0: 哪怕可以睇到实况，仲可以对话噶。诶，如果有可疑，即刻发出警报。
1: 咁我屋企套旧防盗系统咪
0: 唔使查，就可以升级 smart 安装噶啦。
1: 咁方便啊？
0: 系啊，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 Denison Centre
1: 揾 WiFi smart home 落 order 先，
0: 做好预防。免受害，
2: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3: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2: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3: 哪里有的看呢？
2: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6: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多到可以弃万里长城呢。
5: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6: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形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5: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8: 八点养生活，
9: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0: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最近总是听说轻断食的饮食方法，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子。首先是说肥胖者很难通过运动减肥吗？比方说这个傍晚出门散步啊，你是否也经常看到这个比较肥胖的这个哥哥姐姐们啊、弟弟妹妹们奔跑的身影呢？以为在每天坚持跑步的前提下，一定能瘦到自己想要的这个理想体重，可现实却是啊，减肥如抽丝难受啊，这就是肥胖者们难减肥的扎心真相。越胖的人越难通过运动减肥。至于原因呢，这里要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能量补偿。意思就是通过运动消耗的热量中，有一部分会通过降低基础代谢进行补偿。活动量虽然增加了，但人体的基础能量消耗可能会下降，这导致一天下来总的能量消耗可能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那有研究就发现啊， BMI 越大的人能量补充越多， BMI 在人群第十百分位以下的人能量补偿为 27.7%， BMI 在人群第90百分位以上的人能量补偿为 49.2%。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超重较多的肥胖人群，如果通过运动消耗了100千卡的热量，其中有49千卡会通过降低基础代谢的方式补偿回来，这样算下来也就消耗了51千卡的热量，直接打了个五折。那所以呢，对于肥胖者来说，想完全通过运动来减肥真挺难的，还是得先管住嘴啊。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运动完全没用啊，运动的益处还是很多的。肥胖者可以结合吃和动两个方面来合理减重。而既然对于肥胖者运动减肥存在很大的难度，那不妨也同时看一看饮食啊。减肥的小伙伴一定听说过最近总是说的这个轻断食减肥法，这种减肥手段呢，可谓是五花八门，像是隔日断食。隔日断食就是每隔一天就进食24小时，也就是一天吃饭一天进食交替进行，进食日不限制饮水及其他无热量饮品的摄入。这种减肥的方法呢，的确可以瘦，一周下来呢，平均热量会比平常吃饭低很多。一项啊，关于隔日进食的观察试验发现，对参与者进行为期八周的观察，分为隔日断食减肥组 ADF 和限制热量 减肥组 CR， 就是限制每日摄取的总热量，将总热量减少 25% 到

50%。那第一组呢，这个隔日断食减肥组近10日的三餐热量比例和另外一组限制热量减肥组 CR 组的减肥人群一样，都按照20%早餐、30%午餐、40%晚餐和10%的零食的比例进行，不限制吃的总量，可以吃尽可能多的食物。那第一组呢，近十日呢，只能喝水和无热量的饮料和汤。对8周的干预进行统计啊，发现第一组这个隔日断食减肥组平均每日能量和宏量营养素摄入量明显低于第二组限制热量减肥组，说明啊，隔日断食确实能减少能量摄入。不过，在减肥效果上呢，干预8到24周后ADF 组第一组和第二组的体重减轻程度没有显著的差异。对于一般人来说呢，隔日断食实在是太难坚持了，近十日什么都不吃，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到，最起码我个人是做不到啊。还有刚说的是第一种这个减轻断食的方法，第二种断食呢就是5:2轻断食，也就是每周5天正常吃，选不连续的2天，将能量限制为平时饮食的25%，也就是500到600千卡，这相当于以下的这个食物量。你比方说我刚不是说了这个500千卡食物举例吗？像是这个馒头100克就是223千卡。西红柿200克就是30千卡，像是这个猕猴桃蛮吓人的，猕猴桃150克相当于91.5千卡。有多项试验评估了这种减肥方法的效果，其中有4项试验证明超重和肥胖的男性和女性利用5:2轻断食减肥法后，在24到52周后体重减轻了7%。不过其效果和之前我们说过的这个隔日这个断食减肥法呢还是相当的。5:2减肥法在8到52周内与每天限制热量减肥组减肥相比，平均体重减轻没有显著的差异。相比于隔日断食，5:2轻断食就比较温和一些断食日呢仍然可以吃东西，不至于这个饿懵了，但对于每天都要上班的人呢可能有点不太合适。那我们还有一个最近最常听到的就是16:8轻断食，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在8小时内进食所有的食物，其余16个小时进食，不吃任何有能量的食物，可以喝水。这种减肥方法呢，比5:2轻断食更受欢迎一些，因为它简单好执行，而且它的可操作能量可操作性比较强。有对肥胖人群的研究发现呢，控制在早上7点到下午3点这8个小时内进食，坚持14周，参与者能有效的减重6.3公斤，还能够改善舒张压和情绪紊乱。北京协和医院的研究有发现控制在早上6点到下午3点进餐，比早上11点到晚上8点进餐效果会更好，还能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降低空腹血糖，抗炎。也就是说尽量早点吃饭这样子比较好。那这个减肥方法说起来比较简单，但是还是要注意以下细节和技巧。首先呢，就是吃的方面没有严格的限制，但最好是高蛋白低碳水。原则上这个方法对吃的东西没有严格的限制，但是如果想效果显著，和其他减肥方法一样，你不要摄入太多的糖和碳水。比方说早餐吃2个白煮鸡蛋加牛奶，或者是原味冲泡的麦片再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随便吃，但是要少吃碳水。晚餐呢就是水煮菜或者是蔬菜沙拉或者是鸡蛋。还有第二点，就是中午一定要正常吃饭很多人减肥一段时间后就突然崩溃开始暴食，为了避免这种状况，中午一定要正常吃饭。比如说那天我想特别想吃麻辣烫火锅那你就中午去吃，缓解这个口腹之欲。注意吃大餐一定要放在中午，不过也不要每天火锅麻辣烫最好就正常吃饭，这个应该懂吧。第三个呢，就是周末是减肥的关键。
很多人啊，工作日能严格执行，但是一到周末就破功了。周末一旦破功，那么一星期的努力就白费了。所以啊，周末也要严格执行。还是那个办法，大餐都放在中午吃，和人约饭也约在中午，晚餐呢就不要吃大餐了。第四点就是，无论如何坚持一个月以上。如果你是真的想减肥，那么就别开始，要么就一定坚持一个月，一个月后不想减了再说。不过我看我的这个身边的朋友啊，后期会越来越愿意减肥，根本停不下来，因为一个月它就会有明显的效果。有效果之后呢，很多人就不想辜负之前的努力，诶，反而会对自己更加的严格。第五点就是建议啊，每天早上称体重，记录自己的饮食运动状态。像是这个啊，目前体重某某千克啊，这个目标什么什么千克，减重多少多少千克，共多多少千克，第一周、第二周等等等等，包括中午吃什么，早上吃什么，晚上吃什么，然后用什么锻炼身体等等之类的。第六个方法呢，就是约一个好朋友互相监督。你要是减肥找到了一个好的队友啊，互相每天发体重。增重的要给对方10块钱，比方说啊，方法比较粗暴，但是真的会能够是说互相的鼓励，也会觉得是说不要落了，这个不要落下了，有一个人在督促着你，也是蛮好的方法。第七点呢，就是8点后进水，因为有些人是水肿体质啊，如果不想影响减肥心情，最好是这个8点后进水。那我们说了这么多这个轻断食啊，尤其是16:8的这个轻断食的减肥方法，但是它的这个减肥原理有没有呢？是不是有据可依的呢？诶，人家还真有减肥原理。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再回来跟大家分享。

0: 您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alin Sunny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Algo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2: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3: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2: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3: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2: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3: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make enchiladas.
2: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1: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0: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了。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4: 新旺角雅阁饼店出品标青，雅阁蛋挞王顶级三 A 鸡蛋制造，不断推陈出新。雅阁饼店新出品野味猪扒包、特色鸡扒包，仲有各款新品面包及糕点，每日新鲜上市。雅阁饼店更诚意推出 Auntie Doris 日式芝士蛋糕，奶香浓郁，口感松软，敬请鉴赏，比下意见。本周四着数王于雅阁饼店，美食之旅保证 yummy。
5: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0: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5: 银赞助
0: A 加屋顶，
5: 铜赞助清风到家陆福海鲜酒家，
0: 劣质纹身五谷鱼粉
5: 龙庭食府，
0: 与会形象工作坊，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5: 鲜花提供贝类花艺。
6: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7: 八点养生活，
8: 生活样样都精彩。
9: 欢迎回来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在上一趴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三种不同的断食法，轻断食法。第一种是隔日断食法，第二个是5:2轻断食，第三个方法是现在最常见很多人运用的16:8轻断食方法。那么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嘛。通过表面的现象抓住本质，可以帮助你我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的认可，明白了16:8背后的道理，才能够更好的运用科学思维去贯穿执行。人体消耗能量是有先后顺序的啊，首先通过糖来供能，也就是说我们吃进肚子里的碳水化合物，当空腹时间较长以后，糖消耗的差不多了，身体就会开始分解脂肪来获取能量。因此该方法的关键是空腹足够长时间，如果你饿了就吃，那就补充糖分，那么永远也轮不到消耗脂肪。其实16:8减肥法的这个耗能原理和做有氧运动是一样的，我们跑步的时候前15到30分钟，其实脂肪供给的这个功能比例较低，主要是靠体内的糖来供能，只有跑了足够长时间以后，脂肪功能的比例才开始逐渐提高。有过健身经历的朋友应该清楚啊，在健身房锻炼的时候啊，通常是先撸铁做无氧，然后再去跑步，就是因为无氧运动主要靠糖来供能。 借由无氧运动以最快的速度尽可能多的把体内储备的糖消耗掉，接着再去做有氧，就可以迅速进入到高速燃脂的状态。所以啊，16:8减肥法就是把无氧耗糖再到有氧燃脂的过程延长放大到16小时来完成。而在进食的16小时当中呢，前面6到7小时所需的能量来自当天三餐摄入的碳水，也就是糖，后面的时间呢则是靠分解脂肪来维持。而在这个阶段下，我们大多是处于睡眠状态，即使挨饿也没有那么的难受了。此刻我们仿佛在梦中跑步啊，边睡觉边减肥，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可结果就是如此。那最后啊，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即使16:8的减肥方法见效较快，但是呢，你也别指望你体重3-5天就能蹭蹭蹭的往下掉啊。当然了，也别长期如此，建议维持1到2个月，体重下降5%到10%即可。你之后呢，再保持一段时间再做打算，别对自己太苛刻了，还是要爱自己呀。

0: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1: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0: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 哪里有得看呢？
0: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3: 哇，你最近靓咗咁多，容光焕发，皮肤又滑咗，连头发都浓密晒，搞咩嚟啊？
4: 我最近参加咗 U 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嘅化妆兴趣班，学识点样同自己化妆之余，连我老公都做咗个增发造型服务，睇落去都年轻晒啊
3: ！U 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由 TVB 无线嘅化妆及发型主管余贤坤同佢嘅星级团队提供专业化妆及增发造型服务，另有最受欢迎嘅化妆兴趣班即将开课，查询整电647-721-6899。
5: Aurora 新盘 Alina by Trisha Hill 卖得好快啊！
1: 是啊，地点好，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很方便，临近很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只由79.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5: 你说要换房子，快点去选一间啊！
1: 这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isha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啦！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天宝旅游，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Zhang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7: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就到了，
7: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1: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8: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9: 8点养生活，
8: 生活样样都精彩。
10: 欢迎回来，今晚8点养生活，我是子君。话说 AI 巨头又一次把美国人给惹怒了。不久之前，美国科技公司 Meta 的一则丑闻引爆了互联网。据报道，在美国怀俄明州夏延市， Meta 数据中心建设承包商排放的废水被曝污染当地再生水系统。检测结果显示，废水中发现了一种极其罕见的细菌吉拉迪滩酮菌。这种细菌不仅耐受重金属，还具有较强耐药性，可能引发严重侵袭性感染。公开医学文献显示，自2009年以来，已知感染病例中死亡率超过30%，其中还包含了未成年的儿童和老人。这也不是 Meta 数据中心第一次受到质疑啊！今年5月份的时候，美国佐治亚州摩根县居民就曾公开投诉 Meta 数据中心开工之后，自家的井水迅速变浑浊，水中出现了泥沙，不少家庭就不得不购买或运输外部的水源用来做饭洗澡。事件甚至被带进了美国国会小组听证会，会上议员直接举起一瓶浑浊的井水质问美国环保局，互联网也随即炸开了锅。有美国网友愤怒地说，政府给数据中心减税给补贴，却把污染和压力都留给普通居民。还有人讽刺，扎克伯格再给特朗普捐点钱，这件事很快就没人提了。如果说过去人们担心 AI 会抢走自己的工作， 那么现在美国人开始担心另一件更加现实更加接地气儿的事儿，那就是 AI 正在影响水电土地等最基础的公共资源，并把成本平等地转嫁给每一个普通人。 AI 引发的争议正在从数字世界大规模蔓延到了现实世界。过去人们觉得 AI 只存在于云端，直到今天一些人才发现，哇，它其实就住在自家隔壁耶。最近身处美国怀俄明州下岩市的居民以生命风险为代价终于得知了这个消息。当地时间7月2号，美国怀俄明州下岩市公共事业委员会 BOPU 公布调查结果， Meta 数据中心建设承包商被确认为当地再生水系统污染事件的源头。据悉 Meta 正在当地建设一座总投资约8亿美元、占地近80万平方英尺的超大型数据中心园区，这也是当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私人投资项目之一。下岩市议员皮特·莱伯恩表示，得知污染源自 Meta 数据中心，这真是个非常非常令人不快的意外。但愤怒的美国网友并不认为这只是一次意外，在他们看来 Meta 污染事件不过是 AI 数据中心不断侵入现实生活的最新一例。美国拥有超过4000座数据中心，目前这些数据中心已消耗美国全国约6%的电力，单个大型数据中心耗电量可达约1吉瓦，足以满足约75万户家庭的用电量。除了吃电，数据中心还是出了名的喝水大户。为了让数以万计的服务器持续降温，他们每天都需要消耗大量的水。 AI 模型越大，训练越频繁，对水和电的需求量也愈加的惊人。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意识到 AI 消耗的不再只是科技巨头的钱，而是现实世界的公共资源。反对数据中心建设甚至跨越了党派界限。盖洛普最新调查显示，71%的美国选民不希望居住地附近建设数据中心，其中包括75%的民主党支持者和63%的共和党支持者。威斯康星州喜剧演员甚至调侃，反对 AI 数据中心是自啤酒以来美国最具两党共识的话题。在美国的一些地方，冲突甚至开始升级。今年的4月份，一名支持建设数据中心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市议员在其住宅遭遇枪击，现场还留下写有 No Data Centers 不要数据中心字样的纸条。与社区日益高涨的反对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政府在不断地踩下油门。2025年7月23号，白宫发布了名为赢得 AI 竞赛美国 AI 行动计划的政策文件，文件明确通过改革国家环境政策法案 NEPA 为数据中心设立新的分类豁免，加速审批，扩展美国地面运输修复法案 FAST-41 适用范围，覆盖所有数据中心和能源项目。其背后的逻辑非常简单，如果美国不能更快建设数据中心，就可能输掉 AI 竞赛。但一个问题也越来越难以回避， AI 高速发展的成本究竟该由谁来承担？答案正逐渐从科技公司转向普通人。被推上风口浪尖的也不止 Meta。今年的6月，美国密西西比州居民将马斯克旗下 SpaceX 及其新合并的 XAI 告上了法庭。他们指控被告运营的一座为数据中心供电的发电厂昼夜轰鸣，不仅带来噪音和空气污染，还影响健康，拉低房价。而这些设施周边几公里内至少有10所学校。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专门研究数据中心对健康影响的副教授任表示，居住在这类发电厂附近的风险已有大量文献记载，从健康角度来看，我们知道这并非好事儿。 那么除了 Meta， 除了马斯克，微软也未能幸免。7月7号，微软斥资73亿美元打造曾被 CEO 称为全球最强 AI 数据中心的 Fairwater 项目，被附近居民提起集体诉讼。居民形容那里的噪音就像一列停在附近的货运列车，发动机一直嗡嗡作响。 Meta 污染了水，XAI 引发空气和噪音争议，微软因数据中心被居民起诉。许多美国人开始意识到，这些可并非孤立事件。我们不得不承认 AI 暴富的神话不断刷新记录，但是钱其实还都是进了科技巨头的口袋，成本却一层一层的被转嫁给了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所以即使您从不用 AI，也已经开始替 AI 买单。如果说美国科技巨头引发的争议还是局部个案，那么联合国的最新报告则描绘出了更大的图景。今年6月，联合国大学发布人工智能能耗的环境成本、碳、水和土地足迹报告，首次系统性评估了 AI 基础设施带来的环境代价。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年用电需求将达到945太瓦时，相关用水量将相当于13亿人一年的基本生活用水需求，土地占地面积则可能超过14500平方公里。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成本并不会被平均承担。报告指出 AI 创造的收益和环境负担正在全球范围内出现明显错位。在爱尔兰，2023年数据中心耗电量占全国计量用电量的 21%。 在墨西哥克雷塔罗，数据中心扩张正加剧当地水资源压力。在乌拉圭，一项大型数据中心项目建设曾引发有关淡水资源供应的担忧。报告还指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每年可能产生多达250万吨电子废弃物，而关键矿物开采和电子废弃物处理往往集中于环境监管较弱的发展中国家。换句话说，享受 AI 红利的人和承担 AI 成本的人可能不是同一群人。越来越多美国网友开始质疑，如果有一天这场 AI 竞赛的成本远超预期，最后买单的或许只有倒霉的普通人。有人就留言说，我们必须在为时已晚前阻止这一切。

0: 生活
1: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2: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很多美国人说啊，他们宁愿住在核电站的旁边，也不愿意住在 AI 数据中心附近。在美国密歇根州的一个小镇莱诺克斯，居民们突然发现一个网站，声称要在镇里建立一个 AI 数据中心园区，但是并未说明是谁要建。镇政府表示，从来没有人申请过，直到居民依法申请拿到内部邮件，才发现开发商早已在背后接触官员。愤怒的居民涌进公开会议，有几场会议持续超过了4个小时，他们递交请愿书，要求罢免4名镇政府官员。莱诺克斯只是一个缩影。2026年上半年，美国至少有75个数据中心项目被叫停或推迟，涉及金额约1300亿美元。在密歇根、德克萨斯、俄克拉荷马、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等州，居民们走进公开会议，批评官员对数据中心提案处理不当，要求罢免他们。还有人在州议会门口举着牌子公开抗议，对数据中心说不。人们不满的理由显而易见，发电机和冷却系统带来的巨大噪音，惊人的耗电量将推高居民的电费，以及数据中心会消耗本地大量的水资源。更讽刺的是，一些数据中心特地选择建在地价便宜、有税收优惠的干旱地区。当本地居民还在为用水发愁的时候，数据中心却每天抽走逾1000万升的水。民调就显示，美国人宁愿住在核电站旁边，也不愿住在数据中心附近。当大多数人还在讨论 AI 对普通人带来的就业困境的时候，住在数据中心附近的人们已经切实感受到了 AI 所带来的环境后果。根据联合国大学的最新评估，到2030年，全球每年支撑人工智能运行的数据中心用电量可能会达到945泰瓦时，相当于多个中等国家的用电总量，其对应的碳排放约为 3.99 亿吨，需要种植约67亿棵树并持续生长10年才能够抵消。水足迹约 9.3 万亿升，接近撒哈拉以南非洲约13亿人口一年的基本生活用水需求，土地占用则超过14500平方公里，约等于2个大城市都市区的规模。在过去的很多讨论中， AI 的环境问题往往被简化为碳排放问题，即数据中心是否使用清洁能源，是否实现碳中和。但联合国大学的评估指出，这种单一维度的评价方式已经不足以描述现实情况。 AI 运行依赖的是一个复杂的由水、土地与能源基础设施共同构成的系统。联合国大学的评估报告从能源的角度切入，系统量化了 AI 的环境影响。每一度为 AI 供电的电力在生产过程中都会产生碳排放，消耗水也就是水足迹，占用土地就是土地足迹。碳排放主要取决于能源结构，水足迹主要取决于冷却方式和发电方式，土地足迹主要取决于能源类型和基础设施的形态，这三者相互相关，但在实际中变化方向可能是背道而驰的。例如，如果从降低碳排放的角度考虑，从煤炭转向生物能源，碳排放可以平均减少约 70%， 但同时水足迹可能增加30倍以上，土地足迹增加100倍左右。一项对美国发电技术运行用水的综述也发现，向低碳电力转型，用水强度并不必然降低，取决于采用哪种技术和冷却系统。因此，如果只用低碳作为唯一的标准，就很可能忽略甚至转移其他的环境压力。在过去的相关讨论中，另一个常见关注点是模型训练阶段的电力消耗，但从实际运行结构来看，这一部分正在变得相对次要。 研究估计，在 AI 系统的整体能耗中，约 80% 到 90% 来自推理阶段，也就是模型上线之后，用户的每天使用消耗的能量。以 AI 生成图片为例，输入一句提示词生成一张 AI 图片的过程中，2.9 瓦时电力、1.22 克二氧化碳当量、28.6 毫升水以及 0.45 平方厘米的土地就在这几秒之中被消耗或者占用掉了。不同类型的 AI 任务，其耗电差异也非常显著。生成一张普通图像所需的电力，大致相当于让一盏10瓦的 LED 灯点亮17分钟。而一个复杂 AI 视频的能耗，则可以支撑同一盏灯运行约42个小时。这种差异在水资源层面同样存在。一张图像的用水量约为29毫升，相当于两汤匙水，而一个复杂视频则可能达到 4.1 升，接近一个人两天的饮水量。在各类任务之中，视频生成尤其值得关注。视频参数设置会极大程度地影响能耗。一项针对开源文生视频模型的研究发现，视频生成的能耗会随分辨率和帧数近似二次增长，随去噪步数线性增长。在默认设置之下，不同开源模型生成一个视频的能耗可以相差近3000倍。现在各类媒体平台上已经有相当比例的视频是 AI 工具创建或编辑的视频。捂上我的大脸说一句，其实子君还挺爱看这类小视频或者中视频大视频的。 AI 做出来的视频是真的建模太好看了，我错了，好吧。AI 工具为视频产出的效率和质量带来了革命，但是也有不少是 AI 生成的同质化、意义感较低的内容。卫报报道， Kapwing 的调查称，在给新 YouTube 账号推荐的前500个视频中，有104个被识别为低质量 AI 生成内容 AI Slop， 也就是超过了 20%。如果未来视频生成进一步的普及，其带来的能源压力可能会显著改变当前 AI 基础设施的负载结构。更糟糕的是，如今 AI 技术变得更便宜、更好用，人们会用得更多。虽然 AI 被训练得高效之后，单次任务的消耗降低了，但总使用量却大幅增加，整体的环境影响反而更高。AI 服务通常是全球性的，但支撑它运行的数据中心却在空间上高度集中。目前，全球只有32个国家有 AI 专用数据中心。AI 算力基础设施约 90% 在中国和美国，超过150个国家几乎没有主权 AI 算力能力。主权 AI 算力指的是一个国家能否在本土或自主控制范围内运行 AI 计算能力，而不完全依赖外部云服务。这种空间特征源于多方面的因素。首先是激励方面， AI 基础设施本身具有经济、国家安全与主权层面的优势，这就使得富裕国家更有动力建设更多的数据中心。其次呢，是物理条件限制方面，数据中心对基础设施条件非常敏感，包括电力供应的稳定性与成本、网络延迟以及整体政策等等等等，这就使得倾向于集中建在少数基础设施成熟的地区。而规模效应也在强化着这种趋势，算力集群越集中，其运行效率与成本优势往往越明显，因此空间聚集程度像滚雪球一样的上升。但是这是一把双刃剑，从现有实践来看，数据中心选址往往优先考虑电力成本、网络延迟与政策环境，而对水资源压力、区域生态承载能力的综合评估仍然比较弱。如果把数据中心的选址分布与全球水资源压力图叠加，我们就会发现两者在一些地区存在着明显重合。 不少正在快速建设数据中心的区域本身也正面临较高的水资源紧张程度，而这些设施周边的社区，他们承受着直接的资源压力，却往往并不是 AI 的主要服务对象。这种压力已经在一些地区造成了显著的负担，例如在爱尔兰，数据中心用电量已经占全球用电总量的约 21%， 超过全部城市家庭用电总和。当地电网运营机构甚至对新数据中心建设进行阶段性限制，以避免电力系统过载。在墨西哥部分地区，数据中心扩张与长期干旱叠加，加剧了本就紧张的水资源压力。在乌拉圭，数据中心用水需求甚至与极端干旱时期的饮用水危机发生重叠，这与咱们理想中的 AI 基础设施管理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联合国的报告认为，一个负责任的 AI 建设生态应该基于六项原则建立：透明性、设计驱动的效率、环境与社会公平、生命周期责任、全球合作以及可持续使用。一个更完整的治理框架至少需要同时回答几个问题，不仅是排放了多少碳，还包括用了哪里的水，占用了多少土地，以及这些负担是否集中在少数地区，这些成本是否被系统性的披露和比较。问题不只是让 AI 变得更节能，而是让它的环境成本变得可见可比较，并能够被纳入同一套评价体系当中去。其实有关这个问题的解决，不光是政府，不光是各大科技公司，很多网友也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推荐。有些网友说，哎，其实可以把 AI 数据中心和核电站建在一起。好吧，这纯粹是开玩笑。当然也有人推荐说，如果澳大利亚使用太阳能和风能，那是可以接受的，使用潮汐发电和冷却也可以，在自给自足的前提下，用 AI 给他自己设计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能源计划，在推广把全民能源需求解决，对环境影响降低，把价格成本打下来，这样才真的能够让我们幸福啊。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了，拜拜。 Damn.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2: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1: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2: 哪里有得看呢？
1: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4: 搣零冬记海鲜房啦，冬记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5: 冬记冬记，一日三餐都要去冬记。
3: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4: 冬记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1: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频

0: 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星期三，7月22日，欢迎大家继续的守在我们财富生活的这个空间啊。有些朋友呢是早晚9点都空中相会，那有些可能就是早上的相会，也有些就是晚上的相会，还有一些呢只是偶然的相逢。不管如何，都在这里呢带大家一起呢和世界共同进步。今天的这个节目一开始啊，其实这个也跟每日一善还挺有关系的。我今天讲的是一个亿万富翁的慈善家哈。这位亿万富翁的慈善家呢，他是一个来自呢南达科他州的银行的巨头呢Danny Sanford。他数十年来不断地捐出个人资产，截止临终前呢，他已经是捐出了超过40亿美元，其中20亿美元捐给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这个 Sanford Health。 这位亿万富翁慈善家在上周刚刚离世，享年90岁。截止今年3月，他个人的净资产的估值还是达到了24亿美元，就捐了那么多钱之后呢还有那么多钱。他其实在07年的时候就说过，我希望在有生之年散尽家财。确切的是说呢，我一直是以投资者的眼光看待人生，什么事情能够给我或我的社区带来最高的投资回报率。在他的资助下呢，当地的一家小型的区域性的医院摇身一变发展成为全美规模最大的乡村医疗网络之一。然后当地的州长说呢，南达科他州啊，有史以来他是最伟大的这个慈善家。桑福德先生的善款呢汇集全州各地，他有这个全州的科研和教育的研究设施，还有设立了汇集数千名年轻人的这个奖学金，还慷慨的支持呢当地的这个儿童之家协会啊等等。这些捐赠者里面他都是呢最大的捐赠者啊。还有他除了那些广为人知的大额的捐赠之外呢，他还是苏福尔斯，就是这个地区哈，能够形成浓厚的慈善文化的这个重要的推动者。因为当地呢很多的人呢是热衷于做这些慈善。南达科他州在全美的慈善氛围当中呢是排名第9，根据慈善的捐赠、志愿的服务和公益参与呢等等这个指标。好啊 ,Danny Sanford 呢，他出生于圣保罗市一个贫困的家庭。4岁的时候呢，母亲因为乳腺癌就去世了。8岁左右开始在父亲经营的这个服装店打工。年轻的时候他还因为斗殴入过监狱，以后经过法官的保释得以进入这个明尼苏达大学就读。他说进大学，被法官保释进了大学，是自己人生里面最幸运的转折点。然后顺利的完成学业，他就是想要呢，就是一直啊，自己肯定啊，就乖乖的这个开始工作呀，好好的做人呢、想要在他喜欢的金融行业闯出一番的宏大的事业。他的这个财富呢，来自金融业一个并不起眼的细分领域。86年的时候，他从一位朋友的手中收购了他们当地苏福尔斯的一家的这个银行。然后呢将它发展为第一卓越银行 First Premium Bank。 然后真正让它跻身亿万富翁行列的是旗下专门从事信用卡业务的子公司哈。这个公司专门向信用记录不佳或没有信用记录的人群发行高息信用卡。而当地的这个州呢，相对宽松的银行业的法规为这类的业务提供了运营的空间。

个人认为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的人哈、每天来来往往，就我们很难去知道别人他们的这些财务的状况。因为自己接触到了这个地产和贷款，就我明白说话你觉得你所有的贷款你都在银行里面去做。有人说我所有贷款我都没办法在银行做，那实际上在我们安省，在加拿大金融监管局下面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不同类型的这个银行，就是这些银行呢，它可以说是就是为各种的人群提供了运营的空间，而且银行之间呢，有些产品呢，它并不形成竞争，就是这个银行，比如说它是这样的一个政策 policy， 那个银行有那样的 policy。那你这家不行就试下一家，就是你可以说这样的话呢，能够找到一个呢比较适合自己的这个方案啊。所以他这个信用卡的哈，也就是这样子。当然有这样的一个你自己没办法进大银行，或者说你自己拿不到这个好的信用卡的费率啊，信用卡的这些卡种啊，那么他发行的这种信用卡就是专门为这一类的人群的。没有信用记录，信用记录不佳，对吧？肯定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这个背后的故事嘛，哈。那这些信用卡的资费就非常的高啊，但是这些信用卡是信用状况欠佳客户的生命线，就他们靠了这个为生，所以也许从中呢赚了钱之后呢，这个桑福德他就觉得。他把钱就看得比较淡了，就是他就在跻身了巨富行列之后呢，就将散尽家财列为是终身的这个目标哈。反正在全球，在全美，他的这个捐赠都是呢，可以说能够排上名的。其实他真的本可以把这些财富用于很多事情，但是最终选择将这些的财富呢，回馈给当地的这个州政府、州的这些慈善的机构。这是我今天节目一开始和大家的一个分享，它同时其实也适合我们每天的这个一日一善哈，就是它有它的这个捐赠的大手笔，我们有每天关心这个 community， 我们自己的心怀善意的小手笔，不管在微小的手笔，只要我们其实伸出了我们的援手，在有需要我们帮助的人的身上，他们就会感到呢特别的这个温暖。好，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来讲讲国内的这个 Costco 啊，这个 Costco 在国内其实它也存在了蛮长的时间。这个市场呢，有一个词叫增量市场，就怎么样去找这个潜力哈，就挖掘这些客户。那每家的这个商家呢，都是呢挤崩了头，因为国内的竞争非常的大，同时其实国内新鲜的东西很多哈，就不像说我有些东西我一定要去 Costco 去买哈。但他们说去国内这个有 Costco 的卡，以及能在 Costco 能在这个Sam's Club 消费呢，是一种身份的这个象征。黑石集团的总裁呢给 Z 时代的职场的忠告说，待人友善便能获得晋升机会。你在职场是待人友善的人吗？你要说是人善被人欺负，对不对？这个职场里面怎么样拿捏这个人善呢？一会儿我们也分享一下哈。Netflix 呢用 AI 来制作17分钟的纪录片的片段，他们做的成功吗？用什么方式做呢？既然是 AI 哈，其实 AI 的制作方式有很多很多，一会儿我们在财富见闻里面分享。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讲呢鲨鱼。其实这个鲨鱼它有九样的这些的事情啊，围绕鲨鱼有这九样的事情呢，你不一定知道，因为我是不知道，所以我一会儿跟大家在文化智库栏目里面分享一下。好，我们先休息一阵，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这个 Costco 呢，这个最近啊，从今天开始呢，他们的商品的起送的门槛降低了。就是我们这边也是，我们这边有些超市它起送的门槛啊，特别是那个时候在 COVID 的时候，很多的这些都是靠去送的蔬菜上门、送货上门嘛。现在你说我们可能还亲自去买，就我是不太喜欢这个送货上门的，我愿意这个放下班的时候，然后或者说外出的时候顺便的去超市买一趟哈。这个开市Costco。国内叫开市客哈，它京东旗舰店的商品起送的门槛降低了。从原来呢，你这个199
这个199起才送哈，现在降到了99元，配送费20元起。同时呢，推出满499就减20元的折扣活动，配送的范围现在覆盖了中国内地的全境了，就是你在哪儿我都可以送了。这个 Costco 开市客京东店开设地较为低调，在五月的时候正式上线，然后店内商品没有这个店内商品是有这个会员价和非会员价两套价格体系，也就是说没有会员卡的消费者也可以在该线上门店购买或直接办卡。然后现在线上旗舰店呢大概700个品类，涉及常温食品、生活用品和小型家电等等。然后这里啊，这个他们的 Costco 自有的品牌Kirkland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我们在这儿进去之后呢，全是到处都是 Kirkland 的东西哈，零食、果汁、酒饮、家清等等的这些都覆盖到了哈。在外界看来，就是这个进入中国大陆7年的这个 Costco 终于有了更频繁的这个动作哈。它过去的半个世纪，从我们在北美开始创立，这都是50年了。它的经营的模式、会员的体系和商品的策略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呢，就是这一代呢在 Costco 下面成长起来的人呢，小时候如果50年前出生到现在，其实只是品类的变化，经营的策略、会员的模式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哈。但是其实对国内的人来讲，这个就不太适应了。所以国内的这个 Costco也是受到很大的一个关注，因为市场很大。全球的 CEO 呢在6月的时候出现在深圳、南京的Costco 的门店，在一众负责人的陪同下巡查店内商品，然后和高管们不断讨论运营的意见，就是强调对现阶段的增长满意，但是这里的竞争很大哈。所以说呢你要是没有做一些适合中国本地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些网上电商的模式，你全部就是一个实体店，我必须要到那儿去我才能买到，就是对于中国呢大部分市场的一个放弃。所以说他们就在京东开了旗舰店，引发不少消费者的讨论。不少会员分享体验说呢，店铺现有商品品类已经能够满足日常囤货补货的所需，然后你这个开 Costco 线下门店距离远，线上采购能够省去周末开车时间，所以购物的体验更为便捷省心。还有就是更直观的体现是，人们比较着 Costco 线上和线上的价格，计算会员与非会员的长期划算程度，同时也在比较其他商品和同类型商超产品的性价比。就消费者他们在这个终端精打细算的反应，就是其实也是品牌也处在中国一个竞争前列常规需要面对的问题。那它就是这样的一些的受众群体，就是这样的消费的群体。所以这个 Costco 在国内开的线上店呢获得很多的这个关注，而且20元运费备受习惯了包邮的中国消费者关注。现在呢也有人说应该就是免费送达，免费送达，或者是包邮区包邮啊等等哈。但是实际上能够在 Costco 买东西的人对20元的运费呢倒没有那么太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在乎吧，因为这个运费也包含了配送过程里的仓储、人力和物流等等成本，无形就是让这个基本上20元可能有些还回不了本。所以Costco 的产品呢对中国内地可以全程送达哈，不管20元的这个配送费还是什么多少钱，我觉得国内的这个人还是能够接受的哈。好的，那这个我们回去国内大家可以试试看你的这个卡在国内的这个 Costco 是否能够一样的一个待遇，好吧。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喜你呀，又抱孙子。
1: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0: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 哪里有得看呢？
0: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你经常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呀？
0: 有信心又满意。现在在 Aurora 推出 Avella，
3: 我好喜欢呐、啊！
0: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停四辆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万起，限时送装修完成的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这个周末到85号 Mor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4: 新旺角雅阁饼店出品标青，雅阁蛋挞王顶级三 A 鸡蛋制造，不断推陈出新。雅阁饼店新出品野味猪扒包、特色鸡扒包，仲有各款新品面包及糕点，每日新鲜上市。雅阁饼店更诚意推出 Auntie Doris 日式芝士蛋糕，奶香浓郁，口感松软，敬请鉴赏，比下意见。本周四着数王于雅阁饼店，美食之旅保证 yummy。
5: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6: 其实这几年呢，年轻人在初入职场的时候找工作哈，毕业就失业啊，这个现象从去年开始变得越来越严峻啊。那么在这个职场呢，顶尖名校的学历或许呢一下子就吸引了招聘官的这个目光，立刻呢就是招至麾下，或许能够帮你很快的敲开行业的大门，但是在这个职场里面，你如何才能够脱颖而出，走向成功呢？哎，今天呢，黑石集团的一位的总裁 John Gray 呢，Blackstone 的这个 John Gray 呢，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分享一下，他说，想要在这个金融行业取得成功，其实要这个善解人意，同时呢，待人友善，体恤他人。他说这个成功之道就是藏在这个非常简单的这个法则里面，待人友善。在职业的上升期，以你期望被对待的方式善待每一个人，这几乎称得上是职场的超能力。就听起来其实好简单的一句话哈，但是我们常常呢就是也许在职场的时候就忘记了这一些。你善待他人，他人便会希望你成功。但这个并不意味说你要放弃雄心壮志，我善待，我什么东西我也不争不抢，我全部就善待哈，也不意味着你降低对他人的这个要求，即你自己还是同样要高标准的严要求自己，只是这一切都可以用温和得体的方式来实现。那我们都走过年轻的这条路，我们都在年轻的时候雄心勃勃，我们都回头看年轻的时候，我们好多的事情好多话我可以这么做更好一些，这么说呢会更友善一些，就是我还是能够深刻体会到他说的这个啊，因为有时候我也跟我的家里面的小辈们分享这些，但是就是说你唠唠叨叨说这么多呢，又怕小辈觉得你啊就是太婆婆妈妈，你怎么那么中年的这种妈味或爹味呢，所以有时候我也不太愿意讲。但我今天给大家分析一下啊，这个文章里面黑石的这位的 CEO 就是这样的说，这个名校的学历或许能帮新人拿到录用通知，跟别的人不一样，但是你要更用心才能够走得更远。就是黑石的这个老板在讲话的时候台下又坐满了分析师哈，就是其实台下的这个分析师都是呢意味着他们闯过了美国企业界竞争最激烈的招聘的环节成功晋升到这个精英的铺里面的这样的一些人。那公司他们公司这个暑期分析师录用率呢多少，我告诉大家 1%都不到，0.1%啊，100个人里面呢，1000个人里面呢，就是不到一个人能被录取。但他们没有向这个记者透露本轮招聘的申请和录用的人数哈。但是据商业内幕报道，去年黑石仅放出138个初级分析师的这个岗位，就是这个 Junior Analyst， 这收到了 5.7 万份的申请，录取率是 0.2%， 2021年的录取率是 0.4%， 那这一两年那么更严峻的情况，那就是录取率不足 0.1%。就是对他来讲呢，他说呢，在台下那么多人听他这一段的分享，他说从长远来看呢，名校是一个呢拿到入场券很快的一个呢必备的条件，但是他反而建议他下面做的这些分析师们要更努力、更用心、更善待他人。就是你们毕业于顶尖的院校，他说是同届学生当中的佼佼者，拼尽全力才走到今天。但是在他看来，真正有所成就的人从来不是那些只满足于完成分内事的人，他们执着于把事情做对，愿意多翻一页的资料，多做一份的尽调，甚至提前到岗投入工作。就有时候我们现在给人打工呢，我们就有时候分农人和淡人哈。农人就是他所说的这些，他们想要做更大的事儿、更多的事儿，不满足于我这个岗位给我分配的事情，我们要多翻一页的资料，多做一份的尽调啊，提前上班，最晚下班。倒不是说哈做牛马的那种，但是在这个职场里面，年轻人嘛，你肯定还是要付出这些。那如果你连这些都不愿意付出，那你可以说是社会的淡人，你对这个一切哈有你自己的看法，你不太愿意在职场里面做这样的一些的奋斗。那只要你的这个自己的生活方式职场方式是你自己选择，而你能够承受这一些的后果，就是说你如果家里面没有背景哈，你在高盛里面你在黑市里面，其实他们很多时候请人都看你自己的家庭背景。如果你没有背景而走到了那个里面，假设你看到有些的同事哈跟你一样的岗位升得比你快，然后同时那个同事的努力程度不如你哈，你会不会觉得是这个同事是被分别对待呢？是的，这个同事可能背后就有一些的这个家族的背景。而如果你没有，而你还是一个的淡人，你又不愿意呢提前做多一些的事情，多做一分的尽调，那你这样的你也不愿意善待别人、善待同事的话，就是可想而知，就是在这个职场上也许你就选错了这个赛道。所以友善呢，其实今年 Virgin Group 那个维珍集团的那个布兰森他也说过，他说友善是商界最未被充分利用的工具，所以我们大家呢都互相之间可以友善一些。好的，我们来听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这次这个世界杯的事件哈，大家可以看到好多的这些的视频都是 AI 做的。那有时候社交媒体上它会有一个呢小小的备注，就是 AI 的哈等等，但是挺有趣。但有些东西就是我们普通的人呢根本就没办法辨别啊。像要是不说哈，这个 Netflix 的这个 CEO Ted 呢刚刚说了一个，他们有一部5集的纪录片。这个纪录片里面有17分钟的影像素材，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完成后期制作。这他要不说的话呢，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哈。然后他认为这么做的做法就是实现了制作效率翻倍、成本减半的这个效果。那 Netflix 的这个股价呢，如果你跟随他从一开始到现在，那肯定你都是已经身家暴富了哈。那他也经历过很多的这个震荡，降本增效有可能成为奈飞管控内容支出的核心的这个策略。其实他们的内容创作的支出呢，在今年就可能有200亿美元。如果说你给奈飞拍什么样的视频啊，被奈飞采纳你的素材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属于他们的这个内容的这个制作，还有他们自己还要制作很多呢非常好的影片、纪录片等等等等，然后他们的这个制作的经费陆陆续续哈、不断的这个上涨。但是投资者们对我投了钱，你花那么多钱来做事哈、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回报。我早知道我还不如投芯片，就是投资者可能就失去耐心，因为公司增长的动能趋弱，太会花钱了，对不对？我看他们跟这个什么哈利王子一签，就是很大的这个几千万的这么签下去，或者是上亿美金的签下去。所以在这个最近呢，财报发布之后呢，股价暴跌10%左右。所以他们的这个 CEO 说呢，我们现在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助力创作团队降本增效，在后期制作环节发挥的作用呢尤为显著。今年以来呢，他们创作伙伴已经在300部的作品当中呢应用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工作流，其中绝大部分用于后期制作。然后部分项目呢，如果是没有这种人工智能的技术的支撑，要么根本没办法承担制作的成本，要么团队没办法在既定的周期内完成，最终呢只能够删减核心镜头和片段。所以像一些的这个人工智能，它能够优化群演的场景，搭建世界观开篇镜头，还原呢历史战争的场面。想必这一次的这个奥德赛这个电影里面其实也用了一些的这个特技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电影好看是好看，但是那个质感呢，没有以前没有 AI 的时代呢，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电影的质感会好一些。这次这个奈飞的 CEO 提到的纪录片是一个叫做The American Experiment 的5集的纪录片。这个纪录片里面就有17分钟的影像素材，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呢后期完成。然后他说呢，这个为创作者配备这些工具，不仅能够提供他们的创作能力，然后也能让我们在内容制作上的每一分投入都产出更优质、更具影响力的作品。其实我翻译一下哈，这句话就是说呢，用人工智能做好了之后呢，性价比更高，股东的回报会更大一些。不然的话，说实在的，你这个支出太大太大了，省下的这个成本呢 ，CEO 说大概率会重新投入平台内容的制作，推动高质量用户的互动，进而形成营收利润双增长的飞轮。你投 Netflix 前几年股票是涨的啊，但是陆陆续续你没有增长的空间的时候呢，说实在的，可能就是对这些股东来讲，他可能就要把钱拿出来去投在别的这个 AI 上面了。反正现在呢，奈飞在持续加大人工智能内容创作的布局的这个力度哈。然后著名的演员 Ben Affleck 呢，他旗下有一个影视科技公司，叫 Interpositive， 也是在今年3月被Netflix 呢用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这是专门做这个影视科技特技的这个公司。所以现在就是奈飞在财报之后业绩不好，股东在不断的提出 complain 的时候， CEO 出来喊话说，我们大家已经在节约我们的这个支出了，我们用人工智能来做很多的片段，降本增效，希望你还是留在我们的这个股东的席位上吧。 好，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财富生活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种的信息啊。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致富栏目，我们去海洋里面去聊一聊鲨鱼其貌不扬的九件事儿。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Canada，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Aurora 新盘 Available Treasure Hill 卖得好快啊！
3: 是啊，地点好，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很方便，临近很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只有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三家抽奖。
2: 你说要换房子，快点去选一间啊！
3: 这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啦！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5: 我是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欢迎来到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6: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2: 天宝旅游，
6: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7: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8: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这个文化智库栏目，啊，我们是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鲸鱼。哦，鲨鱼不是鲸鱼哈，大白鲨不是有个电影是大白鲨嘛？大白鲨呢被这个电影里面就是描述的是很恐怖，的确它是一个无脑的掠食者。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哈，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跟踪这些鲨鱼长期做研究的这些科学家的角度呢，显示他们呢、啊、其实是很聪明的，他们跟这个其他的海洋生物一样啊，都非常的这个聪明啊。那鲨鱼是地球上最早的这个脊椎动物掠食者之一，然后经过了数亿年的这个演化，所以想想看，我们这个人类就活个这个几十年哈、啊，这个数亿年的演化，太短太短太短太短的时间，就这个鲨鱼经过数亿年的演化，它们发展出许多令人惊讶的特质。那我有些还是不知道的，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这九样的惊人事实。第一，当地球上几乎所有其他生物都灭绝的时候，鲨鱼存活下来。那这个鲨鱼或者说它的近亲祖先呢，挺过地球上5次大规模的这个灭绝事件，包括规模最大最具毁灭性的这个二叠纪三叠纪灭绝事件，也就是这个大灭绝 Great Dying。这场灾难性的气候事件杀死了地球上大多数的生物，包括90%的海洋生物，但是鲨鱼存活了下来，今天它们几乎遍布海洋的每个角落。好，你说这个鲨鱼很笨吧哈？那科学研究显示它们学习能力很强很聪明，它们能分辨细微不同的生物以及不同的抽象图案和彩色几何的形状。在一项著名的试验里面，有一种的鲨鱼的种类是灰竹鲨，这个叫做 Gray Bamboo Shark， 能记住这个有关形状和视觉错觉的这个资讯长达近年。它们还能进行基本的数学运算，能区分3与5、4和7等数量。就是这个也挺有意思啊，我觉得首先做这个研究的科学家们，他们肯定很有愿景，想要了解世界上每种生物他们的各种的这个特性哈、啊、 然后鲨鱼啊、鲸鱼，其实鲸鱼也是被人，这个是属于比较聪明的这种海洋生物，鲨鱼它也是哈、啊，大白鲨通常被视为是独居动物，但是可能实际上呢，它要是不吃你的话，它们可能是最好的朋友吧。好，还有一种鲨鱼的这个类别是澳洲虎鲨。这个对澳洲虎鲨来说呢，如果没有那种摇摆的感觉，就什么都不对劲儿。因为呢，研究人员对这种偏好在澳洲底栖生活的物种进行挑战，发现当音乐播放时，游到水族箱的特定的位置，他们就会获得食物的奖励，他们蛮喜欢的，只要音乐播放起来。这是悉尼大学的一个研究，就是说播放 jazz 的时候，鲨鱼偏好就前往喂食点啊。当然他们不是说他是很欣赏这些的这个爵士乐，他们知道旋律能够有律动哈，不是的，只是他们一旦有音乐响起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呢古典音乐播放的时候要做些什么。就这个研究呢，也是需要研究员们跟踪他们很多年才能够这个有这样的结果的。还有第四个，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啊，就说鲨鱼有肚脐，说这个鲨鱼呢，就是会产卵，然后他们会在子宫内孕育幼鲨，并且透过脐带喂养他们，就像人类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幼鲨在出生后几周和几个月之内会有肚脐，就是跟我们人类一样嘛，直到脐带的疤痕愈合为止。那有些鲨鱼既不产卵，也不像哺乳动物那样在子宫内养育幼儿，这个胚胎在卵中生长，而卵在母体内孵化。这些幼鲨同样是这个活产啊，就是这个鲨鱼它会分了不同的这个类型啊。哎呀，还有一个第五个是说这个沙虎鲨，它这个宝宝一开始还在母体内的时候呢，就陷入了这个生存之战。这个雌的这个沙虎鲨有两个子宫，每个子宫内可生长多达五只的幼鲨。然而这个胚胎会以为呢这个兄弟姐妹为食，直到呢只剩下一只，就是这种被称为子宫内同类相食，意思就是那个很明显的会吃掉对方，吃自己的兄弟，就是他为了要生存嘛。所以你说当我们人类在一些的杀戮战场上很残酷的这个现实血淋淋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这些生物们哈，他们都有可能也许都有这样的一种的这个特性吧哈，这种。好，那鲨鱼啊，这个它有朋友吗？它不是喜欢独居吗？对不对？有些的鲨的物种，那鲨鱼是有好朋友的。鲨鱼虽然被描绘成啊独行猎手，但是像灰鳅鲨喜欢和同一群朋友相处长达4年之久，然后再分成较小的群体，各行其事，渐行渐远，各自寻找他乡，然后又在不同的季节重新聚集。这个是不是像我们人类一样的，对吧？我们可能在一个小学读完了，那初中呢上了不同的初中，或者是初中读完上不同的高中，或高中读完上不同的大学，对不对？然后大家在不同的季节也重新聚集。说这个幼时的柠檬鲨，他们喜欢群居，而且重要的是他们在这些他们的群居和社交互动里面互相学习新的这个技能。他们有什么技能呢？如何觅食，或者是避开掠食者。他们会有一些呢就是敏锐的角度，知道有人要捕杀他们的时候，他们要集体的行动啊，或者是他们去哪儿去找这个觅食，找这个吃的东西啊。甚至很可怕的大白鲨也可能有最好的朋友，通常被认为是独行侠的两只大白鲨，有一个故事讲他们两个 Simon 和Jacker 他们曾经一起旅行6000公里，从未分开。所以你看鲨鱼他们也是蛮喜欢结伴的哈。好，鲨鱼的这个身体覆盖着微小的牙齿，这个鲨鱼皮肤呢是一种奇妙的材料，在18世纪的意大利，工匠们用它来打磨珍贵的一种叫做史特拉迪瓦里小提琴精细的边缘处，是用这种鲨鱼皮肤来做的。然后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呢，贵族家庭把他们这个皮肤也做成是 这个家具里面的一种的材料啊，称之为沙格，这是家具工匠喜爱做的一种的这个家具形式。鲨鱼皮肤没有鳞片，而是布满许多微小的这个小小的这个牙齿，这些牙齿会因为水流向前移动而被压平，从而减少空气动力的阻力啊，逆着纹路抚摸，感觉像在摩擦特别粗糙的那个砂纸。鲨鱼有时候也会撞上不熟悉的这个物体，用皮肤粗糙的一面感受其质地的一致性，这是一种的比较懒的品尝测试，他们就会判断一下是否值得当做食物哈。好，鲨鱼还能够感觉到呢你的这个心跳，他们拥有8种的感官，除了我们基本的5种感官，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哈，他们还有超感官，能够侦测水中的压力或者是电压的变化，甚至地球的这个磁场。就说如果真的地球磁场，比如说海底发生地震呢，或者是其他的火山爆发的这些很大型的这个地质现象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可能很快呢就能够呢捕捉到。称为这个侧线的裂，这个孔裂呢，它沿着鲨鱼身体两身充满了液体和感觉细胞。水中的运动会让这些毛状的细胞在液体中摇摆，让鲨鱼侦测到这个震动。所以你看人家在这个地球上存活这么长的时间，历经几次的这个地球的灭绝，他们都没有这个灭绝，还是有他的一个天生的他们的这个基因构造啊。好，第九呢，其实鲨鱼呢，我们刚才说了它很古老对吧，现今鲨鱼祖先的最早的化石证据是一批的鳞片，可以追溯到4亿年前，这个比第一批的树木早了大约6000万年，比恐龙早了2.2亿年，比土星环还早3.5亿年，比北极星的诞生还早3.8亿年。然后第一批类似鲨鱼的牙齿呢，出现在4亿年前，第一群真正看起来像鲨鱼的生物则在3亿8年前演化。这些古老鱼类中许多可能严格来说是不算鲨鱼，但是就是鲨鱼的这个有亲缘关系啊，远亲近亲啊。然后这个在1.95亿年前，最古老的这个现代鲨鱼群出现，他们就是那个时候具备了灵活突出的下颚和更快的这个游泳的能力。而到今天呢，约有500种的鲨鱼，这个数字远低于他们在约5000万年前的巅峰。但新的物种仍然是不断的被发现啊。至于我们和这些精英海洋掠食者的关系，人类和鲨鱼最近的共同祖先生活在约4.4亿年前，虽然那时候看起来更像鲨鱼而不是人类哈，但是说呢，我们在地球上和鲨鱼的这个存在呢，谱系可能在很多很多年前就分道扬镳，但是有着这个本质上的这个链接，其实挺有意思哈。就是分享这些，我们会知道人类这个几十年匆匆的光阴，非常的这个短，短到就都不值得一提的这个时间哈。一眨眼，可能还眨眼的多少分之一吧，这个时间。但是我们学到一些东西哈，至少这今天的9件事儿，我好像之前的真的是没有听过。好的，这是我今天的和听众朋友您的分享。你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了。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4: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5: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4: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5: 哪里有得看呢？
4: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

各位好，这里是音乐家，欢迎您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说到古典乐里的夜晚旋律，永远都绕不开莫扎特的小夜曲。它不像交响乐那么的磅礴厚重有距离感，小夜曲啊，天生就带着一股松弛劲儿。它很温柔，它很轻盈，特别适合晚上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放空来听。1776年，可以说是莫扎特写小夜曲的大年了，因为那一年呢，他写了3首风格不一样的作品，到现在都是经典。有的像月下的悄悄话，有的是婚礼上热闹又优雅的盛宴，还有纯弦乐的传世名篇。不管哪一首，我相信都可以让您一下子掉进那个属于古典主义的安静又迷人的夜晚里。

此时呢，我们聆听的这首是1776年问世的 D 大调小夜曲，它还有一个直译过来的别名，叫做夜曲风格小夜曲，但是大家呢更喜欢叫它月下小夜曲。光听名字，这画面感就有了，对吧？整首曲子旋律清冷柔和，八个乐章层层铺开，但是呢也不着急，没有那种突然间把你吓一跳的起伏，就是安安静静地陪着你的那种感觉。当中的第三乐章是我觉得全曲当中最动人的一段，莫扎特在里面融入了奥地利本土的民歌曲调，还借鉴了歌剧的宣叙调的演绎方式，就是那种像跟你说话一样的唱法，所以那一段的回旋曲听起来特别灵动，它不但有民谣的亲切感，更有一种古典才有的优雅劲儿。弦乐轻柔地交织在一起，像月光慢慢铺满整个窗台。深夜来听的话，那些乱糟糟的情绪好像会被抚平，然后慢慢安静下来。如果说它是治愈失眠、放空思绪的古典 background music， 一点也不夸张。

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天宝旅游，
0: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1: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0: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 银赞助 A 家屋顶，
0: 铜赞助清风道家，
1: 陆福海鲜酒家，
0: 劣质纹身五谷鱼粉，
1: 龙庭食府，
0: 与会形象工作坊，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1: 鲜花提供贝类花艺。
2: 就速，你买了凌志车油车不是 Hybrid 吗？
3: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汽油车节省很多哦。
2: 省很多？
3: 我想过算过，我每年开车又少，油车中介好，开得又开心，到处都有加油站，而价钱比起 Hybrid 划算好多，还有现货寄出车。
2: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 NX RSTX 汽油车，价格已经最划算了，利率还低至 0.4%。
3: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il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了。
1: Aurora 新盘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卖得好快啊。
3: 是啊，地点好，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很方便，临近很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只有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1: 你说要换房子，快点去选一间啊。
3: 这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啦。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6: 音乐家李兰。

上个时段我们听过了莫扎特的《月下小夜曲》，很适合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听。到了这一时段，要为您呈现的这一首，气氛可就不太一样了，它热闹、盛大、隆重，特别有仪式感。这支曲目同样诞生在1776年，同样是莫扎特的手笔。这1776年真的是莫扎特小夜曲的丰收大年啊。上个时段呢是月下小夜曲，同一年他又写下了这一部超级大作，就是哈夫纳小夜曲。这首曲子来头可是不小啊，它是莫扎特专门为萨尔兹堡市长哈夫纳女儿的婚礼所写的，说白了就是婚礼上的背景音乐。但是人家这背景音乐写的可是太隆重了，整整8个乐章啊，这篇幅呢比莫扎特自己写的大部分交响曲呢都还要长，所以有人说它是莫扎特优雅风格时期的巅峰之作，还真不是随便夸的。8个乐章内容特别丰富，有庄重的开头，抒情的慢板，小步舞曲，活泼的回旋曲，优雅的小步舞曲，慢板行板，轻快舞曲，还有柔板终章，华丽大气，那种庆典该有的热闹和松弛感，那在这支古典音乐当中呢都富有了。整支作品听下来，你会觉得节奏起伏的很舒服，前半段呢是轻快灵动的，适合白天来当氛围背景听，听着听着甚至心情都会变好了呢。然后到了后半段呢，尤其是最后一个乐章，弦乐慢慢铺开，那种静谧又治愈的感觉一下子又上来了。此时我们先来欣赏的是第一乐章，非常庄重的开头。

您欣赏到的是莫扎特的作品《哈夫纳小夜曲》的第一乐章，柏林爱乐交响乐团演奏。那如果深夜你想找一首既有仪式感又不会太吵的曲目，那我们直接跳到第八乐章，柔缓的弦乐陪你放空，氛围感即刻拉满。

0: 喜你呀，又抱孙子。
1: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0: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In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 哪里有得看呢？
0: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新旺角雅阁饼店出品标青，雅阁蛋挞王顶级三 A 鸡蛋制造，不断推陈出新。雅阁饼店新出品野味猪扒包、特色鸡扒包，仲有各款新品面包及糕点，每日新鲜上市。雅阁饼店更诚意推出 Auntie Doris 日式芝士蛋糕，奶香浓郁，口感松软，敬请鉴赏，比下意见。本周四着数王于雅阁饼店，美食之旅保证 yummy。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4: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天宝旅游，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音乐家李兰。

莫扎特的小夜曲本就是诞生于夜晚的乐曲题材，早年欧洲贵族啊，经常呢是在月夜庭院演奏这一类的室内乐，用作于伴奏、独处放松，还有庆典助兴。想要静逸助眠，那可以选择《月下小夜曲》第三乐章，《哈夫纳小夜曲》第八柔板乐章。那想要感受古典浪漫氛围感，完整聆听《哈夫纳小夜曲》，体验一下18世纪欧洲夜晚的盛大和温柔，量很大。那如果你想要的是温柔治愈，缓解焦虑，那不妨听一下莫扎特的 G 大调第13号弦乐小夜曲，这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经典小夜曲。这首曲子你说有多经典呢？就是你随便找个人哼出开头那几句旋律，对方大概率都会说，哦，这首我听过，是不是？刚才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哎，就是这么的家喻户晓。这支作品跟前面的那两首又很不一样了，没有那么长的篇幅，也没有复杂的配器，那就是简简单单的弦乐，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几把琴凑在一起，声音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旋律又是轻快明亮，但还不吵，听着呢就会让人心情很好。很多古典乐入门推荐里面呢都少不了这一首，原因很简单啊，它不会让人有那种担心啊，说哎呀我是不是听不懂啊，就是大人听着觉得舒服，小孩听了还喜欢，那种轻轻松松就可以钻到你心里面的旋律。所以这支 G 大调第13号弦乐小夜曲，它的用途还特别广，不但在你放空的时候可以听，晚上独处的时候可以听，甚至啊，你想安安静静的看本书发个呆，它都不会打扰你，就在旁边稳稳的陪着你，轻轻柔柔的把氛围给你烘托到位。好了，我们就伴随着这一支经典小夜曲结束今天晚上的音乐家节目了，希望这支小夜曲陪你赴长夜，也希望你可以感受到莫扎特笔下的极致温柔浪漫。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感谢收听，明晚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有抱孙，
2: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1: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2: 边度有得睇啊？
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4: 而家嚟 Don Fredding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3: 悭好多。
4: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3: 而家嚟 Don Fredding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之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4: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一于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redding of Lexus 啦。
5: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6: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6: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3: 天宝旅游，
6: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7: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0: Benny Kwan 点咗首 McQuire Sister 演唱嘅 Acute Cha Cha， 年份系1959年嘅。而跟住呢位听众 Joseph Yuan 好中意听郑少秋嘅歌曲，点咗好多首，我帮你拣嚟一首系《倚天屠龙记》，年份系1978年嘅。至于上半部最后一首歌，要送俾阿 C.K. Chan 收听，呢首就系 Ray Charles 嘅《You Don't Know Me》，年份系1962年嘅。
1: 不要想我，不要想我，离开你无限痛苦，向谁说？
2: 宝岛情歌。
0: 由上个礼拜开始咧，我哋访问尤雅，亦都介绍咗佢一首成名嘅歌曲《往事只能回味》。嗱，呢首歌咧系1970年由刘家昌作曲，林黄坤填词，海山唱片发行。当时冇人估到呢一首歌喺短短嘅几日里面咧，立即就轰动全台湾，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听到呢首歌。咁起初咧，海山唱片并唔系特别睇好呢首歌，因此咧将佢就摆喺唱片里面嘅第三首。而主打歌就系四个愿望，而第二首咧就系只要为你活一天。但系谂都谂唔到咧，往事只能回味先至系主打歌曲，受到听众嘅欢迎，而尤雅咧亦都因此而一夜成名啦。嗱，尤雅姐姐成名之前，究竟佢系点样入行嘅呢？等佢讲俾大家听。
3: 其实当年咧，你喺夜总会唱歌嘅时候咧，我睇到有啲资料咧，之前你系唱一啲闽南语嘅歌曲，同埋一啲欧西歌曲嘅，系咪呢？
4: 系啊系啊，我细佬嗰阵时10岁嘅时咧，我都有唱那个闽南语歌曲，就是在台湾算他们是本地的台湾歌曲啊。
3: 嗯，
4: 那后来我是利用小学暑假的时候去唱的。
3: 哦，
4: 那个时候是唱的好玩的啦。
3: 嗯哼，
4: 啊，那后来呢就再去读书了。
3: 嗯，
4: 现在我喜欢唱歌呢是到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刚刚说的，我在那个夜总会唱西洋歌曲，跟好几个朋友，我们喜欢组 band 呐。
3: 啊，
4: 组 band 一起来唱好玩，然后被刘老师碰到了。
3: 哦，
4: 马上又转为国语歌曲了。
3: 我知道呢，你在大概是11岁的时候呢，你是参加了一个儿童歌曲比赛的噃。咁当时呢，你爹哋妈咪都系唔系好赞成你去参加比赛嘅，系咪呢？
4: 你说什么？刚刚我
3: 刚才说呢，在你11岁的那一年呢，你参加过一个华声电台和雷虎唱片联合举办的儿童歌唱比赛。那么你的妈妈呢，不喜欢你去参加比赛，是不是啊？你就偷偷的去报了名，有没有这个印象啊？
4: 不是这样，是妈妈喜欢我去唱歌。
3: 哦，她喜欢你唱歌。 OK， 第一次参加比赛是不是呢？
4: 对对，是第一次参加比赛，是妈妈跟我偷偷报名，妈妈跟姐姐帮我报名。那我自己是觉得小孩子嘛，好玩嘛。
3: 哦，
4: 就有东西啊，有铅笔盒啊，有铅笔啊，有糖果可以吃啊，多好啊。
3: 对，
4: 我利用那个 Sunday 礼拜天的时候去在
3: 呀。哦，是林妈妈跟你偷偷去报了名，你参加比赛。
4: 对呀，这资料有一点不正确啊。哦，我是10岁呀，啊，不是11岁呀。
3: 啊，十岁，我想你告诉大家就最准确的。
4: 对，没错，他可能有一点忘记了，有时候会传到最后可能有一点点变了。
3: 对，不好意思啊。
4: 啊，不会，没关系。
3: 因为就是你小时候的往事呢，我们的听众都很喜欢知道的。好像是下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你的名字改作尤雅呢？
4: 哎，是唱片公司他们呢就喜欢就是用这个名字，然后他们觉得说这个名字呢又很好，很容易记得。
3: 哦，
4: 那么记得，然后呢跟我的人好像很相像啊。
3: 哦，那么你的原来的名字是姓林的，是不是？林立红。
4: 对，
3: 是不是？
4: 我原本姓是山梦林。嗯，
3: 林立红。
4: 对，美丽的丽，宏图大展的宏。哎，又像女生又像男生。
3: 但是尤雅这个名字蛮好啦。
4: 是啊，是好记啊，因为它只有两个字啊。
3: 嗯，
0: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欣赏一下尤雅演唱的《只要为你活一天》。

0: 啱啱听到呢首呢，就是只要为你活一天。当时海山唱片呢，将佢当作是第二嘅主打歌，比往事只能回味呢更加是重视嘅。嗱，由阿姐姐把声保持得咁靓，究竟是有咩秘诀嘅呢？等佢话俾大家听。
1: 刚才你说呢，你遇上那个刘稼昌老师，那个时候也是很小的年纪，差不多是十七八岁，是不是？
2: 十六岁。哎，是。
1: 你唱歌唱得这么好呢，有没有学过唱歌呢？
2: 有，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呢，在我们学校里面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唱歌，然后我都会跟那个老师，就是那个声乐教授老师，在学生时代，我音乐课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去跟请教他们，然后我就会特别喜欢去练唱这样。
1: 哦，难怪你唱歌唱得那么好了。
2: 是吗？谢。
1: 还有呢，你的声音保养得这么好呢，有什么秘密可以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说说？
2: 好，我想这另外平常你的生活各方面还有一些东西你都自己知道懂得怎么样来保养之外，我想有一半我应该说要说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很美的一个礼物。对，因为很多事情其实我们人到某一个阶段，你的里面的身体生理构造它都会有所改变，对不对？
1: 对
2: 啊，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
1: 对，
2: 但我到现在呢仍然有这一个恩典恩赐，我是觉得说我要谢谢这个上帝他给我，所以呢我更需要好好的珍惜啊。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在自然当中，当我们不知道说怎么样会拥有的时候，我只能够说满心的感恩感谢，我谢谢他给我，所以我更要珍惜，更要懂得去好好的保养。也是都要靠自己，我们就要懂得怎么样来好好节制，怎么样懂得好好来照顾。我觉得每一天都是好日子，每一年都是很好的年份这样子。
0: 讲到这里呢，我们再听多首尤雅的歌曲，这首耳熟能详，就是《蔷薇之恋》。

0: 喜你啊，有普孙！
1: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0: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chemist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当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 边度有得睇啊？
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Alchemist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去华埠同乐日听康华、梁咏芝唱歌啦！由7月20日到25日，只要去华埠唐人街任何一家商店消费满50蚊，保留收据。喺7月25日晚上8点之前，到 Super Diner and Dundas 嘅大舞台，即可入座两位 VIP 座位，先到先得。主办多伦多华埠商业促进区，查询416-260-9800。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4: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5: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士威、小英轮流直播。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不要想我，不要想我，离开你无限痛苦向谁说？
8: 宝岛情歌

0: 刚才的这一首呢就是青山演唱的《泪的小花》，是要送给听众 Richard。 在同青山这个访问之中呢，我亦都有问了他究竟是怎样走入歌坛的呢，我们大家一起听一下。那么我有好几个问题，很多的听众呢都想知道的。
1: 好的，没问题。
0: 说实话，我也是你的忠实的歌迷。
1: 谢谢谢谢。
0: 因为呢，我在1967年放下这个书包就进这个唱片的行业，就是卖唱片。那个时候呢，就是台湾呢很多歌星都到香港呢，在这个唱片的市场呢都非常的蓬勃，所以呢我卖的唱片都是你的唱片，还有游淑荣啦、优雅啦，我卖很多你的唱片啦。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我手上有两张是你的黑胶的唱片，是叫做立歌唱片，是1969年的。一张是就是船啊，船就是浪里路家、青春古王、恋爱的桂姐、青山之歌第五集，还有另外的是月满西流、问黛云、杏叶的离别。我保存了30多年了，到现在了，我希望你来的时候我给你看看了。
1: 好啊好啊好啊。非常非常的谢谢你，你这么有心把这两张唱片保存得这么好。
0: 真的。那么我想知道呢，为什么你在那个年代呢在进了这个唱歌的行业，什么是促使你做歌星呢？可以跟我的听众谈谈吗？
1: 啊，好的好的。因为我在念书的时候哈，我就很喜欢唱歌。那么然后呢，我离开学校以后，我就参加了一个合唱团。叫做幸福合唱团。
0: 幸福合唱团，我知道了。
1: 这个合唱团它的宗旨呢，就是想把这个艺术歌曲流行化。流行歌曲呢艺术化。那个时候呢，把一些流行歌曲呢把它编成这个四部的合音。
0: 对，
1: 我们用合音来演唱。
0: 对，
1: 那么那个时候我在幸福合唱团呢，就以合唱的方式呢就灌了好几张唱片，但是呢现在这些唱片都已经很难找到了。
0: 我也有啊，
1: 都不是那个大的唱片，是比较小的，一张唱片大概只有放8首歌的那种，有没有印象？这种比较小的唱片。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在合唱团里面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呢就是人家介绍我，那个时候立歌唱片啊想要找一个男歌星唱独唱的。那么他们就介绍我到这个立歌唱片。那么我就加入立歌唱片，开始灌那个流行歌曲的唱片。
0: 那么最早的时候就是立歌唱片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以后是不是又其他的唱片公司，好像是四海啊，还有其他的公司，还有香港的立丰啊，新加坡的立丰啊，有没有跟他灌过唱片呢？
1: 有的。那么我在立歌的那个年代哈，因为我们的合约呢就是只有限于台湾，所以当我到香港去的时候，香港的立丰找我录唱片呢，我也给他们录过。
0: 对。
1: 然后到了立歌，在台湾的立歌，我的合约满了以后呢，我就转到了海山唱片，
0: 最大的
1: 海山唱片。我也灌了一些歌曲，灌了好几张。那么之后另外在香港我又加入过这个香港的瑞城灌过几张唱片。
0: 瑞城是不是
1: 大波？我也灌过。马来西亚也灌过。
0: 哇哦，很多地方啊。这么像香港的很多的唱片公司，他们的老板我也很熟悉的，好像你刚才说的瑞城，是不是他的老板是林翠生？
1: 对对对，是一位林先生。
0: 林先生已经不在了。
1: 非常好的一个好先生。
0: 对啊对啊，他已经不在了，很可惜。
1: 是，我听说了，真的很可惜很可惜。因为我在那边给他灌了几张唱片呢，都是在台湾录音的。
0: 台湾录音的。
1: 对对对。
0: 同青山的倾偈呢，今日播放到呢度呢暂时结束，我哋听多首佢嘅名曲《默默的祝福》，而呢首歌呢亦都系 Danny 想听㗎。

0: 民谣精选。
1: 温哥华嘅听众 Kerry Wong 好想听 The Seekers 演唱嘅 The World of Our Own， 即刻为你送上。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好快来到岁月流星第205集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温哥华听众 Benny Kwan 点了首 McQuire Sister 演唱的 Achoo Cha Cha， 年份是1959年的，中文版本呢就是葛兰演唱的打喷嚏。 McQuire Sister 来自美国的 Ohio， 三姊妹呢，最大的 Christine 1929年出世，妹妹 Dorothy 小她一岁，最小的妹妹 Phyllis 咁啱又是小过 Dorothy 一岁。1935年呢，当 Phyllis 四岁， Dorothy 五岁， Christine 六岁，他们三姊妹呢就组成合唱团开始唱歌了。请 Penny 欣赏 McQuire Sister 演唱的 Achoo Cha Cha。

接住落嚟，听众 Joseph Yuan 点咗好多首郑少秋嘅歌曲，我帮你拣嚟呢首咧就系《倚天屠龙记》，而呢首歌咧亦都系香港电台啊第一届十大中文金曲之一。当年啊，1978年啊，同年嘅十大金曲咧真系首首都咁好听噶，包括有罗文嘅《小李飞刀》、邓丽君嘅《小川之恋》、芬妮嘅《每当变幻时》、印尼嘅《明日话今天》，仲有徐小凤嘅《风雨同路》，而郑少秋咧包括《倚天屠龙记》同埋《誓要入刀山》两首一齐入围，而其余三首咧就有许冠杰嘅《卖身契》、张德兰嘅《愿君心寄取》同埋袁丽翔嘅《恶如雷》。郑少秋呢三个字咧代表咗一位殊不简单嘅艺人，由早期嘅排骨秋、鬼马秋、扮野秋，蜕变成为家传户晓嘅郑大侠，再到今时今日嘅非常劲秋。郑少秋嘅秋官咧，可以讲系充满传奇、富吸引力、感染力同埋影响力。咁最重要嘅咧，就到而家秋官嘅魅力仲系未减退过。初出道嘅时候，郑少秋虽然已经系官仔骨骨、一表人才，但系佢实在真系瘦得有啲可怜，因此咧就有排骨秋之名。咁后来喺无线电视嘅表现中规中矩，得到当时蔡和平嘅赏识，就派咗喺长寿嘅综艺节目《欢乐今宵》里面参与演出。咁由于秋官中意扮鬼扮马，经常搞笑，咁所以冇几耐咧就有扮野秋嘅名号啦。喺1971年，郑少秋主演过佢第一部电视剧《冷暖亲情》，而同年咧就已经获得最有前途嘅新人奖。1973年主演《烟雨蒙蒙》兼唱主题曲。其后郑少秋在民间传奇的剧集好像《紫钗记》、《三少》、《宝莲灯》，及至到1976年，可以说是秋官从演以来在演艺事业跨上一大步。他在《书剑恩仇录》里面一个人分演三个角色，使到他声名大噪，确立了观众对他的大侠形象。随之而来赢尽高收视率的经典古装剧，例如这套《倚天屠龙记》、陆小凤的《决战前后》，以及不能够不提的《楚留香》，秋官饰演的道帅楚留香一派玉树临风，风度翩翩，潇洒不羁，智勇相传的楚大侠模样处处留情。等我们听下他这首百听不厌的电视剧主题曲《倚天屠龙记》，送给这位听众 Joseph Yuan。

在听过秋官的歌声之后呢，来到岁月流星第205集上半部最后一首歌了。提醒大家听完这首歌呢，我们要听新闻和听广告客户的说话，转头回来还有一个钟头岁月流星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我的音乐的。这首歌呢就是 Ray Charles 演唱的 You Don't Know Me， 年份是1962年的，要送给 CK Chan 收听。资深的歌迷大概都知道这位黑人盲歌手 Ray Charles 可以说是过去这40年以来呢最受推崇和最喜爱的巨星之一，你几乎无法将他归类成为某一类型的歌手，因为他的歌路超级宽广，由灵魂、蓝调、爵士、摇滚到乡村他都手到拿来。而除了唱歌之外，他在作曲、编曲和钢琴演奏等等方面的技巧也都是远近驰名，难怪他一生人是赢得12座格林美的大奖。1987年更加是获颁终身成就奖，以表扬他对乐坛的贡献。 Ray Charles 的好歌非常之多，随便数来都有 Hit the Road Jack、 I Can't Stop Loving You、 What Did I Say 等等。好，请 CK 欣赏1962年的 Ray Charles You Don't Know Me。

0: Aurora 新盤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買得好快喎、
1: 啊。係啊，地點好，於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鄰近好多大型商場，全新一期雙車房傳統鎮屋，售價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項限時優惠同參加抽獎。
0: 你話要換屋，好快啲去揀翻間啦！
1: 今個週末一齊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輪流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適生活，高品質建築，首選 Treasure Hill。
2: 丰田四宝正，
3: 丰田四宝，
2: 丰田汽车品质保证。而家喺 Dunbarton North Toyota， 仲有四宝，即系 Tacoma、Tundra、BC、CHR 型号，仲有现货，价钱正，即刻出车。
3: 咁正，我中意舒适、起步快、续航力又强嘅 BC 同 CHR 电车。
2: 我就中意马力劲、硬朗、有 man、客货两用都啱使嘅 Tacoma 同 Tundra 啦。
3: 而家买车仲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2: 丰田四宝真系宝嚟噶，
3: 唔想走宝，今日就要嚟喺 Steels 4042东嘅 Dunbarton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4: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3: 天宝旅游，
4: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6: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5: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7: 提醒大家啦，呢一集嘅岁月流星咧系会分上下半部播出。大家啱听到嘅咧就系呢一集嘅上半部，时间已经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呢一集嘅下半部咧，好快会播出噶啦。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系一个名为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嘅环节。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
8: Sing out loud。
9: OK， 咁啊，今晚咧就真系一发不可收拾啊！因为一个吉他，一个钢琴，一路倾，倾到边度就唱到边度。
7: 冇错。
9: Larry Lou， 你是又是 DJ 又是歌手啊？
7: 系啦，
9: 咁啊头先你喺度讲起啲70年代嗰啲咁嘅今天不回家一嚟香港咧，搞到 Anderson Nelson 嗰队 band 都要
7: 冇得攞，
9: 都要系啊系啦，系彭美拉伤，
7: 青山啊、谢雷啊、尤雅佢哋咯。
9: 咁而家要请翻嗰一种 band 去 back 佢哋，因为西人 band 佢唔知。讲起青山嗰啲咧，就梗系有好多只歌咧，仲有一个风气咧就系唔系净系青山唱噶，如果青山唱红咧，全世界
7: 唱，个个都同
9: 游街又唱，个个都唱。邓丽君又唱咩都唱，
7: 全部你
9: 有啲嘅歌咧，大家全世界一齐识唱嘅。我相信 Anderson 一定会识，
7: 系、嘛？咩歌嚟啊？
9: 寻梦园
7: 哦，寻梦园，
9: 好唔好啊？台湾即系70年代初期嘅时候咧，可能一阵间嚟紧嘅 Christine 同埋 Vicky Sampson 都会识唱呢只歌，都未定啊，未定啫吓。一阵间问下佢先，好嘛？好啊，我哋一齐嚟
7: ，OK， 一齐好
9: 嘛？一时 ，OK。
10: 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往日的梦依稀又出现。

0: 咁當年啲嘢歌都有好多個版本啊，不過最
1: 青山啦，最流行係啦。
0: 青山咧，即係差唔多嚟香港住咁滯啊，因為日日都有表演，日日都有嘢，仲會邀請佢係嘛，好紅好紅嘅《寶島王子》。

0: 呢啲歌咧，即系如果你要唱落去咧，我相信有可能会唱一晚都未唱得晒，因为七十年代呢啲歌咧，就即系随口噏咧，有
1: 往日的旧梦啊，负心的人啊，
0: 负心的人啊，恨你入骨啊，
1: 你在我左右啊啲吓。
0: 你在你左右。
1: 青山同阿尤雅都嚟个多伦多开演唱会，又系我做监制。
0: 青山尤雅一日咁啦，
1: 早几年
0: 系啊，刘家昌尤雅啦，
1: 系啊，
0: 在雨中，
1: 在雨中，我。见过你
0: 啊，在夜里
1: 我吻过你
0: 之类啦，系好多呢啲登台歌啊，好多啊，呢一度
2: 我都
0: Anderson 都识，
2: 都唱过。
0: 今天不回家啦，起码都识。
1: 佢最记得今天不回家，
0: 有歌词你识睇咩？
2: 有歌词
1: 译音咪得咯。
0: 不过无论如何，点样今日嘅二千零歌再重聚咧，就真系嚟一个超级大怀旧嘅即系版本。有 Anderson Nelson， 有来自多伦多嘅 Larry Low， 仲有十点半嘅新闻报道后，我哋有两位特别嘉宾就系 Vicky and Christine Sampson from the Tunnel。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梨涡浅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人，那晚只见你可能好友，甚至想亲，希望仍坦身，我便能靠近，就坐近你一点，每一点也都只可以吻。我若会你，当然不会误了时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怎么称呼你？怎么不想清醒的从此拒绝糊涂？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自从上次北京买完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阿妹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的国语好咗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希望有一天真是傻了。初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係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喺台湾嗰边做緊啲乜嘢，有冇諗起我啦？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边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燃。

报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对你有帮助。在人口越密集、社会越现代化、生活的步伐越快速的世界里，人就会越来越感到孤单。很多人陷入忧郁、焦虑以及漫无目的的这样的心态。身为基督徒，我们可以不必深陷这样的光景当中，因为任何时刻我们都能够获得神的安慰。不论我们往哪里去，不论我们在做什么，神都与我们同在。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神的同在，他要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往何处做何事，其实我们都是活在神的面前。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收听今天的信息。
1: 神在哪里？这个问题重要吗？或者我应该问，在你人生的什么时刻里，你感受到神同在是一件重要的事呢？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这里记载保罗传道来到帖撒罗尼迦，他的工作很有果效，他传的道很受欢迎，因此带来了满城的骚动，因为很多人都受到影响，他们所到之处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传福音大有果效，也因此有些人不愿意他们再留在那儿。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经文。《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这里说，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好，这段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从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是神在地上存在的真实。雅典人当日的问题是在于他们把神地方化了，认为神在这里，神在那里，所以他们各处都有很多的庙宇是给他们的神居住的。而这就成为保罗讲到的主题。我们特别留意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第二十四节所说的，保罗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保罗指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如果神是创造世界的，他就不会像被造之物那样，他必然是超越所造的万物，要不然的话，他就不是神，只是受造之物而已。 很多信有神的人都想知道神在哪里，他们都想看见神，于是他们就说，啊，你看看这棵树，这就是神，或者说你抬头看看那些云，那就是神，又或者说呢，你看看那些动物，他们就是神，甚至说你看看神所造的人，他们就是神，看看这些建筑物，他们是神。其实这些说法完全是错误的，这一切都不是神，凡被造的就不是神。我们不能把被造之物和造物的主等量齐观，当作是同样的。神之所以是神，就是他不是被造的。一切把神等同于他所造之物的这个观念都是错的。神远远在被造之物之上，超越宇宙和万物之外。这是保罗要传达的信息，为了纠正雅典人错误的观念。使徒行传第17章24节，我们再看一遍。这里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神是不能被局限于某一个地方的，他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我们千万不要把神局限在一个地方，即使是金碧辉煌的殿宇，也容不下神，也不是神的居所。其实，我们个人是活在神面前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三节，作者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万有都是在神面前存活的。我们经常都会提到无所不在这个词儿，我们形容神是无所不在的，意思就是神存在于所有的地方，他无处不在，没有一个地方神不在那里。但是其实圣经没有用无所不在这个词儿，这倒不是圣经本身所用的词句，不过圣经

等着我们邀请他下来，他才会来。这样的想法是错的。又或者我们需要他，向他祈求的时候，他才会显现，这也是错的。如果我们以为神跟我们之间是隔了很远的空间，这也不对。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圣经从来没有描述神是高高在上，远在高天之上，反而说所有被造之物都是活在神面前。圣经说天是他的宝座，地是他的脚凳。神对世间所发生的一切都一清二楚，因为一切都是活在神面前，都逃不过神的眼目，在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神无处不在，这是包括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时间。神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神可以同时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因为他是造时空的神，他是超越时空进入时空的。在神来说，神永远都是现在，在他并没有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分别，因为他永远都是现在。他是一位我们难以用理性去明白和分析的神，他的存在不同于我们凡人，他是自由拥有的，而神就是就着我们所能理解的程度启示有关他的奥秘，把自己介绍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他。在旧约圣经的诗篇139篇，在这处诗篇里，大卫就论到神无处不在的特性。大卫在当日已经明白这个深奥的道理。在诗篇139篇第7节到12节，大卫他这么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这是诗篇139篇7到12节的经文。原来神不受黑暗的影响，没有人可以隐藏在任何一个角落是神看不见找不着的，因为所有被造之物都是在神面前赤露敞开的。他们所在的地方神也在，神是无处不在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想，我该到神面前祈求，我该到神那里跟他谈话。其实神无处不在，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祷告，在任何地方祈求，而且不限于时间，因为神不受时空的限制。我们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们一样是活在神面前，我们可以随时默想神，随时向神发出呼求，把我们的祷告带到神面前，而且可以随时随地赞美神，因为神不像人有很多的限制，在神没有任何的限制。神不被局限于某一个空间里，我们绝对不必一定要到某个地方才可以敬拜神，才可以朝见神，或者离开某一个地方神就不在那里了。神是超越时空的，所以不能把神局限在一个地方。其实属神的人随时都可以接触神，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活在他眼前。我希望这不但是我们头脑当中的认识，让我们知道而已，而是我们要具体的知道，成为我们真实的认识。我们可以来看一些相关的经文，请弟兄姊妹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这里讲到主的再来，《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9节，经文说：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也许弟兄姊妹会说，当一个人沉沦进入地狱之后，他岂不是就不活在神面前，他离开了主的面吗？然而神会创造一些东西不在他眼中，绝对不会。如果神是神，不论那地方是什么地方，是什么受造之物，都必然在神面前的，都必然是神能够查看的。没有任何受造之物是可以在神面前隐藏，是可以在神的知识和能力之外存在的，绝对没有。启示录14章呢，是另外一处论到神存在的经文，但却以不同方式来表达。我们看启示录14章第

0: 九到第十节，启示录十四章九节十节，经文说，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这里所讲的是将来大灾难的日子，是神审判的大日，再没有温馨的交往或者与神有任何关系和接触，有的只是神的转脸，神发烈怒以及降下刑罚。那不是说地狱或者刑罚这些事情是在神的面光之外进行的，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所有的一切都依然在神和神的知识能力中进行，也是在神面前进行的，只是行恶的人受刑罚的人不会察觉到神的同在，不会知道自己是在神面前的。其实今生我们要是行在恶中，我们也不会察觉到神的同在，这好像是另外一种同在。但是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世间没有一件事情是在神以外发生的，一切都是活现在神面前。我们可以想一想自己所过的这一生，无论是顺或逆，是喜或忧，是成或败，是好或坏，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我们在神的面光之外做的，是神不察觉不知道的，绝对没有。即使在我们中间有些朋友还不信耶稣，还不是基督徒，这也没有分别，因为一切受造之物情况就是这样，问题是你有没有察觉，你是不是明白而已。不论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一祈求神的怜悯，我们呼求神的救助，他就立刻前来帮助，因为他本来就在那里。凡呼求主名的必定得救。这也让我们察觉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犯了罪，我们绝对不要想神不知道，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想什么，我们有怎样的心思动机，神都一一知道，因为一切都在神的面光当中，他看得一清二楚，他从远处知道我们的意念。每一次我们说谎话，我们都是在神面前说的，每一次我们偷东西，我们都是在神面前偷的，神完全知道，他看见一切，他知道谁做的，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出自于什么动机，神都清楚。每一个不道德得罪他的行为都是在神面前做的，不论这不道德的行为内容是什么都没有分别，每一个恶言、嫉妒、批评、论断也都是在神面前做的。当我们在电话当中，我们向电话另外一端的人说，哎呀，你不要告诉别人哦，这件事儿就只有你跟我知道而已。朋友，你晓得神同时也知道吗？虽然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但是你所说的一切神句句听见。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经常提醒自己，神看见我们每一个行为，听见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晓得我们每一个心思意念，每一个想法。人要在神面前隐藏些什么是绝对没有可能的，神希望我们能够觉悟到他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是活在他面前的，我们所过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时每一刻都有神的参与，都有神的同在，神希望我们能够明白和知道。如果我们研读旧约圣经，我们看见神仆人的生平事迹，我们会留意不论神吩咐他的仆人做什么，总会加上这么一句话，我必与你同在，或者说我必与你同去。弟兄姊妹，你还记得神对摩西是怎么说的吗？神呼召摩西去见法老王，神要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那为奴之地领出来。摩西怎么回答神呢？摩西说，我不行，我不是能言的人，我没有口才，我拙口笨舌。摩西给神很多的借口，他不愿意去。后来神对摩西说，这就是我要你去做的事，我必与你同去。同样的，当神对约书亚说话，要约书亚接续摩西做领袖，把一个看似沉重无比的重担放在约书亚的身上，就是要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是领袖，他带领了以色列百姓几十年尚且感到吃力，因为以色列人是常发怨言叛逆的百姓，让摩西多次感到难堪。 那么现在这么一个重大责任落在约书亚身上，神要约书亚担起这个重任，并且对他说，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神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主耶稣在楼房上呢，又怎么向他所爱的门徒说话呢？主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应许是门徒很需要的，也同样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神今天依然对我们说，我不撇下你，我不丢弃你。我们知道这个宝贵的应许吗？也许我们曾经读过听过，但没有好好应用在生活中。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感受和表现反映出来好像神不知道，神没有同在呢？神说，我是耶和华，我不撇下你，我也不丢弃你。这句话不加上任何条件，神没有说除非、假如、或者等等这些字眼，他只说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是一个承诺，不带任何条件。不论我们做了什么，不论我们落在怎么样的光景当中，神的这个应许都是一样能够兑现的，就是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他是唯一可以做出这个承诺又能够兑现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或事物可以把我们跟神隔开。神不会让任何错误发生，也不会让任何特殊情况发生，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作为神的儿女，神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他是永远与我们在一起。我们每天是活在他面前，是活在他的同在当中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怎么说呢？当时的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些弟兄姊妹很忧伤，因为其中有些他们所爱的人离开了世界，他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他这么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在整本圣经里，神不断说到他的同在，神知道每一个人都活在他面前，但是神要我们同样也知道我们是活在他面前，是蒙他看顾和保守的。神也希望每一个活在他面前的人晓得每天在生活中永远知道他同在的这个真实，而且不断的察觉和体验到他真的同在。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口里要不断说耶稣、神啊、主啊这些字，反而是在生活中我们学习我是活在他面前的，我们学习时刻与他交谈，我们留心听他的声音。我们不一定是要闭着眼睛要跪在地上才算是进到神面前，因为神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跟神已经有了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跟神已经在一起了。只是许多时候我们忘了，我们忽略了这种关系，神渴望我们更多的留意、察觉和体验。也许有人会说了，要是我犯了罪，神会断绝我跟他的关系吗？弟兄姊妹，不会。无论我们做了什么，神断不会跟我们断绝关系，但是这种亲密的关系却会受到破坏。我们依然是活在他面前，但是我们的灵性却因为犯罪而败坏，而退后。但什么时候我们愿意再一次降服于神，承认自己的罪，回转悔改，重新用信心跟从神，这种关系又可以再度建立起来。神不是那么遥远，他就在我们左右，他就在我们心里。当我们为主工作，把福音跟人分享的时候，我们不必邀请神来做我们的前导，因为神本来就跟我们在一起，他本来就跟我们一起前行，我们本来就是活在他面前的。从五旬节圣灵降临开始，神就借着圣灵住在凡信他的人心里。主耶稣说，我住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这种关系是亲密无比的。为什么圣经说要被圣灵充满呢？就是指着这种关系说的。 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明白与主同活的这个道理，他也知道自己是活在神面前的。而到底我们对这个道理明白有多少呢？我们在生活中又察觉神的同在有多少呢？神不满足于只是把我们拯救回来，我们如果仅仅满足于得救就好了，满足于将来我能上天堂就够了，那我们就是不明白神对我们的计划和心意，我们就是辜负了神对我们的期望。神不是只满足于救我们脱离死亡，免下地狱，能够上天堂就算了，神更要我们像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满有耶稣基督的模样。这是神向我们所怀的最终的心意，神要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有合一的关系，认识他，爱他，以他为乐，在他里面得着满足，可想他，察觉他时刻的存在，感受他的爱，时刻与他交谈，能侍奉他，赞美他，荣耀他。我们不但知道自己是活在神面前，我们还察觉到这个事实。我们渴望认识神，这是好的，神希望我们多多的认识他，但是当我们越多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应当越爱神，越明白他的心意，越感受到他的同在，愿意更多的顺服他，信靠他，与他同行。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这么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给我们的勉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活在神面前的，凡被造的一切在造他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要时刻察觉神的同在。今天的讲题在神面前我们就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讲的信息，但愿我们都能够发展与神之间的关系，并且享受他所赐的喜乐和平安。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想用现金奉献，那就请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5M1。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下星期一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3: 一民
4: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5: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了。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6: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银赞助 A 加屋顶，铜赞助清风道家陆福海鲜酒家，劣质纹身五谷鱼粉龙庭食府，与会形象工作坊，饮品赞助大排档，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鲜花提供贝类花艺。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
4: 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陈秀文。
2: 阳光
3: 早安
2: 多伦多，
1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很高兴在 AM 一四三零空间与大家见面。先为大家看一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3度，是相对湿度82%，多云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5度。晚间多云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最低气温在12度。明天星期五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5度。天气非常的这个清凉啊。那自从呢咱们改到了这个夏季的时间，大家呢一直讨论到这个日光节约时间，叫 Daylight Saving Time 啊，叫夏令时，到底啊对咱们的这个影响如何？哎，那这个不同的这个健康报告啊等等都做了比较。那之前呢，咱们加拿大也都说，那能不能以后就别再改了啊？美国呢已经这个做出了这方面的决定，那将由最后的这个参众两院同时都同意之后呢，才能做最终的这个决定。到底如何？咱们也都看美国，为什么？因为咱跟邻居啊都是息息相关的，如果咱们改他们不改，或者他们改咱们不改的话都不行，所以需要两边进行协调。那刚刚出炉了一篇文章，就是专门探讨到底这个问题怎么回事。日光节约时间除了影响咱们的这个生物钟睡眠呢，还对什么有影响呢？这是第一次听说，我之前咱们从来没听说过，还对您的视网膜血管疾病有一定的影响。美国的西北大学在7月17号发布了这个新闻稿，指出这个学校的科学家首次阐述了在春秋两季切换日光节约时间如何影响到人们罹患视网膜血管疾病的风险。您看这个夏令时、冬令时这么一转，虽然就差了一个小时，但对咱们影响就大了。那这个研究呢，是他们超过了1800万名18到64岁的这个人士那新诊断为视网膜血管疾病患者的医疗保险索赔资料进行了回顾的分析。什么意思呢？就找保险公司看有多少人呢这个申领这个保险金。为什么呢？他们一看有1800多万名18到64岁患有视网膜血管疾病的患者医疗保险的索赔方面的这个记录那这些资料呢是来自2012年到2014年之间， 1800万名哦，很多人了啊。结果发现呢，在春季切换到夏令时候的一个月之内，罹患这个视网膜血管疾病的风险最多增加了30%，而在秋季切换之后的一个月呢，罹患这种疾病的风险则降低了20%。哎，那到底怎么回事呢？主导这项研究的这个啊眼科教授就说，这项研究表明啊，增加了一个小时的睡眠可能有助于降低患病的风险。所以您看呢，哇，这个少睡一个小时和多睡一个小时对咱们的影响有多么大啊。那说呢，他说即便一个小时的变化啊，都可能影响到患病方面的这个状况。因此呢，对于那些在时间调整之后啊，尤其是春季出现新症状的这个病患呢，或有必要要进行更加密切的评估。那先前呢，就有研究说啊，切换到夏令时的时候呢，扰乱了昼夜的节律，也就是说，人体之内啊，调节睡眠清醒的这个周期啊，激素的分泌啊，体温呐、啊，还有其他重要生理功能，24小时的生理时钟呢，都会因为这一个小时受到这么大的影响啊。那这位研究的教授就说了，这个视网膜，也就是眼球之内的内层啊，对光敏感的这个组织啊。不仅是观察身体状况的窗口，也在昼夜节律的调节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哎，就是这个昼夜节律的调节，在这么差这么一个小时啊，影响可就大了啊。最新的研究就说啊，切换夏令的时间可能导致睡眠受到了干扰，与包括缺血性的中风在内的急性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增加之间也都存在关联。研究教授还说啊，他们观察到夏令时间这么一切换，尤其会导致睡眠时间减少一个小时，就说春季的切换跟心脏病的发作啊，中风发生率的增加也都有关系。那这个之前大家就了解了啊，跟心脏病啊、啊中风啊、心脑血管疾病。那这次研究发现呢，跟视网膜会否出现问题呢，也都息息相关。所以研究人员说，这项研究啊存在一个，不过也都局限性啊，只有3年的病患的资料，但是这个人数是蛮多的哦，上千万呢、哦。啊，他就说呢，啊，希望这些发现能在未来的研究啊，探讨到底夏令时的切换跟睡眠对疾病的一个具体的风险的状况。啊，他说啊，认为啊，眼科、神经科、睡眠医学、心血管医学等领域的合作呢，就开启了一个新的这个契机。您看，就是少睡了这么一个小时啊，这个影响这么大。那上边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研究啊，专门发表在这一期的科学报告，叫 Scientific Reports 这个期刊之上啊。值得一提的是呢，美国的联邦众议院在7月14号以308票对117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啊，旨在将夏令时间永久化，叫做阳光保护法案啊。这个法案获得参议院通过，并由总统特朗普签署，这将彻底终结啊全美大多数地区每年2次令人深恶痛绝的时钟调整。不过这项法案能否在参议院通过还是充满变数的。咱们之前说了啊，有人赞成啊，有人反对啊，有人说对经济造成影响啊等等。那希望这个法案能在参议院也通过，那这样的话呢，哎，对咱们加拿大的这个影响也都顺理成章了。如果他们通过了，咱们这边也比较啊可以尽快的，哎，别再这么搞来搞去了。那可能以前有所帮助，那随着这个现代科技的发展等等，其实对于节能啊各方面作用还没有那么大啊。您怎么想呢？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2: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3: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2: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3: 哪里有得看呢？
2: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4台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抽奖机会，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紫薇、小英轮流直播。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8: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9: 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2度，相对湿度82%，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白天呢，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5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最低气温12度。展望明天星期五，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5度。6:46为您看一看最新的路况。首先在4A的信线 C2 的 Salem McCormick 的 Bayview Allen 附近比较多车，4A的东行线由 Mavis 多车 Hill Ontario 427多车 Q 409的东行线 Martinborough 多车401，另外404南行线 Mulock 附近多车 DP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401 C0 南行线 Sandow 多车的 Queen，在 QW 多伦多方向 North Shore 多车到 Golf Line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Coffer， 大镇的东行线 Parkland 多车到 Jameson。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让我们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参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间，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您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alin Sunny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4: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0: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1: 天宝旅游，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7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安省省警公布一项打击网络剥削儿童行动的结果，成功救出51人，拘捕63名的疑犯，并提出超过200项的起诉。当局昨天晚间公布，这项代号为 Project Time 的执法行动由省警牵头，联合全省25支的警队、律政厅、法务厅以及儿童社区社会服务厅共同执行。当局表示，共开展了264宗的刑事调查，拘捕63名疑犯，包括2名在社区具备信任和权力地位的人士，以及8名惯犯。行动当中检获了超过800部的电子设备，目前仍有154宗案件正在调查当中。省警形容，行动的成果体现了各执法部门协作的力量。当局重申，今年网络儿童色情举报的数字显著的上升，呼吁知情人士透过 CyberTip.ca 来提供资料。安省北部的山火持续的肆虐，而自然资源厅的资料显示，区内目前仍有180宗活跃的山火，但是在昨天就新增了7宗的火点。最新公布的航拍照片显示，上星期一宗急速蔓延的山火席卷了 Collins 原住民社区，大量的建筑物被烧成了废墟。原住民的领袖指出，居民在未获省府的协助之下自行撤离，质疑当局放任居民自生自灭，要求就省府的应对措施展开公开的调查。而省长道格福特较早时回应说，省府已经竭尽可能应对灾情，部分的火势蔓延的速度过快，发现时已经是迫近了社区到危险的程度。福特呼吁受影响地区的居民切勿返回家园，安省省警也都发出了警告，任何人闯入封闭的区域，除了面临几百元的罚款之外，驾驶执照也会被扣3分。总理卡尼今早将会在爱德华王子岛的查洛城与全国13位的省长和地区的首长举行会谈。会议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在8月19号起向多项加拿大货品加征50%的关税，包括冰棍球、蜂蜜、冰水泥等等。而预料外界说，加美贸易的谈判将会成为会议的重点。各省区的首长也都表示支持联邦政府跟美方的谈判，并希望尽快的更新加美墨协定，化解持续升级的贸易争端。不过各省也都要求渥太华增加医疗拨款，并加快审批大型基建和资源的项目，以刺激经济。安省的省长道格福特表示，希望卡尼向各省的代表，未来29天的谈判策略要加强，加拿大不能对特朗普是一再的都让步，而应以强硬的立场进行谈判。亚省的省长戴斯敏和沙省的省长莫尔表示，希望把握未来几周加快跟美方磋商，争取达成全面的协议。本地传媒 CTV News 就报道说，本国首席的贸易谈判代表查雷特以及驻美大使维斯曼正在研究反制的方案，包括针对美国生活成本较高和选情激烈的地区。皮尔区警方正在调查在宾顿市发生的枪击案。当局表示，在昨晚9点钟过后接报，在 Dixie Road 和 Lisa Street 地区发生枪击事件，警察赶到现场处理，并在涉事的地区进行搜证。警方未有公布是否有任何人受伤，也未有疑犯的描述，但当局表明事件对社区安全未有构成已知的威胁。警方并且指出，将继续封锁现场调查，同时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 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白宫的官员指控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月之暗面窃取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最先进 AI 模型，并违规使用辉达 AI 晶片。而白宫科技办公室的主任克拉奇奥斯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华府所掌握的资讯显示，月之暗面透过蒸馏 Anthropic 的先进 AI 模型 Fable 取得技术，用作开发该公司最新的 AI 模型 Kimi K3。 他又指出，月之暗面已取得搭载辉达 GB300 AI 晶片的伺服器，并且已在泰国使用，极可能是用来训练旗下 AI 的模型。克拉奇奥斯批评月之暗面意图窃取美国专有的技术，并削弱美国的研究，做法令人是无法接受。 Anthropic 指称中国窃取美国的模型，为美国造成严重的国家安全的风险。该公司上月才指控中国电商阿里巴巴透过蒸馏攻击窃取 Cloud AI 模型的功能。而竞争对手 OpenAI 的总裁布罗克曼受访时就说， Kimi K3 是一个具竞争力的大模型，但未能确定是否是透过蒸馏非法提取 OpenAI 的技术。而华府日前公布将会调查中国 AI 模型是否窃取美国的技术。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指出，如果发现中国公司透过工业规模的蒸馏攻击越界窃取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美国将考虑施加制裁，强调美方支持开源 AI 以及所带来的创新效应，但开源也非肆意践踏美国知识产权的借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方希望跟中方建立积极的关系，但不会以牺牲盟友为代价。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外长会议期间对记者说，美国肩负自身的角色，不能够抛弃盟友。卢比奥昨天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谈90分钟，为习近平9月访美做准备。他透露说，与王毅讨论了中非日前在南海仁爱礁爆发新一轮冲突，形容事态升级。他说，这些事件需要非常谨慎的处理，因为中美之间的冲突，无论是经济的冲突还是其他的冲突，都会对全球产生巨大的影响。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表决通过法案，加强限制中国汽车进入美国的市场，禁止由中国实体持股超过 15% 的车企在美国销售汽车。由于奔驰汽车的中资持股接近20%，措施可能令到奔驰无法在美国销售。提出法案的委员会主席德州的参议员克鲁兹表示，通用汽车正在推动这项措施，令奔驰退出美国市场，以提升旗下的品牌凯迪拉克的竞争力，但委员会从未想过针对奔驰，指法案成为法律之前仍需要进行调整。另一名委员俄亥俄州的参议员莫雷诺指出，奔驰可以在2030年之前调整持股的比例，也可以视乎情况申请豁免持股限制的要求，而强调法案是要防止美国汽车遭受到根本性、全面和彻底的破坏。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表决通过，禁止在美国销售含有中国公司制造零部件的通讯设备，因可能构成国安风险。该委员会首位一份企业的名单，当中是包括华为和中兴通讯。委员会的主席表示，这一次的决定是要彻底堵塞在零部件方面的漏洞。美国自2022年起已禁止华为等在名单上的中国公司生产的设备申请新的授权，但含有

0: 目前以色列已经进入最高警戒的状态。伊朗外交部回应指出，浩山并无核活动，强调美国对浩山的执迷关注只不过是为了侵略而编造借口。浩山位于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省的纳坦兹核设施的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为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去年秋天已将数千台的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浩山地下隧道当中。有线新闻网络报道说，以色列的情报和特勤局的新任局长两个星期之前访美时向美方提供了有关浩山的情报。美国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处的地方都传出了爆炸声。位于波斯湾的布什尔市有数宗的爆炸。伊朗半官方的通讯社报道说，遇袭地点都是民用设施。另外，伊朗也向邻国的美国设施发动袭击。约旦军方表示，拦截了伊朗四枚的导弹和四架无人机。科威特军方的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伊朗的无人机，并向居民发出了预警。以色列南部的埃拉特上空传出爆炸声，相信是成功拦截了飞行物。中国水利部的原副部长田学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终止二十大代表的资格，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中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发现，田学斌在职工录用、职务晋升等工作当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违规收受礼金，搞权色交易，违规是办理并使用虚假居民身份证等证件，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公司上市、煤矿重组、项目审批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构成严重的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以严肃处理。62岁的田学斌在1992年11月到2008年4月出任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秘书，期间曾担任原总理温家宝的秘书。2015年起出任水利部的副部长，23年退休，今年1月被查，成为2026年首名落马的中管干部。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55周年庆生大典，现在不需要消费也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得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礼品卡、4K 电视等等，还有更多惊喜奖品等你哦。另外，沙发最高可省1,000元，卧室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垫也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施家堡门市，齐来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吧。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3: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2: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3: 哪里有得看呢？
2: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

0: 加拿大。而今天他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嘿，大家好，

0: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x.
1: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2: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1: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2: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1: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2: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1: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0: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3: Aurora 新盘 available at Treasure Hill 卖得好快啊。
4: 是啊，地点好，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很方便，临近很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只有79.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3: 你说要换房子，快点去选一间啊。
4: 这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啦，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3: 同妹，
6: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的名车。
3: 首先要选 Quattro， 它是全球超好的四轮驱动系统。
5: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3: 热卖车款中，你还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
5: Audi Uptown 是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的喜悦。快来4080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8: 您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dlin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Algo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已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9: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天宝旅游，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3: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13度，相对湿度82%，多云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高气温在25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最低气温12度。展望明天星期五，预测呢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5度。7点20分，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四零一的西营线C2的 Salem Warden 的 Avenue Allen 到 Dixon 非常的繁忙。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到这 Kill 的附近。404的南行线 Highway 7的交流道附近，中间的线道受阻，汽车发生了故障。在 DVP 南行线 Finch 到这 Lawrence。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到这401。C10南行线365到这 Queen。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到这到 Highway 6 North。在427南行线409交流道是单线开放有维修，由407开始堵车。然后由 Dundas 多车的 Gardiner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Huron Terrier 多车 Dixie， QW 西行线在 Cosra 附近行车缓慢， Gardiner 东行线 Parkland 多车到 Jameson， Spadina 多车到 Jarvis。
1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4: The Break 55周年庆生大典，现在不需要消费也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得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礼品卡、4K 电视等等，还有更多惊喜奖品等你哦。另外，沙发最高可省1,000元，卧室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垫也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施家堡门市，齐来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吧。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5: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Canada，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6: 你经常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呀？
17: 有信心又满意。现在在 Aurora 推出 Avella，
16: 我好喜欢呢、啊。
17: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停4辆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的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这个周末到85号 Mor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紫薇、小英轮流直播。
10: 三衰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1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0: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18: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8: 天宝旅游，
10: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18: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0: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18: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0: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8: 银赞助 A 家屋顶，
10: 铜赞助清风道家，
18: 陆福海鲜酒家，
10: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18: 龙庭食府，
10: 与会形象工作坊，
18: 饮品赞助大排档，
10: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18: 鲜花提供贝类花艺。
19: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 1430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9: 财经新闻报道。
13: 早安，听众朋友，7点24分，在财经新闻方面，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国际油价升至超过6个星期来的高位，伦敦布兰特汽油较早时升穿了每桶96美元，纽约汽油破近了89美元，升超过2%。有财经分析员就认为，下半年油价可能继续高于美伊战事之前的水平，但是呢，有望低于局势最为紧张的时期。分析员解释说呢，除了战事的因素，欧美原油战略的储备跌至了低位，以致啊全球制造业的表现都支持油价。同时，原油的供应链已经出现了替代的路线，依靠霍尔木斯海峡通航运输的占比下降，石油输出国组织还有美国呢逐渐的恢复石油的生产，认为即使中东战事反复，短期油价未必能突破每桶100美元。分析员说呢，此轮油价的上升会影响到全球加息的预期，而预料欧洲和日本受较大的影响，油价可能推高当地的通胀。至于美国受到的影响较小，由于有足够的原油供应，维持联储局下半年加息一次，加幅25点子这方面的预测。南韩三星电子同意向部分的员工发放超过40万美元的奖金，触发了工会运动席卷全国。彭博报道说，现代汽车、韩华航空、HD 现代重工以及 LG R+ 等等的企业员工呢，都纷纷提出了更高分红的要求，而部分工会啊，甚至要求取消奖金的上限。事态最初由三星、SK 海力士两大晶片巨头的员工所发起，要求分享 AI 大潮所带来的丰厚的利润，现在已扩散到 AI 关系不大的行业当中。南韩最大的互联网服务公司 KCO 的员工上月首次发动了罢工，要求将营
4: 月利润 15% 拨作奖金，最大的引擎 Naver 的工会就和多间的这个关联公司呢组成了联盟，增强啊议价方面的能力。现代汽车工会这个星期发动了为期3天的局部罢工，要求将合并利润的 30% 都作为奖金，每小时停工的损失估计就超过187亿韩元，大约是1300万美元。自动化 AI 的部署也为劳资啊这个新矛盾增加了变数。7:26，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A Plus 或上网到 e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总理卡尼今朝早将会在爱德华王子岛与全国13位省区首长举行会谈。省警一项打击网络剥削儿童的行动成功救出51人，拘捕63名疑犯。泰国南部有人在检查站开枪并且投掷炸弹，5名士兵死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8点晨早新闻专辑。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Shubby Shubby 的话 ，Everybody wake up！ 7月23号星期四早上嘅7:30，你好，我乐希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401双线咧，先由412到40繁忙咧，跟住由404开始慢驶，直至 Avenue Road 为止，跟住松一松之后咧，再由 Allen 到 Dixon 嘅。而今朝401双线咧喺最西边嘅地方咧，去到 Milton 附近咧，喺 Grove Line 有交通意外，所以现时由25号公路开始到 Grove Line 一段嘅401双线咧系非常挤塞嘅，咁而另外睇睇咧就系 Western 南行线入去401双线嘅入口咧，右边嘅路肩有个坏车停咗喺度嘅，而401东行线咧因为对头线嘅交通事故咧喺 Grove Line 嗰一带都系有慢驶嘅迹象，咁而另外再由的士到 Q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401东行线去到 Avenue Road 嘅 Collector 咧左边线有个坏车停咗喺度嘅，好在车流量唔太多，唔会影响到你嘅行程嘅，而404南行线咧喺 Major McKen 线咧有挤塞嘅情况，404 DVP 南行线咧由 Finch 到 Lawrence 行车缓慢，400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到401嘅入口，而410嘅南行线咧就 Sandalwood 到 Queen 多车，403东行线咧由 Lincoln Alexander 开始咧到 Six North 都系行车缓慢嘅，而4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出口咧，仍然有道路维修工程，有排都未搞掂嘅，唔知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现时咧由407到409入口一段嘅427南行线咧都系行车缓慢，当然啦，最南端47南行线由 Dundas 到 Gardiner 一段咧亦都系繁忙嘅。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view 多车， QEW 东行线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行车缓慢，看看向 Fort Erie 方向的 QEW 介乎 Christie 有交通意外的，所以现时由 Casablanca 开始都是非常挤塞，而 Gardiner 东行线由 Parkland 到 Jamison 多车， Spadina 到 Jarvis 也是行车缓慢的。城市道路方面有这两个事故，有一个就是 Ellington 西行线介乎 Swift Drive 以西有道路维修工程，所以由 Victoria Park 开始已经是非常挤塞，而另外 Shepherd 东行线向 Jane 有交通意外，东行线会受阻的。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子威、小英轮流直播，
5: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4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0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6: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 Angel 啦。
9: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 Juno 麦俊龙。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7月23号星期四早上嘅7:36开始今朝早嘅阳光早晨。你好，我系乐希。今日天气大暑嘅，咁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尤其是喺亚洲地区咧，佢哋都会话今日要消暑最佳嘅方法咧，就系要饮一啲冬瓜水啊。咁但系可能喺多伦多咧，我哋未必有咁样嘅情况，因为呢几日咧都系比较凉爽嘅，甚至可能5:00，好似我同埋我哋嘅同事咧出门口嘅时候，都会发觉要着翻件褛嘅。如果你平时都系比较孱弱少少咧，可能今朝早你都会有嗰种咧凉凉地，甚至可能觉得冻嘅感觉，因为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只系得13度，你冇听错，系13度，加埋风洞效应咧，更加跌到落去12度嘅感觉，幸好靠时间咧会暖翻少少，所以咧大家仍然可以享受嗰啲咧唔太热嘅夏天嘅。咁而如果你话啦，今日有啲乜嘢好做咧，会唔会代表咧你有机会咧可以去到市中心度行下咧？如果你真系突然间游走嘅时候，突然间发觉有架好似系 van 仔嘅物体，又见到 UHN 呢几个字咧？咁你又真係要嘗試留意一下啦，因為見到呢大學健康網絡呢同埋多倫多嘅公共圖書館呢就有一個試驗嘅計劃。呢、這個計劃呢就係將不同嘅註冊護士呢就送到去不同嘅一啲多倫多嘅公共圖書館。呢、這個叫做社區流動計劃呢，其實就希望將一啲流動診所呢就帶到去一啲可能呢就係有啲比較貧窮嘅人士呢，或者呢唔係咁容易接觸到醫療服務嘅人士，等佢哋可以透過喺多倫多嘅公共圖書館而又有呢大學健康網絡嘅一啲医疗专业人员的辅助，可以得到譬如一些健康的资讯，甚至做到一些基本的检查。虽然这个只是一个试验计划，但是未试过就不知道。但是你看回虽然它的营运都要成本的，基本上每一架车的营运要接近20万，但我相信凭着社区人士的支持，最重要就是有人有这样的创意，愿意将医疗服务带到落去社区里面，让那些可能真的未必那么容易接触到医疗服务的人士不会因为生病而令到他们生命受到威胁，这个都是一件好事来的。而另外今天也看到普遍在主流传媒就介绍这位婆婆，这位婆婆真的可以说全加拿大分分钟是最高寿的人士，最年长的一位 女士，没有女孩子，110岁了。究竟故事是怎样，有些什么可以令到她继续长寿地生活呢？看回她过去的经验，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大萧条她都经历了，可以说最近面对的难关就是新冠的疫情，但他仍然在这么多个风浪里面可以继续健康地生活，都不知道多少代同堂了，计一计一下，起码4代甚至可能5代的。其实令到长寿是有个秘诀的，个秘诀是什么？今天教学时间跟你讲讲，而今天教学时间更加会见到阳光普照的，最高气温26度，加上湿度会有30度的感觉，而今天的日落时间将会是8:50的。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2，节气大暑，可以学下做大暑。四零一西人线咧，先由四二到西林繁忙咧，跟由麦卡文开始经万驶，直接 Avenue Road 为止。松松之后咧，就 Allen 到 Islington 咧都行车缓慢嘅，因为四零一西人线咧去到 Islington 右边线咧有个坏车停咗喺度，可能有啲医疗事故噶，因为连救伤车都嚟埋噶啦。咁而另外四零一西人线咧，介乎 Graph Line 嘅交通意外咧，右边线继续受阻，所以由25号公路开始咧，就系近乎唔喐咁滞噶啦。咁而另外 Western 南盟线入去四零一西行线嘅入口咧，最篤篤個位咧，右邊嘅路肩咧有個壞車停咗喺度嘅。而四零一東行線咧喺 Golf Line 咧慢駛正常嘅，因為大家要八卦睇下對頭先發生乜嘢事。咁而另外四零一東行線咧，就由的士到 Q 行車緩慢，去到 Avenue Road 嘅 Collector 咧左邊線咧有個壞車停咗喺度嘅。四零四南盟線去到 Major McKenzie 多車，而特別擠塞咧四零四 DVP 南盟線由 Finch 開始慢駛直至 Lawrence 為止。四八號南盟線由 Shepherd 塞到去四零一，而四一零南盟線咧就 Sandalwood 到 Queen多车。四零三东行线由 Lincoln Alexander 后到 Highway 6 North 咧系行车缓慢，而四七南盟线入去四零九东行线嘅入口咧，继续因为道路维修工程单线开放，所以现时由四零七到四零九一段嘅四二七南盟线咧都系比较挤塞嘅。咁当然啦，四七南盟线最南端由 Dundas 开始慢驶，直至加甸拿嘅入口为止。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咧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塞对的士嘅，而向 Fort Erie 方向嘅 QEW 咧，介乎 Christie 嘅交通意外仍然喺度处理当中，所以由 Casablanca 开始咧都系非常挤塞。加甸纳东行线咧由 Parkland 塞到 Jamison 咧，同埋由 Spadina 到 Jarvis 咧都系行车缓慢。城市道路方面咧，呢两个事故继续喺度嘅。第一个就系 Ellington 西行线介乎 Swift Drive 以西啊，即系临近 DBP 嗰度咧，系有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由 Victoria Park 开始到呢个封路嘅位置咧，系非常挤塞嘅。而另外 Shepherd 东行线介乎 Jane 嘅交通意外咧，继续喺度处理当中。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嘅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4: 而家嚟 Don Ferdinand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3: 悭好多。
4: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前嚟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3: 而家嚟 Don Ferdinand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4: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你要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erdinand of Lexus 啦。
5: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节气大暑，照计今日应该是成年入面最炎热的日子，但是事实又是不是呢？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好热好热，真的可能说比较辛苦的日子，今日可能会舒服一点，但是说叫做大暑的节气，不其然有些人会想今日其实同大番薯有冇关系呢？如果以往你有睇过老夫子嘅漫画，见到个好可爱比较蠢钝嘅角色，你就会知道大鼠同埋大番薯其实是完全冇关系嘅。咁而本身番薯同埋论尽呢亦都未必係有关系。但係因为王泽先生创造出嚟一个咁经典嘅角色呢，就会令到大家觉得番薯同埋蠢钝好似有啲关联嘅。你可以话呢个系角色嘅创造成功，亦都可以话系因为人嘅偏见，所以令到我哋有咁样嘅睇法。其实唔单止大番薯同埋蠢钝咧系有关系嘅，你冇发觉可能喺你嘅思想入面都有好多唔应该有嘅关联系出现咗呢？譬如可能对于某些肤色、某些种族嘅人，你一定就会冠以某些特别嘅形象，系好系坏都会有嘅。 而呢个就系建基于你嘅偏见。你嘅偏见可能令到你对于好多事物唔能够有中肯嘅分析同埋决定，而更加呢个可能会系歧视嘅基础。所以或者我哋需要嘅就系洗干净喺自己脑海入面嗰啲不必要嘅偏见，进而减低自己歧视嘅机会。真系要明白，每一个人种入面都有好有坏，有懒有勤力，唔可能一足高扮一船人。从而一见到佢哋嘅颜色，一见到佢哋嘅种族咧，就冠以嗰啲可能系错误嘅思想。虽然我哋都会明白，有时呢啲根深蒂固嘅思想入咗个心，甚至可能系我哋嘅长辈话俾你听，可能嗰一类人咧就会有咁样嘅情况，要去抹甩呢啲记忆就唔系咁容易嘅。咁但系唔容易唔代表你做唔到，可唔可以尝试试下？每每当你嗰啲偏见真系喺你个脑海入面出嚟嘅时候，就同自己作出呢个对话，话嗰件事未必系咁嘅，要睇清睇楚先至去决定，实际上事实嘅底蕴系点样？有时就系透过呢一个自己内心嘅纠正咧，可以确保我哋心入面唔好歧视，而同一时间亦都唔好因为心入面内里嗰啲隐密嘅歧视，而令到你自己嘅行动都可能作出一啲歧视嘅行为。因为有时你自己都唔会知道，就系因为你对对方嘅一啲偏见，你可能唔中意对方，而结果一啲好细微嘅动作就会出卖咗你。譬如可能人哋讲嘢嘅时候，你对佢嘅唔尊重啦，你唔细心聆听啦，甚至可能你张嘴啊，所讲嘅都唔系你自己嘅说话，又可能你嘴角嗰啲细到你自己都唔察觉嘅动作，秒一秒，你自己唔觉你秒咗人啫，但系人哋睇到就会觉得你对佢有鄙视啦。唔好话对于嗰啲你有偏见嘅人，你会有咁样嘅情况出现，甚或有时我哋好多嘅小动作都系出卖咗自己。譬如对人哋说话嘅唔留心聆听啦，可能睇手机睇到一啲你自己好鍾意嘅话题，突然间嗰种刹那间嘅欢喜令到你自己笑咗出嚟，而你自己都唔觉嘅。有时好多呢啲嘅小动作自己唔知，但係人哋睇到就开始可以估到你自己心入面估緊啲乜嘢，諗緊啲乜嘢，想緊啲乜嘢。咁又未知道话任何时间都要收藏自己内心嘅所想，等人哋完全唔知道你做緊啲乜嘢。咁但最起码如果係正面嘅俾人知道都冇紧要，但係如果係邪恶嘅唔俾人知呢个係基本，但係如果你话唔諗呢就更加好啦。正因为思想同埋我哋嘅动作係紧紧相连，所以思想纯正，諗嘢諗得正面呢，就好自然，连因为呢啲思想所衍生出嚟嘅小动作都唔会喺你嘅面上面显露出嚟。尝试呢方面做啲功夫，咁你先至唔会因为自己一个嘅唔觉意而变得尴尬非常。让我哋彼此共勉。
6: 恭喜你啊，又抱孙！
7: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6: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7: 边度有得睇啊？
6: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8: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蚊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日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0: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9: 银赞助 A 家屋顶，
10: 铜赞助清风度假，
9: 六福海鲜酒家，
10: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9: 龙庭食府，
10: 与会形象工作坊，
9: 饮品赞助大排档，
10: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1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1: 境外牙科宣传误导港人，屡中伏难自保。香港的注册西医和牙医受严格规管，不得作夸大或者有误导成分宣传，直以招来病人。但是由于香港和内地法规存在灰色地带，有声音质疑监管不足。近年境外牙医广告在巴士、港铁、网络平台各处可见， 可惜香港牙医学会发现，相关推广手法或者涉嫌误导和不当宣称，不少广告夸大其词，标榜上午植牙，下午就可以食苹果，或者一次性、永久等等的字眼。然而北上整牙出事个案越来越多，港人中伏之后亦都难以维权。调查发现，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获四名北上接受牙科服务之后回港跟进的病例，最多个案就是植牙。学会调查又发现，有境外牙科连锁店在香港设立咨询处，有穿着医生袍的职员为病人诊断和做口腔内窥镜检查，甚至提供治疗建议，涉嫌在港非法行医。当局已经联络学会了解怀疑非法执业的行为，不排除会有执法行动。该学会指，由于部分境外牙科连锁店广告曝光度高，可能营造不切实际期望，广告集中推销高收费疗程，好似植牙、美白磁贴和矫牙等。广告字眼例如一次性、永久和上午植牙，下午就可以食苹果等，标榜快速复原牙患问题，又以免费检查及洗牙作为招来，提醒市民要明辨是否推销策略。学会在去年11月访问216名香港的私人执业牙医，发现每名牙医平均每月接收4名因为曾经到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回香港跟进的病人，当中最常见的个案是植牙，占了 67%， 其次是根管治疗，即是所谓倒牙根，占了 53%， 埋补牙，占了 49%。 调查发现，境外牙科连锁店在香港闹市设立咨询处，以免费洗牙、专车接送等作招来。学会今个月安排两位受牙患困扰的患者以神秘顾客身份到咨询处，发现有身穿医生服的职员使用口腔内窥镜作诊断，并且提供治疗建议，但是现场没有张贴执业证书。学会怀疑有人非法行医，并且向有关当局报告。学会质疑该境外牙科连锁店和部分内地牙科机构将牙科服务商品化，由病人决定治疗方案，为求牟利提供过度治疗，增加医疗风险和成本。学会提醒，一旦接受不当的牙科治疗，可以造成口腔内部组织包括牙肉、牙骨、上鼻窦和神经等受损，患者其后或者需要移除植体，甚至要接受更复杂的跟进治疗，令病人的痛楚、心理压力和医疗成本增加。内地误导性销售及不当治疗问题越趋严峻，香港牙医业界机构代表经过商议，并且同19个牙医业界机构，当中包括两间内地机构同埋佢哋嘅代表发表联合声明，建议政府修订本地法例，不良广告配合牙医条例，涵盖肿瘤以外嘅口腔疾病、中牙或者牙科治疗项目，例如漂牙或者牙齿美白程序，处方隐形矫剪牙套及进行牙齿贴片疗程。卫生当局表示，卫生署已经联络香港牙医学会了解怀疑非法执业的行为，不排除会有执法行动。而去年初至今，卫生署联同执法部门进行了13次行动，共检控7人。2021年至去年共有20宗根据上述条文被起诉的个案，其中19宗被定罪。所有在港发布的广告包括境外服务均受不良广告括弧医药条例规管，由2024年至2026年6月底，卫生署审阅大约10万条在香港不同媒体所发布的广告，并且发出超过1100封警告信，对于拒绝移除违规内容的个案，会按机制启动起诉程序。也门叛军扩大对沙特海上禁运，巴基斯坦谴责。也门叛军青年运动日前宣布扩大对沙特阿拉伯的海上禁运范围，扬言打击同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巴基斯坦外交部星期三谴责青年运动威胁地区安全、破坏航行自由、挑战海上秩序，并且危及全球贸易。声明指，任何针对悬挂巴基斯坦国旗船只的敌对行动或者侵犯巴基斯坦海洋利益，都将视为国家安全和主权利益严重威胁。巴基斯坦将根据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自卫的权利。巴基斯坦坚定支持沙特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基斯坦坚持通过对话和外交缓和地区局势，并且呼吁中东战事各方遵守国际法，确保国际航运安全。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指，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通航量星期二双双下降， 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数量减少31%，降到只系得9艘。曼德海峡通行船舶数量下降34%，减到去29艘。分析认为，虽然两大海峡通航未完全停止，但系航运企业信心持续承受压力。亚丁湾附近已经有4艘船舶掉头返航，显示青年运动发出威胁之后，部分航企采取更谨慎的营运策略。泰国男子饮醉酒，竟抱野生大蟒蛇回家，酒醒之后见救援人员上门，捉蛇傻眼。泰国近期传出离奇事件，一名男子在饮醉酒之后，竟然将路边一条大型蟒蛇抱翻屋企，隔日酒醒之后，更加完全唔记得过程，断晒片，直到有救援单位嘅人员进入佢屋企，并且告知情况，加上朋友展出前一晚捉蛇嘅影片，呢名男子先至意识到自己嘅夸张行为，并且露出震惊嘅表情。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呢名名叫拉查塔嘅男子，事发当日同朋友外出饮酒，走过三巡之后，众人都加有醉意，喺回家嘅路上，拉查塔同埋朋友喺停车嘅地方发现一条巨大嘅蟒蛇。本来就有喺屋企养蛇习惯嘅拉查塔，随即同蛇玩起嚟，甚至将佢抱入怀中。拉查塔回忆指：我屋企有个空洞嘅饲养箱，所以当下应该将呢条蛇带翻屋企装满个箱。后续就抱呢条蛇翻咗屋企。佢嘅朋友们当时吓呆咗，尽管试图阻止，但系冇用，最后只能够联络相关救援单位，希望佢哋隔日到场协助。隔日酒醒起身之后，拉查塔听到住家楼下有骚动，佢落楼查看情况，发现救援人员正准备将装住蟒蛇嘅饲养箱搬走。喺呢个时刻，拉查塔完全唔记得咗自己寻晚将条蛇带咗翻屋企，仲询问大家
12: 究竟发生咩事啊？
1: 一直到朋友去到佢屋企，先至向佢展现前一晚捉蛇嘅影片，拉查塔先至意识到系自己将条蟒蛇带咗翻屋企。曝光嘅影片当中，见到饮醉嘅拉查塔喺路上捉住蟒蛇嘅尾巴，一边把玩，一边笑住将蛇抱到身上。救援人员后续说明，野生蟒蛇属于受保护动物，不得私自捕捉或者饲养，否则可能违法。同时忍唔住开玩笑，称既然拉查塔饮醉嘅时候都能够徒手捉蟒蛇，可能不需要出动救援队。
1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13: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3: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15: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三华里2.98一磅，
16: 陈太油菜1.88一磅，
15: 油鸡姜1.88一磅，
16: 油水白蜡8.88一磅，
15: 新鲜 A 级猪颈骨9.99一磅，
16: 中兴比目鱼扒7.99一包，
15: 日本两星麒麟生茶5元两瓶。
17: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11: 晨早新闻专辑，
18: 总理卡尼今朝早将会在爱德华王子岛与全国省区首长举行会谈。省警一项打击网络剥削儿童的行动成功救出51人，拘捕63名疑犯。美军连续第12晚空袭伊朗，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陈正仪报道7月23日的晨早新闻专辑。总理卡尼今朝早将会在爱德华王子岛的查洛城与全国13位省长及地区首长举行会谈。会议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8月19日起向多项加拿大货品加征50%关税，包括冰球棍、蜂蜜和水泥等，外界预料加美贸易谈判将成为会议的重点。各省区首长表示支持联邦政府与美方谈判，并希望尽快更新加美贸易协定，化解持续升级的贸易争端。不过各省亦都要求渥太华增加医疗拨款，并加快审批大型基建和资源项目以刺激经济。安省省长杜格福特说，希望卡尼向各省交代未来29日的谈判策略， 强调加拿大不能够对特朗普一再让步，应该以强硬的立场谈判。亚省省长戴斯敏和沙省省长莫尔亦都表示，希望把握未来几星期加快与美方磋商，争取达成全面协议。本地传媒 CTV News 就报道，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陈雷德以及驻美大使韦斯曼正研究反制方案，包括针对美国生活成本较高和选情激烈的地区。安省尼亚加拉警方就一宗二级谋杀案对两名在逃疑凶发出全国通缉令。事发在上星期四7月16日，两名疑犯在 Thoroughstone Road 一处住宅射击一名男子之后逃去，事主送院之后不治。警方相信案件是有目标作案。当局最新表示，昨日在灰省找到一部与案件相关的汽车，相信疑凶已经更换车辆或者改变容貌逃避追缉。当局向在逃的23岁男子和30岁女子发出全国通缉令，并形容女疑犯的颈部阻塞有一个明显的羽毛图案纹身。警方强调两人是持械和危险人物，呼吁公众一旦发现他们切勿靠近，应该立即打911报警。安省省警公布一项打击网络剥削儿童行动的结果，成功救出51人，拘捕了63名疑犯，并提出超过200项控罪。当局昨日的傍晚公布，这项代号叫做 Project Time 的执法行动，由省警牵头，联合全省的25支警队、律政厅、法务厅和儿童社区及社会服务厅共同执行。当局说，一共开展了264宗刑事调查，拘捕63名疑犯，当中包括2名在社区上具备信任及权力地位的人，还有8名惯犯。行动中检获超过800部的电子设备，目前还有154宗案件正在调查。省警形容行动成果体现了各执法部门合作的力量。当局重申，近年网络儿童色情举报数字显著上升，呼吁知情人士透过 cybertip.ca 提供资料。美军连续第12晚空袭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昨日下午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以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并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2: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5: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当地星期四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处遭到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伊朗传媒引述伊方官员报道，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克边境口岸，造成至少2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且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及周边这类设施。对于特朗普前一日在白宫和黎巴嫩总统奥恩会谈时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豪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美军具备打击豪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是否打击要权衡利弊。以色列时报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未来几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报道说，重型轰炸机预计用于打击伊朗豪山地下核设施。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 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8: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中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指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详情由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相关提问时说，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正就相关降税安排

0: 美华投资，强调外资持续睇好中国市场。万华庭话，下半年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 我们将继续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我们还将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相关规定。在稳存量方面，我们将落实好外国投资者在华取得的利润，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这个税收优惠政策，然后出台举措支持外资企业进一步扩大本地化生产。
0: 他又说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磁悬浮动力设备、人形机械人研发等产业，亦将出台措施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又会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外籍高层次人才。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泰国南部有不明身份人士在一个检查站开枪，并投掷管状炸弹，造成五名士兵死亡、六名平民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三傍晚。泰国传媒报道，六名袭击者驾驶汽车到达拿拉提雅府拉昂县一个检查站门口开枪并投掷炸弹，之后开车逃去。安全部门正全力追捕疑犯，同时下令在有关地区采取最高级别保安措施，指示所有检查站保持高度警惕。总理阿努廷敦敦促相关部门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竞争事务委员会下午开会，首次设有公开部分被传媒列席旁听，说是公开部分会议是希望被公众知道竞委会的工作。他说竞争事务委员会的负责人表示，工作部分涉及机密不能够公开，但亦有部分可以在公开会议中探讨。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竞争事务委员会下午开会，首次设有公开部分供传媒列席旁听，历时大约45分钟。主持会议的竞委会主席翟少棠向委员说，公开部分会议是希望俾公众了解竞委会工作，增加透明度。
5: 咁喺可行嘅范围之内咧，都可以系有一个公开嘅部分啊，等公众咧系会知识啊委员会做紧嘅工作。咁当然啦，系啊委员会嘅工作里边有好多都会系牵涉到有机密嘅情况嘅。咁嗰啲当然我哋就唔方便公开，但系我哋会选择咧系一啲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啊，我哋嘅工作咧系可以喺个公开嘅部分咧。在这里跟大家去探讨。
4: 在公开会议部分，竞委会简报了向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的陈词内容，同时介绍了竞委会即将推出的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翟少棠在会议后见传媒，被问到修改竞争条例将围标罪行刑事化的进度，以及是不是会等到独立委员会发表报告之后才出台，他回应说委员会目标时间不变，仍然维持九月提出首份修例建议，目标明年首季提交立法会审议。
5: 我哋嗰个时间表就冇改变嘅，好似我哋自己本身预计喺九月之内咧，系可以做到，起码做到一份嘅改例嘅建议。刑期咧，我哋觉得系需要有一个相对系严重嘅情况之下咧，系有相对嘅刑罚嘅。但我哋相信我哋会建议咧，系起码系7年啊，甚至系10年。
4: 翟少棠又鼓励公司型界别采用竞委会推出的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加入法定声明，确保投标者在监誓人员见证下签署证明标书是独立已备，过程中没有合谋行为，否则将要承担法律后果。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2026年公屋租金检讨，公屋租金上调2.04%，金额介乎10元至到128元，平均上调金额是51元，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印亮在会后表示，今次加幅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的加幅。 佢又话。

0: 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4亿元，但管理及维修成本亦都有上升，估计加租的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210点，升318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6,422点，升307点。加元汇价朝早报71.02美仙，升0.04美仙。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16，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从睇401东行线，多车位 6 South 至 Graph Line 开始，跟住 Mavis 至 Huron Ontario 的士至到 Kill， 同埋咧去到 McCowan Express Lane 呢个位置咧，左边线有架坏车阻路噶。现时龙尾咧多车喺呢个 Brimley 出现，之后西林都有都缓慢情况咯。转睇409东行嘅 Martin Grove 至401咧，行程上多车路段啦。转睇401西行线方面咧，喺呢个412以西少少咧，本身右边线有交通又已经处理完毕咗，所以慢车位由 Brookshire 一路去到西林，跟住咧 McCowan 去到 Avenue Road、Allen Road 至到400主要的 Express Lane 比较多车。一度咧喺呢个 Eastern Collector 嘅左线交通，我哋就啱啱清理完毕晒。咁另外喺 Dixon 一带咧都系有繁忙嘅车辆报告噶。404南行线 Major Mac 至到16街同埋 Left Finch 已经一路断续多车落到 Richmond 噶啦。400南行线 Finch 至401多车 ，QE 东行线喺 Nicollet Hester 至到 Third Night Mississauga 至 Dixie 同埋 Gardiner 东行 Keeping 至 Jameson， 甚至乎现时嘅 Stan 同埋 Jarvis 出 Run 都比较繁忙噶啦。加連納西行 Keep 0至47多車，去到 QE 西行就 Ford Track 至 Trafalgar Road 啦。咁同埋早前曾經喺 Christie 之前呢個位置有咗交通意外咧，咁而家咧亦都啱啱處理完畢咗，所以消耗緊交通由 Casablanca 開始。第七南行先啊，佢出409個 Ram 繼續要留意翻，因為有工程嘅關係咧，都係單線行車，所以咧慢車位咧由 Finch 出現啦，之後 Dundas Express 要加連納 Ram 都多車，而403嘅東行咧收到新報告，去到 Highway 6 North 以東咧可能發生有交通意外嘅，因為咧會比較緩慢少少呢個情況咧，所以咧多車位由 Aberdeen 開始。以市區方面咧要留意翻。在交通意外方面 Shepherd 的东行线入 Jane 一段时间有交通意外有封闭的情况，另外在士加堡的 Kingston Road 及 Brush Mount Road 和伊图碧谷区的 Scarlet Road 及 La Rosa Road Avenue 亦都刚刚发生了交通意外，没多久这个位置就是 Eglinton 以北少少，和最后一单工程在 Eglinton 西行线来到 DVB 之前是这个 SwiftDrive 以西少少啦，咁因为有工程嘅关系咧，亦都有一个慢车嘅报告情况。龙尾咧系 Victoria Park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嚟临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5: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 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7: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8: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9: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8: 包点咩先？
9: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8: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10: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1: 天宝旅游、
10: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11: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0: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1: 银赞助 A 家屋顶、
10: 铜赞助清风度假、
11: 六福海鲜酒家、
10: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11: 龙庭食府、
10: 与会形象工作坊、
11: 饮品赞助大排档、
10: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12: 时事百科。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参议院要尽快通过清晰法案，以免中国在加密货币和人工智能 AI 领先美国。清晰法案全名是数码资产市场清晰法案，去年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内容厘清了数码资产包括不同类型加密货币由哪些的监管机构去监管，哪些加密货币是证券，哪些是商品，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定是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监管。参议院仍然未通过法案的原因，主要是部分民主党人希望阻止特朗普家族在加密货币业务上面有利益冲突。近年比特币、以太币和其他加密货币越来越普及，但是美国就一直缺乏一套清晰的监管制度，令到市场经常出现不确定性。一直以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数码资产的监管权限存在重叠和争议。法案另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划清两个监管机构的职责，减少监管灰色地带。法案提出，如果一种数码资产已经达到足够去中心化，不再依赖单一机构或者团队去维持价值和运作，就有机会被视为商品，由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负责监管。相反，如果某种代币仍然主要依靠发行公司的管理和经营，并且投资者购买代币主要是为公司带来收益，那就可能仍然属于证券，继续由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这个分类方法有助市场更容易判断不同数码资产的法律定位。除了厘清监管权限之外，法案亦都要求数码资产发行人提高资讯透明度，项目方需要向市场披露更多有关代币供应、技术架构、治理方式、核心团队和潜在风险等资料，这样可以减少资讯不对称，亦都有助打击部分利用资讯不足而进行欺诈或者误导投资者的行为。对加密货币交易平台来讲，法案亦都提出建立较完善的注册制度，如果平台符合相关要求，例如是具备资产保管、安全措施、风险管理和反洗黑钱制度，就可以依法营运。相比过往部分平台因为监管身份不明确而面临执法风险，新制度就可以提升市场信心，同时保障客户资产安全。对投资者来讲，如果法案全面落实，市场规则将会比以前更加清晰，投资者会较容易了解不同数码资产受哪个机构监管，以及发行人需要履行什么资讯披露责任。
14: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史家堡 Asian Cosmo Shepherd 及 Kennedy 西北角，电话416-321-8288。
15: 阳光天气站
16: ，Good morning， 8:24，今朝早咧真系非常之凉爽，同呢个节气大暑咧系截然不同。现时咧讲到8:30咧，都只系得15度嘅气温嘅，加埋湿度咧，跌翻落去14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72%，吹紧西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5到23公里不等嘅。今日嚟讲咧，将会阳光普照，下昼开始有多啲云啦，最高气温只系得26度，而加埋湿度咧都只系得30度。嘅感觉。此外，光指数属于7都系偏高嘅，而到咗今晚将会天清，最低气温咧又会跌翻落去，只系得14度嘅。听日星期五嚟讲，将会阳光普照，热翻少少啊，最高气温27度，不过加埋湿度咧，都只系得30度嘅感觉。而听日阳光会更加猛烈嘅，会去到紫外光指数呢个8，非常之高嘅水平。而听晚将会天清，最低气温跌翻落去17度嘅。而星期六嚟讲咧，将会阴晴不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晚间嘅降雨机率咧高少少，去到40%嘅，而星期六咧将会介乎19度至到28度嘅气温，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系8:50。
14: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史家堡 Asian Cosmo Shepherd 及 Kennedy 西北角，电话416-321-8288。
17: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的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18: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19: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18: 我好中意啊！
19: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岁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2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5: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阳光早晨，
21: 早晨啊！今日嚟到星期四啦，我哋好期待咧 Sunshine Generation 晒。今个星期日咧就系我哋嘅大 show 啦。琴晚咧我哋都进行咗彩排，好努力啊！大家都要加油加油！我见到姚卓菲你已经喺温哥华出现啦，
16: 冇错啦，好快佢会嚟到多伦多噶啦。咁啊，相信咧就系话，如果礼拜日已经买咗飞嘅朋友，记住准时出席啦。同埋睇到你今日咁开心，我都知道成个排练咧应该系非常之圆满嘅，
21: 好精彩啊！基本上大家咧都系全力以赴咁啊，八位嘅参赛者咧，网上投票嘅进程咧已经琴晚咧就结束咗噶啦，咁啊好快就知道边个系网上最受欢迎啦，同埋仲有咧现场睇到一班年轻人咧，佢哋嗰种嘅即系 passion 咧，其实真系鼓励到我哋一啲即系前浪又好啦，前辈又好啦，即系或者我哋叫做咧。大家真係會互相好多學習
16: 嘅，冇錯啊！後浪冚過嚟嘅時候咧，即係代表咧，我哋要加把勁啊，唔可以咧就係、是、失色於佢哋咁，同埋再加埋
21: 努力啊，樂希，
16: 大家咁話啦。同埋最緊要就係一樣嘢，就係話你喺一個比賽入面咧，嗰種嘅拼搏精神。上幾個禮拜我哋睇世界盃，感受到呢種情懷，但係今個禮拜
21: 感受到㗎啦，
16: 係啦，但係今個禮拜好似淡一啲嘛，要靠把後浪再嚟。
21: 梗係啦，大家咁話啦，你睇你今日件衫，你又著波衫喎，
16: 冇錯啊，今日咪著錯衫咯，今日唔應該著波衫嘅。今日应该着 hoodie 嘅，出面好凉爽啊嘛。
21: 不过咧，周末会开始热啦，因为咧，我哋见到喺多伦多咧，喺近期嘅天气真系造成咗好大嘅话题啊，包括咗我哋嘅空气污染质素咧好差啦。另外咧就系温度咧上落嗰个幅度有时都几大嘅。咁啊，今日嚟讲咧会开始热翻啲啦，最高咧26度嘅。咁但系周末方面咧又会继续咧系比较炎热嘅。礼拜六日两日嘅天气咧会有少少骤雨，但系温度方面咧就系19度至到28度之间，即系话咧其实嗰啲翳焗嘅天气咧。又会再翻翻嚟啦，稍后翻嚟我哋会倾下几个议题嘅，包括咗咧就系第一要倾下山火啦，因为仍然吓嚟到今日嘅7月23号咧，喺我哋嘅安省北部咧，仍然仲有180个不同嘅山火咧，继续紧。烧紧，继续蔓延紧啊！
16: 所以咧，可能会令到一啲咧谂住去到喺安省北部嘅一啲叫做度假胜地啊，去度假屋嘅人士就会谂啦，究竟我去唔去咧？连寻日亦都见到咧，就系安省啲厅长咧提醒大家要提高警觉，究竟讲紧边个地方咧？8:30同你睇下，你会唔会去嗰度啊？
2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3: 安省北部山火持续肆虐，区内仍有180宗活跃山火，但系寻日就新增7宗。奥斯华市一名男子喺高车站袭击两名工作人员，被捕以及被起诉。美国据报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护和武器，为特朗普提供更多军事选项。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晨早新闻专辑。
24: AM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30，叶志游、韦业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 先睇睇喺成一嘅东行线啊，主要多车位喺的士去到 Q， 另外咧就去到呢个 Macallan Express 路段嗰度咧，左边线继续要处理一个坏车情况啦，咁所以多车位咧现时咧喺 Kennedy 开始噶。另外成一嘅西行线方面咧，主要多车位喺啲 Macallan 一路去到 Avenue Road， 另外咧 Allen Road 至到去呢个 Dixon 噶，咁去到四零四南行线 Finch 段续多车落到呢个 Richmond 嘅 Ram 位嗰度啦，咁然后另外 QW 嘅东行线咧就。Dakota 一路至到 Dorval 呢个长期修路工程区域里边，之后 Mid-Side Road 至的士嚟到加利纳东行 Keep 零至 Jamison 噶。另外西行线嘅 QE 咧，除咗四七至 Mid-Side Road 同埋 Quad Drive 至 Trafalgar Road 多车之外咧，收到新报告喺呢个去到 Westmore Evans Avenue 呢个位置咧，喺右边线就有架坏车。四七南行线继续留意翻出四零九个 Ram 咧，由于有工程关系就单线行车啦。而四零三嘅东西行线，大家都要留意翻，系去到呢个 Highway Six Stop 呢个位置嘅。先讲四零三东行咧，喺 Six Stop 以东，咁咧就有一个交通事故咧，有一架货车咧喺呢个系右边嘅路博位嘅。咁而另外咧，四零三西行线方面咧，就去到 Highway Six Stop 之前系另外一单嚟噶，咁咧就有一架。货柜车跌咗出去路面之外，去到左边线噶，咁但系就冇影响正常行车线，咁但系大家都要小心啲驾驶啦。咁同埋仲有咧，就系呢个系市区方面嘅工程方面先咧 ，A 零零嘅西行线嚟到 DVP 之前嘅 Swift Drive 咧，咁就因为有工程关系咧，慢车龙尾喺 Victoria Park 一带，咁同埋另外一单交通意外就继续有封路嘅情况依然存在。呢、這个报告喺 Shepherd 嘅东行线嚟到 Jane 街嘅噃，一四三零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急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子浩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恩婷，去年的冠军 Starry 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也会作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就算不会了解，不想巴结一派，凭直觉
0: 买咗飞嘅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何百超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今个夏天，华马娱乐度假村为你送上最强笑弹。7月25号有栋笃笑女王 Asko Okaska 嘅 The Big Bow 巡回 show， 8月25号仲有神级笑匠 Joe Coy 爆笑登场，想一齐嚟狂欢笑餐饱？门票现正喺 Ticketmaster 发售 ，My Club Rewards 会员更可以优先抢飞，兼用积分换门票，快啲去 CasinoRama.com 了解啦！
4: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5: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5: 我系 May，
26: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25: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5: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25: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5: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2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8: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隆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29: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0: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6: 熱狗同埋 burger 已經過時啦。如果想變啲新意，梗係揾 Foodie Angel 啦。
7: 精品咖啡唔係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磨下 loop 就可以學識點欣賞每款精品咖啡嘅獨一無二啦。
8: 潮流磨下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時代電視一台同你開解追潮話題。
9: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21: 早晨早晨，8:36啊。咁啊，讲到我哋加拿大同美国之间嘅关系咧，呢几日日日都讲紧就系呢个关税嘅威胁啦，咁同埋个谈判策略。咁我哋啲省长咧都系努力咁沟通紧
20: 嘅。冇错啦，可以话去到一个咧，学佢哋话就系新一步嘅紧急情况啊。所以各大省长咧都系要同一阵线，齐齐窗口对外嘅。咁但系似乎好似喺省长方面佢哋嘅睇法咧，就同总理卡尼咧有啲唔同嘅，因为总理卡尼咧希望就系透过咧多少少嘅协商啦，多几次就可以倾到嗰个话题出嚟，但系省长们就觉得唔系嘅，我哋要用报复式，我哋要用强炮咧嚟去对付美国嘅。
21: 咁啊，始终大家嘅睇法都系不各不一样啦。咁我同你嘅睇法都可能唔同嘅。咁啊，更加可以睇到每一个省咧都有佢哋自己嗰个叫做保护主义嘅吓，希望自己嘅省嘅一啲经济啊，同埋一啲嘅措施咧，能够系确保到佢哋嗰个发展。咁而各大省长咧，今日就会喺呢一个继续吓爱德华王子岛嗰度咧，系同我哋嘅总理会面嘅，咁要求联邦政府都要提出一些具体的方案，因为不只是省的层面，联邦的层面更加重要，就是对抗一些高额的关税措施的。也是谈判的关键期，希望也推出更加新的一个叫做 CUSMA 加美墨的协议的进程。
20: 没错，虽然在美国来讲，他们的贸易代表也跟加拿大的贸易代表在这里很积极去谈判，但是边厢你说30日之后，其实计下就不够30日，20多日之后那个全新的关税措施对于我哋加拿大影响系点样咧？影响一定有噶，但系当亦都有啲咧细心嘅人士咧，去睇翻成个嘅所谓开征关税嘅清单咧，就发觉特朗普系咪真系过分紧张，好惊未来有啲产品咧就唔觉意输入咗去加拿大？原来佢入面咧列紧嗰几百样嘅物品入面咧，有六分一根本上加拿大同埋美国系本身冇任何嘅贸易关
21: 系
20: 嘅。
21: 系咁啊，同埋美国嘅贸易代表咧，佢哋都话喺佢哋嘅国会嘅听证会指出咧，系今日较后时间将会公布咧对60个贸易伙伴咧系会进行一啲咧叫做佢哋系强迫嘅一种嘅调查嘅回应行动。咁即系话咧唔单止系加拿大嘅，其他嘅不同嘅合作嘅贸易伙伴咧都会面对住咧就系额外征收一啲10% 啦，或者系12.5% 嘅关税嘅。
20: 所以你发觉咧佢嗰啲出招系好奇怪嘅。如果你话对于一啲咧可能威胁到佢哋贸易嘅叫做贸易敌人咧，你加征关税等佢哋唔好攞咗先机咧，呢个仲可以正常。但佢呢家对于加拿大呢个所谓兄弟啊，对于其他60个贸易伙伴啊，全部都系 friend 就俾佢打咧30大板，
21: 真系几个不同嘅层次啊，有 friend 咧，有兄弟咧，又系朋友嘅朋友就系敌人啦。OK， 好，我哋消化一下呢、這个究竟我哋人生应该点样选择咧？究竟系贸易嘅伙伴咧，定系朋友，定系一啲叫做敌人啦？咁但系除此之外咧，我哋都讲下本地嘅消息啦。因为喺安省嘅西北地区啦，仍然有山火，咁有啲数字咧就系话喺呢个西北部咧140多宗嘅山火吓，而亦都当中53宗咧系未受控嘅。咁但系亦都有啲数字话不断更新紧吓，随住天气嘅转变咧，有啲地区嘅山火会继续咧，数字系唔止140多宗，甚至去到我哋见到喺唔同嘅时段咧公布嘅数字都有啲差异嘅。
20: 日日都有啲唔同嘅，咁但系基本上咧，边啲地方系最有可能会有山火咧？系啦，因为始终咧佢哋俾森林所围绕住嘅，咁所以变咗咧喺寻日见到有不少嘅厅长咧去到 Muskoka 嗰度咧，亦都话。其实如果你真系仍然选择去翻你嘅度假屋咧，唔系叫你唔去，不过要提高你嘅警觉。假设真系喺你附近，譬如可能几公里，一见到有烟，一见到有山火咧，你要第一时间保障你自己嘅安全，离开咗你嘅度假屋先嘅。
21: 咁啊，同埋好多时候你去 cottage 咧，你除咗你话有好多海即系叫做水上嘅活动啊，或者海上嘅活动，但系亦都会有啲喺即系叫做喺山边嘅地区啦，有一啲嘅步行啦，甚至咧去到叫做萤火会啦，晚上更加会放烟花。啦，呢个都系一啲咧会去 cottage 玩嘅朋友一种嘅指定动作嘅，咁所以更加咧就系喺呢一个嘅 Muskoka 嘅地区咧，系呼吁居民啦同埋游客咧，就一定要系留意，就最好喺呢一段时间叫做比较高危嘅时刻咧，就系禁止燃烧一啲嘅烟花，同埋仲有即系萤火嘅一啲嘅安排啦。
20: 冇错啊，尤其是咧呢间 Muskoka 地区咧系已经系透过佢哋嘅消防总长咧发出咗一个禁火令，日间嘅生火咧完全咧就系禁止嘅。可能你会话啦，难道晚？
16: 间生火就可以，咁啊的而且确系嘅。点解日间唔可以生火咧？个原因就系你着咗个火头，因为阳光太过猛烈咧，你都可能唔知道个火头系未熄嘅，咁所以变咗晚间，如果你假设真系有必要生火咧，就比较容易察觉到咯。
21: 咁另外仲有喺警方方面嘅消息咧，就即系大家留意到治安嘅问题啦。喺尼亚加拉咧，就上个礼拜发生咗致命嘅枪击案噶，咁就向两名涉嫌咧以及谋杀案嘅疑犯咧，系发出咗一个全国嘅通缉令吓。咁警方亦都话咧，呢一个涉案嘅汽车咧系喺灰不黑揾翻，咁但系相信呢两位嘅疑犯咧，亦都已经换咗车啦，同埋咧应该改变咗自己嘅外貌去逃避咗咧而家嘅追捕噶。
16: 冇错，一男一女全国通缉令之下，如果大家见到佢咧，记住一样嘢，唔好去接触佢哋，尽快同当地嘅警方联络啦，或者同咧黄家骑警联络嘅。23岁嘅 Maruf Benji 咧，同埋30岁嘅 Joster Grace McNeil， 佢哋最后见过，好似你所讲啦，喺灰省啦。咁但系亦都之前见过佢哋嘅车辆咧，系沿住45号公路咧喺安省嘅 Hastings 嗰度出现过。
21: 危险人咧嚟噶，咁所以警方呼吁咧，大家如果发现到有啲可疑嘅即系人士或者同即系佢哋公布嘅内容有关咧，系即系切勿接近啦，但系都要立即报警嘅。咁另外就讲下本地啦，多伦多嘅呢个 UHN 咧，大学嘅医疗网络咧，同多伦多嘅公立图书馆咧，有啲合作计划。
16: 冇错，呢个咧叫做流动嘅医疗诊所车啊。咁因为睇翻咧喺多伦多市入面咧，有好多可能系边缘社区人士咧，佢哋未必能够咧好容易去到附近嘅诊所，甚或咧未必揾到佢哋嘅家庭医生嘅。但系假设有病要做啲好基本嘅可能系检查或者医治系点样咧？呢架嘅车辆咧就会系载住一班注册嘅护士啦，一啲医疗人员啦，同埋一啲咧健康嘅工作者，去到喺市入面不同嘅一啲图书馆嘅分支嗰度啦，喺佢哋门口嗰度就摆一个帐篷，等呢啲咧有需要人士可以得到医疗嘅服务嘅。
21: 系啊，时不时都会有呢啲流动嘅一啲叫做话医疗诊所噶啦，咁喺我哋嘅社区咧都唔系未听过嘅。咁同埋咧里边当然要有咧就是、一啲叫做执业啦，同埋有牌照嘅护士咧，同埋健康工作者一啲社区嘅 community 嘅一啲 support 嘅人士嘅。咁就即系记住，如果你真系需要去到参与呢一啲叫做系流动嘅诊所里边咧去睇一睇医生嘅话咧，一定要带 O 协啦，同埋亦都要有身份嘅证明嘅。咁同埋咧就原来佢哋都定咗咧喺即系每个礼拜三咧喺一啲图书馆咧会提供呢个服务噶噃。
16: 系啊，所以变咗咧有咁样嘅服务之后，可以令到一啲咧可能身份不明嘅人士都起码可以得到医治。但系那边厢咧其实都要用一啲嘅经费咧去等佢哋营运到嘅。
21: 咁而家有两架 van 啦，咁每架 van 咧都讲紧就系每一个嘅即系佢哋嘅成本嘅效应咧系差不多20万嘅。
16: 20万嘅，咁啊虽然你话咧嗰个营运方面咧就话 O 协咧即系由省嘅卫生厅咧去负责啦，咁但系始终未来嚟讲可能唔系净系单单两架噶嘛，全国多伦多有咁多边缘人士，所以可能佢哋筹款嘅时候咧，大家又要多多支持噶。
21: 系啊，咁讲到健康咧，大家都一定觉得咧就系我哋越长寿咧，一定代表咗我哋有一定嘅叫做即系自己吓，包括咗自己嘅人生嘅一种嘅生活态度啦，健康嘅饮食啦，又或者可能就系叫做基因啊。DNA 啦，一阵翻嚟同你分享喺加拿大一个好长寿嘅长者，佢分享下101岁嘅人生智慧。
10: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4: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啦，时间嚟到。8:44，我以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咁收啲新报告嘅，逐样讲啦。咁首先啊，拖车位成一东行线就的士地到 Kill 啦，咁同埋 Baby 至404喺 Macau Express 先就好消息啦，因为左线嘅坏车清咗场啦。401西行线咯，就系主要 Macau 去 Avenue Road 同埋 Avenue Road 至去 Dixon 噶。404南行 Finch 就多车落到呢个 Richmond 嘅 Ram 位嗰度咧 ，QE 东行线咯，最多车就系 Mississauga 去到的士，因为之后嘅加拿大东行咧就 Keeping 开始至到去 Jamison 啦。QE 西行线去到的士之前咧，继续右边前有架坏车未清到。所以多车位延长到 Highway 427一段啦，咁另外47嘅南行线咧，继续咧喺 Finch 409多车出 Ram 要留意翻单线行车，咁同埋403嘅西行线咧，进一步消息喺 Highway 6 North 呢个位置咧，早前系报告过有啲货柜车跌咗出路面之外左边线啦，现时咧左边线都封埋，可能要协助处理，因为佢撞毁咗个防护栏啦。咁而对面线403东行线咧，都喺相同区域，但系另外一单事故嚟嘅系 6 North 以东咧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啦。 喺右边路个位主要咧就有架坏嘅货车喺路面上面咯。咁而去到市区方面咧，呢个系单线嘅修路工程就继续持续啦。喺 Eglinton 嘅西行线嚟到 DVP 之前嘅 Switch Drive 呢个位置咧，非常之挤塞嘅，所以龙尾咧继续喺 Victoria Park 开始嘅。啊，早前咧曾经喺 Sheppard 嘅东行线嚟到 Jane 呢个交通事故咧，仍然有影响到呢个交通流量，请大家留意翻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0: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1: The Bric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元，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嘅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ick 55周年啦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3: Rose Bar Sonder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嘉堡 Rose Bar Sonder 出车。 Rose Bar Sonder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物错过。
14: Aurora 新盘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
15: 是啊，地点好，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很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14: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返间啦。
15: 今个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记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智威、小英轮流直播。
1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7: 香港歌影视红星康华小姐及特别表演嘉宾梁咏志先生在7月28日星期二晚7点来到多伦多世纪豪宴，和大家见面，并现场献唱名曲，表演助兴，超值晚宴，菜式十全十美 ，VIP 席更可享用鲍鱼、白虾、羊蟹钳。购票及查询416-260-9800或 chinatownbia.com。主办多伦多华埠商业促进区特别赞助，保济慈血库。
2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9: 阳光天气站，
21: 早晨，室外温度摄氏嘅17度，相对湿度68%嘅，吹紧系西北风，风速18公里。今日嚟到星期四啦，室外温度都好舒服噶，最高温度26度啦，唔系太翳焗嘅感觉噶。咁啊 ，UV 紫外线指数咧属于7，都系偏高嘅指数啦。晚间最低温度咧将会下降到14度啦，同埋嚟紧嘅周末又开始咧热浪翻嚟啦。不过虽然咧系热啲，不过未去到咧就系酷热嘅警告嘅。星期六日两日咧温度都系会上升到28到29度，未计湿度噶。不过两日咧都会有少少雨水啦。今日晚上日落嘅时间8:50。
9: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16: 一日摇晃，烟幕之海峡唔开通翻咧，你都唔使知见到油价可以滑落噶啦。虽然你话咧今日相对于寻日咧上升咗2仙，现时大多市普遍嘅无缘汽油价格每公升报紧101.9仙一公升嘅，咁但今晚仍然有机会咧，可能入到咧就系过六都唔使油价。住喺 Stouffville 地区嘅朋友，十号 Norman Jones Place 嘅超级飞鹰咧，今晚应该会报159.8嘅，当然系天黑晒之后啦。咁而另外 Kingston 加 Grand Farm Lane 嘅 Santix 油站咧，今晚会报163.9嘅，睇睇 Airport Road Gap Dairy 嘅 Kenko 油站咧，今晚会报1.649仙一公升嘅油价啦。而 Ellington 夹 Midland 以东嘅飞鹰油站咧，今晚会报1.659。咁啊，位于旺市啊 Q 夹Highway 7附近，大部分嘅油站咧，应该都会报咧1.669嘅。而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咧，转喺 Dufferin 夹 Shepherd 嘅加拿大的轮胎，今晚会报1.673仙一公升嘅。越嚟越贵油价，见到1.7几咧，都应该要入噶啦。总之唔好咧过100啦。记住现时油价1.819仙一公升，而今晚午夜过后会唔会改动呢？暂时股油神系未有预测嘅。
9: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21: 我哋好多时候咧，想问到呢一啲叫做生活嘅智慧啦，哇，真系好开心啊！见到好多咧一啲安省长寿嘅朋友或者老友记啦，佢哋嘅生活咧都可以有好多嘅一种嘅满足感。我谂咧心态好影响生活噶，
16: 真系噶！110岁嘅高龄，你谂下110岁，可能咧佢对于好多人嚟讲咧都唔知道自己有冇咁样嘅健康，有冇咁样嘅活力，同埋有冇咁样嘅笑容嘅。咁但系呢一位咧住喺多伦多嘅老人家咧，都可以话号称全加拿大最年长嘅长者啦。
21: 几多岁咧？头先都讲咗啦，110岁啦。咁啊就 Marie Rosa， 咁佢就亦都讲咗，佢咧系经历咗好多唔同嘅吓，包括咗 First and Second World Wars 啦。咁另外仲有 Great Depressions 啦，同埋仲有系好多嘅唔同啊，喺我哋世界经历嘅阶段咧，佢都有人生智慧啊。点样咧？佢嘅智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16: 第一就係佢喺屋企嗰度咧，有好多佢嘅後代啦，無論佢嘅女女啦，你諗下佢女女啊，都已經70几岁啦，佢啲孫啦、啲叔咧，成日都陪伴佢哋啦。咁同埋咧，學佢嘅女女講翻，因為雖然咧佢110岁好健康，但有時咧語言表達能力咧都會比較爭啲。但係佢媽媽咧就成日都覺得佢要愛身邊每一個人嘅，佢見到個個人咧係冇敵人，個個都咁可愛，呢、這個亦都係令到佢咧繼續可以生活落去嘅原因嚟。
21: 佢嘅生日咧好快嚟到啦，9月17号啊，1915年出生嘅佢咧，佢话已经经历咗好多唔同嘅战争，同埋亦都咧见证到咧我哋喺加拿大嘅17位嘅总理噶啦。
16: 哇！17位总理，
21: 咁啊就话佢都话咧，即系吓内心咧系能够有对生活啦、有爱啦，同埋有呢一种嘅正面嘅能量咧，我谂好重要。咁同埋亦都即系有家人嘅爱咧，有时就系咁噶啦。你点样去接收一啲嘢？你点样发放一啲嘢？其实所有嘢咧都好似一个大家嘅叫做 energy 嘅 exchange 嚟噶。你有善，大家就会感受到你嘅友善。
16: 系啊，个个都系咁可爱，你去爱人哋呢个世界咧，冇人恨你憎，冇人令到你唔开心咧，咁自然都会长寿啲嘅。
21: 但系的确咧，我哋睇到世界好多信息咧，系好多时候人系好容易好负面嘅，好多时候啊呢、這个唔好，嗰、那个唔中意，见到呢个又嬲，咁啊希望大家都唔好令到自己生命当中咧制造更多嘅呢啲叫做咧系一啲叫做啊大家嘅叫一种。即系负面嘅即系 energy 咯，我成日都觉得呢个系好重要嘅。大家生活都系唔容易嘅，大家都会经历好多嘢。好似有一份报告咧，都讲到系加拿大咧，以及好多世界各地咧，叫绿色城市嘅排名啊。
16: 系啊，你睇翻咧喺加拿大嚟讲咧，其实有好多地方咧，本身都系尽量依赖咧，就系啲公共交通系统啦，等我哋唔需要咧自己揸车，甚至咧可能踩单车啊、步行咧都可以去到不同嘅地方嘅。嗱，呢啲嘅绿色城市咧，加拿大有唔少，但系如果你睇翻咁多个省或者喺我哋附近嚟讲咧，安省系比较少啲嘅，只得3个上到榜，呢个系有待改善嘅。
21: BC 省嘅绿色嘅城镇咧，就系、是、哇全国最多啦。咁啊，国际知名嘅呢个温哥华咧，原来喺呢一次嘅排名里边咧，系以54.45分咧，系排名第8嘅。
16: 系啦，咁如果你话咧咁多个咧，以100分为满分嚟讲啦，攞到最高分系70.63分嘅，就系、是、基隆拿，因为佢哋咧本身咧有好多步行嘅设施啦，有好多咧公共嘅单车，甚至你话唔用公共单车，自己踩单车咧，有一啲安全嘅单车径，令到大家可以咧准时去到目的地，所以佢排头位咯。
21: 不过咧就近少少嘅，好似其他几个城市，我哋都 OK 嘅。嗱 ，Waterloo 排第几位咧？
16: 排第6。
21: OK，
16: 系呢个系嘅。
21: Guelph 咧
16: ？Guelph 排第7。上个礼拜我只去过咧两个城市咧，我又发觉可能因为车少啲咧，同埋咧大家都会依赖公车咧，令到佢哋可以喺呢个榜上面咧排得比较高啲嘅。
21: 系就系所以读大学啦，同埋系选择人生嘅生活、yes. 都系少不了 Waterloo 或者 Guelph。另外 Thunder Bay 都有啊，咁但系当然啦，近日咧我哋知道喺北边嘅区域咧，包括咗 Thunder Bay 等等咧，就系、是、山火蔓延吓。今朝早最新嘅消息仍然咧系180宗嘅火灾或者山火咧继续蔓延紧啊。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 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ool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恭喜你啊，有普孙！
2: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1: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2: 边度有得睇啊？
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18: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4: 包啲咩先？
18: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4: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19: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9: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9: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2: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9: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22: 天宝旅游，
19: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3: 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25: 早晨，早晨。好多朋友在工作场所里面做得耐了，又或者遇到挫折，甚至觉得看不到前景，那他就会选择躺平了。那意思即是说，他选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钟，得过且过。其实职场特维不需要一下子的热血沸腾，只要你重拾微小目标，咁就可以慢慢重拾之前嘅嗰种前进嘅动力啦。躺平嘅心态好多时係因为目标太大，压力太重，觉得永远都达唔到。呢、这个时候就唔好逼自己定一啲宏大嘅计划，先定一个超容易达成嘅小目标。比如话今日学一个新嘅技巧，完成一份优质嘅报告啊，咁每完成一个小目标就会得到一个满足感，慢慢累积，咁你嗰个躺平嘅状态呢就会有所改变㗎啦。所以唔好因为迷茫就彻底放弃，小目标係可以带嚟大改变嘅。今日放工前为自己定一个明日嘅微小工作目标，总之一步一步咁行，总係比原地躺平是更容易实现突围的。
1: AM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24: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59，继续跟进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睇睇咧，喺401嘅东行咧，继续要留意翻啦。虽然去到 Macau Express Lane 嘅交通事故咧清理唔晒，但系咧仍然非常之缓慢噶。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系400嘅南行线咧，收到报告咧就系 Lanstaff 嘅西行线入 Ram 位嗰度咧就系有特坏，有呢个工程关系，成个 Ram 都要封闭嘅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交通速递系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26: Kenny We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29: Kenny We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26: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9:00，
22: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26: 晨早新闻专辑。
30: 安省北部山火持续肆虐，区内仍有超过180宗嘅活跃山火。 昆顿市发生枪击案，警方确认一名男子身中多枪，送院治理。美国据报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护和武器，为特朗普提供更多军事选项。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陈静怡报道7月23号的晨早新闻专辑。皮尔区警方继续调查宾顿市一宗枪击案，一名男子受伤。当局是在昨晚9点过后接报，去到 Dixie Road 及 Lisa Street 地区的现场，发现一名21岁男子身上有多处枪伤，伤者被送院治理，目前无生命危险。警方未有公布疑犯描述，但表示事件对社区安全未有构成已知的威胁。杜林区警方拘捕一名青年，说他涉嫌袭击两名高餐食的职员。警方说，事发在今个月9号星期四的凌晨1点前，位于 Bloor Street West 915号的奥沙华高车站。涉案男子当时被职员要求离开车站范围，但他拒绝，并变得具有攻击性，袭击两名职员之后逃离现场，职员受轻伤。警方随后动用警犬和直升机搜查，无奈之后在附近的丛林当中发现疑犯，将他拘捕。被捕的19岁奥沙华男子被控两项袭击罪，目前已经获准保释。安省北部的山火持续肆虐，自然资源厅的资料显示，区内目前仍有186宗活跃山火，当中40宗仲未受控。最新公布的航拍照片显示，上星期一宗急速蔓延的山火直卷 Collins 原住民社区，大量建筑物被烧成废墟。原住民领袖指，居民在未获得省府协助之下自行撤离，质疑当局放任居民自生自灭，要求就省府的应对措施展开公开调查。省长杜格福特较早时回应说，省府已经尽可能应对灾情，部分的火势蔓延速度过快，发现时已经逼近社区至到危险的程度。福特呼吁受影响地区的居民切勿返回家园。省警亦都发出警告，任何人闯入关闭的区域，除了面临几百元罚款之外，驾驶执照亦都会被扣三分。中国外长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鲁比奥会后向记者说，会上深入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问美国的事宜。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在开放给传媒拍摄的环节，两国代表团已经就座，期间王毅和鲁比奥没握手，亦都没有交谈。中方会后发稿引述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是中美两个大国在探索和平共处道路上取得的重要进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亦都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盼。王毅说，现在责任在于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王毅就近期美方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鲁比奥会后向记者表示，会上深入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问美国的事宜，会谈是为习近平的访问奠定基础，又说美中是世界上两大强国，尤其在经济方面，双方在一些领域存在分歧，他和王毅的职责就是管控分歧，确保不会失控。
6: I think President Xi will have a very positive visit when it comes to Washington. Look, these are the two most powerfu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particularly economics. But also, I mean, we have to have a relationship. And obviously there are areas of great differences. Both sides will acknowledge that. We'll have to work through those. And I think these differences will exist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And our job is to sort of manage those so that they never get out of control.
5: 魯炳奧認為美中兩國在一些領域存在合作空間，所以由現在到九月雙方需要做的就是確定合作領域，強調華盛頓始終會捍衛美國的國家利益。他又說兩人並沒有討論關於選舉干預的問題。新華社報導，魯炳奧和王毅都認為今次會晤務實、積極和富有建設性，同意籌備好下階段高層交往，推動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取得實質進展。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7: 美國《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報導，美國正在向中東地區增派部隊、醫護人員和武器裝備，以便向總統特朗普提供更加有力的軍事選項。根据航班追踪数据和美国官员透露，美国近日已经抽调运输机将特种部队部署至中东。美军同时在中东各地部署多支战斗机中队，位于美国和英国基地的轰炸机亦处于高度戒备，可以随时投入战斗。报道指，美军已经将空中加油机驻防德国和英国的F-16 和 F-35 战机部署到中东地区。报道认为，这些美军调动是特朗普考虑升级战事的最新迹象。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消息。
8: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在香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订立预设医疗指示，如果处于植物人状态、患末期病或者严重认知障碍等特定条件之下，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心肺复苏术等。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0: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个月31号，即是下个星期五生效。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订立预设医疗指示，在特定条件下，例如当处于植物人状况、患末期病或者有严重认知障碍等，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心肺复苏术等。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关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认为存在不确定性。
11: 其实因为医生亦都有责任要同病人自己去倾啦，明确咧个病人系理解佢每一个指令背后咧，可能会带出嚟嘅一个结果。咁当你面对一个健康嘅病人嘅时候咧，能够将会可能发生嘅嘢，冇一个根据去倾啊，真系要去到嗰个先决条件符合咗嘅，医生先会签发嗰个不作心肺复苏术嘅命。但是当中如果你说签订了个预设医疗指示，相隔了成10年、20年甚至乎更长的时间，我们先去到那一步是可以考虑签发个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话，那当刻的医生我相信呢是会有机会对于之前的讨论呢是有一定的怀疑在这里。
10: 如果病人日后想撤销预设医疗指示，莫家慧说有不同渠道撤销。
11: 他可以纯粹将他手头上那个的纸本查了去撕烂去，总之毁灭了那份的文本，他可以书面自己定名的。那又或者他是将他的意愿说给他身边一个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都已经是可以算是撤销了他的预设医疗指示的了。

0: 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运输署至今发出了8个先导牌照，涉及65架自动车，全港测试项目的累计行车里数超过24万公里，当中机场岛项目更为显著，先后实现4大技术跃进，包括多架自动车同时运行、指定人员载客、路段扩展同车速提升。在确保公众同道路安全的情况下，运输署已经批准百度集团旗下的罗巴快跑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自动车上将不会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要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都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强调，安全会是首要考虑。
2: 安全咧係首要嘅考慮要求，嚟緊嗰個測試係再要測試多幾耐啊？甚至乎可能有朋友問啊，又要測試多幾多公里啊？呢個咧我哋喺牌照條款咧係有寫清楚嘅，但係即使係滿足到佢嗰個嘅公里里數咧，唔係代表咁就一定係合格。我哋係每個月會睇營辦人交嘅嗰個嘅報告啦，另外亦都係我哋有實地要落去睇清楚嗰個嘅遙距嘅控制中心佢嘅運作。
1: 對於發生事故嘅責任問題，謝咏儀表示難以一概而論。
2: 平時揸車行喺道路使用都知道㗎啦，唔可以一概而論嘅。但係我諗，如果你頭先講到話對個市民啊或者行人嗰個保障最緊要咧，就係每一架自動車測試嘅自動車咧都有一個有效嘅第三者嘅風險保障。另外嗰個車上高咧亦都有呢個嘅電子嘅數據記錄儀啦。咁喺有需要嘅時候咧，我相信咧營運商咧一定會係充分配合。
1: 他又说，如果测试符合要求，运输署会再跟进营办商未来商业运作的申请。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着有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210点，升318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6422点，升307点。较元汇价朝早报71.99美仙，升0.01美仙。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5: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1430，交通速递。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9:14，以自由伟业为大家报道交通情况。一体401嘅东行线多车位咧，即 Kio 嘅 Young Express Bayview Collector 至404 DVP Ram， 另外 Victoria Park 至 Kennedy 同埋 McAllen 都有多车报告。401西行线方面，412至40继续有缓慢车辆，跟住 Kennedy 去到 Avenue Road、Allen Road 至 Dixon 404嘅南行啦。就喺 Elgin's Road 落到十六街 ，Just Steals 个 Ram 繁忙，跟住再由 Finch 段续多车落到呢个 Richmond 北行线上翻嚟 ，Eglinton 上到401同埋407嘅呢一段啦。咁而400嘅南行线方面啦，除咗 Riverfield 有。

0: 呢个长期修路之外咧，咁去到 Lanzarote 咧入400南行线嗰个 ramp 咧，早前喺西行线因为有一个紧急维修就封咗，而家重新开放翻。不过咧而家到 Lanzarote 嘅通行线入嚟400嘅南行封闭咗啦，咁亦都系一个紧急嘅维修工程。之后慢车位就 finish 至401嘅 QE 东行线。Nicolatessa 至到 Dovell 多车 ，Mississauga 至到 Dixie 缓慢，跟住加连南东行线由47排到呢个系 Jamison 啦 ，Spadina Jarvis Ram 都系继续有多车嘅报告。加连南西行47一段多车入到去 QE 西行都系47一路咧就去到呢个 Dixie， 而家 Dixie 嘅右边线有个坏嘅 van 仔咧就已经走咗啦。转睇咧去到403嘅东西行线都要留意翻同货车有关，都系同一个路段先。403东行线啊喺呢个系 Highway 6North 以東少少啦，咁咧就因為咧就有架壞嘅貨櫃車喺呢個右邊嘅路口位，而右邊線咧都可能有受影響，大家要非常之留意呢個情況。咁而多車位喺 Lincoln Alexandria 開始，而403嘅西行線方面亦都係 Six North 之前啦，係第二單事故嚟噶。不過呢一單都係一個貨櫃車咧跌咗出去左邊嘅路面之外啦，咁但系咧左邊線現時亦都封閉咗，唔可能咧同協助處理預備拖走車輛時有關，所以慢車位咧 Ground Line 嘅一帶亦都撞咗防護欄，可能要收過一段時間喺呢個位置。而你去到市區方面，留意翻啲交通事故或者意外啦。咁交通事故方面咧，就係呢個係喺 Downtown 咁一個 Impaired Driving 嘅 Downtown 事故咧，就係去到呢個 Kingston Road 及呢個 Eastern Avenue 咯。喂，列治文山有單新嘅交通意外啱啱發生，俾我就 Bayview Avenue 及呢個 Elgin Mills Road 啦，士嘉堡方面咧就系、呢个 Tapscott 夹呢个系 Finch 以南嘅 Melford Driver， 啱啱去到嗰个弯位咧就近住嗰个 Melham Court， 因为咧就有人受伤交通意外啦，因为比较入少少，但系喺工业区嗰度，咁所以啲车辆嗰啲路面咧都比较系狭窄少少，大家留意翻情况。咁同埋咧最后咧，因为咧有一个单线修路工程出现喺呢个 Eglinton 嘅西行线嚟到 Swift Drive 以西，即系差唔多去到 DVP 呢个位置咧。因為單線嘅關係咧，非常之擠塞，咁所以咧可以建議咧，如果行嘅話，可以考慮咧喺 North Avenue 嘅西行線咧，現時咧嗰個交通情況咧比較理想啲。咁同埋啦，將約不遠處啦，就係、呢個 Victoria Park 嘅南行線收到報告落到去 Gerard 呢個位置咧，因為有緊急維修工程咧，所以落到 Gerard 之後咧，車輛咧被分流去向東或者向西嘅。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你一直期待开扬设计充满自然光嘅 Wil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我系 May，
6: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5: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自豪嘅四轮驱动系统。
4: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5: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4: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9: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拎2800至3100元，
8: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9: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搵 Elvin 6475052488。
10: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搞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1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1: 天宝旅游、
10: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11: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0: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1: 银赞助 A 家屋顶、
10: 铜赞助清风度假、
11: 六福海鲜酒家、
10: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11: 龙庭食府、
10: 与会形象工作坊、
11: 饮品赞助大排档、
10: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i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12: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罗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13: 早晨啊，室外温度是摄氏的16度啊。早晨大家好，我是李婷。早晨志文。
14: 早晨 Riva， 大家早晨啊。好啦，来到礼拜四啦，咁啊心情啊应该是少少兴奋嘅。咁啊星期五先至多多兴奋下，咁啊越嚟越近周末啦，因为啊。
13: 好，讲下啲集体诉讼呢，就令到大家更加兴奋啊，多一蚊就一蚊系咪？但系好多时候集体诉讼咧，你都知道好漫长嘅，就唔会咁快收到钱。
14: 系啊，咁啊，但系如果你有曾经买过咧，就系 Apple 一啲嘅 gift card 啦，可能系 iTunes 又或者咧系其他嘅 gift card 啦，咁啊有机会咧系申请呢个诉讼嘅。咁事关咧喺2016年嘅时候咧，有人曾经咧就系买过一张嘅呢啲 Apple gift card 咧，发现咧用唔到，因为冇晒钱啊 ，refund 又 refund 唔到啊，于是咧就系告上法庭啦。
13: 系啊，法庭咧将会喺九月吓就会有审批嘅程序啦，咁但系呢个 Apple Gift Card 嘅集体诉讼咧，系已经系正在咧就系发生当中。咁除咗你话当时有啲受骗嘅个案啦，咁啊今次个和解金咧就唔系话真系太多嘅，但系都有嘅125万。
14: 嗯，咁啊够分几多咧？咁啊有几多人可以得到呢笔钱咧？都未知嘅，因为咧诉讼咧就已经系开始咗啦，咁啊亦都咧系审理咗，咁啊等佢咧即系聆讯之后咧有啲咩公布咯噃？
13: 我想问嘅就系呢十年内有用过 Apple 嘅朋友，请问你有边个未买过呢、這个 gift card？ 好容易啊，
14: 系啊，
13: 真
14: 系
13: 好容易、
14: 啊。
13: 你有时即系买嗰啲 apps 啊，或者一啲 music 啊，或者 whatever 佢哋一啲服务，真系个个都会有机会买过。
14: 系啊，嗱 ，iTunes 啦，或者 App Store 啦，或者系 music gift card， 你知呢啲全部都有机会啦，随时买过噶。咁啊，加加埋埋，每人得到几毫子？
13: 明白呢一位苦主觉得分得少系咪？不过你都唔用 iPhone 嘅，
14: 系啊，咁啊，所以咧即系。等咧，即系用 Apple 嘅朋友咧，即系心急啊！究竟我可以赔到几多钱咧？
13: 唔紧要，我哋都系有呢一种叫做集体精神，就系、是、叫集体诉讼嘅精神。
14: 有得赔，
13: 冇错，唔系体育精神，系集体精神。总之有得分啦。好，咁但系就留意住咧，佢哋有关嘅公布啦。咁啊，仲要等到九月十五号之后咧，喺呢一个嘅法庭方面嘅审批嘅。咁啊，但系讲到有啲嘅，即系喺多伦多嘅机场嘅活动咧，我哋就好明白咧，喺机场嘅运作上咧，有时好大挑战啦。因为实在喺多伦多咧，夏天。咁多活动，究竟喺呢个机场上嘅延误啊，我哋唔系讲紧班机，而系个运作上面有冇好多时候咧，令到乘客咧就觉得好多嘅即系时间咧都嘥咗啦。
14: 系啊，咁好多人都会即系觉得啦吓，我哋多伦多嘅 Pearson Airport 啦，哎呀，成日都会有 delay 嘅，啱啱你諗呢樣嘢又錯喇喎。事關最近呢有個嘅飛行服務嘅平台嘅 NAV Canada 呢就係指出啦，有個最新嘅報告嘅，就算係喺呢個世界盃嘅期間啊，出現延誤嘅數字係有下降喎。
13: 係呀，夏天就係最多人旅遊嘅時間啦，咁就學生放假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學生放假呢就大概少少嘅家庭呢都會爭取呢個7月同埋8月嘅時間嘅。咁如果你覺得呢係7月最繁忙呢就錯啦，因為原來8月呢先係每年最繁忙嘅時間。
14: 系啊，咁啊，点解觉得咧，即系会我哋嘅机场经常都出现呢啲嘅延误咧？咁啊，有几样嘅因素嘅，其中包括咧就系有人手不足啦，又或者系器材咧唔系几够，即系先进啦，咁啊，所以令到咁样咯。
13: 简称系 cut budget 噶。
14: 全部都同 budget 有关
13: 嘅，梗系啦！你谂下营运上，大家都想即系一定喺呢个钱上面，一定希望着眼点就系可以悭到钱。但系有一啲嘅服务咧，你唔可以净系因为要 cut 而系觉得嗰个事情会更好嘅效果。因为最近咧，我哋睇翻呢个报告就话，其实咧原来佢哋嘅 staffing 咧系有增加噶。
14: 系咁啊，因为可能系因为呢个世界杯嘅期间啦，所以咧有呢方面一啲嘅改善啊。咁啊，改善咗几多咧？呢个延误嘅宗数咧吓减少咗系 91%嘅。
13: 哇，
14: 即系佢请翻好多人翻嚟啊！
13: 冇错。咁即系话，其实有好多嘢咧，真系要用钱去解决嘅。咁亦都喺成个机场运作咧，真系嘅，有好多唔同嘅部门，尤其是今次嘅报告更加话咧，一啲叫做 traffic 嘅 controller 咧，系多咗好多嘅 shift， 即系多咗好多开工啊。所以亦都令到成个嘅 operation 嘅流畅度咧系快好多嘅。
14: 咁啊，请咗人手啊多啲啦，发出多啲嘅牌照啦，就佢话连一啲嘅退休嘅员工咧都邀请佢翻嚟咧，唔该你帮帮手啊！
13: 即系冇得退休住，
14: 系冇退休住，或者退休几年都请你翻嚟帮手。
13: 咁啊，真系有时可能请人嗰、那个即系叫做雇主咧都好艰难噶，即系有时你想请人又未必请到合适噶、哦。咁但系始终咧就系讲紧喺呢一个统计当中咧，喺加拿大嘅几大机场，除咗多伦多之外咧，满地可、卡加里同埋温哥华咧，佢哋喺呢一方面嘅运作上咧都有好好嘅表现。不过多伦多咧就比你
14: 最好
13: 最高分。
14: 系啊，咁但系即系大家都谂啦，会唔会因为只系世界杯期间先请翻呢啲人咧？过咗世界杯之后又点样咧？佢话唔紧要嘅，八月咧我哋继续咧系会有咁多嘅人手喺度嘅，唔好讲之后系点样啊？
13: 九月我哋就睇睇啦，
14: 冇错，
13: 系咪新嘅一年又要再睇睇个 budget 啦？
14: 哎呀，真
13: 系好。但系讲到雇主咧，咁啊就加拿大嘅最佳雇主系边个咧？时不时都有啲唔同嘅平台，有啲咧就系银行所推出嘅报告啦。今次呢一个咧系叫做 Human Resource Director Canada。
14: 咁啊，选出咗咧就系2026年咧最佳嘅雇主嘅，咁啊好多嘅雇主咧吓都喺安省里边出现噶，咁啊佢咧亦都咧系就住咧系佢哋嘅灵活度啦，即系雇主嘅灵活度啦，一啲嘅公司嘅福利啦，公司嘅文化啦，营业嘅专业嘅发展咧，去选出咧今次呢个嘅名单嘅。
13: 其实我觉得咧，即系喺呢啲嘅评核当中咧，员工有冇份可以评核嘅先？
14: 有啊，佢哋就系匿名咁样去俾分嘅，
13: 冇错，
14: 系啦，即系俾张表你慢慢填，冇写名，我记得。匿名
13: 你做咩咁惊？
14: 但系好多时候问亲啲意见都好惊。
13: 但有时我觉得评核机制，你唔问翻嗰间公司里边嘅人，又好似好奇怪噶嘛。
14: 系啊，咁啊，所以一定要即系睇翻员工自己点样，即系啊睇翻自己评价自己公司啦。好啦，咁啊睇下嗰个位置咯。第一位啊系喺多伦多 base 嘅，即系做呢个 headquarter 噶吓。呢间公司咧就系 CNIB 啊，系一间咧就系失聪失明人士嘅非牟利机构嚟噶。
13: 好，咁另外一间咧亦都系多伦多作为即系发展嘅基地嘅，叫 Ontario。MD 啊，咁亦都系头三位咧最佳嘅雇主，佢哋甚至咧就为到佢哋嘅员工啦，同埋一啲嘅服务人员咧，提供一啲系医疗上面嘅 support， 同埋社区方面一啲嘅即系特别嘅照料啦。咁你令到觉得咧，就话我翻呢一间公司，我唔系话即系有冇一啲额外嘅叫做package 啦，但系你会知道咧，佢系考虑到员工嘅健康。
14: 系啊，咁啊，当然啦，因为佢自己本身间公司就系做呢啲嘅医疗嘅服务噶嘛。咁啊，除此之外咧，有25个位置咧，呢啲嘅公司咧都系喺安省可以揾到噶。啊，无论系由 Ottawa 啦，有 Barrie 啦 ，Owen Sound 啦，咁啊 ，London、Milton 都有嘅。
13: 好，咁我哋睇下多伦多有边啲公司啦。
14: Daily Bread 啊
13: ，Daily Bread 嘅 Food Bank 啦，系一个非牟利嘅组织啦。另外，多伦多有一个叫做系政府嘅一个经济发展嘅 program Invest Ontario 都系比较好嘅位置啦。咁啊，仲有就系 Toronto， 仲有呢个 Canadian Appliances Source 一个 retail 嚟嘅，都攞到即系最佳雇主。
14: 咁啊，想知道自己雇主有冇即系吓名列前茅嘅话咧，就不妨上网查一查咯。
15: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6: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7: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8: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统计局公布，本国五月份零售销售额按月上升1%，总金额升至737亿元。总理卡尼即将在爱德华王子岛与全国省区首长举行会谈。皮尔区警方宣布，就其非紧急求助热线引入 AI 人工智能语音助手。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钟新闻报道。
20: AM 1430交通速递。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点30分，继续由吴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嘅。先睇睇401嘅东行线方面，主要多车位喺呢个 South Pearson 一路嚟到 Q 同埋 Bayfield 至404啊，去到 Brock Street 出 Ram 要留意翻咧，喺右边线咧有个修路工程正在展开噶。401嘅西行线方面咧，就 Kennedy 多车去到 Avenue Road 同埋 Avenue Road 至 Jackson Highway 25都有慢车嘅报告。404嘅南行线啊，十六街同埋 Still Strand 繁忙，跟住咧 Finch 断断续续落到呢个 Richmond 噶。咁北行线上翻嚟咧，就一度咧喺呢个系 Garden 以北少少咧有比较多车嘅情况啦。咁跟住 Eglinton 咧多车上到去呢个系 Golden Avenue 同埋401路段噶。西北南行线方面咧要留意翻，首先喺呢个 Lancer 嘅东行线入嚟400嘅南行 Ram 嗰度咧，由于有呢个紧急维修工程而要封闭啦。另外咧就有单啱啱发生嘅新交通意外，去到 Shepherd 呢个位置咧两条中线封闭。所以多车位先开始断续落到 Shepherd 同埋401嘅路段啦。QE 东行线。Frontier 至 Doorbell 同 Miss Cycle 至即时多车，咁而喺 QE 西行咧就47至到去即时，而早前嘅有线坏车已经拖走咗一段时间啦。咁但系 Quad Drive 至 Trafalgar Road 都仍然有缓慢嘅车辆报告嘅。另外要留意翻嘅就系403啦，东西行线都系同呢个大货车或者货柜车有关嘅。东行线咧就系呢个 Highway 6 North 以东啦，右边路轨位系继续受阻。咁而403西行咧就去到呢个 6 North 之前啦，左边先。封闭啦，因为咧有个货柜车跌出路面之外咧，黄湖南都有损毁噶。咁同埋啦，市区方面继续留意翻嘅交通意外啦。最新有一单喺呢个黄市嘅 Highway 7及 Main Street 非常繁忙嘅路段，另外一单就系列治文山跟进紧嘅 Bayview Avenue 及呢个 Elgin Mills Road 噶。咁而喺工程方面咧 ，Eglinton 嘅西行线嚟到 Switch Drive 以西咧，即系去到 DV 之前啦，不单线失路非常挤塞噶，可以考虑转行 Lawrence Avenue 噶。咁另外相约不远住系 Victoria Park 嘅南行线嚟到呢个 Gerard 位置，亦都紧急维修咧，咁就唔可以继续向南行啦。所有车辆嚟到 Gerard 之后咧，只向东或者西行嘅啫。同埋咧就系呢个系要留意翻，呢个情况咧，亦都系喺呢个 Eglinton 同埋 Lawrence Avenue 一段咧，系非常挤塞缓慢，咁请大家小心忍让，大家都系忙住去入呢个 DBP Ram 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1: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22: Roadspor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加堡 Roadsport Honda 出车， Roadsport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23: 恭喜你啊，有普孙，
24: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就近我哋，方便照应。
23: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24: 边度有得睇啊？
23: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选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5: 冇心机煮饭，
1: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生猛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 环汽车集团。Mercedes-Benz Markham，
2: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3: 天宝旅游，
2: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14: 系早晨啦，吓继续咧阳光早晨嘅时间嘅。我最近咧喺日本咧，因为天气非常之热啦，咁啊，所以咧吓，咁佢哋咧除咗即系谂啲消暑嘅方法之外咧，其实啊，翻工嘅装束都好能够帮到手嘅。
13: 夏天咧，即系咁热嘅天气，大家都会喺装束上面咧有改变。但系日本咧就系一个好即系好中意 fashion 嘅地方。就算咧你话年长少少嘅嗰啲男男女女咧，着得都好型噶。
14: 系啊，咁啊，其实佢哋最近咧亦都推出咗叫做清凉霜。商务啊，即系凉爽啲嘅，但系进阶版嚟嘅。点解咧？因为其实咧，2005年咧嘅时候啦，吓咁啊，东京都知事啊，小池百合子就已经系
13: 2005年，
14: 系啊，已经系
13: 廿年前
14: 嘅，好前卫噶啦。就话咧，即系翻工咧，唔使一定打晒，即系夏天啊嘛，即系打晒呔，着晒西装嘅，轻便啲就得噶啦。咁啊，可能咧就系连呢、這个即系打呔唔使打啦，西装唔使着啦，净系着恤衫嘅啫。但而家呢个进阶版咧，就系、话甚至可以推广到咧，系着 T 恤、polo 恤或者系短裤翻学啊，翻工。
13: 嗯，
14: 都可以嘅。
13: Smart casual
14: 系咪？呢、這个都唔系 smart casual 啦，呢、這个
13: 短裤系叫 too casual 啦，too casual。因为我发觉咧，即系其实由呢、這、一个Steve Jobs 咧开始，即系当然佢离开咗啦，但系即系佢嘅衣着就系俾你觉得咧，即系做 CEO 咧系越简单越。点讲啊？越忙嘅人咧就冇时间拣衫嘅，总之日日都着黑色就得啦。
14: 其实
13: 日日都着同一款嘅衫，唔使谂，将自己嘅脑谂其他嘢。
14: 所以我觉得有阵时候着校服呢件事，即系翻学系好嘅。因为你唔使谂着咩衫啊嘛，日日都着翻嗰套就得噶啦。
13: 咁而家讲紧翻工，
14: 但系翻工咧又唔需要着制服，就制服啊。
13: 系啊，
14: 系啊，
13: 翻工都有制服，咁你就要做即系。制服类型嘅工作咯
14: 制服就唔使一定有画嘅，不过就一定咧睇下你自己中唔中意啦。
13: 我就觉得即系视乎你嘅工作啦。如果有制服咧，可能你唔需要谂咁多服装。咁但系喺夏天咧，的确咧日本人咧就话而家呢一种嘅叫做清凉商务咧，就变咗唔系一定要咧着咁多传统嘅西装咧翻工，舒服好多。
14: 嗯，咁但系即系有赞就当然有弹啦。有啲人当然咧即系觉得系凉快好舒服啊。咁但系有啲女士就觉得啊，我日日都要睇住啲男同事嘅。即系吓啲脚毛好似唔系几即系不雅，即系觉得系啊。
13: 咁啊，但系咧好多时候女士咧，有时夏天咧就会着下凉鞋啦，又会整下啲唔同嘅啊 pedicure、manicure 嗰啲
14: 指甲啊。
13: 但系咧，女士咧翻工通常咧，即系我哋讲紧一般嘅办公室礼仪咧，都未必应该着凉鞋，都要着嗰啲咧真系斯文啲或者系包脚嘅鞋会好啲嘅。
14: 我其实呢个唔单止系嗰个外观啊，而系即系安全嘅守则，其实都需要嘅。你公司如果唔觉意因为着咗啲露趾嘅鞋而整亲你脚，咁边个赔啊？
13: 咁同埋仲有就系究竟会唔会即系嗱？你话女士就睇唔过眼嗰啲即系嗰啲咩啊？
14: 男士嘅脚
13: 毛。OK， 会唔会男士又觉得睇到女士着凉鞋啲脚咧又唔会咁唔舒服？即系有时大家都有啲唔同嘅喜好噶。
14: 系噶，咁你会唔会即系见到男士着短裤唔系几即系觉得不雅？
13: 我觉得 OK 喎
14: ，OK 嘅。
13: 同埋我又唔会特别留意呢个脚毛嘅问题。点会特别留意啊？
14: 阿先生，你啲脚毛。
13: 我已经
14: 我
13: 个脑已经摆咗好多工作上嘅嘢，我冇时间去睇呢一样嘢。但系女士嘅反应亦都好正常嘅。咁但系因为男士通常唔会 shave 噶嘛，
14: 系咪脚毛都唔会 shave？
13: 女仔会噶，
14: 我知道。
13: 系所以嗱，男士通常唔会 shave， 咁就一定会见到噶啦。
14: 系
13: 咯，
14: 其实
13: 特别啊，
14: 我其实即系我觉得我清凉还清凉，我觉得都要有翻啲礼物。唔系你去着到好似去沙滩咁，我觉得唔系翻嚟做嘢咁样咯，就觉得个感觉麻麻。
13: 反而你提出咗个问题就系头先你话做一啲有职业嘅制服嘅人，咁夏天就冇可能唔着制服，反而都几辛苦。
14: 系嘅，咁所以有夏装咧，我觉得系可以嘅，即系夏天可能可以着翻件短。 短袖恤衫啦，西褲都未必一定需要嘅，可能 casual 少少牛仔褲，可能又薄啲嘅，未必一定要去到短褲嘅，喂唔係真係熱到咁樣，你室內有啲有冷氣㗎嘛。
13: 係，所以呢一個呢都造成咗日本方面呢喺夏日嘅話題嚟㗎，所以我哋大家都學呢個叫做 cool biz， 清涼商務嘅一種嘅職業形象啊。
14: OK 嘅，我覺得應該幾舒服下㗎。
13: 講下皇室囉，因為英國嘅皇室呢今日有位嘅朋友仔今日生日啊。
14: 係呀，係 Prince George 啊，喬治王子啊，咁佢就係威廉王子的仔是大仔，威廉王子和这个 Prince Catherine 的大仔来的，13岁了，我大个仔看回他的照片跟他小的时候真的不同了，小时候 cute 一点，但是现在就多了一份的男人味，成熟了
13: 这么快 ,13 岁了，
14: 成熟13岁大过了。
13: 那大生日会有什么的内容呢？我们看回原来即大家知道 Kate Middleton 他的身体都曾经有 cancer， 那生活的确有很多的改变，但仍然是要照顾家庭和皇室的任务，那近期我看到他就 post 了一些生活照，他们都会去到一些郊野地区、郊外地区、有些户外活动，因为呢些王子公主都放在 summer 的了，他们不知道有没有去 summer camp 呢？
14: 不知道，要他们小 DJ summer camp。 其实这样的王室呢就因为他生日，所以就 post 了一张他穿着西装恤衫的照片，型的插着手在个裤袋里的，旁边就写着就是 George 13岁生日快乐。
13: 这个是一个官方的 celebration 的照片，有时一张照片是胜过千言万语的，看到他的样子就知道未来英国的
14: 嘅希望啊嘛，
13: 希望
14: 冇错，因为佢都系呢个承继皇室嘅其中一个名嚟噶嘛，
13: 好有贵族嘅气质嘅同时咧，佢嘅样咧就会令到大家觉得竟然佢似妈咪多啲咧，定系似爹哋多啲啦。
14: 嗯，仲有唔系净系相，有片睇嘅，咁啊仲有咧，佢戴住太阳眼镜啦，同即系镜头挥挥手咁样啦，喺海滩度打波啊，又攀下石啊咁样咯。
13: 系咁就一个小朋友嘅成长咧，就可能我哋会觉得夏日都系有好多活动啦，但系佢嘅生日同埋佢嘅一个嘅活动嘅分享咧，就似乎都有令到好多人有造成咗好多嘅话题。我好希望咧，就系喺皇室嘅一啲新，即系我讲紧系一啲唔同嘅 generations 咧，我希望佢哋嘅生活咧系唔好成日受到外界咁多嘅压力啊。小朋友嘅成长应该系开开心心，
14: 应该要正面多啲嘅。咁啊，但系佢哋都习惯咗，即系喺镜头底下咧系成长嘅，成为咗即系好多人嘅话题嘅。咁但系佢有佢哋报道，佢有佢哋生活啦，希望唔会造成太大嘅压力啦。
13: 咁啊，同埋喺平台上不同的媒体呢去形容下几位的王子或者公主呢，用的字都不同的。他们说呢这个 George 是迷人的。
14: 好 charming 啊嘛。
13: Louis 呢就是细佬呢就是古灵精怪的。好 cute 的。好喜欢做一些即系得意啲嘅表情，咁另外咧就 Charlotte 公小公主咧就俾人覺得係一個好 smart 嘅女仔。
14: 係啊，咁三兄弟姊妹其實細個嘅時候都少，唔係太多，即係為咗可能保護佢哋啦，唔係太多露面。咁慢慢大個嘅時候咧，可能就會見多啲佢哋啦，會見多啲報嘅，係啊。
4: Aph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子威、小英轮流直播。
6: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8: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gend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6: 悭好多！
8: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6: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gend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低，唔再讲，利率仲低至 0.4 厘。
8: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一于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anning of Legends 啦。
9: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11: 系咪特别野味呢？
9: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11: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9: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11: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加工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0: 恭喜你啊，有抱孙！
24: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10: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chemist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24: 边度有得睇啊？
1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Alchemist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5: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ie Angel 啦。
16: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1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7: 早晨 ，Sports 一班。
25: 早晨啊，朱古力。
14: 喂 ，Good morning。
25: 有人闻到阵豉烧炒有除、啊。
14: 喺南寮而家个个都唔可以坐定定噶啦。而家我哋咁渣系咪？系做领导嘅，不如我哋放晒啲劲人再嚟过啦。
25: 嗱，呢个好多咧球队要重建嘅时候一个策略嚟嘅。当你发觉呢啲高薪一族又打唔到成绩嘅，要向股东交代就要炒人啦。咁但系似乎近排咧最闻到味嗰个咧都系 Gausman， 因为当你发觉咧之前已经话咧可能喺夏天嘅一个转会期嘅时候会卖走佢啦。咁佢更加咧好似开腔话，我其实。好想在罗渣士中心打多一场主场，即是说 This may be his last game。
14: 哇，打多一场你都这样讲，即是差不多玩完那么滞了。那是啊，即是我们季前对他充满希望的嘛，希望可以帮他顶住我们的叫球队，结果就是屡次令人失望了。那这个真的那个窿味很大啊。
25: 是，再加上昨天又输2-4，即是得两个 RBI， 所以难怪呢对着 Tampa Bay， 你可以说 Tampa Bay race 很劲，但是这样输下去真的认真不掂的。今晚会继续啊，不是今晚，是今天下午3:07就会开波嘅。咁而另外咧，寻日可以话体育界咧讲得最紧要就系国际足协公布咗咧2026年世界杯嘅最佳阵容。嗱，有啲系熟口熟面嘅，譬如你话咧前面嗰条线咧，嗰三位咧就系美斯啦、夏兰特同埋麦巴比，呢、這个咧就冇乜悬念嘅。反而你话中场咧有比利咸正常啦，但系阿 Sir Harry King 唔见咗。
14: 诶 ，Sir Harry King 就之后嗰两场都冇咗影咁滞啦。咁啊，所以咁啊，而家系新咸嘢啊嘛。英格兰咧，而家就系由围住咸嘢咧，去继续咧去发展落去噶啦，应该
25: 系啦。咁另外咧，亦都有洛迪啦，西班牙嘅球员啦，古古尼，我哋都讲咗呢个劲啦。咁、反而咧最值得我哋讲咧，就都唔系讲阿马天尼斯啊呢一个阿根廷嘅代表，同埋美斯双双入选，而系守门员。你睇咁多个，有啲人已经讲紧噶啦，今年嘅金手套奖咧就系、是、西班牙球员，
14: 系啊。
25: 但竟然咧世界杯嘅最佳阵容系拣咗和仙夏，
14: 系和仙拿可以点？而家攞到最佳十一人咧，咁佢嘅表现真系好好嘅，咁又话佢高龄啦，跟住但系咧又屡救险球啦，咁系咪真系变成最佳十一人嘅原因咧？我就不得而知啦。呢、這个
25: 喂，再加埋啦，完晒成个比赛先公布所谓最强嘅队伍，即系冇第二强队伍啦。即系呢班人如果真系组出嚟咧，照计系冇可能咧，系有人可以打低佢哋。横
14: 扫呢个所有杯赛系咪？
25: 但反而最好玩系乜嘢咧？那边厢国际足协就公布咗最佳嘅十一人啦 ，ESPN 咧又搞咗最令人失望嘅十一人，嗱有啲咧真系我哋熟口熟面嘅，其中一个就系尼马咯。
14: 咁啊，尼马，我觉得佢入咗选系咪教练俾面佢噶，定系真系国家队啊？不如俾佢入去啦。佢都系打咗37分钟啫嘛，成场个世界杯嘅时候，跟住入咗球叫做十二码之后，就同人嗌交。我谂都系俾个面佢入去嘅啫。佢过埋今年佢都唔打咯。
25: 所以难怪呢个系失望嚟嘅。佢又系曾几何时系球星啦，大家对佢寄予厚望啦。咁但系相对于其他差唔多年纪嘅，包括你阿莫迪力啊、斯朗啊，呢、這个真系大家寄予厚望而冇成绩啊嘛，所以呢个系令到大家失望嘅。
14: 另外一个我觉得最失望嘅就系 B 费，
25: 系、啊這個、
14: 因为你睇曼联啦，咁我哋追开其实好劲噶，成个中场啊啲交波好靓到不得了噶，咁但系唔知点解咧，佢入到国家队嘅时候咧，成个冇晒影咁样，又完全咧冇报道，所有啲 assist 就冇晒，咁系咪因为要就住阿大哥嘅关系咧，要自己褪后两步俾阿C朗咧就抢晒镜，所以成个葡萄牙嘅叫做比赛嘅时间咧，真系冇晒影。
25: 仲 ESPN 咧亦都特别提到咧，就系荷兰队长云迪克嘅。 嘅，因为始终咧荷兰嘅防线咧又唔稳阵啦，再加埋咧荷兰四场失咗五球，而阿队长云迪克作为防线嘅领袖，佢系要孭咗个责任，所以变咗咧，你发觉好笑嘅，完咗世界杯之后咧，有人被称为最好，有人被称为最差，咁睇下你嘅意见又认唔认同啦？
14: 系
0: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7: 而家嚟到9:49，继续由米叶为大家报道下最新交通情况噶。喺401东行线方面单工程啊，喺呢个出 Brock Street 嘅 ramp 咧，右边线有呢个维州公路展开。401西行线方面去到 Morningside 呢个位置咧，就 Express Collector 嘅 transfer 区咧，亦都封闭咗做呢个维修工作噶。喺 DVP 嘅北行线方面咧，应该喺 Dominic Road 或者而家应该 Dominic Road 咧，西路报告有一个移动嘅修路工程咯。咁而400嘅南行线有关消息就系呢个 Lansdowne 嘅东行线入 ramp 位咧，就系封咗做呢、这个。路面工程，另外啦，400南行线嚟到 Shepherd 呢个位置咧，两条中线继续主要有交通意外噶。另外去到呢个城心嘅东行线方面咧 ，I6 North 以东呢个位置咧嘅货柜车嘅情况咧，现时咧个交通意外咧左线系受阻噶，而403西行线去到 I6 North 呢个位置咧，左线咧今日已经清理完毕咗，不过据报防护栏有呢个系损毁嘅情况咧，可能有一个修复工作喺路边。市区方面继续跟进紧嘅交通意外咧，就是、黄市嘅 Highway 7及 Jane Street 啦，而喺路面嘅工程方面咧 ，Eglinton 嘅西行线嚟到呢个 Swift Drive 以西即系去到 DVB 之前啦，单次收路非常挤塞，龙尾喺 Victoria Park 有啲车辆转行咗 Lawrence Avenue。另外相约不远就系呢个系 Victoria Park 嘅南行线，落到 Gerard 呢个位置亦都有紧急维修咧，成段都封闭咗南行线啦，所以车辆落到嚟呢个位置只可以去东线、东行或者系西行嘅啫。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8: Aurora 新盘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哦，
25: 系啊，地点好，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18: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翻间啦！
25: 今个周末一齐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8: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9: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ool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0: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21: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26: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玩吊坠托俾我揀，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27: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28: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29: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0: 新旺角雅阁饼店出品标青，雅阁蛋挞王顶级三味鸡蛋制造，不断推陈出新。雅阁饼店新出品野味猪扒包、特色鸡扒包，仲有各款新品面包及糕点，每日新鲜上市。雅阁饼店更诚意推出 Auntie Doris 日式芝士蛋糕，奶香浓郁，口感松软，敬请鉴赏，比下意见。本周四着数王于雅阁饼店，美食之旅保证 yummy。
31: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4: 好啦，娱乐消息方面咧，我哋先讲讲咧，就系中年好声音四啊，咁啊又有啲咩新消息咧？咁啊，原来咧喺21号嘅时候咧，已经系录影咗咧系七强战之前咧，咁啊最后嗰一集啦，即系话系已经知道咧咩人系会进入咧喺呢个启德嘅总决赛啦。
13: 好紧张，好紧张，咁啊好想知道咧究竟喺呢个七强嘅晋级赛啦，究竟有边啲人啦？咁当然咧一啲嘅参赛者又唔可以讲出嚟。
14: 系啊，咁啊未播出界。
13: 最终个决赛系8月几？8月23。 仲有一段时间。
14: 系啊，咁啊喺录影最后嗰集嘅时候咧，大家都好唔舍得嘅。咁啊，因为咧，譬如婉婉啦，成日都话自己水煲着啦。咁啊，因为都系面对住大家咧，即系咁多年嘅时间啦，由中一开始咧到中四啦。咁而且今次嘅录影咧，一年咧就系录咗咧系就系十个月嘅时间，所以系好唔舍得大家。佢话
13: 喺香港嘅即系一啲歌唱比赛当中咧，即系好多好成就到好多即系成功嘅歌手嘅平台咧，的确系好多嘅，例如新秀歌唱大赛啦，又或者好多唔同平台嘅叫做好声音啊，或者系各方面。但我觉得中年嘅好声音呢个节目系做得特别成功，因为佢即系每一次都要讲紧成十个月嘅拍摄。咁你谂下，一班制作人员同埋评判咧，基本上好似家人啊。
14: 系啊，咁啊，
13: 成日都见啊。
14: 最后咁啊，呢一集嘅录影咧，咁啊见到咧有两位嘅知音人啦，咁啊就系麦玲玲师傅啦，再加埋许秋怡啦，咁另外仲有位嘅评判嘅，咁啊之前我哋都见过，可能有啊梁汉文啦，佢哋啊虫虫姐姐咁啊，呢一集咧佢哋冇讲系边个，咁但系喺相度咧系见到咧系有卫兰嘅出现嘅。
13: 哇，好期待啊！但系我想问咧，玲玲师傅去中年好声音嘅原意系？
14: 佢系一个知音人嘅身份，即系纯粹系听歌嘅，
13: 唔系睇面上嘅。我觉得咧就参赛者嘅
14: 气息咧，今日就几好嘅。
13: 好，咁希望制造多啲嘅娱乐性啦，同埋亦都话题啦。咁最重要就系唱歌嘅实力咧，应该喺唔同嘅阶段咧都可以有机会发展。咁亦都令到好多咧，即系一啲艺人可能已经停留咗喺一啲其他嘅领域，突然间又翻娱乐圈啊嘛。
14: 嗯，所以大家都好期待住咧，就系究竟最后嗰个嘅七强系边个？
13: 你最中意边个？
14: 我哋
13: 继续
14: 咁，当然我哋梗系要支持呢个郑嘉诚啦，系咪？
13: 即系你最中意咁多届，最中意边个啊？
14: 最中意边个啊？暂时我觉得张雨晨都系好嘅，系、
13: 啊、
14: 事关我哋一阵喺十点之后就会有张雨晨嘅访问啦。
13: 我中意古尚文，
14: 哇，
13: 亦都会系好期待住今年咧，我哋郑嘉诚嘅表现啦。咁即系其实又可以造成一个话题嘅，
14: 系
13: 即系可以大家一齐都讲一啲难忘时刻啊，有啲咩精彩嘅内容。咁但系始终近期咧，谢贤四哥嘅离世咧，都有好多嘅消息，而其中有啲咧更加咧就话一啲关于咧就系遗产分配嘅讨论。
14: 冇错，咁其实咧四哥咧喺7月20日嘅时候咧有消息咧就系佢离世啦。咁其实喺7月16日嘅时候咧，得到谢霆锋同埋谢婷婷嘅证实咧，喺16日嘅时候咧，四哥已经系因为肺炎咧系离世啦，而且咧就系已经好快咧进行咗呢个火化嘅仪式嘅。嗱，最近咧喺网上边咧，亦都有人咧系就住系四哥嘅一啲嘅遗产嘅分布啦，同埋一啲嘅病因咧，而喺网上边咧系捏造咗啲事实出嚟嘅。咁啊，英皇集团嘅阿 Manny 咧，都喺网上边咧发表咗一啲嘅即系证实咧，啲系不实嘅言论嚟噶。
13: 始终咧，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平台啦。而家呢个世界就系咁样噶啦，可以发布好多消息或者讲出好多评论嘅。咁但系始终咧喺而家呢个咁艰难嘅阶段咧，仲要做一啲恶意嘅即系一啲嘅内容嘅话咧，真系即系睇到嗰个品德啊，同埋嗰个本身发布呢啲消息嘅人，同埋本身佢哋平台咧想制造更多嘅事端啦。咁希望大家都明白呢啲嘢咧，你唔睇佢咪得咯，你唔去理会咯。只能够系咁样，不过我觉得作为佢哋嘅公司咧，系严正声明，即系话代表咧会追究啊嘛，系咪先？
14: 系啊，咁啊，所以大家一啲不实嘅报道咧，我哋就唔好睇咁多，亦都唔好咁容易相信啊。要信嘅信啲新嘅同埋真嘅，就系讲紧呢个港产新片啊，《善男信女》咧，将会咧就系喺呢个嘅多伦多影展咧系登陆嘅。
13: 系啊，因为琴日咧见到喺呢个多伦多嘅 TIFF 嘅公布嘅底下咧，有好多嘅亚洲嘅一啲代表，而当中咧有钟雪莹啦，同埋杨伟伦，
14: 系会嚟到多伦多啊！咁啊，呢个嘅电影咧就系由啊新晋嘅导演啦，咁啊杨亮全咧系编导噶，咁啊而且咧由咧系资深嘅电影监制咧系庄丽珍咧系监制呢度嘅电影噶，咁啊即将咧就会喺9月份咧就嚟到呢个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啦，都51届啦。
13: 咁啊，亦都恭喜晒就系钟雪莹啦，其实佢都曾经攞过咧就系台湾嘅金马奖嘅最佳影后，年纪轻轻啊，咁演技咧系非常之自然啦，同埋有自己个嗰种嘅表演嘅方式，咁都睇到新一代嘅香港演员嘅努力啊！
14: 再加上咧，今次呢部电影咧有呢个金像影后啊廖子瑜嘅惊喜客串嘅演出啊！咁啊呢部电影相当嚟讲咧，我行下喺呢个多伦多影展里边咧，又会掀起一个话题噶。
13: 最特别嘅地方就系成为51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啊，即系参与嘅电影仲要系世界首映，
14: 所以佢哋咧即系能够冲出香港咧，都真系非常之兴奋啊！佢哋
13: 系啊，咁另外仲有讲下 Ian 陈卓贤嘅消息啦。
14: 啊，今日咧就系喺香港嘅时间咧，已经系开紧演唱会啦。咁啊，恭喜晒！其实咧，佢一年咧系九场嘅演唱会喺呢个启德嘅体艺馆系揭开咗序幕嘅。
13: 好劲、
14: 啊！九场啊，我觉得好犀利啊。
13: 系啊。
14: 咁啊，其实佢由呢个一月开始咧，已经开始筹备紧，每个月咧都好准时咧，将佢新歌咧就系摆上线啦，然后派台啦。咁啊，所以咧7月23日嚟讲咧，对佢嚟讲咧，即系同埋好多歌迷嚟讲，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嚟嘅。
13: Ian 咧系一个唱作歌手啦，咁佢自己好多作品啦。今次嘅演唱会有九个不同嘅主题，哇！佢真系好 creative，
14: 好犀利。
13: 嗱，有 Ocean 嘅主题啦，Gloomy 啦，Miracle Party Star Wedding Dreams 同埋 Winter 同埋 Summer。
14: 咁啊啱啦，咁啊每一日咧都有唔同嘅主题，咁啊要睇 fans Hallows 就要睇晒九场先得啦。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胜仪报道新闻。皮尔区警方宣布将会引入 AI 人工智能语音助理协助处理非紧急电话查询，希望缩短轮候时间，让911接线员集中处理真正紧急的个案。当局指警队的非紧急热线905-453-3311在2025年处理了超过273,000宗电话，占通讯中心的总求助量近31%，通话量自2020年以来增加8%。而新的 AI 系统将会透过简短问答识别市民的需求，提供资讯或引导至网上报案，市民亦都可以随时要求与真人对话。而如果 AI 系统侦测到紧急情况，亦都会即时转接至真人。警队强调，所有911求助仍然是由专业接线生接听。新系统是由警方与科技公司 Motorola Solutions 旗下的 Hyper 合作开发，符合现行的电话录音程序规范。皮尔区副警察总长奥多亚迪形容，落实高科技必须带来更人性化的服务，以确保在关键时刻与市民保持联系。总理卡尼去到爱德华王子岛的查洛城，即将与全国省区首长召开会议。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在会前说，虽然各省有不同关注议题，但首要目标是支持由卡尼领导的加拿大团队共同应对美国关税压力。他形容各省立场一致，希望联邦政府尽快化解贸易紧张局势，并推动更新加美贸易协定。今次会议除了讨论对美贸易谈判之外，各省亦都会要求渥太华增加医疗拨款，以及加快审批大型基建和资源项目。统计局公布，本国五月份的零售销售按月上升1%，总金额达到737亿元。统计局指，推高五月零售额的主要动力来自加油站和燃料供应商。受油价上涨影响，该类别销售额按月上升3.1%。不过，如果以实际销售量计算，加油站和燃料供应商在五月的销量反而下跌了2.7%。扣除油站与汽油及零件经销商之后，五月的核心零售销售按月增加0.9%，其中百货零售商以及体育用品与图书等类别销售额都升了1%-1.8%，两者都是三个月以来首次录得增长。统计局初步估计，六月零售销售将会继续微升0.4%，但有关数据日后仍可能作出修订。美国劳工部公布，上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按星期减少2.2万人，减至18.7万人，少过市场预期的21.2万，四星期平均人数约20.8万人， 減少超過7000人。截至7月11日的一星期，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按星期減少2000人，減至1,796,000，少過預期的1,807,000人。轉睇財經消息方面，特倫多標準普爾 TSX 綜合指數最新報35,214點，下跌270點。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最新報51,715點，跌502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最新報25,227點，跌46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最新報7,426點，跌72點。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210點，升318點。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6,422點，升307點。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hris Wu 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2: 我是 Kelly 妈，
3: 我是 Leo 江。
2: 你第一次录音惊唔惊啊？
3: 有少少啦，但是好开心啊。
2: 我都是啊，
3: 戴上耳机真是好像做 DJ 咁啊。
2: 原来录音不是咁容易啊，
3: 要讲得好清楚，
2: 仲唔可以太快。
3: 不过录完好有成功感啊！
2: 我而家更加欣赏主持人啊！
3: 我都系啊，
1: 做 Little DJ 真系好好玩啊！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5: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6: 我系 May，
7: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6: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5: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6: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5: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8: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9: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0: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1: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ie Angel 啦。
12: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10: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3: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14: 今日咧就系中国24节气里面嘅大暑，大暑咧系一年之中最炎热嘅时节。通常一啲又热又湿嘅天气啊，对身体嚟讲咧系一个唔少嘅考验嚟噶。中医认为啊，大暑咧系容易系暑热耗气相津，天气太热咧，身体大量出汗，会令到咧系气同埋水分咧系流失，容易咧系出现疲倦、口干、头晕、心烦，严重咧甚至会中暑噶。特别系小朋友啊、长者啊，同埋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同埋肥胖嘅人士咧，更加需要咧系提高警觉。所以大暑养生啊，首要咧就系防暑降温，尽量咧避免喺烈日之下长时间逗留啦，又或者做剧烈嘅运动。记得咧系要补充足够嘅水分啦，保持室内空气流通。至于咖啡啊，浓。

0: 果咧系清热去湿，而马蹄竹蔗水咧就可以生津止渴、消暑降温，非常系适合咧喺炎热嘅夏天咧系饮用噶。嗱，提醒大家，大暑养生嘅重点咧系在于解暑、去湿、养阴、生津，记得咧一定要保持系充足嘅休息同埋均衡嘅饮食，自然可以咧系安然度过炎热嘅夏天啦。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1: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2: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1: 我好中意啊！
2: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思乐思乐，咩叫做美学啊？
5: 记得就要留意
6: 思打品美学。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思打品美学，我是你的嘉宾主持诗诗曾之燕。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承接呢上次讲开的 Y3K 的 Part 2。 Y3K 呢就讲一个未来感比较重的一个年代啦，也是呢我们对一种未来感的一种的迷思的。承接上次呢我们讲一些比较机能性的一些的 Future Tech Wear 啊，或者一些很金属性之外呢，其实呢还有一样东西很重要呢，就是有一些Cyber Palette 啦，大家可以睇到嘅。咁例如咧，好多时咧就系用啲可能用颜色嘅色调，会以一啲嘅黑白金属色咧，金属银色咧为一种核心 core 嘅颜色啦。咁另外咧都可能加咗一啲咧，可能一啲嘅极光蓝啊，一啲嘅荧光绿色啊，魔幻嘅紫色啊，甚至乎一啲比较偏光嘅色。咁咧可能甚至乎自己会 illuminate， 会自己会发光嘅。咁咧喺呢啲嘅虚拟嘅一啲嘅荧幕质感嘅一啲嘅偏光嘅色系咧，咁其实就正正咧就营造咗好多一啲身处一啲比较巨阵嘅世界嘅一啲嘅电子迷幻感觉啦。尤其是咧大家可能会对一啲嘅 cyberpunk 嗰种嘅化妆啊个妆容咧系会更加有兴趣噶。咁咧今日都想讲多少少咧，就关于嗰个喺美妆上面嘅 Y3K 咧，咁其实佢个灵魂所在系点咧？咁最主要咧就系放弃咗传统嗰种人嗰种嘅血色啊，或者嗰种血色感啊，或者自然嘅色系，反而追求啲非人类一啲好 AI， 好似而幻而真嘅嗰种嘅精灵嘅嗰种感觉噶。咁所以咧呢种嘅金属感嘅嗰种嘅眼妆咧，其实就用咗大量嘅一啲嘅金属色，例如银色啊，一啲闪嘅片啊，一啲嘅液态感嘅眼线啊。咁你见到其实近呢年呢一两年咧你见到喺一啲亚洲市场，例如日本啊、韩国咧，都多咗好多一啲咧有啲好金属线嘅一啲嘅可能眼线笔啊，令到大家咧成个妆容上面有啲唔同嘅。咁甚至乎咧喺面部上面咧，亦都有啲嘅科技上面嘅一啲嘅装饰感啦，例如加一啲面部加啲嘅水钻啊，一啲嘅金属贴啊，或者可能有啲喺个鼻梁里面黐啲嘅金属环啊，或者可能喺耳仔方面咧有啲新嘅一啲嘅 extension 啦，咁令到咧成个整体感觉咧都系会有一种好新嘅一种嘅科学感啦。咁另外一种咧就系嗰种偏特别系好 extreme 嗰种光度嘅，咁例如可能喺你嘅唇色上面啊，可能加起一啲蓝绿色啊，一啲紫色啊，一啲好冷调嘅冷光色，绝对咧就唔系我哋平日日常生活嗰种嘅颜色噶。你会发觉佢成个嗰、那个喺个美妆上面咧，基本上系带进一种咧系另外一种嘅效果噶。 咁另外咧就係講緊咧一種超現實嗰種嘅配飾啦。咁喺配飾上面咧，其實都會好。

0: 中意用一啲嘅夸张嘅线条啊，或甚至乎咧系一啲冇边框嘅嗰种嘅墨镜啊，或者可能咧仿生成嗰种嘅骨骼嘅戒指啊，液态嘅金属耳骨夹啊，嚟到带动好多啲嘅喺科技线条上面咧带出嗰种立体感。咁所以咧，大家都会谂起，咁其实讲咁耐 Y2K 同 Y3K。最大的分別就是 Y2K 是講緊2000年的過去，而 Y3K 就講緊是以後的一種投射未來感，講緊是3000年之後的世界會是怎樣呢？在科技上面那個變化，以前可能2000年就會比較喜歡一些手機啊，一些剛剛很低 Lofi 的一些數碼相機，在 Y3K 的科技感就會帶出 AI 虛擬人啊，甚至乎讲紧元宇宙啊，或者一啲嘅仿生外嗰啲嘅骨骼啊，视觉上面咧，你会感到 Y3K 系比较冷调嗰种金属色为主啦，一种不规则嗰种嘅感觉啊，一啲嘅液态骼啊，一啲嘅好冰冻嗰种嘅感觉嘅科幻感噶。咁而 Y2K 嘅年代咧，嗰个颜色或者个成个氛围咧，就反而系比较糖果色啲啊，低腰牛仔裤啊，一啲好颜色胶片啊。比较即你会感受到呢都是啲可能一啲嘅芭比粉色啊，好比较亮啲蓝色啊，一啲嘅鲜黄啦、啊。而 Y3K 里面呢就好鍾意人啲嘅银灰色啊，一啲偏光嘅色啊，一啲嘅霓虹色嘅颜色啦、啊、甚至乎一啲好有漆皮感嗰种嘅黑色。咁正正呢啲呢，你会其实而家见到呢、這个世代呢，我就觉得呢 Alexander McQueen 呢都比较倾向似嘅一个Y3K 嘅风格嘅。除此之外呢，咁大家有冇諗过可能嚟緊嘅一啲嘅 K-pop 嘅一啲嘅偶像呢，其实都有好多呢啲嘅示范品可以睇到㗎喎。咁大家不妨呢可以透过喺日常生活里面呢，其实慢慢点样可以呢，可能画一个比较特别啲嘅眼线，银色嘅眼线做一个点缀啊，或者可能攞一个比较係有金属性嘅一啲嘅银色包包啊，或者一啲比较有金属感嘅一啲嘅波鞋呢，其实都可以融入喺自己呢一种 Y3K 嘅呢种嘅穿搭啦，亦都可以带出呢啲嘅即係银色嘅单品呢，点样去带入喺自己生活嘅。咁当然啦，喺日常生活里面呢，我哋係唔需要着到由头到脚嘅，咁只需要呢攞到一少少嘅 highlight 呢，大家就可以做到一个参考啦。咁希望呢今日呢可以呢大家感受到更加多 Y2K 同 Y3K 嘅分别。咁今集时间到呢度，我哋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1: 有抱孙，
2: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1: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2: 边度有得睇啊？
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每个星期请嚟香港艺人同你谈天说地，自在娱乐。

0: 张雨晨的全新作品《迷恋有害》今个星期最新上架，还刚刚开了他新歌发布会，发布会之上精神奕奕唱新歌，但原来刚刚在一个月之前他才因为肾石要紧急入医院。今次我们找来雨晨倾下偈，当然还要关心下他健康呢。
1: 高父亲爱的天赋 Just kiss me baby
2: Right now 今日节目嘅嘉宾最近听佢嘅宣传声音都听到好行噶啦，咁就喺咧嚟紧九月咧会嚟到即系加拿大咧同大家一齐过中秋嘅，系明月星辰贺中秋嘅主角张雨晨。Hello， 雨晨你好。
3: Hi， 大家好。Hello，
2: 你好。喂，雨晨真系要即系问候下你先，要关心你的身体。而家 OK 啦嘛？而家系咪好翻晒啦？系嘛？
3: 完全好翻晒啦，多谢关心。我觉得个康复系好快嘅，
2: 系啊，
3: 康复好快嘅，所以都即系几日后就已经唔痛，跟住就医生就系叮嘱要饮多啲水啦。我系从来未试过咁痛咯，系啊，真系未试过咁痛，系好担心嘅。嗰时候其实系真系吓亲嘅，系啊，一开始我以为系扭亲条腰啊，定系乜嘢，我就系咁不停攞铁打走啦，就系咁捽啦，但点知越捽越衰。佢越捽越衰，越捽越衰，我就哇，真系痛到我顶唔顺啦，跟住就揾人求救啊！
2: 系
3: 入咗医院，
2: 就入咗医院。咁医生有冇咩要叮嘱你要做啊？有啲咩唔好做啊？
3: 即系喺西医部分其实系冇戒口嘅，所以就嘢照食啦。但系就医生就话即系要饮多啲水咯。即系喺出面做嘢嘅时候，其实我就会好少饮水，我反而系饮茶多咯。
2: 哦，
3: 因为我系一个好中意饮茶嘅人，但系而家就呢个习惯就唔可以要啦。
2: 系，即系清水会比较好啲嘅。唔紧要，嗱，你嚟到多人多，我哋请你饮茶
3: 啊。哎呀，好啊。
2: OK， 喂，嗱，讲翻啦，嗱，其实你最紧要好翻晒，我哋就开心啦。咁啊，同埋歌迷都冇咁担心啦。其实上一次同阿雨晨倾偈咧，已经系差唔多，即系成年前。咁跟住呢你又有已经有唔同嘅作品已经出咗啦，咁又有自己嘅演唱会啦，又帮其他歌手做音乐啊，又做监制啊，咁又开埋音乐学校。哇，呢年你真係非常之丰富。咁其实咁多样嘢里面呢，你自己觉得最满意，我真係最想做呢样嘢嘅，就终于做到啦咁样。
3: 我觉得我最想做嘅都係即係歌手开演唱会呢个部分咯，
2: 系，
3: 因为我觉得开演唱会系一件好好玩嘅事情嚟嘅，可以将好多自己想唱嘅歌啦，想讲嘅嘢，同埋我觉得最重要系可以 present 到我脑入边嘅成个 concept 俾大家睇，咁大家会更加认识我系一个点嘅人咯。
2: 咁其实啱啱即系喺十个月里边就做咗三场嘅演唱会。即系亦都系你自己个人嘅记录嚟嘅，有冇咩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有啲好难忘或者好大嘅挑战喺里边咧？
3: 我觉得首先即系要一定要先多谢所有歌迷，因为有大家嘅支持，先至有机会可以开到三场 show 啦。最难忘应该系练舞嘅部分咯，跳舞嘅部分，因为我自己好中意跳舞，但系咪真系咁叻咧？唔系嘅，
2: 大家都睇到你好尽力嘅，OK 嘅，跳得唔错噶。
3: 系啊，即系唔系咁叻跳嘅，即系所以系。需要有老师去指导，咁但系每一次做完一场 show， 我一定会睇晒成场 show 嘅 video， 因为我要知道自己边度做得唔够好。跳舞嘅部分，我希望即系可以俾大家睇到嘅就系、是，哦，佢唔系好叻跳，但系佢系识跳舞，就系唔好睇到就系、是，即系出嚟嘅时候动作好奇怪啊，定系点？所以反而我觉得喺准备准备紧第二场，即系跨年演唱会嗰一次，其实我觉得嗰一 round 系我最。即系压力最大嘅，即系嗰一场嗰、那个场都大啦。咁加上成场 show 咧，又要成三个钟噶，同埋我哋系几乎系六成嘅快歌，但系我哋嘅准备时间其实系唔充足嘅，即系对我嚟讲压力好大咯。
2: 当中有冇啲嘢好感动到你自己噶？有冇啲洋葱位啊？
3: 我觉得成场 show 其实我系压住自己唔好俾自己去喊嘅，但系都系失败。Oh. 出嚟嘅时候，其实嗰一刻系好感动，尤其是佢个 screen 咧个屏幕一打开，咁我升上嚟睇到咁多人喺台下，其实嗰一刻系好感动，好感动。最忍唔住嘅地方其实系我写俾自己嗰封信咯，系因为我觉得我过去我对自己太过，我觉得我对自己唔好，对自己唔系咁好，即系我会好刻薄我自己咯，即系会鞭策自己，同埋会唔会去俾自己 enjoy life 嘅，我会即系逼自己逼到一个 point 去你必须要达成， 你唔可以唔达成，唔允许自己 fail。所以我喺嗰封信嘅时候就系、是，即系安慰翻自己，即系要即系要叮嘱翻自己，要锡自己。
2: 嗱、嗯，呢、这个就系你自己嘅 show 啊，但系你有同人合作噶嘛？譬如虫虫演唱会啦，咁陈松伶啦，咁又有同阿东东佢演唱会帮我做啲编曲啦。咁其实你觉得即系同人哋合作同自己做又好唔同喎，系咪？满足感喺边度啊？
3: 嗱，我先讲咗阿虫虫姐姐嘅部分啦。嗰、那个时候其实可以同佢一齐做嗰场 show， 我觉得。最满足的地方就是即是当你成场 show present 出来的时候，因为我在台上弹的嘛，那我弹的时候，当你成场 show present 出来，而台下的人是很喜欢很满意的时候呢，即是个心入面会即是哇，我做啱咗啦，呢件事情是啱咗嘅。咁东东老师嘅演唱会呢，因为东东嘅演唱会比较特别啲嘅，我负责嘅编曲全部系快歌，
2: 系
3: 尤其是系 opening 啦，咁即系当啲快歌一起啊 ，opening 一起啊，台下嘅人即系听到个 beat 开始咚咚咚嚟嘅时候就开始尖叫咧，哇！嗰时系 feel 到就系 yes， 就系 yes， 就系呢啲感觉啦，就哇！跟住大家一快歌哇，开始睇到佢哋印啊，好开心嘅时候啊就。哇！就 feel 到，呢、這个位置做啱咗啦。
2: 今年你嘅作品最近亦都喺即系剧集《非常日志二》里边嘅主题曲《I Found My Way》，大家有听到你嘅作品啦。不如同大家讲下，即系创作嗰个心路历程系点样啦。同埋我一听嘅时候，哇，正到不得了，听到首歌同个剧集真系好夹啊啲嘢。
3: Thank you。其实当我接到呢、這、一个即系通知，我有机会可以写呢只歌嘅时候，其实我系好开心，因为由细到大即系睇住港剧长大，我都好希望有一首即系属于自己嘅作品系即系可以喺个剧度出现。咁所以得接到呢个 job 嘅时候，我就哇，就开始同导演，开始同即系制作组啦，佢哋去倾，即系希望系乜嘢感觉嘅。咁佢就话，因为佢系一部好励志嘅片啦，好励志嘅剧。咁我嗰时候一写，其实系写咗好多首，去交俾佢哋去拣啦。咁到最后佢哋拣咗 I Found My Way。咁其实我当下我写紧呢首歌嘅时候，其实我系喺度谂紧，有啲乜嘢嘢系可以。有即系我自己经历过啲乜嘢嘢，系令我好有动力，令我好有 energy， 即系觉得哇，系一个 brand new start 嘅呢个感觉咧。其实我觉得就系、是、所有 fans 所俾到我嘅力量。所以我就将呢个感觉写咗入去首歌度。所以当大家即系呢首歌已经，我觉得已经唔系单单 for 呢一个剧，其实都系一首我送俾所有支持我嘅人。因为有你哋嘅支持，我系揾到我自己应该行条路，同埋我觉得即系行呢条路几咁辛苦，但系完全值得。

0: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哦，
1: 系、哎、啊，地点好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0: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翻间啦！
1: 今个周末一齐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3: 联邦同安省政府公布，欣街地铁北部新延线工程取得突破，即将进入转滑隧道阶段。加拿大血库警告，过去几星期本国捐血人数大幅减少，血库存量自六月已经下跌近两成。特朗普警告，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袭击商船，美方将会向伊朗追究责任。新闻内容，请留意11:00新闻报道。
2: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4: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5: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6: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4: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5: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4: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5: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全国人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系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又有靓歌听。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卡加里，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券建议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恭喜你啊，有抱孙！
3: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3: 边度有得睇啊？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 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4: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5: 开会7月25日星期六早上10点，于士嘉堡300 Silver Star Boulevard 一站式综合社区服务中心举行奇辉活力齐运动社区同乐日及50周年时光隧道照片展，鼓励多做运动，关怀长者，了解社区及健康资讯，透过慈善步行支持兴建中的 Campus of Care， 精彩表演、服务资讯展览、摊位游戏、慈善义卖、热狗雪糕招待，免费参加，捐款及查询416-502-2323。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2: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6: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砌万里长城。
2: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6: 出街食饭带地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2: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天宝旅游、
1: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7: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Zhang、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7: 银赞助、 A 家屋顶、
1: 铜赞助、清风道家、
7: 六福海鲜酒家、
1: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7: 龙庭食府、
1: 宇汇形象工作坊、
7: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咖啡及甜点赞助Tim Hortons by Ivan Chi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 Sulia 陈慧芬。
10: 早晨各位，10:36又嚟到林家华嘉年华嘅时间。哇，呢几日都好爽啊，嘉乐哥，咁
11: 清清凉凉，
10: 着翻件褛仔先，
11: 咁啊都 OK 嘅。呢个好似回复翻我哋以前嘅多伦多夏天。
10: 系咪以前多伦多夏天系咁样噶？
11: 系啊，
10: 我以为多伦多夏天就嚟完啦，我使唔要着件褛咧？咁样
11: 唔系，以前你喺美国个中部嘅时候读紧书，我已经移咗民嘅时候喺呢一度系觉得系咁噶，好舒服。
10: 我以前系咁样噶，有咁啊真系好舒服。
11: 同埋佢嗰啲落雨就好似早日咁，
10: 系
11: 啪好犀利嘅。
10: 哦，咁样。
11: 但系你等一等咧，你就可以出门口，唔落雨。不过上次就系全日都落雨，但系砰完一轮咧，就开始有微微雨。
10: 系，
11: 但系都可以唔使攞遮。
10: 系，我哋都。
11: 如果喺嗰啲室内嘅时候，哇，好大雨、啊，商场咪行多个圈咯。
10: 系啊，
11: 系嘛，
10: 冇错。
11: 饮茶咪叫多个点心咯，喺朋友度。咪坐多一阵，吹多一阵咯，系嘛？
10: 好悠闲啊，家下嘅生活咁样。
11: 咁喺朋友度 barbecue， 咁你就唔好彩啦，走都走唔切啦，
10: 走都走唔切，冇错。咁啊，呢边讲下天气，咁但系今日咧都有啲嘢讲下嘅。
11: 喂，呢样嘢都关乎我哋
10: 日常生活嚟噶，
11: 日常生活
10: 日日都要食嘅，
11: 有少少影响我。
10: 系，
11: 我中意食鸡，
10: 我都系。我因为我中意食肉，所以
11: 唔系我都中意食肉，
10: 牛乜都啱嘅。
11: 但系靓嘅鸡咧，例如即系白切鸡啊，
10: 系
11: 嗰啲豉油鸡啊，啲真系好和味。
10: 咁真系好嫩滑，系咪？
11: 系咁啊？点解无啦啦讲食鸡咧？最主要就系我相信各位朋友们喺多伦多生活啊，都会发觉而家物价系高涨，去超级市场咧轻轻。唔係好觉眼，又加你一个先，唔係好觉眼，加你三毫子一磅，
10: 系
11: 嗰类
10: 咧。但未必轻轻过，你今日去咧，可能就轻轻啫，可能你隔两日又去嗰个时候，咦？点解又好似贵咗少少？
11: 又重咗，咁喺一段时间你嘭。行得幾犀利嘅價錢，但佢有上唔落嗰度咪啊嘛，
10: 冇錯，真係係落啊落少少啦，上啊上多多咁。
11: 跟住你話齋啦，下個禮拜去買又
10: 貴咗啊，
11: 係啊。
10: 咁啊講啊，咁有電話亦都打上嚟咧，9089-430啦。我哋講先啦，
11: 簡單啲，
10: 係
11: 點解講只雞先？
10: 因為咧根據我哋而家去超市嘅朋友咧，雖然話啱啱出咗個叫通脹報告啦，咁啊就比較平穩2.8%。咁但係咧，即係呢個叫做通脹龍虎榜，始終有嘢升嘅。咁今呢期通脹龍虎榜最犀利嘅就係 chicken 啦，就係只雞。咁因為咧，無論係冰鮮或者新鮮嘅話咧，佢咧大概咧個 average 呢個上個月咧，總共咧就升咗8.2%。咁都幾揦呢下噶。
11: 係，
10: 哎呀，
11: 哎呀，聽電話先，
10: 聽電話先啦，
11: 聽到價先咁。
10: 係啊，跟住講下原因點解會咁樣啦。
11: 貴姓啊？
10: 貴黃叔，黃叔你好。
11: 喂，黃叔。
12: 係兩位好，
11: 你好，點啊？
12: 冇同你倾偈啦，
10: 早上网上有咩帮到你？
12: 系，我咧就咁嘅，我系有感而发嘅，因为听日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都系，今日星期五唔系，
10: 今日星期四，
11: 唔系听日星期五咋？
12: 今日星期四
11: 系啊，你喺香港啊，黄叔。你喺香港啊？
10: 佢不嬲香港时间系咪咁
11: 啊 ？OK， 继续。
12: 我心中咧有感而发嘅，呢个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系我哋downtown中区华埠嘅，即系有个节日嘅两日街头节嘅。因为我有感而发咧，因为我旧年咧就系街头节咧俾人系咁。我想他是不知道是夹硬抢我啊。
11: 你讲过我记忆中的是继续。
12: 是我是给了个即是给他抢了三个友仔呢就抢了我个手机。
11: 是。那
12: 我希望呢就今次街头节的年纪大的我都是很小心的啦。
11: 是。
12: 佢即系问路啊问使唔使帮你啊咁三条友仔即系好有诚意。咁我都话唔使，但系我顾得前边咧就顾唔到左右嘅，一个女仔同埋两个后生仔，咁系我谂佢系夹硬抢系有心嘅。嗰日咧我报咗警咧，警察都话咧有成10-20个都人见咗啲手机噶啦。
11: 哎呀，好多谢你提醒，咁我希望咧今次真系如果系去参加呢个街头节嘅朋友们咧。你真係呢個財物啦、啊，要特別小心啦。咁小心嘅方，
12: 佢搶咗我啲錢，我唔恨。
11: 唔係，我知道，即係搶都係唔好。
12: 嗱，
11: 得，俾個機會我講講好冇？俾個機會我講講。我希望大家咧，即係話，如果啲長者，如果年青人。 屋企有家人嘅陪同啦，睇住啦。其实防备呢啲咁嘅方法，其中之一咧就财不可露眼，而且咧就仲有一样嘢嘅。当然而家有好多嗰啲挂住喺个身嘅电话绳，我有意见想提出就唔好用嗰条长嘅颈，即系挂颈嗰条绳喺嗰啲人多嘅地方。
10: 嗯，
11: 何解啊？佢如果已经睇中你个电话而要抢，夹硬抢你，拖住你个人咧，就发更加多危险。当然唔见嘢就好过身体受伤。咁另外咧就唔好攞啲特别大嗰啲手袋咧，开晒口咁咯，就摆喺个身度，同埋唔好揸住，成日揸住。你要打电话要影相，即刻摆翻落个袋度，唔好俾佢 target 到你咯，好嘛 ？OK， 黄叔，
12: 好，
11: 好，多谢你提醒。
12: 我个手机咧就即喺个左边嗰、那个诶，
11: 唔系摆前边
12: 啦，即系手袋嗰度嘅。但系佢即系我估唔到三个人。
11: 系啊，点会估到啊？人哋嗰啲专职业噶嘛。咁我哋所以我哋做我哋咪要慎防咯，唔好摆，唔好左，唔好右。
12: 星期六、星期日啦，因为我上旧年咧就
11: 收到。
12: 多谢你啊，嘉华。
11: OK， 好，好
10: ，OK， 多谢晒
11: 黄叔。
10: 咁啊，如果去街头节嘅朋友就小心啲啦。
11: 你都系一定要喺前边嘅嗰度。
10: 系。摆嗰啲男士用嘅腰袋得唔得？
11: 腰袋都唔系唔得，都得，都系喺前边。
10: 摆前面都心
11: 左边，咪人哋揞都揞到嘛。
10: 系，
11: 即系你揾啲好多啲女士啲手袋好大个，又冇拉拉链，咁、方便。
10: 系，
11: 咁摆手啊，嗰啲就真系嗰啲职业扒手系
10: 嗰啲好熟练
11: 嘅攞噶啦。
10: 系啊
11: ，OK，
10: 好
11: 将佢揈个袋喺前面，
10: 摆喺前面。总之一人多就摆喺前面。护住个心口先，
11: 系又唔使咁紧张，揿到实，揿到实，即系哎呀，梗系有
10: 此地无银嘅，
11: 留意下 ，OK， 有逼逼嘅地方。
10: 咁我哋继续讲下鸡先啦。
11: 好，讲鸡。
10: 咁啊，点解会咁贵咧？咁啊，其中有几个原因。第一咧，其实咧叫做肉类嘅叫做星级龙虎榜升得最贵嘅，其实系牛肉嘅。喺过去嚟讲，咁、牛肉啊、牛扒啊嗰啲咧，因为升得太劲嘅关系咧，啲人觉得太乸嚟啦，
11: 冇人食啊，
10: 系唔敢买唔起啊，买。不如煎落鸡嗰度啦，
11: 买唔起咁啊，即系都直接影响
10: 系啦
11: 呢一个产业噶。
10: 咁
11: 因为你物少咗，
10: 系
11: 嘛，咁佢梗系缩噶，唔好搞咁多。
10: 所以但系总之牛啊，不嬲都贵嘅。咁所以食开牛嘅朋友咧，但又想食肉嘅话咧，咁啊，所以将牛嗰个销量咧，即系个 demand 咧就聚咗落去食鸡啦，个个转咗落去食鸡。咁所以咧，第一个原因点解啲鸡而家贵咗咧，就系因为咧多咗食。牛肉嘅朋友轉咗落食雞肉，咁呢個其中一樣咧，就係將嗰個雞肉嗰個價錢咧就扯高咗。呢個第一，咁啊第二咧就係話咧屠宰雞隻嗰個速度咧始終都冇辦法去叫膨脹，即係因為都係咁嘅速度嘅啫，都係咁樣每日都係咁樣做嘅啫。咁所以咧冇時間咧應付咁多嘅叫做需求，咁亦都時間因為水漲船高嘅關係咧，呢個亦都咧推高咗雞嘅價錢。咁第三咧就係呢個叫做禽流感嘅出現咗，咁有時有啲局部地區有禽流感嘅出現嘅話咧，咁我有啲雞咧就要燒毀咗啦。咁譬如喺美國啊或者加拿大嘅話咧，嗰度又冇一橛，咁形成咧嗰個叫嗰個 supply 咧又細咗，亦都係推高咗嘅。咁所以咧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好多朋友咧，佢話咧就好中意食呢個雞上髀。咁雞上髀可能又嫩滑啦，
11: 又肉多啦，
10: 又肉多啦。咁其實價錢又比雞胸咧就會平少少咁樣嘅。咁因為呢、這個亦都係呢個需求激增嘅底下之外，呢、這個雞上髀而家係高居龍虎榜啊，升價錢嚟講啊嚇。
11: 係
10: 咁即係話你佢話統計過咧，一劈嗰啲919嘅。雞上比的话咧，而家好多嘅超级市场，但系嗰个水位咧系22蚊一 pack 嘅咁样。
11: 哇，咁啊真系
10: 都几乸厉害，
11: 真系略贵，
10: 即系略贵噶。
11: 嗱，你以前嚟讲，你唔好讲佢一 pack 一 pack 先啦，系嘛？你好多喺我哋啲华人超市系断磅买噶嘛？最平嘅时候。Covid 之前
10: ，Covid 之前，
11: 我都咩
10: 之前啊？
11: 九毫九子系减价价，
10: 我未见过呢个，
11: 唔系啊嘛，
10: 九毫九子，
11: 喂，系九毫九啊，最平，我讲最平，
10: 系，
11: 咁你又黐线啦冇，咁啊正常199啊，
10: 一磅
11: 系嘛，系咁样咁上下个价钱，咁你而家咁即系，我咁讲啦，以前即系话
10: 系
11: 销量多咗。
10: 冇错，
11: 啲价钱系会减噶，
10: 系啊，
11: 系嘛，薄利多销啊嘛，正所谓之。
10: 咁但系我你无法维持嗰个叫做需求。
11: 咁但系冇错啦，嗰啲鸡笼就话，基于你头先所讲嗰几样嘢，
10: 嗯，
11: 系嘛，咁又系令至到佢成本又要提升，
10: 系啊，
11: 提升咗，咁个自然转嫁咗落我哋啲消费者身上，
10: 所有都系转嫁咗。
11: 咁我想问你啦，我中意同佢一齐都中意食鸡肉嘅，
10: 系。
11: 咁我又贵又唔食鸡肉，咁啊食咩好咧？
10: 哦，冇啊，食少啲嘅啫，而家食，因为点解咧？因为咧，你话诶，咁、哎、我唔食牛又食唔起，鸡又食唔起，食鱼又得唔得？原来鱼又贵咗，
11: 乜、哦、都诶，边有样嘢平啊？
10: 系啊，
11: 鸡蛋啦、啊，鸡蛋啦、啊，哎呀，鸡蛋啦、啊，鸡蛋、啊，
10: 好啦、
11: 啊，
10: 鸡、
11: okay,
10: 蛋都鸡、
11: 啊、
10: 蛋都几贵嘅，
11: 唉，讲住咁多先啦，
10: 好啦，转头翻嚟再经过。
13: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伟人最明显嘅就系有坚强嘅意志。
14: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5: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4: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5: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16: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yn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yn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套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电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7: $3送你$3美食券，7月25、26日嚟到 Spadina Gardens 中居华埠同乐日，即可现场购买美食、欣赏节目。星期六25号开幕礼，有7尺高机械人做主持，8师1龙抢包山，大量免费礼物。晚上8点有康华梁咏志音乐会，9点半英语流行曲派对，星期日11点开始大派礼物，2点半海外觅新星歌唱比赛，不停精彩节目到8点。查询电话4162609800或参与 chinatownbia.com。
18: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19: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18: 包点咩先？
19: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18: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20: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21: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20: 我好中意啊！
21: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2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3: 人工智能、云端科技、数据流量，
24: 哇！咁即系点啊？杀到嚟咯，我又唔明点招架。
25: 咁你就要同高科技打个招呼啦。
26: Hi Tech，
27: 好，嘉华哥话食鸡蛋，我就介绍个鸡蛋煎鸡蛋同烚鸡蛋嘅神奇嘢啊，正嘢嚟噶。
11: 你有个人造鸡蛋formula，
27: 冇，整个神器俾介绍下，转头翻嚟我哋介绍。Okay。
0: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2: 我是 Chloe Lin 林慧妍，
3: 我是 Jaden Wong 黄逸良。做主持人最重要是什么？
4: 我觉得是热情。
5: 我觉得是讲嘢清楚。
6: 原来主持人要做好多准备，
7: 尽要不停练习，
28: 同埋要学识聆听。
29: 我仲以为好容易添，
30: 原来一啲都唔简单。
31: 不过真系好有趣，
32: 我想继续学。
33: 我哋都系 Little DJ。
0: 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三个半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5: 今年12月跟天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旧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6: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子威、小英轮流直播。
7: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8: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8: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7: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28: 天宝旅游，
7: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8: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3: 人工智能、云端科技、数据流量。
24: 哇，咁即系点啊？杀到你咯，又明点招架？
25: 咁你就要同高科技打个招呼啦。
26: Hi Tech，
10: 好煎蛋神器。哇，呢、這个我 like 噶，咁啊睇交嘅嗰种。
11: 我想要，我想要你话炸弹添。唔系，今朝一倾，我整个炸弹神器，唔系
10: 煎蛋，
11: 煎蛋神器
10: 系好嘢嚟噶。
11: 喂，点样？
10: 首先介绍下先，佢个样咧，咁就好似部咖啡机咁。
11: 系啊，你一俾我睇，我诶又讲咖啡机咩？
10: 系啦，咁嗱个底板咧，咁下边都有一个圆咕碌咗个位嘅，咁你佢应该要送埋嗰个煎 pan 俾你嘅。
11: 系，
10: 咁咧个俾个煎 pan 就摆个底板度啦，下边就发热啦，咁跟住个上端咧就好似一个两条嘅圆柱体连成一齐咁样嘅，个机身一个圆柱体嘅设计啦，跟住咧一个突出嚟嘅位，咁就一个打横嘅圆柱体，打横嘅圆柱体插落另外一个圆柱体度咁样啦，好似一个七字形咁样啦。
11: 系，
10: 好啦，咁跟住佢个神器系点做法嘅咧？首先个机身嗰度有个 LED display 嘅，
11: 一定啦，系啦，咁你调校啲乜乜乜，
10: 系啦，咁你咧佢就可以拣好多种嘅煮法啦，譬如话sunny side up 啊 ，over easy 啊。
11: 煎蛋先，
10: 煎蛋啊，煎熟晒啊，所有你可以全部揀晒啦。跟住呢你就可以揀烚蛋啦，即係烚蛋，譬如话溏心蛋啦，譬如食日式拉麵嗰啲溏心蛋啦，或者熟蛋啦，或者半生熟啦，呢啲你可以全部揀晒嘅。又或者淨係帮你打蛋，乜都唔搞都得，咁有咁多种嘅功能选择。
11: 问题嚟啦。
10: 好啦。
11: 问题我问一问先。你话攞个煎 pan， 咁啊煎蛋一定啦。
10: 系啊，
11: 我烚蛋、啊，
10: 佢应该烚蛋应该有另外一个一个煲俾你嘅，应该系咁样、
11: 哦，都系摆嗰个煎 pan
10: 冇错，咁可能你预备啲水下边咁样咯。我谂
11: 问题嚟啦，
10: 系啦，
11: 又有问题，
10: 又问题，
11: 问题中年
10: 嗯。
11: 咁我咪知道，如果你系烚蛋，我咪要用只手摆只蛋落嗰个煲仔度咧。
10: 嗱、
11: 你话俾我听，煎蛋系同佢搞埋，乜都唔使乜煎蛋。煎蛋其实就将个蛋摆喺头先你讲个七字圆筒里面。
10: 系啦，嗱，我理解咧，因为咧佢冇个 video 关于烚蛋嘅，我理解咧佢应该咧就系将你嗰啲蛋咧就摆咗落嗰个佢预备好嘅器皿，系
11: 啦，
10: 咁个煲咧就摆咗喺嗰个咖啡瓶，即系个底板嗰度噶啦，系啦，
11: 发热噶嘛，
10: 冇错冇错，就系、是、咁样。跟住你近时间嘅话，跟住咧佢就应该咧，譬如话，我九点钟要烚蛋，佢就喺九点前咧帮你预备好。
11: 烚咩蛋都揿好晒啦，
10: 系啦，已经
11: 即系话要自己摆只蛋啦，
10: 系啦，要自己摆只蛋嘅，冇错冇错冇错，系啦。
11: 冇理由
10: 系啊，
11: 蛋色碌过去咧，
10: 佢可能系提第时可能有嘅，咁啊暂时未有啦。咁啊，如果讲下煎蛋先啦，你摆个煎 pan 落去啦。我头先讲咪个圆柱体嘅突出嚟嗰、那个
11: 七字
10: 嗰个圆柱，打横嗰边。咁你譬如话你晚上想预备天朝有早餐食，咁咧，咁你即系咧晚间嘅时间咧、你就将譬如只我你家只可以摄两只蛋落去嘅啫，
11: 即系煎双蛋都得嘅，
10: 系啦。咁你就将两只蛋咧，佢有个位嘅，你就碌入去个窿窿嗰度，咁样跟住咧。
11: 佢有个类似喐得嘅夹咧，就夹住只蛋。
10: 最精妙嗰个咧，就系话咧，到譬如话时间够啦，朝头早嘅时间你 set 咗九点钟，咁啊九点钟，譬如八点五十八分嘅时候，咁佢就启动啦。启动嘅时候，头先教我哥讲啦，其实嗰个圆柱体咧系一个几快嘅一个 model 咁样嘅，咁咧就系咧就帮你咧就系夹碎嗰啲蛋，唔系夹碎，夹开嗰个蛋壳。
11: 嗱，呢个都系问题，蛋壳系好硬净。
10: 系啊，佢真系可以做到嘅。
11: 你试下攞只生嘅蛋咧，冇错，你系碾唔爆噶嘛。
10: 系啊，佢就嗰个设计嗰个专利就可以做到咧，喺个圆筒形咧就帮你咧就打开只蛋，同埋咧，
11: 我觉得佢应该有仲有一个架撑咧，你要打裂开嗰条罅。佢先搣得開，
10: 應該係佢應該
11: 夾硬咁逼係啪，
10: 冇錯。佢有三塊嘅，上面一塊，中間左右一塊咁、樣啦。咁、可能咧喺中間有個壓力咧，就壓一壓佢，跟住左右咧就夾住兩端，跟住咧就抹開佢，
11: 係
10: 啦。跟住咧嗰啲蛋就瀉咗落嗰個鍋嗰度啦，瀉咗落嗰個鍋嗰度。跟住咧你就可以跟住我就幫你調教，
11: 調教方式煎俾你食啦。
10: 係啦，係啦，
11: 加油咧。
10: 又冇讲，又冇讲。嗱、我觉得佢就唔使，因为佢系易结镬嚟，有 cooking 嘅，系啊，
11: 搞掂，
10: 搞掂啊！
11: 烚蛋又得，煎蛋又得，
10: 系啊，
11: 收到，咁就双蛋都得，
10: 双蛋。
11: 咁、当然大中细 size 又得啦，
10: 系啊，所有嘅 size 嘅蛋都得嘅。
11: 系，
10: 咁你完成咗之后咧，
11: 我整蛊佢整只咸蛋，佢都煎你，
10: 我唔知啊，你整坏部机点算咧？
11: 喂，点会啫？咸蛋生嘅咸蛋，
10: 系喎，打得开噶，系啊，打得开。
11: 咸蛋唔得，
10: 冇错，系啦。
11: 价钱，
10: 价钱嗱，佢冇讲嘅，佢话29号就 launch 啦，但我 check 过网其他网站咧，佢卖紧199美金，咁跟住加纸即200几啦。嗰、品牌叫 Chefy，C H E F F Y。
11: 呢个真系，
10: 我谂你未必噶中意。
11: 200几，
10: 但对我啲懒人嚟讲 O K， 因为我剪亲都窿底咁样。
11: 系
10: 啊，
11: 我都一般，
10: 一般，
11: 一般，
10: 一般啊。
11: 一般
10: 好啦，咁啊，中意有兴趣，如果有兴趣朋友就搜寻下 C H E F F Y 呢个产品啦。咁我哋听日再倾过，拜拜。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星仪报道新闻。安省省警、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同埋温莎市警队等多个执法部门公布。破获省内历来最大规模之一的跨境贩毒案，警方说犯罪集团利用商业运输网络中的中间人模式，安排货车司机将毒品藏于合法货物当中跨境运送。警方在行动当中搜获接近 1.7 吨的毒品，包括973公斤的可卡因和660公斤的冰毒，市值超过1亿3900万元，并检获17支枪、子弹和大量现金。行动当中有21人被落案起诉，共104项控罪， 另外有两人在逃。联邦同安省政府宣布，多伦多地区的央街地铁北部新延线工程取得重大进展，隧道发射井的挖掘工程已经完成，而两部隧道钻挖机将开始挖掘长达 6.3 公里的隧道。新延线的工程获联邦政府投资超过20亿元，将多伦多地铁一号线由 Finch 车站向北伸延近8公里，连接旺市、曼锦和列治文山。联邦住房及基建部长罗品逊形容，现代化交通是建立紧密社区的关键。安省运输厅长萨卡利亚就指出，项目将首度将地铁引入曼锦市和列治文山，有助缓解交通挤塞，并且促进就业。加拿大血液服务表示，本国正面临严重的血库短缺，血液存量自6月1日以来大幅下跌了接近两成。当局指，现时全国各省的预约捐血人数均低于预期，每星期出现1500至2500个预约缺口，情况已经超越一般夏季的正常跌幅。由于血液保质期只有42日，当局特别呼吁所有血型的合资格市民尽快预约，以确保医院有足够血液应对日常护理，以及即将到来的8月长周末可能增加的急症需求。当局已经增加周末预约时段，民众可以透过 blood.ca 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加拿大血库负责管理除灰省以外全国各省的血液供应，而灰省的血液管理机构亦都表示，自6月底起录得捐血量下跌。中东冲突扩大至到红海，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发射导弹袭击两艘在红海的沙特阿拉伯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警告说，由于胡塞武装是伊朗的代言人，因此如果胡塞再次袭击商船，美方将会向伊朗追究责任，对伊朗和胡塞予以严厉的军事惩罚。特朗普说，胡塞在一年前因袭击商船干扰贸易而被美方猛烈打击，其后一直表现得非常负责任、专业和明智，但如今胡塞再次袭击商船令他深感失望。而沙特阿拉伯运油轮在红海遇袭和中东冲突进一步升级，引发油价飙升超过5%至7%，布兰特期油时隔两个月再度升穿100美元水平。金融时报报道，红海油轮遇袭加剧市场对全球原油供应进一步收紧的担忧，可能重新推高全球通胀压力。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急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诗怡、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子浩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恩婷，去年的冠军 Starry 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也会作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就算不会了解，不想巴结一派，凭直觉
0: 买咗飞嘅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何百超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3: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2: 我好中意啊！
3: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4: Roadspot S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港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嘉堡 Roadspot Sonda 出车。 Roadspot S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5: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ie Angel 啦。
8: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大家好，我是石永利 Suki S。

7月23号星期四开始今日的音乐帮节目。现在的都市人究竟他们的兴趣是什么呢？平日很忙很忙，忙完之后都有些兴趣去调剂一下生活的嘛。根据最新一个研究显示出，我们现在都市人的兴趣就并不是画画，也不是行山，也不是跑步做运动，即是说最喜欢的，现在最喜欢的兴趣就是在咖啡室那里

便游嘅时候咧，呢个时候系最享受嘅时候，即系而家成日讲紧 me time 啊。系啊，每日手机不断信息轰炸啦，不断好多社交网上面嘅新消息啊、新闻啊，我哋要跟进啦。做嘢嘅时候亦都有好多做嘢嘅信息要跟进啦，同埋大家无聊嘅时候都不断系咁碌，系咁碌部手机，好似睇少啲咧会蚀底咁样。又或者每日嘅流程好忙好忙啊，去完呢度去嗰度啦，乜嘢都唔做咧，突然间成为咗一个奢侈品。饮杯咖啡咩都唔做，就系代表一个嘅少少嘅休息啦。咁当然饮一杯咖啡时间可耐可长可短嘅，可能都十零分钟、二十分钟到啦。但系呢个喘息机会咧，对我哋而家嘅人嚟讲系相当重要嘅。已经唔系单单嗰杯咖啡，已经唔系单单嗰个咖啡因，系能够有闲情咧坐喺个咖啡室嗰度叹翻杯咖啡，俾自己停一停，唞一唞。思考一下啲比较简单嘅嘢，或者思考一啲自己嘅嘢啦，再加上就係纯粹享受嗰份嘅寂静啊，同埋你会发现咦，原来我自己呼吸都係有声喎。繁忙空间里面呢，有时我哋都听唔到自己嘅声音，呢、這个时候呢可以静低落嚟嘅时候呢，可能会有时会比较清晰啲啦，諗清楚一啲嘅事情啊，或者一啲嘅细节。感觉冇压力系好紧要嘅，平日太多压力啦，太多 deadlines 啊，死线要去做啦，太多嘢要完成啦，暖暖地一杯咖啡，有少少咖啡因，又中意饮甜嘅咧，又会甜甜地嘅时候咧，感觉哇，真系好舒服啊，成个人融融地咁样。查实我哋嘅大脑系需要休息嘅空间，需要一啲平静嘅时刻咧，去等佢回复啦，又或者将啲信息咧慢慢重组啦，甚至乎我哋成日都讲啦，插电啊嘛。有时乜都唔做就系最有效率嘅时间。所以间唔中咧，我都好享受咧一啲平时嘅放假嘅时间啦，可以喺一啲下午茶冇乜人嘅地方咧，饮杯茶，弹一弹。

0: 王凯勤平常心，享受嗰份宁静，享受平凡，亦都享受嗰份实在嘅感觉。转头翻嚟咧，可能可以帮你增加嗰份实在嘅感觉。听听古仔，有故事的人。
1: 阿菲拉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2: 丰田四宝正，
3: 丰田四宝，
2: 丰田汽车品质保证。而家喺 Dunwoody North Toyota 仲有四宝，即系 Tacoma、Tundra、BC、CX-R 前号，仲有现货，价钱正，即刻出车。
3: 咁正，我中意舒适、起步快、续航力又强嘅 BC 同 CX-R 电车。
2: 我就中意马力劲、硬朗、有 man、客货两用都啱使嘅 Tacoma 同 Tundra 啦。
3: 而家买车仲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2: 丰田四宝真系宝嚟噶，
3: 唔想走宝，今日就要嚟喺 Sales 4042东嘅 Dunwoody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4: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5: iCherish Foundation 连同曼谷市同 Area GTA 将足球热情转化成爱心。第四届 Footy for Charity 喺7月26号邀请你支持 Yellow Brick House 为受家暴影响嘅妇女同小朋友撑起避风港。早上8:30，曼在 Community Centre 发生成嘉年华，为慈善足球赛打气之余，现场仲有摊位、美食、儿童游戏、神秘名车展，免费入场，一家大细玩足成日。名车 Grand Lawyers、Mark and Fofo、Enrich Group、CSC Insurance、XS Law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6: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嘅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7: 呢铺仲唔翻身？
8: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7: 今次肯定要翻本。
9: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10: 有故事的人，由荣获首本名菜殿堂大厨奖项的 Highway 7月满员美味赞助。故事看人生，
11: 故事看人生，
10: 有故事的人。
12: 小强的母亲在他7岁的时候过身，继母来到他家一年，小强刚刚好11岁。小强不喜欢这个继母，大概有2年的时间没有叫他做妈妈，就因为这样，他爸爸经常打他，但是越打他的时候，小强的心越不忿气。一日的中午，小强偷偷摘了隔离屋的菩提子来吃，被屋主见到。这个屋主绰号胡须佬，平日小强已经特别害怕他，今次犯错被他捉到，更加吓到满身大汗。胡须佬就说了，虽然我今天捉到你，但是我不会打你，亦都不会闹你，你只要跪在这里，一直跪到你父母来为止。迫于对方的威严，小强战战兢兢咁样跪咗喺度，呢一幕咁啱俾佢继母见到，佢即刻第一时间冲上去，一手将小强扶起，然后就同胡须佬讲话啦：你太过分啦！呢位继母平日系一个唔多讲嘢嘅人，性格亦都比较内向，突然咁嬲，连胡须佬都不知所措。小强亦都系第一次见到继母大发雷霆嘅样。翻到屋企，继母用藤条打咗小强屁股两下，一边打就一边讲啦。你恩皮偷菩提子食，我唔会打你，但是别人要你跪低嘅时候，你真係跪呀？你唔觉得咁样有失人格嘅咩？唔顾自己人格同埋尊严，将来点样成人呀？继母讲到呢一度，终于喊咗出嚟。当时嘅小强只有13岁，但係继母嘅说话喺佢心里面引嚟好大嘅震撼。 他揽着他继母，一边喊着一边说，妈妈，我以后都不会这样做的了。一个人能够丧失尊严，只有捍卫自己的尊严，信念才不会缺失，人生的阵地才不会沦陷，这样就能够克服重重困难，获得辉煌的人生。

0: 有故事的人，有资格粤港风味的海鲜粤菜馆 Highway 7粤满园美味赞助。
1: Highway 7 和 Leslie 粤满园粤港风味海鲜粤菜馆啱啱在首本名菜 Awards 获得殊荣，更加要恭喜大厨健哥荣获2025年殿堂级名厨大奖。想品尝健哥的首本名菜花雕豉油黄焖昌鸡、丽蓉香酥鸭、客家梅菜扣肉、瑶柱响螺炖冬瓜盅、金沙老虎虾南瓜等等精选传统怀旧粤菜，即刻到280号 West River Pit Road 银禧中心 Unit 15的粤满园啦！粤满园订座热线905597-2668 905597-2668。
2: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3: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4: 我是 Sophia 依叶善仪，
5: 我是 Selena 依叶善恩。你最喜欢 Summer Camp 哪个活动啊？
4: 我最喜欢 Magic。
5: 为什么啊？
4: 因为很神奇。
5: 我呢就喜欢 drama 和小诗意，
4: 是不是可以做主持啊？
5: 是啊，还可以确讲嘢还表演添。
4: 我呢还喜欢 arts and craft，
5: 因为可以自己创作。
4: 没错，跳舞都好好玩的。
5: 原来这么多活动的还这么精彩，
4: 真是好难拣的。
3: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的。
2: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3: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6: 恭喜你啊，有抱孙！
7: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6: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7: 边度有得睇啊？
6: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8: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9: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6: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9: 我好中意啊！
6: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省警同边境服务局等多个执法部门破获最大规模跨境贩毒案之一，检获超过1亿元的毒品。总理卡尼同全国省区首长开会，表明厄瓜多会不惜一切捍卫本国工人同商业利益。美国众议院第二度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停止伊朗战争。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2:05间新闻专辑。
12: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系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又有靓歌听，到时见你。
1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12: 到时见你。
13: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14: 你一直期待开阳之际充满自然光的 Wil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5: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16: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17: 阿 F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8: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19: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8: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9: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8: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9: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8: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19: 天宝旅游，
18: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9: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0: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 647-451-1711 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终于俾我等到啦，陈德章出咗佢嘅最新嘅个人大碟。Raiders 嘅主音歌手啦，自从乐队拆咗火之后，曾经短暂地作出呢个个人发展，之后咧就离开咗呢个乐坛。但我真係幾鍾意聽佢唱歌嘅，亦都即係佢間唔中啦會出嚟唱下啲小型嘅音樂會啦。亦都有一段時間，早兩年呢就開始喺網上面唱下歌啊，擺啲歌上去呢一個 YouTube 上面。喺無預警之下，幾個禮拜前呢，我見到佢出咗張嘅 e-poster 啦，網上面就係話咦佢終於出返嚟唱歌同埋出個人大碟喎。一張全新的翻唱大碟，碟名叫做《別人的歌》，這首歌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了。曾幾何時這首歌也將 Raiders 帶到一個全新的境界，當年的 Raiders 除了快歌、傳說、吸煙的女人之外，傾心都是很多人喜歡的，但一出別人的歌的時候呢，又震撼了大家的心灵，因为那时很兴走廊歌手的，他完全唱出了一个走廊歌手是不断唱紧人哋的歌的时候所得到的掌声都不是属于自己的。那几时他才可以唱歌有真正自己的歌，同埋人哋会听他唱歌得到一些真正的掌声呢？整张大碟都是翻唱的，不过大家都是很期待听回他这么多年的经历之后唱回这一首歌感觉是怎样。陈德章最新的翻唱《别人的歌》。

唔知你又中唔中意呢个全新嘅版本呢？人生有多嘅经历，经历过后沉淀咗之后呢，今时今日再重新演绎嘅时候呢，少咗嗰份声嘶力竭嘅感觉，多咗一份冷静同埋安静平静嘅心灵嘅享受。

都是黄宝恩近年亦都是好专注咁出呢啲翻唱歌嘅唱片，啱啱听过有呢一首咧，就系谭咏麟嘅《此刻你在何处》嘅黄宝恩版本。讲到翻唱歌呢一首歌，近期中意听到不得了，但系喺网上睇到嘅，到而家咧我都揾唔到个资料，究竟呢首歌系真人唱啊定系 AI 唱嘅？我净系知佢 YouTube channel 叫做谭笑间，如果你嘅知嘅话咧，可以不妨话翻俾我听。

0: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估计啦，系叫做谈笑间啊唱出嘅。
1: 恭喜你啊，有普孙！
2: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1: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2: 边度有得睇啊？
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 阿爸阿妈叹靓手风水，紧嚟 Shopper Village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翔红烧乳鸽、豉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酥、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小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4: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3: 旗开会7月25日星期六早上10点，于士嘉堡300 Silver Star Boulevard 一站式综合社区服务中心举行旗开活力齐运动社区同乐日及50周年时光隧道照片展，鼓励多做运动，关怀长者，了解社区及健康资讯，透过慈善步行支持兴建中嘅 Campus of Care， 精彩表演、服务资讯展览、摊位游戏、慈善义卖、热狗雪糕招待，免费参加，捐款及查询416-502-2323。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5: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1: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5: 我好鍾意啊！
1: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嗰啲什么酷热警告啊，什么嗰啲烟雾弥漫嘅感觉已经散退咗啦。咁所以比较清爽同埋比较凉啲嘅气温。咁啊，寻晚其实系有啲清凉同埋有啲冻嘅。不过唔可以投诉，唔可以投诉，已经天气相当之正噶啦。现时阳光普照，气温21度嘅。今个下昼继续阳光普照，一直去到黄昏。你知道而家啦，比较夜啲先至收月头噶嘛。下昼最高24，感觉26。星期五方面亦都系由日间开始，一直有太阳，大大个去到黄昏时间。听日嘅下昼最高25度，感觉28度，又好似暖翻少少。最紧要睇周末嘅啫。星期六方面呢，间中有云，都系阳光普照，普照为主啦。星期六嘅下昼26度，感觉32度，咦，嗰阵亚热好似翻嚟啦呗。星期日再劲多少少啊！星期日咧间中有骤雨同埋密云嘅。星期日嘅下昼27度，感觉34度。星期一全日天阴，不过气温方面亦都系会攀升翻嘅，又暖翻咯。张学友，再爱上你。

鍾意王菲嘅朋友，你记忆所及几耐冇见佢跳舞呢？寻晚咁啱呢就睇到一条片，就係无线一啲庆祝活动啦，佢就同叶倩文同埋林忆莲呢一起唱自己歌，同埋翻唱咗别人的歌。但佢竟然跳舞喎，仲要夹晒舞咗 dancer 嗰隻咁样呢，相当之珍贵嘅片段。亦都唱咗呢一首歌，令我諗起今日要播呢一首刘菲菲结束今日嘅节目。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12点，
3: 午间新闻专辑。
4: 总理卡尼同全国省区首长开会，表明厄瓜多会不惜一切捍卫本国工人同商业利益。省警同边境服务局等多个执法部门破获最大规模跨境贩毒案之一，检获1.7吨的毒品。美国众议院第二度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停止伊朗战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7月23日的午间新闻专辑。总理卡尼和全国省区首长在爱德华王子岛举行会议，面对美国的关税威胁，卡尼表明厄瓜多将会不惜一切保护本国的家庭、工人和企业。详情由周善玲报道。
5: 在加美贸易战持续升温之际，总理卡尼今早去到查洛城出席全国省区首长年度会议最后一日的议程。卡尼向传媒表示，加拿大目前处于比18个月之前贸易战啱啱开始的时候更加强大的位置，而厄瓜多将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本国的家庭、工人和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命令，在下个月19日开始对加拿大的冰球棍以及水泥等商品加征50%的关税。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在会前表明支持卡尼的领导，强调各省必须展现团结。福特指出，加拿大不能够采取防守的态势，必须强硬反击，直到对方感受痛楚。同时提到美国国内的跨党派政客以及民众对当前经济的不确定性亦都渐感焦虑。爱德华王子岛省长兰斯指出，随着谈判进入关键期，磋商开始有紧迫感，呼吁联邦政府将所有反制的方案摆上谈判桌。阿省省长戴斯敏和沙省省长莫尔亦都表示，希望把握未来几个星期加快同美方磋商，争取达成全面协议。除了贸易议题，预期各省区亦都会要求厄瓜多增加医疗拨款，并且加快审批大型基建以及资源项目，以刺激经济。缅省省长基纽重申，建立强大国家的关键在于保障人民健康和医疗系统。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4: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五月份零售销售按月上升1%，总金额达到737亿元。统计局指，推高五月零售额的主要动力来自加油站和燃料供应商，受到油价上涨影响，该类别销售额按月上升3.1%。不过，如果以实际销售量计算，油站和燃料供应商在五月的销量反而下跌了2.7%。扣除油站和汽车及零件经销商后，五月的核心零售销售按月增加0.9%，其中百货零售商以及体育用品与图书等类别销售额都上升1%至1.8%，两者都是三个月以来首次录得增长。联邦同安省政府宣布，多伦多地区的央街地铁北部新延线工程取得重大进展，隧道发射井的挖掘工程已经完成，而两部隧道转挖机将开始挖掘长达6.3公里的隧道。新延线工程获联邦政府投资超过20亿元，将多伦多 TTC 地铁一号线由 Finch 车站向北伸延近8公里，连接旺市、曼锦市和列治文山。安省省警公布一项历时1.5年的联合扫毒行动成果，检获总值过1亿元的可卡因和冰毒等违禁毒品，以及一批枪械和现金，涉及跨境走私。至今拘捕19名疑犯， 仲有两人在逃。详情由黎伟杰报道。
6: 这一项代号 Project Bay 的大规模跨境缉毒调查源于2025年初由温莎市警方展开，发现贩毒集团利用商业货运物流作掩护，透过中介招揽货车司机，将违禁毒品混入合法货物跨境运输，再分销至到本国各地。案件其后因为涉及的辖区和复杂性不断扩大，多个加美执法单位陆续加入，包括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安省省警、多伦多及皮尔区警队，以及美国国土安全部和美国缉毒处等等，再交由省警主导调查。執法人員先後在溫莎、賓頓、曼錦等地執行二十幾項的搜查令，檢獲近 1.7 公噸的非法毒品，包括973公斤的懷疑可卡因、660公斤懷疑冰毒和49公斤懷疑鴉片，黑市價值接近1億4000萬元。當局形容是省內歷來其中一宗最大數量的單一緝毒案，另外搜出17支的槍械，包括一支反坦克步槍、大批彈藥、大約10萬元的加幣及美金，以及名貴珠寶和幾十件電子通訊器材及電腦等等。行動中確認21名疑犯的身份，當中19人已經落網，年齡介乎19至55歲，其中13人獲准保釋，其餘的兩名在逃疑犯分別22和28歲，都是溫莎市居民。警方指出，可卡因主要經國際販毒集團流入本國，而冰毒則可能來自本地秘密製来自本地的秘密制毒工厂或者走私进口。警方说本案仍在调查当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加拿大中文电台黎伟杰报道。
4: 在另一方面，省警就一项打击网络剥削儿童行动拘捕了63名疑犯，并成功救出51人。当局在昨日傍晚公布这项代号为 Project Time 的执法行动，由省警牵头，联合全省25支警队、律政厅、法务厅和儿童社区及社会服务厅共同执行。行动包含264宗刑事调查，当中检获超过800部电子设备，目前还有154宗案件正在调查中。而被捕的63名疑犯里面，包括两名在社区具备信任及权力地位的人，还有8名惯犯。当局指近年的网络儿童色情举报数字显著上升，呼吁知情人士透过 cybertip.ca 提供资料。安省北部山火持续肆虐，自然资源厅的资料显示，区内目前还有184宗活跃山火，其中39宗还未受控制。航拍照片显示，上星期一宗急速蔓延的山火直卷 Collins 原住民社区，大量建筑物被烧成废墟。原住民领袖指，居民在未获得省府协助下自行撤离，质疑当局放任居民自生自灭，要求就省府的应对措施展开公众咨询。省长杜格福特在较早时回应说，省府已经尽可能应对灾情，部分火势蔓延速度过快，现时已经逼近社区至危险程度。福特呼吁受影响地区的居民切勿返回家园。在中东紧张局势再次升温之际，美国众议院第二度通过无约束力的决议，再次要求总统特朗普停止对伊朗发动的战争。众议院以214票赞成、208票反对的微弱优势通过决议，要求要获国会批准才能够继续进行战争。参议院预计将于今日稍后审议类似的决议案。这项由民主党人推动的决议案很大程度上只是属于象征性，但民主党目的是向特朗普发出强烈信号，随着战争的持续，他在国会山庄的支持正在逐渐减少。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香港嘅地产市道有复苏迹象，住宅租金有望创下十年来最大嘅夏季升幅。中原地产数据显示，上半年嘅租金比较旧年下半年急升接近4%。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话：，近几年租务市场嘅动力来源主要系嚟自海外嘅留学生、人才计划以及本地家庭趁暑假期间搬迁，进一步支持租务交投。地产中介预计，内地专业人士同学生稳定流入，叠加来自外籍人士嘅需求，亦都正喺度增加，租金提供支持。另外一方面，香港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加租2.04%，十月起生效。加租之后，租户平均每个月要多俾$51，超过九成嘅租户实际嘅加幅唔多过$80，加最多嘅每个月要多俾$128。房委会预计可以增加5.4亿元嘅收入。香港競委會将会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进一步杜绝反竞争行为。黄福苑大火之后，競委會亦都建议将围标刑事化的监禁年期上限定为不少于7年。競委會正研究修改竞争条例，期望9月完成修例方案，明年第一季提交立法会审议。廉政公署早前起诉机电处监工曾德强、叶伟豪以及供应商张俊杰，他们涉嫌在2017至2024年在采购维修零件的时候串谋诈骗机电处，令到供应商多次中标，并且夸大购货量和价格，涉案金额一共超过1360万元。案件今日提讯，廉署进一步调查之后加控3个人3项贪污以及1项串谋诈骗罪，涉及收受大约320万元的礼物。案件押后到11月9日在区域法院提讯。香港运输署公布批准营办商百度智能在机场岛进行无人化测试，即是车上不会有后备的工作员，并且由遥距操作员取代监察自动车的表现。运输署2024年11月批出首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百度智能驾驶在机场岛进行测试，至今先后发布

0: 刑事罪行而阻挠佢入境。香港时间星期四上昼大约11点，多家媒体收到消息话，胡志伟被扣留十几个钟头之后已经成功入境。香港特区政府回应事件话，胡志伟依法享有香港居民嘅权利同自由。据报同案嘅被告岑子杰上个月同家人到日本旅行，入境嘅时候亦都被审查超过20个钟头之后先至放行。武汉一名前局长的仔涉嫌透过地下钱庄替爸爸清洗超过6400万元的黑钱，又以虚假的文件申请到港居留，洗黑钱及使用虚假文书5项罪名成立，判监6年9个月。37岁的被告萧瑞是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前局长萧军的仔。案情指萧瑞涉嫌在2014至2023年间，四度透过地下钱庄将超过6400万的款项由内地转到香港的银行户口，其中一笔超过472万的款项是他的爸爸萧军为内地一名基建承建商董事取得武汉抽水站建造项目合约而收取的贿款。另外，萧瑞2013年亦都以1000万的虚假银行存款证明申请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到香港居留。另外，一名34岁的内地男子在前年清洗1160万元诈骗犯罪得益，在香港区域法院承认一项洗黑钱罪，判监48个月。香港动漫电玩节听日起1年5日在会展举行，今年的规模是历来最大，有接近900个参展单位，汇集40位本地的漫画家。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子威、小英轮流直播。
3: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4: 系咪特别野味呢？
3: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4: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3: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4: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5: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field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 财经简报，
0: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152点，跌336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51,681点，跌53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5,081点，下跌6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400点，跌98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210点，升31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422点，升307点。财经简讯及5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Spook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2: 我是 Darren 江姜宇轩，
3: 我是 Fraser Lee。
2: 做节目是不是一个人完成的？
3: 当然不是啦。
2: 有主持人，
3: 还有监制，
2: 大家都有自己的岗位。
3: 如果大家不合作会怎样？
2: 节目就不做得成了。
3: 原来合作是更重要。
2: 没错，
1: Teamwork makes the dream work。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5: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4: 我好中意啊！
5: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智威、小英轮流直播。
0: Riderwood Mall 龙之宴海鲜自助餐美食优惠浪接浪，龙之宴七月长者感恩月，逢周一到四60岁以上长者午市自助餐大减10元，即每位23.99，再送金牌奶茶一杯，令八月尾前两位付费成人可免费带一位10岁或以下儿童进餐。Warden Finch Asian Dragon 夏日美食分分分，优惠不可同时使用，只接受现金，假日除外。龙之宴海鲜自助餐416-502-8885。
5: 恭喜你啊，又抱孙！
6: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5: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In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6: 边度有得睇啊？
5: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7: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8: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8: 天宝旅游、
7: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8: A 环汽车集团、Mercedes-Benz Markham、
7: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8: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7: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8: 银赞助、A 家屋顶、
7: 铜赞助、清风度假、
8: 六福海鲜酒家、
7: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8: 龙庭食府、
7: 宇汇形象工作坊、
8: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咖啡及甜点赞助。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林家华。
0: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
10: 12:2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1: Hello， 我是何家燕啊。
10: 正啊，星期四啦，就嚟星期五啦，就嚟有 weekend 啦，好
11: 又要去玩啊，系咪啊？
10: 耶，系啊系啊，去谂地方玩咧，但系而家我哋都要小心啲吓，因为咧我哋行出街嗱，之前就话有一啲叫做胶囊啊。Coyote 啊嘛，咁於是有啲市民都問啊，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咧？即係如果見到有啲嘅膠囊出沒嘅話，其實我自己諗咧，就真係乜都唔好做嘅，最好就慢慢吞口，
11: 冇就保持冷靜，
10: 揸車
11: 千祈唔好跑，
10: 千祈唔好同佢有眼神接觸，唔好望過嚟咁樣，係啦。咁當然咧，而家嘅動物世界咧，同我哋嘅人類嘅生活圈咧，就非常之。 貼近啦，甚至有啲嘅交融嘅狀態啦。咁因為我哋而家越住越北啦，你都即係諗翻，如果以前喺呢度生活嘅朋友都係叫市家堡區，就係我哋華人活動嘅範圍啦。咁即係成日我哋聽到，我聽到啦，同事們都講：哎呀，嗰陣時啊，上邊啊 ，Highway 7都全部都農地嚟噶嘛，乜都冇噶嘛。
11: 我 Major McKenzie 以北啊，以前係真係所有都係農地嚟嘅，即係想當年。
10: 係啊，如果你諗翻話，哇，邊有就機會住到 Major McKenzie 唔係？而家個個都住緊，
11: 而家仲要去到 New Market 添。
10: 再上係嘛？
11: 係啦，
10: 係啦。咁而家咧就我哋發展我哋嘅社區啦。咁但係咧就即係除咗我哋本地之外，原來而家網上面多咗一隻嘅新網紅啦。點解用個隻字嚟形容呢？因為佢係一隻碗紅嚟嘅，叫做 Jimmy D 喎。
11: 好犀利啊！即係如果大家有睇開 TikTok 嘅話咧，我就相信應該都有睇到呢度爆紅嘅影片，因為我自己都有睇啊。佢係圓碌碌細細隻咁樣嘅，即係佢個即係個身短短地啦，成粒波咁，但係啲手腳好長嘅喎，瘦手地咁样噶，
10: 我就系以为系咪啲新物种嚟个碗熊，唔系咁样个碗熊系肥嘟嘟咁样，然之后啲脚
11: 但系只条尾巴好粗咁样噶，
10: 脚短短咁，应该就系见到脚短短，但系唔系，佢好溜瘦噶，即系佢脚好长，好似我觉得有少少似可唔可以用呢、這个圆 chimpanzee 又大只得滞，但系总之。系咯，系咪应该叫忽忽啊？定系系咪啊？我唔敢形容。但系佢啲脚好长咁样啊，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咁就过马路咁样。
11: 系啊，因为其实佢点解会咁样嘅咧？佢都真系一只碗熊嚟嘅。咁但系佢就先天患有一种好罕见嘅脊椎疾病，咁所以就令到佢同一般普通嘅碗熊个样系有啲分别咁样咯。
10: 嗯，咁而家呢只 Jimmy D 咧就系喺美国西雅图就好出名嘅居民啦。咁佢话说咧就系当地。嘅居民 Kiana Ho 咁同老公晚上散步嘅时候，远远望到佢，首先系暗啦，跟住以为系一只猫，但又唔系，猫唔系咁样行噶噃。咁跟住咧就见到佢古怪又可爱咧，就叫不如就叫做 Jimmy D 啦。咁啊影咗相拍咗片，跟住咧就爆红啦。咁原来呢一只 Jimmy D 系不嬲系街坊明星嚟嘅，好出名嘅。原来佢
11: 系咁，我哋多伦多公共卫生局亦都提醒大家啦，就算系呢啲即系网红爆红嘅野生动物啊，虽然系好得意，咁但系我哋应该都系要同佢哋保持距离嘅，即系唔好话见到佢好得意想过去摸佢，千祈唔好咁样。
10: 嗯，
11: 系啦，
10: 同埋咧，而家我哋如果系多伦多或者我哋曼锦市区咁样啦，都有好多鹅嘅出活嘅。而家佢哋成班家族又翻嚟啦，咁我哋不嬲，我公司出边咧都有一班鹅，即系每一年或者几季都会过嚟咁样。但系今年我未见到佢哋，反而咧我系往呢一个嘅曼锦嗰个连锁戏院嗰条路咧，系啦，咁啊沿路过去啊嘛，经过桥底啦，咁啊有一下真系。刹一刹停，点解咧？就有一只我坐咗喺路中心
11: 啊，所以就要大家都要回避一下啦，
10: 提防啊，简直系好惊啊，好担心。但系咧，我嗰日咧就见到咧，有一班我咁啊，就向住呢个路嘅行人路嗰度去啦。咁佢哋向住嗰边方向行走啦。咁我咩事咧？原来我望过去就有个人喺度喂啲我。咁我唔知咁样系。呢、這個
11: 應該就唔係咁好，
10: 唔係咁好啊！其實
11: 野生動物係啊，再加上啦，即係其實我哋而家夏天啦，即係等於 Michelle 話啦，即係好多啲鵝啊、raccoon 啊，又或者好多野生動物會周街走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揸車嘅時候就要非常之小心咯，千祈唔好撞到呢啲動物。咁假如真係好唔小心撞到呢啲動物點算啊？記得都係要保持冷靜，同埋唔好落車去睇嗰只動物，因為有陣時個動物受傷起上嚟嘅時候咧，佢一驚咧，佢可能會係有攻擊性嘅，咁所以我哋都係保持冷靜，咁然之後去。即系隔住架车啦，装下。如果动物仲系生存嘅，我哋系应该打311嘅。
10: 系啊，行过见到有阵时啊，真系有几只咁就，唉，好可惜啊咁样。其实咧，讲碗熊啦，呢个 raccoon 咧，原来都有机会携带狂犬病噶噃，有机会有呢个大病嘅，因为佢睇起上嚟实在太可爱啦，咁啊亦都要啦吓，保持距离啦。咁多伦多市政府亦都指出咧，狂犬病可以由家养嘅宠物屋企养嘅宠物啦，甚至加速啦，加速唔系加快嘅意思嘅加速啊，即系啲 poultry 咁样，仲有野生动物去传播嘅，咁喺北美洲常见有呢种嘅大病毒嘅动物，包括有啲咩嚟蝙蝠啦、狐狸、臭鼬鼠、碗熊，咁如果一旦病发嘅话咧，死亡率系接近100%嘅，经过咩嘅途径传播，所以话点解话保持距离嘅原因就系因为有机会咬伤咗之后皮肤会损毁， 破损，对唔住，破损病毒咧就会透过唾液系接触到伤口，跟住咧就入到去其他嘅身体唔同嘅地方，所以真系保持距离呢个系第一要，呢个系要遵守嘅。
11: 系啦，咁同埋我哋都要明白到啦，即系有阵时唔系话搲伤咗你见到有血先会感染到你狂犬病，而家系讲紧嗰啲野生动物咧，其实系由佢哋嘅口水，咁即系话可能你自己本身皮肤有啲好微细嘅伤口，唔一定系佢搲伤嘅，咁然之后亦经由佢嘅口水，唔系佢嘅血液，系佢嘅口水，你就已经可能有机会感染到狂犬病噶啦。
10: OK， 咁啊呢个嘅大嘅提醒啦，咁啊小心啲，小心啲处理就得噶啦。咁啊嗱呢个时候咧，我哋休息一阵吓，转头翻嚟咧，我哋请嚟呢一位嘅朋友咧，就系、是、可以带大家去周围去钓下鱼，因为咧佢系钓鱼达人嚟嘅，等一间咧同 Sunny 倾偈，转头翻嚟见。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系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又有靓歌听。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卡加里，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去华埠同乐日听康华、梁咏芝唱歌啦！由7月20号到25日，只要去华埠唐人街任何一家商店消费满50蚊，保留收据。喺7月25日晚上8点钟之前，到 Sabrina and Dundas 嘅大舞台，即可入座两位 VIP 座位，先到先得。主办多伦多华埠商业促进区，查询416-260-9800。
3: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4: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5: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6: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7: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8: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9: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1: 今日的 talk 由位于4465 Brimley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12: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
13: 12:31，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14: 大家好，我系何家燕。
13: 钓鱼高手嚟到我哋现场啦，欢迎你，Sunny， 你好啊。
14: 欢迎你，Sunny。
15: Hello， 大家好。
13: 哇，咁啊，首先我哋都好开心啦。之前咧，我哋都访问到啊阿 Jeffrey 咧，咁佢又系即系都系钓鱼嘅爱好者啦。咁但系咧，我问过佢，喂，你识唔识边个叫 Sunny 啊？佢话系，梗系知道啦。佢话你好似曾经帮佢好似整过个船咁样啊嘛，即系钓鱼系需要佢用你哋用点称呼啊？船定系艇定系咩咧？系啦，咁即系因为钓鱼就鱼竿啊，基本啦，咁但系即系鱼竿就可能系呢个岸上边钓啦，或者岸边啦，咁但系因为我知道钓鱼有分系钓去到海嗰度钓啊，跟住有唔同地方去钓鱼啊，咁样。首先问下Sunny先啦，你几时开始钓鱼嘅咧？
15: 嗯，应该是差不多40年前啦，钓了30多-40年噶啦。
13: 哇，
14: 好有经验，
13: 好资深啊，系。你是在加拿大开始系嘛？
15: 以前咧香港細個嘅時候就會去長洲啊嗰啲咁去釣泥鰻嗰啲咁，咁嗰度嚟就正式嚟講喺呢度先開始啦嚇。
13: 喺呢度係如果你我即係如果想像你四十三十年前咁樣，都係你讀緊書嘅時候啦。
15: 讀緊書嘅時候，
13: 咁你哋嗰陣時即係我同一班 friend 咁樣出去玩啊咁樣，咁你嗰陣時去邊度釣魚咧？
15: 喺呢度 high school 嘅時候，我記得有次係即係我哋會好癲，有時我記得有同朋友咁諗起想去咁就去噶啦，就揸車去噶啦嗰陣時。咁啊去北邊咯，去 Lixinco 啊嗰啲咁咯。試過有次係直頭冬天嘅時候，我哋忍唔住好想去一齊去。去到嘅時候啲冰都未融，最後我哋都冇得釣，都有嘅，好細個嘅時候。
16: 因為其實冬天應該係有冰魚咁樣噶嘛，即係有分開。
15: 四月嘅時候，三四月我應該融咗未啊？咁都走去睇下噶。
13: 咁我想問釣魚即係又話釣夏天。天嘅魚所謂其他 other seasons 嘅魚咧，咁就釣冰魚。你哋會唔會分話其實兩樣你都擅長定係咩嘅咧？
15: 會噶，冬天譬如啱啱今年嘅時候，我直頭我哋會去釣冰魚，會去北邊啦，會兩一百成，甚至會過埋嘢噶。咁就未必個個會過，但我哋就覺得過嘢嘅時候就特別唔同，因為喺冰上面過嘢特別啦，同埋最主要嘅係咁你就可以同魚嘅接觸有24小時。咁你到時都可以試唔同嘅嚟咧，你就更加試到佢嗰種特性啊，或者係你會發覺有啲人同你講，喂，朝早多啲跛，或者黃昏多啲跛，咁你試過一次咁嘅時候咧，你就會更加了解咗，係某啲時間真係特別多啲咬口，而佢又會個特性唔同。咁就好似做實驗咁咯，咁就有一種唔同嘅玩法咯。
16: 嗱咁講翻即係基本啦，即係有啲人咧，即係一去到即係可能即係我哋一般認為啦，即係你去釣魚嘅就係、是、你一去到，然之後你抌支魚竿落去，然之後就有得佢喺度即係漂浮，然之後有魚就捉咁樣。有啲人等足成日咧，係一條魚都冇。咁但係有啲人就放落去冇幾耐咧，就會有魚咬噶咯，就會釣到魚噶咯。咁你覺得點解咧？即係高手啊同新手嘅分別係咪咁樣意思咧？
15: 或者去用另外一種角度去解釋啦這個問題。咁譬如話，好多時候我哋開頭開始嘅就梗係去個湖邊，或者問朋友邊度可以去釣啊，咁去嗰度釣。咁通常佢哋講嘅地方都會有魚嘅。咁但係有時嗰啲地方咁啊，睇下嗰啲人嗰、那個地方係多唔多人釣啦，會唔會已經俾人釣咗啦？同埋佢容唔容易釣咯？因為其實好多時候係好講嗰個位置嘅，即係話如果嗰個位置有魚咧，以前釣過魚嘅咧，其實好多時候同一個天氣或者同一個嘅氣候、同一個嘅季節時間，嗰度同樣都會有嘅。因為佢哋去嗰度其實好多時候都係揾食，通常魚去某個地方一係食嘢，一係就係產卵。多數都係呢兩樣嘢，或者係休息太曬得滯。咁你明白咗佢就得咯。即係好似你去諗下，如果我哋話喂幾時一睇三文魚啊？咁、那個個人都會諗，梗係九月去啦，冇人會叫你一月去嘅，即係冇人叫我哋唔會呢個時候去嘅，因為知道嗰度冇。因為其實個世界嘅創造，嗰啲動物嘅創造，魚嘅創造好神奇，就係、是、你會知道佢每樣魚都有一種嘅特性，都有嗰個季節性啦。咁你明白咗之後，每種魚都係唔同嘅。咁你知道咗佢嘅生態咧，咁其實你去翻嗰啲位咧，佢哋都會喺嗰度咯。
16: 咁即係其實我只要定時定候，跟住然之後去翻同一個位置釣嘅，咁嗰個機率就應該會好高嘅喎。咁如果假如譬如俾你啦，你去到一個你未去過嘅湖啦，咁你又會點樣去揀邊度有魚咁樣咧？
15: 通常我去釣魚咧，好多時候，譬如啲朋友養我釣魚，我都會問你送去邊啊，或者佢同佢哋都話，喂，不如你帶我，你送去邊啊？咁我去帶邊咧？我就比較古靈精怪啲嘅，我就好多時候會同佢講。我中意去啲我都未去過嘅湖嘅，咁我就會，但係咁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下我嗰個嘅 research 或者嗰個點樣去揀湖啦。嗱，有好多嘅，你一會睇風向啦，咁第二就會去嗱，我哋手機可以 download 啲 app， 譬如 Navionics 嗰啲咧，可以開咗個湖，已經睇到曬個湖嘅深度，嗰、那個湖嗰個嘅structure 係點樣，邊度係深水，邊度淺水，有幾多個島，會唔會係泥底沙灘嗰啲嗰個嘅情況。跟住另外亦都可以上網喎，上網方面去 fish online 可以去 check 到嗰啲以後呢個湖。有啲咩嘅魚，啲人釣嗰啲咩魚，有啲咩嘅種類，甚至政府咩年份放過幾多千條嘅魚落去嗰度係咩嘅品種。咁其實當你去做呢啲研究嘅時候呢，你會知道咗大概每一個湖其實已經估到佢有冇魚㗎啦。因為佢哋會做 research 嘅。咁你會知道，同埋你睇返個魚種嘅時候，如果佢放啲 lake trout 落去嗰湖嘅時候，你就知道嗰湖即係話好深水㗎啦。咁你想釣大口呢，多數嗰度就冇㗎啦。即係少啲㗎啦。因為嗰、那個唔係一定冇，但係會少咗，因為佢個嗰個每種魚嗰個特性唔同。係呀，咁會係咁樣去揾囉我哋。
13: 同埋嗰啲魚佢哋夾唔夾嘅，即係我相信一個湖裏面佢哋有幾種唔同嘅魚㗎嘛，會唔會呢？
15: 會噶，其實即係譬如你啲湖夠大，譬如 Lixinco 咁，乜嘢魚都有噶，即係佢出又有，巴西又有，蛙都有，就少啲，花澤又有，咁即係個個湖都唔同嘅。 咁你會，但係係有唔同啦。即係譬如我哋釣魚好多時候，我哋會揀咗今日想釣咩魚，咁咪去揾翻個乜嘢嘅湖去配合去釣嗰啲湖咯。因為譬如話你去西邊、北邊嘅，多數都係石嘅，多數係島嘅，咁咪少啲草咯。咁少啲草就會少咗釣大口咯，即係冇可能冇咁多大口，會有，但係唔係冇咁集中啦。譬如你去 Pierre 嗰邊嘅，冚唪唥都係草多嘅，咁你釣大口機會就會多啲咯。
16: 咁、okay, 一般我哋即係我哋認知咧，即係覺得啦，即係有水咧就會有魚噶啦。咁我哋安省啦，即係其實周圍都係嗰啲湖啊、溪啊、河啊嗰啲。咁其實係咪一般你去到嗰啲地方都可以釣魚嘅咧？即係有冇話其實邊個湖或者邊條溪嗰啲係唔應該喺嗰度釣噶？
15: 有嘅。咁我哋安省係有嗰、那個法律嘅規定，咁要睇翻嗰個嘅 regulation 嗰個 book， 咁要 check 翻佢每個湖嘅開季時間都唔同，每種魚種嗰個嘅開季時間都唔同，甚至而家會好多時候咧，譬如你想釣 Y 嘅咧，佢會限制咗你，可能有啲湖一日淨係攞兩條嘅啫，或者仲要係個尺寸只可以45至55 cm 先攞得，即係好多呢啲嘅規則，同埋唔同嘅牌喎。攞魚牌你都有分 spot 牌同埋普通嘅牌。spot 牌嘅，如果講巴斯嚟講，可能六條，普通嘅牌可能得兩條，咁你都要 check 咯。
13: spot 嘅意思即係可能比較叫咩高級啲咁樣啊？
15: 佢收你多啲錢咯，嗰、那個魚牌。咁有兩種，即係多啲多人，如果你成日釣，咁多數我哋嘅人就會買 spot 咯。哦、有啲朋友跟你去一兩次。可能都唔去，咁佢咪買個普通 constructive 嘅 license 就 OK 啦。
13: OK， 即係休閒用或者你真係釣得多嘅就兩種嘅分別咁樣。不如咁樣，我哋而家暫時休息一陣啦。我哋轉頭咧，亦都可以問下 Sunny 啦，有啲乜嘢嘅技巧啦，或者如果我哋新手嘅，或者如果係你比較資深少少嘅，有啲乜嘢 do's and don'ts， 我哋了解多啲啦。
11: 今日的 Top 由专医坐骨神经痛骨膜炎骨刺关节炎陈明辉注册中医师赞助，
17: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跌打、扭伤颇有心得。
6: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bert Avenue New East Gap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八，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12: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18: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12: 我好中意啊！
18: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9: 奇辉会7月25日星期六早上10点，于士嘉堡300 Silver Star Boulevard 一站式综合社区服务中心举行奇辉活力齐运动社区同乐日及50周年时光隧道照片展，鼓励多做运动，关怀长者，了解社区及健康资讯，透过慈善步行支持兴建中的 Campus of Care， 精彩表演、服务资讯展览、摊位游戏、慈善义卖、热狗雪糕招待，免费参加，捐款及查询416-502-2323，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20: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u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21: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22: 而家嚟 Don Freddy North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21: 悭好多？
22: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21: 而家嚟 Don Freddy North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22: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你要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reddy North Lexus 啦。
23: Aurora 新盤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買得好快喎、
24: 哦！係啊，地點好，於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鄰近好多大型商場，全新一期雙車房傳統鎮屋，售價只有79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項限時優惠同參加抽獎。
23: 你話要換屋，好快啲去揀翻間啦！
24: 今個週末一齊去85號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輪流直播，
23: 追求完美舒適生活，高品質建築，首選 Treasure Hill。
0: 恩语同路人，
1: 我哋嘅嘉宾系袁佩珊。
2: 我好记得佢当年同我讲话：，你嘥我啲钱去读都系冇意思噶啦。你系一撇泥就永远一撇地睇泥嚟噶啦。我会怀疑究竟我系咪你亲生啦？因为我自细我好想寻觅爱，我以至我好想喺佢身上得到爱。但系我冇谂过结咗婚年半，你俾唔到爱，不特止，你仲要伤害我。
3: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同你同行人生路。
13: 12:43，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16: Hello， 我是何嘉燕。
13: 仲有钓鱼达人新儿喺度啦。咁其实我哋即系个广告时间里边，我哋都研究一下，因为即系如果我唔识得钓鱼咧，我就系知道鱼竿，跟住咧揈个鱼嚟出去，跟住啲鱼丝滋好多远啦，好多好远，跟住就收翻解。即系我觉得有趣嘅地方就系个动作搞即系放收搞翻嚟。但系如果即系问一个钓鱼嘅人，其实呢个动作系咩意义咧？即系当你要决定要揈个鱼竿出去，个鱼脷跌咗落水，跟住之后收翻嚟。其实呢个动作系咩意义呢？
15: 咁我谂有分真理同假理啦。真理咧，如果你勾条面都落去，你掉个位靓，你摆喺度等佢，咁啲鱼就埋嚟食噶啦。咁如果你讲假理咧，咁、那个动作咧就好大分别啦。因为个假理咧，其实你好清楚知道咧，你系想做到一个情况，佢会想食你。譬如话我俾个解，俾两个方案大家谂下啦。第一个方案就系喺一个黑房里边。嗱，你问我哋，如果入去一间黑房，一入去嘅时候系咪咩都睇唔到啊？睇唔到嘢。但我入咗黑房，企坐咗个角落头嘅时候，望翻出嚟，如果出边有个 hallway， 你见到啲人行行，我系咪好清楚啊？咁你谂下，如果一条有经验嘅鱼，大嘅鱼，即系佢都住咗十几廿年啦，系咪有经验？佢用最有效嘅方法去食啲鱼仔，佢咪会揾一啲咁嘅地方咯？佢揾一啲地方黑黑暗暗，佢匿埋咗入去。跟住就望住啲鱼仔喺出边游来游去游来去，一个唔小心有条鱼仔入咗埋嗰个黑房嘅黑嘅地方，乜都睇唔到嘅时候，咁佢咪即刻出去食佢咯。但系佢唔会等好耐嘅，因为等得耐嘅时候，条鱼睇到佢会走噶啦嘛。所以佢一入去个黑房嘅时候，佢就会within三秒度咧，佢即刻食佢嘅。嗱，咁你有咗呢种嘅思维之后咧，咁其实我哋用个假理咧，我哋可以用唔同嘅假理去揾一啲咁嘅位，类似咁嘅方向，咁。是不是次次都有？不是，但一个湖可能有十个、廿个、三十个呢啲位置你找到嘅。咁每次去翻同一，每次去翻嗰啲位置，其实都点都有几条嘅。因为佢哋嘅谂嘢系咁啊嘛，你明白咗佢啦嘛。咁有时钓鱼就变咗你，当你将佢变咗咁样谂嘢嘅时候咧，就唔系一定系用运咯，就可以配搭咗你每次个经历啦。咁譬如话俾第二个案你谂啦。譬如話，我記得有次好得意嘅呢個個案咧，我都係我女學翻嚟嘅。咁有次咧，我識 Covid 嘅時候，同佢去 Lake Simcoe 拍咗隻船落去游水。咁佢突然之間，佢捉咗條魚仔上嚟，條 Minnow 上嚟，爸幫我捉條 Minnow。我話：哇！你游水點可以徒手捉咗條 Minnow 啊？咁解釋俾我聽，佢點捉？咁我都喺度學到。咁佢就話：當佢游水落去潛去水底嘅時候咧，佢見到啲魚仔咧係棟篤咗45度喺個底度啄下啄下喺度食緊嘢嘅。跟住然之後，佢去捉佢咧，佢話啲魚係嗰啲魚仔係唔會喐嘅。咁所以佢咁样捉到佢，平时喺沙滩度追住条鱼，条鱼会走噶嘛，捉唔到佢噶嘛。咁我就真系好，咁我就明白咗，我先明白咗，原来嗰啲鱼仔 mino 去喺个底度食紧嘢嘅时候，佢会冻起咗，跟住咧你系喺后边捉佢，佢都唔知嘅。咁其实你谂下啲大鱼食嘢，咪就系会搵紧呢啲鱼嚟食咯，系嘛？因为佢哋系唔会喐啊嘛，佢唔会走去追啲鱼食啊嘛，咁所以佢就会咁样去捉佢咯。咁我哋咪会谂有啲咩嚟，又会类似做到啲好似咁样嘅样，而变咗咧，我原来掉落去，好似你咁想讲，抛咗落个水度之后，系咪要好快咁搞？唔一定，因为其实我脑海就话，我想扮演一条嗰啲嘅面佬，嗰啲嘅鱼仔喺地下度等紧佢嚟食。如果附近有鱼嘅咧，佢肚饿，咁佢经过，佢都会食咗我咯。咁、其实你系每一次揈假你嘅时候，你都系其实已经有一个古仔系想去创造，去引佢嚟食你咯。
16: 即系其实你都要系幻想定谂定，即系你系钓咩鱼，然之后用咩假嚟嘅。因为其实我哋普通去到嗰啲鱼铺啦，即系见到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假嚟噶嘛，即系有蚯蚓啊，有鱼仔啊，亦都有即系生红即系唔喐嗰啲啦，即系死嗰啲啦，系咯。咁即系所以喺拣嚟嗰方面，其实都要好有技巧嘅。即系你系咪要先去谂定自己预备要去钓咩鱼啦，然之后先去选择带咩假嚟咧？
15: 通常我都系噶，我已经知道咗系个心目中系想去钓咩鱼，或者有时去个湖唔知嘅时候。咁咪執多幾樣嘢去，咁可以 cover 咗好多嘢咯。譬如上個禮拜嘅，我諗住想去釣大口嘅，咁會帶啲青蛙去咯。咁去釣青蛙嘅時候，咁我會揾翻啲淺水啲，揾啲荷葉，咁去試咯。 咁好彩又好彩又钓到啦。
13: 哇，咁你有咗个理论，知道即系、就是、你脑里边幻想嗰个技巧，就系嗰个鱼鲤，好似头先讲嗰个 mino 同埋嗰个大鱼咁样，你可以做到嗰个假鲤好似45度角咁样。咁你都要多，即、就、系、是、你真系要真系要实行去试，你可唔可以做到噶？系嘛，即系掟嗰个鱼竿落。
15: 系啊，咁你可以浅水啲嘅时候，你可以试到。
13: O、okay. K，
15: 甚至你都会去拣鲤嘅时候，你会拣啲有啲乜嘢嘅勾。是会可以帮你做到这种的效应咯。
13: 嗯哼，
16: 是因为我自己曾经都试过啦，即是我又见到隔离那个，你用这条假鲤你钓到喎，那我又跟他用这条鲤这样咯，那然后我就用我自己的方法勾的，那但是我就钓不到的，跟着然后他就告诉我，如果你要用这条鲤，你是一定要将那个勾呢是埋在那条虫里面，那然后他帮我去换了那个即是那个勾那个方法之后呢，那我就不断钓到鱼了。
15: 是啊是啊，有时就是那少少的。有
16: 就是那少少的分别。
13: OK， 嗱，我哋解决咗，即系我即系多谢 Sunny 帮我哋厘清咗嗰个嘅即系动作嘅意义啦。咁啊，即系完成咗新手嘅呢一部分。咁如果系一啲比较即系经验多少少嘅，咁例如有啲咩需要注意咧？因为你讲紧鱼，佢哋有生活嘅习性，有区域咁样样啦，系咪真系掟嗰个鱼嚟落去差少少就系钓唔到嘅咧？
15: 如果你讲又唔系一定，但系我会发觉，如果你睇你钓紧啲乜嘢嘅鱼啦，譬如话如果你钓紧一啲好密草，中间有个窿嘅，咁甚至可能有啲中间个窿系好细，你要打穿啲草嘅，咁嗰啲你就会好准咯。因为你如果你系咁上边白领白狼嘅时候咧，咁你吓咗啲鱼咧，有时佢可能就会会 alert 咗嘅，有啲吓、即系我觉得都有影响。有时可能个摩打我行大力啲咧，行到埋去咧，佢都会吓走咗嘅。因为你记住，你想搵条鱼。佢十幾廿年都冇俾人釣咗食咗，咁佢一定係有佢嘅求生技能。咁你要再呃到佢，咁你要唔好俾佢知道你喺度咯。咁你就要即係其實佢哋好聰明嘅，因為而家啲科技好先進咧。咁我哋有啲雷達，直頭係如果你話唔喺草度嘅時候，直頭射落去咧，睇到佢遊埋嚟，望住嚿脷，跟住走咗嘅。咁但係又好玩嘅，點都唔記得，我哋就會做 research 咯。我可能會到時候我見到嘅時候，我就會。將啲線再整幼啲，再要透明度高啲，甚至有時候我係擺條 mino 落去，佢我試過用 mino， 佢都係遊埋嚟睇完會走嘅，即係話我個勾太大，佢仲睇到我，因為啲水好清，譬如 Nick Simcoe 咁會睇到好清，係啊，咁我會試嘅，譬如我去釣冰魚嘅時候，我廿幾小時我去 Nick 嘅城過夜嘅，咁、那個係好好嘅時間，因為有個冰屋對面唔喐啦嘛，啲魚遊埋嚟，咁真係會睇到佢，跟住喺度試唔同線啊，唔同嘢，直至到個咦開始黃昏咯。即係啲古仔好地嘅，其實你聽過好多人話，喂壁虎可以夜晚釣嘅 ，why？ 因為佢哋 why active 嘅。咁我就發覺最好嘅時間就係啱啱入黑嘅時候。點解咧？又係好，其實諗翻就好有理論，因為啲細魚睇唔到佢，但係佢嘅眼嚟，佢啱啱入黑嘅時候暗緊地嘅時候，佢仲睇得好清楚。黑曬佢睇到啫，但係都唔清楚噶嘛。咁我就發覺嗰個時候咧，我擺嚿假嘢落去咧，即下佢咧，啲大魚就埋嚟食嘅。但係同一嚿嚟咧，早多兩個鐘天光嘅時候咧，啲水清咧，佢哋唔食嘅，佢會埋嚟跟住就走噶啦。即系我完全系，即系一个好似系做实验咁去试翻嚟，咁发觉你话俾啲有经验啲嘅人想去再去钓多啲鱼嘅时候去学咧，咁我俾嘅意见就话试咯，即系唔怕去试，唔使话问人哋嘅，即系试多啲嘢，试多唔同嘅嚟，试多啲唔同嘅线啊嘅嘢，咁你试下试，你就会发觉咗，你就了解佢多咗噶啦。
13: 哦，哇，十分有趣。嗱，呢个时候我哋有咗 session 啦，转头继续翻嚟咧，同阿 Sunny 倾偈。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4: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4: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5: 恭喜你啊，又抱孙！
7: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5: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7: 边度有得睇啊？
5: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8: 哇！你最近靓咗咁多，容光焕发，皮肤又滑咗，连头发都浓密晒，搞咩嚟啊？
9: 我最近参加咗 U 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嘅化妆兴趣班，学识点样同自己化妆之余，连我老公都做咗个增发造型服务，睇落去都年轻晒啊
8: ！U 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由 TVB 无线嘅化妆及发型主管余贤坤同佢嘅升级团队提供专业化妆及增发造型服务，另有最受欢迎嘅化妆兴趣班即将开课，查询整电6477216899。
10: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乱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是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嘅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5: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智威、小英轮流直播。
10: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9: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9: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9: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0: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9: 天宝旅游，
1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9: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6: 邓佩恩、何家燕一百分生活圈。
13: OK， 我哋继续同钓鱼高手啊达人啦，新怡倾偈啦。咁就讲到就系话，当我哋咧真系钓到条鱼上嚟啦，或者 feel 到有条鱼上紧嚟啦咁样。咁但系咧，我自己试过咧，就或者我见到人哋咧，就系、是、啊所谓入扣啊，会唔会啊？咁啊嗰个鱼脷就又勾咗去嗰个鱼嘅喉咙嗰度，咁点算？至于呢啲情况点样处理咧？
15: 如果你话想解返佢嘅时候，咁好多时候你想放生佢嘅，咁多数就係最好嘅方法就係剪咗条鱼丝，咁佢个几月呢其实佢会自己吐返个勾出嚟嘅，可以。
16: 哦，即係唔会受伤。
15: 咁、嗯、你大家会留意嘅就係话，通常如果入得好入你先钓到佢呢，咁你就留意可能係嘅戳佢嘅时候佢食得耐咗你先戳啦。咁好多时候留意嘅就係你条线系咪粗得滞，或者条线已经旧咗咧？有啲鱼丝你见过好似打咗圈咁，好似个弹弓咁咧，咁你就知道当啲线旧化咗嘅时候咧，佢唔系直嘅咧，咁条鱼食你嘅时候你感觉唔到佢，咁所以咧就令到你会戳佢嘅时候会慢咗咯，就会令到佢吞咗佢，你先知道咯，咁就留意嗰啲需要去升级翻啦。
13: 即系用具方面最紧要就系个鱼脷啦、个扣啦，跟住同埋鱼丝啦咁样。即系鱼丝其实你都头先都有大概讲，有几幼、有几透明系嘛、有几粗咁样。其实系俾咩？系咪钓唔同嘅鱼需要咁样唔同嘅分别嘅咧？
15: 有好大分别嘅。咁、我发觉即系好多人有时同我讲佢钓唔到，点解啊？人哋有钓到嘅、哦。咁我发觉好多时候咧，佢哋嗰个。需要留意嘅就係個魚絲嘅問題啦，因為你首先你要相信啲魚係真係聰明過你想象佢嘅，佢係睇到嘅。OK， 咁而就算條線粗啲咧，你諗下你掉一嚿假鯉落個水，粗啲同幼啲，嗰條線當你掉出去嘅時候，條線會跌落底噶嘛？咁嗰條線其實已經做咗好多嘅喺個水裏邊，佢哋會 feel 到有嘢喐嘅。因為佢哋係靠感覺到有嘢喐，佢先走埋去衝埋去噶嘛。咁佢哋聰明嘅已經知道佢哋嗰可能係假噶啦。咁所以有時咧，你當你啲線越其實越幼咧，越透明咧係越多跛嘅。咁但係你個掙扎就會係當我成日斷線喎。咁所以你通常就會係應該係你有跛，跟住成日斷，跟住你就加翻粗少少，直到去到一個位， 同埋你支杆同你嗰个嘅脷配合到唔再断啦，咁嗰个就是一个最适合嘅 combo 啦。就唔系下下用啲好粗嘅线，咁当然就运用于起啲唔系咁多草啦。如果唔系多草嘅，一揈出嚟就扣住草，又掹唔甩，又断线又要绑个，咁、
13: 嗯、
15: 就就嗰个配搭又唔同咗，你会用。
16: 嗯，咁首先你提到啦，即係你安省都已經釣魚超過咗30年啦，即係三十幾，即係唔計你喺香港啦，係啦，即係嗰呢段時間。咁其實你有唔會，即係會唔會覺得即係近年嗰啲魚嗰啲習性有冇即係改變咗咧？即係比以前，即係你以前釣魚同而家釣魚咧，嗰啲魚嗰啲習性有冇咩分別㗎？
15: 有啊，我覺得佢哋聰明咗好多，係真係聰明咗，即係以前真係一抌落去就食嘅，而家有時要。引佢佢唔食，甚至可能要轉嗰啲顏色，轉嗰啲唔同嘅款，轉啲佢未見過嘅嚟咧，跟住佢先會食你咯。
16: 係、嗯、啦，
15: 但係不過咁係咪調到佢咁咧，又唔一定。你記住嗱，唔同嘅位置啦，即係你要圍住多倫多個零鐘頭嘅湖，真係好多人釣嘅 ，cottage 出好多。咁嗰啲魚就特別聰明啲嘅，真係、
16: 哦。
15: 你肯願意花啲時間揸遠少少咧，咁嗰度啲魚咧係容易釣啲嘅，係、
16: 嗯、
15: 啦，因為佢哋冇見過咁多人，冇見過咁多假嚟。咁佢就好多時候，即係你揾到佢嘅時候咧，你係容易啲釣多啲嘅，呢個係真嘅。
13: 同埋因為有時釣魚你係放翻條魚落去噶嘛，咁嗰啲被釣咗上嚟嗰啲魚，佢哋可能會同其他魚會溝通喎，因為啱啱俾人釣上去，嗰啲假你係咁樣嘅喎。即係如果我絕對相信有咁嘅可能，因為有 catch and release 嘅嘛，啲魚你會放翻落去，咪必須，尤其啲 size 比較細啲嗰啲，係咪？
15: 係，我都聽過有啲好叻嘅人同我分享過咧，佢哋都會有呢個嘅有呢個嘅相信。
13: 嗯，
15: 咁就佢釣咗上嚟嘅時候咧，就算諗住放嘅咧，佢都會養住佢先，跟住釣完之後最後先放，因為你放嘅時候會影響到，係、
16: 嗯、
15: 啦。咁我諗即係有時同一個位置，我知道啲魚下邊嘅咧，咁我發覺我試過我釣到佢，就算我放翻佢，我都仍然釣到佢，但係你就唔會釣到好多，釣到幾條之後，跟住佢就會靜咗噶啦，就會靜咗就會唔食噶啦。
13: OK， 最後尾咧就是、都想問一下咧，就是、如果我哋出去釣魚嘅時候，咁通常即係最理想幾多少人數為好呢？如果係要揸艇出去嗰啲，
15: 揸艇出去，咁你有時我自己一個都會去嘅，咁、
13: 嗯、
15: 想試新嘢嘅時候，因為唔係個個會想同你一齊去試新嘢，咁有時兩個人咪開心啲咯，咁你多啲喎，唔使驚，即係睇你釣咩魚，譬如你釣。講緊譬如，即係睇翻你想去釣嘅係咩魚咯。咁、
13: 嗯、
15: 你有時三個開心啲啦，四個咧就開始逼啲噶啦，揈。同埋你就要睇下佢哋個經驗係咪有經驗咯。係、
13: okay.
15: 啊，因為你要控制好多嘅嘢，要配搭點樣去，佢哋揈啲咩嘢，唔好勾到大家咯。最緊要安全第一。
13: 係、哦，同埋即係傾即係去釣魚咧，我發現大家都要安靜，因為大家傾偈嘅聲浪都會影響到啲魚有人喺上邊啦咁樣。嗱，今日我哋即係傾得非常開心，亦都多謝 Sunny 咧，同我哋拆解咗啦，即係釣魚背後嘅一啲嘅理念啦咁樣。有機會再請 Sunny 上嚟再傾個偈啊。
15: 好多謝大家。
13: Thank you。
16: Thank you Sunny。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总理卡尼目前正于爱德华王子岛与全国13位省区首长举行会议，重点讨论美国最新关税威胁及加美贸易关系。会议之前，卡尼向传媒表示，本国最强的一面是团结，现时各省区的取态立场都比起加美贸易战展开初时更为团结一致，令到本国处于更强的状态。他对此感谢在座的各位省区首长。另外，安省省长福特较早时就话，虽然各省关注的议题不尽相同，但目前首要目标是以加拿大团队 Team Canada 立场，在总理领导之下团结应对美方的挑战。爱德华王子岛省长就呼吁政府采取更积极的谈判策略，强调应该将所有议题摆上谈判桌，尽快同美方达成协议。安省警方公布代号 Project Bay 的跨境缉毒调查的成果，检获接近 1.7 公吨的非法毒品，包括973公斤怀疑可卡因、660公斤怀疑冰毒以及49公斤怀疑鸦片，黑市价值接近1亿4000万元。 当局形容是省内历来最大数量的缉毒案之一，另外起出17支的枪械，包括一支反坦克步枪以及现金珠宝和一批电子通讯器材。调查是由温莎警方在2025年初展开，其后因为涉及的核区和复杂性不断扩大，多个加密执法单位陆续加入，包括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安省省警、多伦多及皮尔区警队，以及美国国土安全部和美国缉毒处等等，再交由省警主导调查。警方发现贩毒集团利用商业货运物流作为掩护，招揽司机，将违禁毒品混入合法的货物跨境走私。执法人员先后在温莎、宾顿、曼锦等地执行了20多项的搜查令，拘捕19人，年龄介乎19至55岁，另外有2个人在逃，全部疑犯合共被控过100项贩毒相关及串谋犯罪等的罪名。杜林区警方话起诉一名19岁青年涉及日前2名高 transit 职员遭到袭击的案件。事发于本月9号星期四凌晨12点几，奥沙华高火车站的员工发现有人在 车站范围里面指示他离开，但对方拒绝，并向职员施以袭击，然后逃去。警方出动警犬及直升机追查疑犯的下落，结果在附近的一处草丛发现并且逮捕他。疑犯是一名19岁奥沙华男子，目前被控2项普通袭击罪，获准自签担保。加拿大血液服务中心表示，全国血液库存近期持续下降，自6月初以来血液供应量已经减少近20%，跌幅较往年的夏季更为严重，呼吁民众尽快预约捐血，以确保医院日常和紧急医疗需要。中心指出，目前每周捐血预约数目较所需欠缺大约1500至2500个，而全国每星期是需要大约18000次捐血才能够维持医院的供应。另外，由于血液保存期只有42天，加上8月份的长周末临近，创伤及急症个案可能会增加，当局已经增设周末捐血时段，鼓励民众踊跃支持。美国和伊朗的冲突持续，中东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未见缓和，国际油价持续向上。其中国际指标的伦敦布兰特期油今朝早升穿了每桶100美元，属于5月以来的首次。而纽约期油中段升6%，去到92美元以上，较本月初的67美元高出接近40%。至于油价急升就拖累股市下挫，主板标准普尔500指数和道琼斯指数在早段都是跌了大约1%。标指在中段跌幅扩大，而科技股云集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中段跌幅超过2%。另外，中东冲突扩大至到红海，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发射导弹，袭击2艘在红海的沙特阿拉伯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警告，说由于胡塞武装是伊朗的代理人，因此如果胡塞再次袭击商船，美方就会向伊朗追究责任，对伊朗及胡塞予以严厉的军事惩罚。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急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诗怡、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子浩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恩婷，去年的冠军 Starry 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亦会作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就算不会了解，不想巴结一派，凭直觉
0: 买咗飞嘅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何伯超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3: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2: 我好中意啊！
3: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4: 今个夏天一齐为爱开波 ！iCurious Foundation 联同万锦市同 Aria GTA 将足球热情转化成爱心。第四届 Footy for Charity 喺7月26号邀请你一齐支持 Yellow Brick House 为受家暴影响嘅妇女同小朋友撑起避风港。早上8:30开始，万载 Community Centre 化身成嘉年华，为慈善足球赛打气之余，现场仲有摊位、美食、儿童游戏、神秘名车展，免费入场，一家大细玩足成日。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5: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Wil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套付、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6: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7: 生活圈，1:09，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培欣。
8: Hello， 我是何家燕。
7: 嗱，头先讲起呢个钓鱼啦，咁啊，有啲相关有关于鱼嘅一啲嘅新闻啦，就系、是、咧，其实咧，唔同动物啦，因为即系去到而家呢个年代咧，都有好多唔同嘅 crossover 啦，等等，或者我哋嘅环境令到佢哋有啲新嘅狀況出現。咁原來而家科學家咧喺灰省同埋美國東北部湖泊咧，有一啲魚咧叫做 brown bullhead catfish 啊，咁啊就咁夾硬翻譯咧就叫做揭牛頭黏。
8: 叫 catfish， 即系我哋中文嘅黏鱼，
7: 黏鱼，
8: 猫鱼，亦都系俗称叫猫鱼。
7: 系啊，但系咧，而家发现咧，嗱呢一类嘅鱼啊，就喺灰省同埋美国嘅东北部湖泊里边啦。科学家咧就发现佢哋而家身上咧多咗一种极为罕见嘅可传染癌症。
8: 嗱，因为有人咧就发现喺佢哋身上面咧就会有一啲即系长出一啲黑色嘅斑点，同埋会有一啲即系好似肿瘤咁嘅物体。咁然之后就梗系攞去化验噶啦。咁然之后就发觉，咦呢啲可能系有传染性嘅癌症嚟噶。即系其实呢一类型嘅癌症咧喺我哋人体里面啦，其实都会系叫做黑色素瘤，即系一种皮肤癌嚟嘅。咁但系而家就喺鱼嗰度发现咗咯。
7: 系啊，而家呢一个嘅研究咧就登喺 Nature 嘅期刊里边啦，就发现到啦，全球第一次证实咧，鱼类都会出现癌症，因为 癌症其实如果我人类就应该唔会传染噶嘛，应该
8: 系
7: 应该唔会，
8: 因为系基因改变，
7: 系啦，基因嘅突变啦，细胞啊无啦啦变咗，咁但系佢发现呢一种嘅癌症咧系可传染嘅癌症，咁而家目前知道啦，自然界咧有第四种可以传染嘅癌症啦，咁就发现系啦，好似Erica 头先你提到啦，就系黏鱼身上咧啲嘅黑色素瘤。基因咧竟然非常之相似，咁亦都喺佢哋嘅寄生嘅鱼隻咧嘅基因嘅差异比较大啲，咁但系就系有趣地发现，即系呢一个 fascinating 嘅发现咧，就系原来我哋嘅物种，我哋嘅鱼类咧，原来会有咁样嘅变异出咗嚟讲。
8: 嗯，其实呢啲情况啦，喺大自然入边咧，即系都系非常之罕见嘅，即系唔系话好常见嘅事嚟嘅。咁第一次发现系几时咧？就系讲紧2012年喺呢个大洪水之后出现嘅。咁然之后就有钓鱼人士去报告啦。就话佢哋，咦，捉咗一啲即系好奇怪嘅 catfish， 咁然之后就

0: 嘅时候就会有呢个传染性咧，佢哋而家都仲系做，即系仲系一个研究嘅阶段。
1: 到底呢种系传染啊？即系咪鱼嘅碰撞嘅传染啊？即系会咁样啊？定系可能系佢哋生活嘅环境而做出呢个所谓嘅传染嘅即系呢个想法咧？咁样咁啊，因为咧又曾经有人怀疑咧，就系话当时2011年啦，咁啊飓风 Irene 咧导致呢个嘅大洪水之后咧，就话有啲居民咧就咁样嘅想法，话可能系洪水将一啲致癌污染物冲到去湖里边，咁所以其实系湖里边即系咁样嘅推论啦，导致到所谓嘅传染啦。咁嗱，而家目前估计咧喺个湖当中咧就有三分之一嘅呢啲嘅蝎牛头黏已经受到感染噶啦。咁研究指出咧，部分嘅患癌嘅鱼只咧就脑细癌细胞就已经去到个肝脏同埋脑部咁样样。咁嗱，头先提到啦，话就系目前知道有四种可以传染嘅癌症啦。今次鱼类就系新发现啦，其实之前咧仲有三种嘅，例如有贝壳类啦。shellfish 啦，另外一種咧就係 Tasmanian devil 啦，仲有一啲狗隻咁樣，原來有四種嘅癌症喺呢四類嘅動物身上咧有咁樣嘅發現，咁啊真係我哋即係我哋嘅環境裏邊啦嚇，有幾啲唔同嘅變異啦，咁我相信科學家咧都用緊方法，諗緊方法，睇下可以再研究多少少。呢、這個時候我哋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又知唔知冰室？
2: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3: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4: 呢个可能系全城性价比最高嘅电信计划。
5: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4: 包啲咩先？
5: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4: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6: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1: 嗨，我系邓佩欣。住喺呢一个生活圈里边，有人就有屋，有屋就有街，有街就有社区，有社区就有城市。咁其实好耐之前咧，知唔知冰室曾经介绍过街道咧，有好多唔同种类，有 road， 有 street， 有 avenue， 有 crescent 等等好多啦。如果有机会嘅话，再一次了解深入多啲啦，唔同种类嘅街道。今日咧就想讲下街名。咁唔知你有冇发现，道道地方都有一条 main 街嘅，系因为以前嘅 社區，好簡單嘅啫嘛，就咁一條街就係所謂嘅社區中心啦。其實要諗一條街名咧，都幾難嘅。你諗下，而家我哋嘅城市規模有幾大？如果講喺加拿大最著名、最著名嘅街名咧，諗都諗唔到啊！係咪一條好長、好 grand 嘅街名咧？唔係。如果要我揀嘅話，加拿大最著名嘅呢一條街啊，或

0: 应该话呢三条街嘅话咧，街名得一个字嘅啫，最多两个三个字啦。位于 Nova Scotia 嘅 Porter's Lake 里边呢三条街最著名嘅就系 This Street， 就系呢条街 ；That Street 嗰条街 ；The Other Street 另外嗰条街。如果俾我揀嘅话，我会揀呢三条街就系最好玩嘅街名。有机会都想去下。剛才提过街名同埋街嘅性质呢会因为地方历史或者民族文化呢遗传落嚟嘅。如果你有去过英国旅行嘅话，唔知你会唔会去 York 呢度地方呢，喺呢度最得意嘅就有一条街个名长到咩咁。但係实际行嘅话三步就行完㗎喇喎。今日就介绍下英国最奇怪嘅街名。#WhipmaHopmaGate。咩话咩话，再讲多次。係啊，原来约克啊，英国嘅名城约克有一条咁样嘅街 ,WhipmaHopmaGate。再读一次 ,WhipmaHopmaGate。好多游客去到约克都会专登去呢度同个路牌自拍打卡。到底点解有呢条街名呢？嗱，你听到 Whip 挥鞭咁样啪啪，唔通呢度曾经发生过啲暴力事件？嗱，关于呢一个街名咧，有好多传说嘅。几百年前啊，公开鞭打犯人，有人又话系屠夫喺呢条街喺呢个社区附近鞭打嚟偷肉食嘅狗，甚至有人声称话呢度曾经举行过极残忍嘅惩罚妻子活动。但是我们尝试将传说慢慢拆开，可能发现真相没有流传当中那么血腥的，更加反映了语言怎样随着时间变形，以及一座城市怎样将历史误解和想象混合成为今天的模样。刚才讲到这个叫做 WhipmaHopmaGate， 你会以为 gate 是不是曾经城镇啊、城寨啊、有闸门啊，这样想都挺 make sense 的。但其实在约克有很多街，有很多街都叫做 gate。这个 gate 不是英文来的，也不是解闸门那解，而是来自古老的诺斯语或者维京人用的词语 gutter， 意思即是街道那解。在公元866年维京军队攻占当时由 Anglo-Saxons 统治的约克，而那时的约克就叫做 Ethelwick， 当维京人接管了之后就将这里改名叫做 Jorvik。 所以今天 York 这个名其实跟维京人Jorvik 有直接关系的。咁当佢哋维京人长住之后呢，自然维京人嘅语言都渗入咗城市嘅地名啦。所以你去约克呢，见到有好多仍然以 gate 嚟做结尾嘅街名，例如 Guthrum Gate、Copper Gate、Walm Gate、Mickle Gate、Swine Gate， 呢啲 gate 呢係街而唔係城门咁解。但当你穿过约克城墙嘅大型城门呢，反而佢哋唔係叫做 gate， 叫咩呢？叫bar， 吓 ？bar 唔系酒吧咁解咩？喺英国 bar 叫做 pubs， 咁所以你经过 Micklegate Bar、Monk Bar， 原来呢度就系以前嘅城门闸口，所以第一次去约克可能会俾佢哋搞到妥妥令啊！咁到底呢一条嘅 WhipmaHopmaGate 系有几短啊？头先话三步行完咯，嗬？位于著名景点 The Shambles 附近，就喺 Collier Gate 同埋 Foss Gate 交界。嗱，今日望落去只系一段小路嘅啫，一间铺头都摆唔落，或甚至成个街名摆得完咧，分分钟仲突咗头尾出嚟添，系就系咁短嘅啫。但系以前呢一度嘅格局咧，同今日完全唔同啦。以前喺呢度咧，算系肉食区、工厂区嚟嘅，当然亦都有教堂啊、房屋等等啦。咁但系去到18世纪嘅时候，房屋就逐步被拆除，原本旁边嘅圣 Cruz Church 亦都喺19世纪末拆卸，到今日你再去啦，已经系得翻圣 Cruz Parish Room。但无论咁多年嚟又点改都好，奇迹地个名就留得翻落嚟。咁头先话啦 ，whip 系咪即系鞭打咁解咧？好多人都会咁样联想。最广为流传嘅解释就话呢度以前有一条鞭刑柱。中世纪欧洲会将罪犯、流浪汉或者违反规矩嘅人绑喺条柱度公开鞭打。除咗系惩罚当事人之外咧，亦都系中文有嘅成语啊，杀鸡儆猴咁上紧嘅意思啦，系一种表演式嘅警告，让到围观嘅群众知道你唔守法纪就有呢个下场。问你惊未？ 於是有人推測 Whipmahopmagate 的名字可能由鞭刑柱演變而來的。那亦都有人話剛才講鞭打啲偷食嘅狗嘛。附近有著名嘅 The Shambles， 其實以前呢就係肉販集中地，掛曬啲生肉出嚟啦，有肉自然吸引狗仔嚟咬食，所以屠夫會喺附近鞭打偷肉嘅狗，久而久之就會出現 Whip 呢個名啦。聽起上嚟幾合理，但好可惜呢都係一啲流傳啦冇確實嘅歷史文獻，因為證明唔到，以前冇相機冇片冇真相，證明唔到呢條街真係有啲鞭刑柱或者即係有證明喺度鞭個狗啦。咁但係真正舊名更加奇怪喎，原來呢度以前並不叫 Whipmahopmagate 嘅，呢個名字大約喺1505年第一次喺約克嘅記錄當中啦。以前據聞係有一個更加難讀嘅名稱，夾埋一嚿好似德文咁樣嘅 Whitnor-Whatnor-Gate。街上嘅紀念碑亦都將呢個舊名解釋為，因為我哋都相知點解嘛，可能佢都放棄解釋啦，就咁寫 What a street。就是咁多啦，但我哋都想嘗試拆解啊 ，Whitnor-Whatnor-Gate 點解呢？究竟後來有啲語言學家認為咧，呢一串中世紀嘅用語可能係 neither one thing nor the other。咦，好似 this street that street the other street 咁上緊，既唔係呢樣又唔係嗰樣，不倫不類兩頭唔到岸咁。點解會有咁樣嘅名咧？可能因為佢實在太短啦，短到不能稱之上街啊，又唔係一個路口，乜都掂唔上。總之呢條街唔符合任何种类，所以先至叫做 Whitnor-Whatnor-Gate。随住几百年嚟口音改变，拼法都唔同咗啦。Whitnor-Whatnor-Gate 逐渐到今日啦，讲成 Whipmahopmagate。唔係以前發生過啲乜嘢，反而係古老語言變音之後造成嘅巧合。頭先講過仲有一個傳說呢，就係話丈夫公開追打妻子。原來圍繞住呢條街呢就有呢個咁恐怖嘅傳說啦。中世紀嘅男女地位相當之有分別啦。丈夫如果認為妻子不忠啊，唔聽話呢啲就可以喐手㗎啦。咁甚至可能妻子講多一句駁下嘴呢都已經係丈夫喐手嘅原因，而家听起上嚟，一众女士又叉腰啦，梗系啦。咁但系以前中世纪系咁样嘅，仲可以公开惩罚佢哋噶噃。嗱，传说系咁样嘅，公开惩罚咧，妻子首先有一段时间嘅 head start 足伊恩咁啦，妻子可以得到一段时间逃跑，丈夫咧就拎起条棍就喐手开始追噶啦噃。四围嘅群众咧，仲会将呢一件事件当成娱乐啊、围观啊、取笑啦咁。咁但系要所谓打老婆咧，都有啲不明文規定嘅，嗰支棍係木棍，唔可以長過一碼，粗亦都唔可以粗過丈夫嘅手指公。咁呢個講法呢亦都令人聯想到英文所謂嘅 rule of thumb， 可能係嚟自咁樣嘅古仔。不過呢種講法呢亦都長期受到歷史學者質疑，因為冇直接嘅文獻去記錄啦。雖然過去嘅社會係有咁樣嘅嚴重家庭暴力，法律亦都經常偏袒男性，所謂木棍同个手指公嘅粗度差唔多，呢样嘢系冇实质嘅证据支持嘅。咁至于呢条街系咪真系著名嘅打老婆街咧，更加冇文献嘅证明。虽然个故事好生动啦，咁有色彩嘅话，自然咧大家就加盐加醋啦。另外头先又提到嘅 The Shambles 啊，因为去呢条街一定会参观埋附近嘅 The Shambles。嗱，今日如果我哋英文去解释咧 ，Shambles 就系混乱啦，一团糟咁样啦。所以有人以为呢条街系因为以前嘅旧建筑啊，歪零歪性非常之凌乱，所以叫做 The Shambles 啦。但其实 Shambles 嚟自古老嘅英文，即系摆放货物嘅架或者台。而呢区咧，头先讲咧有大量嘅肉铺啊，肉类全部挂晒啲肉出嚟，甚至早期叫做 Flesh Shambles。Flesh 即系鲜肉咁解啦，再夹埋一齐即系放肉嘅架。而今日咧 ，The Shambles 依然保留住狭窄嘅街道啦，同埋向外延伸出嚟嘅木建筑。有人话楼层伸得咁出咧，系为咗遮太阳嘅，避免肉类太快变坏啊嘛。而街道附近过去咧有水沟啦，用嚟做咩噶？系冲走屠宰出嚟嘅污水。咁今日游客见到嘅呢一条咁童话式嘅古街咧， 铺，但几百年前呢度系弥漫住腥臭味啊！今日咧好多游客去到都会专程嚟呢度打卡，但坦白讲，附近真系冇乜实物睇嘅啫，冇博物馆，冇遗迹，冇门票，冇开放时间，24小时你都可以去嘅。去到真系同个街牌去打卡影相嘅啫，冇谂过短短三步路行完嘅一条街，竟然有咁多古仔喺背后。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恭喜你啊，有普孙！
3: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搵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3: 边度有得睇啊？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香港歌影视红星康华小姐及特别表演嘉宾梁咏芝先生在7月28日星期二晚7点来到多伦多西基豪宴同大家见面，并现场献唱名曲表演助兴，超值晚宴菜式十全十美 ，VIP 席更可享用鲍鱼、白虾、羊蟹钳。购票及查询4162609800或 chinatownbia.com。主办多伦多华埠商业促进区特别赞助，保证慈善库。
5: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6: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5: 我好中意啊！
6: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ie Angel 啦。
9: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加美联手打击跨境运毒网络，查获市值近1.4亿元嘅毒品。统计局公布，本国5月零售业按月上升，估计6月嘅数字仲会继续增加。日本极端高温天气导致一个星期之内有超过10,000人中暑，其中14人离世。详尽内容请留意2点新闻报道。
1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忽界，
1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13: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e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4: Roadspot S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 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友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士嘉堡 Roadsport Tonda 出车 ，Roadsport T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0: Aurora 新盘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哦，
15: 系啊，地点好，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0: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拣翻间啦！
15: 今个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6: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9: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6: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9: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9: 天宝旅游，
16: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9: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6: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9: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6: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9: 银赞助 A 家屋顶，
16: 铜赞助清风度假，
9: 六福海鲜酒家，
16: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9: 龙庭食府。
16: 与会形象工作坊，
9: 饮品赞助大排档，
16: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i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17: 社区的报版，
18: Hey， 今日一点系34分啊！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9: 大家好，我系何简燕。
18: 又介绍下呢个社区咧，嚟紧有啲乜嘢嘅活动举行啦？咁啊嗱，首先讲咗嚟紧呢个礼拜日先，7月26日咧就有一年一度嘅呢个 Super Try Toronto 铁人三项赛咧就翻翻嚟多伦多。原来今年咧就12届嘅啦噃，预计咧会吸引超过1750名运动员参加啦。咁所以既然系呢个铁人三项赛嘅，梗系有游水啊，有呢个踩单车啊、跑步啊咁样啊。最紧要踩单车喺边度踩咧？就喺我哋著名嘅 Garden Expressway 嗰度踩啦，系啦。咁啊就即系所以比赛期间啦，两条多伦多主要嘅高速公路啊，包括 Garden Expressway 啦、Don Valley Parkway 咧，就会暂时封闭。咁啊而家咧前身咧原来叫做 Toronto Triathlon Festival， 而家已经改咗名叫做 Super Try Toronto 啦，咁样。
19: 嗱咁假如啦，即系如果你有兴趣呢个礼拜日咧临时去挑战自己嘅话，出一身汗咧，其实你而家报名都未算迟噶、哦。即系如果你想参加，而家都可以喺网上面报名噶噃。
18: 系啊系啊，醒起话，咦，我想挑战，但系咧，即系有阵时候，如果话参加马拉松嗰啲，我谂起我以前嗰啲同学仔咧，佢哋都会嘅，即係學愛上咗跑步之後咧，咁就瘋狂去參加馬拉松啦。香港有好多著名嘅馬拉松比賽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本身冇運動開嘅，就唔好話突然之間話我想參加喎咁樣。因為其實呢一個嘅三項鐵人啦，叫做啦，佢哋有分兩個組別嘅。咁有一個叫短途賽啦，佢哋點玩法咧 ？Sprint 有750米嘅游泳啦，佢哋喺邊度啊 ？Ontario Place 附近嘅安大略湖。跟住仲有就係20公里嘅單車踩 Gardner 去到 DVP， 重要咧就是5公里跑步喺 Lakeshore Boulevard 嗰度跑，咁呢个就是短途赛啦。咁仲有咧就系真系认真去玩噶啦，就叫做 Olympic Distance 啊，有1.5公里嘅游泳啦。跟住40公里嘅单车啦，再加
19: 10公里嘅跑步添，好犀利啊
18: ！Nice， 咁啊，主办单位表示咧，嗱呢一个嘅奥运标准组咧 ，Olympic Distance 咧就收益部分收益咧就系支持 Sick Kids Foundation 嘅儿童精神健康服务嘅。咁嗱，如果我哋揸车人士或者你可能礼拜日有机会，即系可能落下 downtown 行下，咁啊有机会啦吓，咁啊要特别留意翻嘅。咁啊星期日凌晨2点去到中午12点咧，就会 Garden Expressway 东行方向由 Humber River 至到 Don Valley Parkway 咧系封闭嘅，咁而 Don Valley Parkway 嘅北行方向咧就系 Gardner 封到Eglinton Avenue East， 咁所有相关嘅入口啊、出入口嗰啲 ramp 位啦，所谓啦，咁就会封闭嘅。咁所以如果你要计划去唔同地方嘅话咧，特别你未必可能落到 downtown， 你可能真系攞落Gardner 咁样，你转出去中间 midtown 啊嗰啲，咁都要留意翻啦吓。咁啊会暂时封闭嘅。咁亦都系即系都几难得嘅喺。 對於我諗踩單車嘅朋友啦，唔知會唔會呢個算係挑戰之一？但喺呢個 highway 裏邊踩單車，難得冇車。
19: 係咁或者啦，即係另外啦，其實都要留意翻啦，因為呢個 weekend 亦都有好多 festival 啦，例如我哋之前提嗰個 Austin 啊，同埋另外係即係嗰個Queen Street West 嗰度都會有封路嘅，咁所以如果啦，即係你要落去參加呢啲即係festival 又好，又或者參加呢啲賽事都好，都要留意翻呢個道路嘅安排啦。
18: 係，咁至於如果我哋去遠少少嘅呢，咁樣通常去帶朋友過嚟一定指定景點就帶佢，睇下瀑布啦咁樣。我如果我回想都係去過一次兩次咁大把。
19: 竟然嚟咗多倫多好幾年噶咯，你即係超過十年啊！竟然只去得過一兩次
18: 啊！
19: 假
18: 扮噶，原來都超過十年啦，住咗喺多倫多呢度。成日講好好快咁樣，或者好似啱啱兩三年前嘅事咁樣，但係其實眨下眼都已經超過十年啦。咁Niagara Falls 咧，其實佢哋都每一年都有唔同嘅活動啦。咁例如嗰啲嘅即係大型節日咁啊，有放煙花啦，咁又或者有啲人專程帶到過去就話啊，我哋呢邊嘅多倫多呢邊嘅瀑布係靚啲嘅，因為望過去美國嗰邊，咁又有夜晚睇，日頭睇又唔同啦。夜晚咧有多燈啊，咁啊閃燈啊，咁啊好靚嘅影相。咁而咧佢哋Niagara Falls 嗰邊咧都加推一啲嘅新嘅體驗啦，咁但係即係呢啲體驗咧就你自己決定嚇，參唔參加因為付費項目嚟嘅。咁但係今個夏天有啲全新嘅體驗，可以係夜間走入去瀑布嘅後邊睇。
19: 係啊，因為之前係你係日頭嘅時候你可以喺即係瀑布後面睇嘅，咁但係而家佢夜晚加咗一個新嘅呢一個景點啦，就係會帶遊客深入呢個地底125尺，然之後穿過一條擁有130年歷史，跟然之後側邊係由呢個岩牀包圍住嘅隧道。然之後再去到呢個觀景台，然之後可以俾你近距離去欣賞呢一個馬蹄瀑布嘅壯麗景色啊！
18: 哇，可以深入去瀑布嘅下邊咁樣後邊去睇啦，咁樣應該都幾震撼嘅。咁仲有就係日頭夜晚咁樣，通常咧，如果你去觀賞嘅話，你會覺得夜晚靚啲定係日頭嘅靚啲咧？即係如果你
19: 我會覺得是兩個不同玩法嚟嘅，因為你知道我哋個瀑布好大啦，即係平時咧我就係會即係帶小朋友去下嗰個 Clifton Hill 啊，即係嗰度玩下啲機動遊戲咁樣，然之後喺個瀑布邊嗰度行下嘅啫。咁但係你話，如果而家多咗一個夜晚嘅景點嘅時候，咁亦都係即係的而且確要考慮，即係譬如你日頭可以睇到瀑布嗰個澎湃啦，咁你夜晚又可以加埋嗰啲燈光嘅另一個景象嚟嘅。
18: 嗰陣時你有冇去玩埋落埋，即係有船噶嘛？好似即係除咗
19: cruise 有個 boat 俾你係。
18: 大家穿晒嗰啲 poncho 咁样噶嘛？
19: 系
18: 嗰阵时有去玩过一次咯，咁大把咯。
19: 哦，咁其实如果你讲紧即系要行落隧道啦嘅时候，佢另一个咧，即我觉得应该呢个景点都应该系几识，即系几识。即係幾值得去啦，係啊，咁呢個都係要付費嘅，咁就係講緊呢個 power station 啦，佢係由呢個舊水力發電站改建而成嘅，咁而家即係你去到啦，你除咗可以落到去嗰個地底180尺去行一條即係好長嘅隧道之外咧，其實你都可以睇翻佢以前嗰個發電歷史嘅，可以去了解一下。
18: 好啊，好啊，咁啊嗱，呢個假期啦，仲有啲時間啦，7月23號即係。通常放假是去到即係8月尾咁樣噶嘛，OK， 我哋仲有啲時間去計劃一下嘅。咁啊嗱，咁啊介紹住咁多先啊，我哋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繼續。
20: 我 Chris Wu 今期賣大包，包租保證你正現金流。不約克龍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賺錢。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鎮屋，3房加釘，3.5廁所，只需要78,800，快啲過嚟買啦！去到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電416-668-8688。
21: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22: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21: 悭好多？
22: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21: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知底，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22: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你要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anning of Lexus 啦。
1: Vil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2: 香港李仲圣堂保济院，
3: 天宝旅游，
2: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3: 邓佩恩、何家燕，一百分生活圈。
18: 喵！
19: 咩声咧？咁样
18: 咩声咧？咁样嘿，咁啊嚟紧咧，我哋万锦市呢一边咧，就将会有一个几大型嘅赛车盛事啦。咁啊 ，York Region 历嚟咧最大嘅体育盛事啦。咁啊，呢一个嘅街道赛车 Indy 赛车咧，就移师到去万锦，八月就嚟噶啦。咁啊，不如就住呢个机会，我哋又了解一下啦。咁原来喺8月14至16号举行嘅。咁啊，之前就宣布咗，就系将会喺呢、這个downtown Markham 嗰度會有個賽道啦，咁頭先我哋自己討論就話，喂，係啊，而家就準備緊噶啦，砌緊嘢噶啦，已經，咁啊將會係即係 York Region 歷嚟最大規模嘅體育盛事，咁所以賽車迷咧，我相信咧都會好期待啦，咁啊而你個 Indy 賽車咧就應該係嗰啲嘅類似房車咁樣嘅賽車啦，就唔係話 F1 賽車嗰啲啦嚇，咁但係都好刺激嘅，咁啊聽到啲聲，喵喵非常之非常刺激，咁啊市民啦，咁都会如果喜欢大型节目啊、节日啊呢啲咧，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呢个高速竞赛同埋嘉年华嘅热闹气氛啦。
19: 嗯，讲紧举行嘅日子会系8月14号至16号啦，14号、15号咧就会系呢一个这个系即系练习赛嚟嘅，16号嗰日咧先系呢个总决赛嚟嘅。咁受影响嘅范围啦，即系头先阿 Michelle 都有讲到啦 ，Downtown Markham， 咁其他个道路咧就包括有呢个 Kennedy Road 啦、Enterprise Boulevard、Unionfield 高train 集同埋呢個 Highway 404附近嗰一帶嘅，
18: Highway 407啊嘛，應該係
19: 407係啦，
18: 哇，
19: 我突然間飄去404點係 Highway 407啊，
18: 可能啲聲係可以真係傳到咁遠啊嚇，因為嗱，仲有就係8月15号咧，就係呢個排位賽啦，咁有興趣嘅話，即係可以而家可以即係其實揸車過去，大概可以及下而家係咩進度，咁啊嗱，而今次呢一個嘅，因為係用街道嚟改裝變成一個賽道咧，咁原來係由著名的賽道設計師 Tony Cotman 去負責設計的，整個賽道就是 3.52 公里，總共有12個彎位，還有一個 Double Side Pit Lane 雙邊的維修站，還有多條的高速直路，還有幾個技術性的彎位，我都覺得很興奮，就是能夠在我們生活的地方這麼近可以看到賽車，因為如果要看這些的話，你真的可能要飛例如美國很多 NASCAR 那些有很多，然後又或者如果你話 F1 賽車站嗰啲，咦，我哋即通常要喺歐洲啊，或者可能而家喺阿拉伯世界都有好多啦。咁我哋而家好近嘅地方，喺我哋萬錦呢度就有呢個嘅賽事可以觀看到啦。咁其實咧 ，Markham Centre 咧就係呢個萬錦市嘅新城市嘅中心啦。我哋有好多嘅加拿大嘅企業都喺呢一度啦。咁啊，約克大學嘅萬錦校園都喺呢度啦，咁曾經呢度亦都係舉辦過泛美運動會啦。2015年嘅時候有呢個 Pan Am Centre 啦，咁而家好多小朋友啊、學游水啊啲，全部都喺 Pan Am 嗰度玩噶嘛，係咪？
19: 係。系啦，咁我提翻啦，即系呢几日咧，唔系即系佢嗰几日啦，即系其实佢星期五嗰日原来系免费入场噶。
18: 诶，
19: 系啊，即系话而公众一般咧，即系你就可以入去，佢有一个入场区嗰度嘅，佢划分咗，然之后公众系可以免费入场嘅。咁当然，如果你想捐少少钱嘅都冇问题嘅。咁但系佢系啲座位就先到先得咯。
18: 嗯哼，咁所以如果你想试下呢一个感受下呢个赛车嘅气氛嘅话，嗱，唔系大家驾驶者揸住一条街道就试下呢个赛车气氛系唔得噶吓。咁但系如果有啲乜嘢模擬感受咧，咁就可以喺呢個嘅我哋 Mark Markham 一個大型商場裏面啦，咁而家咧就準備緊呢一個賽車狂熱啦，咁喺現場咧睇下你可以試下坐嗰啲嘅架咩嗰啲咩賽車嘅椅，咁其實係打機嘅啫。咁但係打機最緊要都係嗰種臨場嘅感覺啦，唔係揸住手掣喎，係真係咧就係揸車加埋有個嘅軚盤啦，有棍波啦咁樣嗰啲啦，就可以試下呢個玩賽車嘅。就喺個大型商場裏面有一個 simulation 咁啊，介紹翻
19: 係喎，將會喺呢個8月1號星期六同埋8月2號禮拜日舉行呢一個賽車嘅模擬體驗啊。咁參加者啦，就可以冇喺呢個冇呢、這個唔係呢個真實嘅環境之下，即係所以小朋友就可以玩下，可以試下咯，就測試一下自己嘅駕駛技術啦。
18: 係啊，原來都幾真㗎，係啊，曾經都試過玩過一兩次，佢真係有個油門啊，有腳踏啊嗰啲咁樣啦。咁啊，以為即係如果你話玩賽車 game 咧，就係咁撳踩到實咁樣，原來唔得嘅。係啊，咁啊嗱，到時咧，如果呢一個嘅 Racing Simulator 咁啊呢個暫時呢個 pop up 啊限定咁樣去體驗嘅話咧，就有一個1分20秒嘅 Speed Challenge。
19: 挑战赛
18: 嘅
19: 喎，
18: 系啦，其实你系会同应该系所有嘅玩家，唔知会博埋全世界嘅 server 啦。咁但系总之自己嘛去参与嘅玩家里边啦，咁啊试下呢个1分20秒嘅 speed challenge 啦。咁如果你够快，你够叻嘅话，你够高技巧嘅话，甚至有奖品拎添嘅噃，
19: 系啊，系啦，15蚊嘅礼品卡，
18: 系啊，系啊，系啊，
19: 所以大家可以去挑战一下。
18: 仲有例如到时有机会咧，有啲 photo booth 啊咁样啦，咁啊可以有啲见到啊，即系著名嘅。专业赛车手啊，系啊，1点到3点钟啊，咁但系个日子系几时咧，都要仲要上网 check check。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行开附近嘅去呢一个嘅大型商场嘅话咧 ，Markham 嗰间啦吓，咁连锁嗰间咧，咁你可以及下喂几时啊咁样。8月1号10点至6点钟，咁另外咧新地8月2号咧11点至6点钟，咁咧就会喺呢一个商场里边有呢个 event 啦。呢个时候休息阵。
4: 恭喜你啊，有抱孙！
5: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搵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4: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5: 边度有得睇啊？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选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6: 旗开会7月25日星期六早上10点，于时家堡300 Silver Star Boulevard 一站式综合社区服务中心举行旗开活力齐运动社区同乐日及50周年时光隧道照片展，鼓励多做运动，关怀长者，了解社区及健康资讯，透过慈善步行支持兴建中的 Campus of Care， 精彩表演、服务资讯展览、摊位游戏、慈善义卖、热狗雪糕招待，免费参加，捐款及查询416-502-2323，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4: 好啊，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8: 我好鍾意啊！
4: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万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24: 饮杯。生日快乐！
25: 今日真系开心啊！
18: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揾人嚟接你啦。
25: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26: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8: 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9: Hello， 我系何家燕。
18: 其实咧一路听住我哋电台咧，中间有一啲嘅叫做提醒啦，有啲嘅提示就系例如去 party 啊咁样啦，咁啊真系可能有啲好酒嘅，咁啊饮多两杯。有啲咧就话，我饮咗一杯啤酒啫 ，OK 嘅，揸唔揸到车揸到嘅，唔好啊，千祈唔好啊，咁其实咧，如果我讲 酒精飲品的消耗呢，我相信在這裡都非常受歡迎啦，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你可以有酒精飲品，甚至可能是享受添。另外在亞洲呢，有一個地方呢都是呢好喜歡飲酒精飲品的，咁大家睇電視劇都會有啦，咁睇韓劇啦，一定會出現嘅。每一集
19: 燒酒，
18: 唔敢講每一集，但係好套套劇，佢哋始終都係一個文化好根深蒂固嘅燒酒啦。有唔同嘅口味啦，但係我發現原來去到韓國當地咧，佢哋係飲 O G， 即係 original 嘅喎，佢哋。
19: 哦，即係佢哋係唔中意有水果味嘅。我自己就反而比中意水果味比較容易入口，
18: 係我都咁講，我都覺得係有唔同口味，有提子啊，咁有嗰啲嘅咩乳酸菌啊嗰只咁樣啦。咁當然飲完酒精飲品之後咧，咁下一個階段咧就係一個好青春浪漫嘅階段，就係宿醉啦。咁原來喺韓國咧宿醉咧唔係一件小事嚟嘅，佢哋有一系列嘅產品咧或者一啲飲品啦、東西啦、食品啦，係幫佢哋解酒，有一種叫做解酒湯啊。咁聽起上嚟就好傳統嘅，可能要煲出嚟啊，飲品啦。但而家咧喺韓國係呢個文化係成行成市。如果你有機會去佢哋嘅便利商店咧，發現咧，哇！成個貨架全部都係啲嘅解酒產品，唔單止係身體要求，形成咗一個飲食文化添。原來
19: 哇，好係啊！因為講翻呢個宿醉嘅感覺啦，我自己其實都曾。曾经试过，系即系想当年啦，即系年轻嘅时候咧，系啦，即系之后饮完酒之后，你饮嗰阵时梗系开心啦，但系当你之后你醉完醒翻嘅时候，哇，个头系痛到不得了嘅，系啦，咁所以如果有呢啲咁嘅宿醉嘅产品咧，系咪预先去防备定，即系等你食完或者饮完之后啦，咁跟住你就唔会有嗰种感觉咧？咁其实唔系，变相会唔会你会饮多咗咧？
18: 可能系噶，因为知道我有神功护体，我唔惊噶咁样。嗱，可以介绍咧，原来呢一种嘅。解酒湯即係傳統嘅韓國解酒湯咧，就話舒緩宿醉嗰個嘅痛楚啦。裏邊有啲咩咧？有大白菜啦、乾鱈魚，甚至可能有啲凝固嘅牛血，咁可能係啲 comfort food 嚟嘅，亦都係醒酒嘅妙方。咁但係因為即係近年嚟韓國都多咗好多唔同嘅新產品啦，咁將呢樣嘢變成咗一個產品啊商品，亦都。甚至下再咧，有啲公司咧就加埋一啲所謂藥材啦，咁令到咧就好似變成咗所謂 quote unquote 保健藥材咁樣。嗱，雖然呢個嘅產品咧就成個貨架都係，但係原來發現咧，可能 Gen Z 嘅人咧或者啲新世代嘅人咧，佢哋其實而家個對於飲酒嗰樣嘢嘅渴求咧冇。或者我哋呢一個年代上一個年代咁好啊，咁啊而家就中意多咗一啲，有人堅持中意飲，因為我都發現到而家嘅貨架咧係多咗冇酒精、零酒精嘅飲品，咁啊例如啤酒咁樣啦，佢係有個味嘅，不過就冇酒精。
19: 係，
18: 我有啲 Gen Z 就見到係最中意飲果汁啊、飲奶茶比較多咯，但係反而酒精飲品就唔係咁好。咁原來自2015年起咧，韓國人咧嗰個平均人均嘅酒精攝取量逐步下降，咁甚至後疫情時代咧，嗰啲嘅啤酒啊、烈酒啊嘅銷售咧，都仲低於2019年嘅水平，咁啊意味住其實咧可能呢啲嘅解酒產品嘅熱賣咧，其實未必係因為飲得多，可能個消費文化唔同咗啊，咁同埋再加上係一種嘅禮儀咯，我諗係。
19: 系，咁其實都係一個貼心嘅，即係即係意思即係話，我知道你將會飲酒，或者我哋將會去飲酒，我先送定呢啲產品俾你，慎防，即係可能你飲完酒之後怕你會有唔舒服嘅感覺，咁然之後都係一個預防嘅作用嚟嘅，即係都係個貼心嘅產品嚟
18: 嘅。係啊，即係可能即係同朋友之間嘅交流咁樣，可能咧送一啲禮品啊咁樣，或者大家朋友之間啊，甚至可能話喂買手信都可以去夾一夾咁樣，喂買咗呢啲正嘢大家溝通下交流下咁樣啲禮物咁樣。但是虽然有些产品就强调有些所谓的药材，但是可能呢会不会是太即都需要多些资料去研究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功效呢，可能有机会就变成了一个广告产品等等。但 anyway, 现在呢就即在韩国有原来这样的文化的介绍。另外呢就是再一次呢我们提醒，或者我们亦都十分期待7月26 六號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賽就係、是、比賽決賽嘅日子啦。咁我哋都準備定咧迎接特別表演嘉賓 Chantel 姚卓飛過到嚟啊，好開心啊！
19: 耶！嗱，網上投票呢個最受歡迎咧已經截咗止啦。咁、你想唔想知道你投票嗰位有冇得到獎咧？咁你就一定要去現場睇啦。咁講緊嘅就係7月26號星期日7:30大多倫多文化中心荷伯超劇院嗰度舉行嘅。
18: 好，咁我為你送上就係姚卓飛嘅歌曲《想飛之內心獨白》，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19: 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善玲报道新闻。加美联手的一项跨境扫毒行动成功查获接近 1.7 吨的非法毒品，估计街头市值超过 1.39 亿加元。警方形容今次是安省历来单一调查中查获毒品数量最大的一次。代号海湾行动 Project Bay 的调查针对利用加美边境走私和贩运毒品的犯罪集团，先由安省的温莎市警方在去年1月展开，加拿大边境服务局随后加入，并且得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美国缉毒局、多伦多警队以及皮尔区警方等的配合。警方指该集团安排货车司机利用正常物流供应链将违禁品运送到目的地。当局经调查之后，上个月25号至到本月20号搜查温莎、宾顿、曼锦等地，拘捕超过20名涉嫌毒贩。皮尔区警方宣布为非紧急求助热线正式引入人工智能 AI 语音助理，协助处理查询，希望提升接听效率，让接线员可以集中处理高优先次序以及911紧急个案。警方表示，新的系统会先透过简短的问答了解来电者的需要，可以提供资讯转介到网上报案平台或者是社区资源，亦都可以随时转播真人接线员。如果系统侦测到紧急情况或者是未能够处理查询，会立即转播真人接听。所有911来电仍然是由受训的接线员处理。皮尔区警方在2024年成为加拿大首个采用 NG911 的大型911通讯中心，令到911平均接听时间缩短到13秒，轮候时间减少 78%。统计局公布，本国五月零售销售按月上升 1%， 总金额达到737亿元。统计局说，推高五月零售额的主要动力来自加油站以及燃料供应商，受油价上涨影响，该类别的销售额按月上升 3.1%。 不过如果以实际销售量计算，加油站和燃料供应商在5月的销量反而下跌了 2.7%。 扣除油站和汽车以及零件经销商之后，5月核心零售销售按月增加 0.9%， 其中百货零售商以及体育用品和图书等类别销售额都上升 1% 至 1.8%， 两者都是三个月以来首次录得增长。统计局初步估计，六月零售销售将会继续微升 0.4%。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认真考虑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甚至会比二月起发动的军事行动更为猛烈。而美国众议院就再度通过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在获得国会批准之前停止对伊朗的战争。特朗普接受美媒 Axios 专访的时候表示，正考虑对伊朗发动规模前所未有的大型攻击，又说如果美方提出要求，以色列将会在两分钟之内就加入战争。不过他坦言，如果以色列参与这一次的打击行动，将会面临一些后果，暗示伊朗可能对以色列采取报复措施。特朗普在访谈中承认，重启大规模的攻击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并且强调仲未作出最终的决定。路透社报道，美国众议院今日在四名共和党议员的倒戈以及民主党人的支持下，以214票赞成、200票反对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在获得国会批准之后才可以继续进行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决议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具有约束力。日本极端高温天气导致一个星期之内有超过10000人因为中暑入院，是去年同期的两倍多，其中已经有14个人因为中暑离世。日本多地今日都录得高温，静冈县座九间市是全国录得超过摄氏41度高温的第一个地方，一共有6个地区的气温超过摄氏40度，主要集中在静冈县、岐阜县和爱知县。 名古屋就录得摄氏40度。据东京消防厅统计，净系22号一日就有453人因为中暑被送往医院。据日本气象协会预测，24号嘅高温天气将会持续，主要集中喺东海同近畿地区，后者部分地区包括京都将会出现极端嘅高温。名古屋同岐阜县嘅最高气温预计亦都将会高达摄氏40度。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Toronto.
4: Af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5: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嘅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6: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5: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6: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7: 大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8: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7: 悭好多。
8: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前嚟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7: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知底，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8: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一于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anning of Lexus。
9: 恭喜你啊，有普孙！
10: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9: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0: 边度有得睇啊？
9: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1: iCareers Foundation 联同万金市同 Area GTA 将足球热情转化成爱心。第四届 Footy for Charity 喺7月26号邀请你支持 Yellow Brick House 为受家暴影响嘅妇女同小朋友撑起避风港。早上8:30，万载 Community Centre 化身成嘉年华，为慈善足球赛打气之余，现场仲有摊位、美食、儿童游戏、神秘名车展，免费入场，一家大细玩足成日。名车 Grand Lawyers、Markham Fofo、Enrich Group、CSC Insurance、XS Law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2: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飞宝，咁啊而家咧温哥华咧小飞将换啊，迎接咗姚卓飞嚟到加拿大，跟住然后咧多伦多呢边咧亦都热切期待，就系、是、姚卓飞咧喺温哥华参加完 Sunshine Nation 特别表演嘉宾之后咧，就会周末嚟到多伦多，喺多伦多呢边嘅 Sunshine Generations 担任表演嘉宾。今日节目开始咧，我就想用姚卓飞 Chantel 嘅呢一首歌曲啊 ，New Fantasy 开始今日嘅爱看世界。

我相信都有好多小飞象，即系摇卓飞嘅 fans 咧，跟住哇呢几日系密集地听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节目嘅，咁啊真系好希望大家将呢一种嘅 sunshine 带嚟加拿大嘅同时，就将呢个夏天嘅阳光咧，令到佢更加灿烂、更加热烈啊！其实咧头先咧 Chantal 嘅呢一首作品 New Fantasy 嗱，咁啊直译就叫做新嘅幻想啊，咁但系咧其实我哋可以引翻嚟今日我第一部分想同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的，因为这个的新的幻想如果真的成为事实的话，即对于我们本地人在加拿大生活来讲又是一个好去处。昨天的节目当中我就讲到了，当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它举行完一个国际盛事之后，譬如之前我们加拿大举行完世界杯啦、美国啦、墨西哥啦，那完了之后本身的设施呢还有游客们看波的 fans 离开了城市之后，它带给这个城市会是什么东西。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资讯。其实早两天开始 Parks Canada 加拿大公园管理局就公布了，政府接下来是有机会会取得在安省温莎 Windsor 一幅19公顷的土地。其实本身这个地方是 Windsor Raceway， 是一个马场来的，跑妈妈在这里。现在呢这幅土地就会被考虑纳入当地一个即国家城市公园的范围。咁你即係话虽然而家係建议係規劃階段啫，唔係话即刻今日就成立啦咁。咁但係你又諗下喎，本身一个有特定用途嘅地方

0: 方先 ，Windsor 呢个地方，佢本身系一个马场，咁啊当然啦，你会知道哦，以前系赛马场，咁一定有赛事啦，有观众啦，亦都有一套好清楚嘅活动。每个人嚟到呢度都会知道自己点解喺呢度嘅。咁但系一个公共空间唔同，我嚟呢度，我唔需要同任何人交代话，诶、我而家行入嚟啦，我嚟呢度做乜嘢嘢咁。咁你可能系去跑步啊、散步啊、带小朋友行一圈啊咁，甚至你冇嘢噶，我就系坐喺呢度，我就行入嚟呢一个嘅公共空间。停留几分钟，等自己顺翻条气，啲情绪平复一下，再继续下一段人生路。亦即系话咧，你唔需要先成为顾客，唔需要参与活动，唔需要同任何人交代我坐喺呢度做乜嘢咁。咁当然啦，你话睇翻一啲有商业地方要经营嘅，譬如我琴日有提到嘅、咖啡店啊、啲摩啊、餐厅啊咁。咁你每坐一个位，每一个位置，每一张台有空间个，即系有个空间成本喺度噶嘛。咁当然人哋就要问先生，你喺呢度有最低消费噶，你起码要点杯嘢饮噶，咁呢啲好合理系咪？但系今日咧，我想讲嘅咧就系、是、另外一种嘅选择啊，就话喺一个城市入边咧，除咗好多地方可以俾你去消费、你做嘢、你赶路，系咪应该都应该保留一啲地方？是容许我哋普通市民，我今日嚟到呢度唔买嘢嘅，我都唔参加任何嘅活动，我淨係想自己一个人或者同我屋企人安安静静喺度逗留一阵嘅啫。你嗰15分钟可能係等个朋友嚟，又或者就係等下一班车，又或者我就係行到有啲攰啫，或者我中午食晏嘅时候我就係想坐喺度望下啲树，望下天空，望下人来人往。你係咪好耐未试过咁奢侈嘅人生啊？我讲嘅呢种奢侈就是享受加拿大的这份宁静、啊、你坐在这里不需要跟任何人交代，也都不需要赶着 做下一样的工作，你就是坐在这里望下树，望下人来人往，你又给树懒，不是给树望下你这样。总之呢，你知不知道这个是一种在加拿大我觉得特别在夏天、啊、天气好的时间很开心的一样东西，你就是可以停低，这个也都是我们本身的一个生活需要啊。而呢一种需要呢亦都唔分年纪㗎。你后生仔女可以坐喺度，中年人坐喺度，总之小哥哥小姐姐呢退咗休亦都可以坐喺度。所以我讲返呢，喺安省 Windsor 嘅呢、这个即之前係赛马场嘅呢个土地啦。将来最后变成点，当然而家係提议啊。咁仲要行一段路嘅。但我觉得佢至少係打开咗一个几有意思嘅想象。譬如一个旧有嘅地方可唔可以有一种新嘅用途。而呢一种嘅新嘅用途呢，唔一定要好豪华好华丽，可能淨係俾更加多嘅人有地方去停低。咁当然呢个我係举即係温莎嘅一个例子啦。但係喺你嘅城市、你嘅社区一定係有啲曾经比赛呀、国际比赛好，总之就係嗰个用途已经完咗啦。跟住落嚟咁可以俾我哋市民点样样去用呢个嘅地方呢？哇，即係諗下呢一种嘅新幻想，有呢种期待都已经好开心啊。
1: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0: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1: 我好鍾意啊！
0: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岁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红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是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是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398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新旺角雅阁饼店出品标青，雅阁蛋挞王顶级3A 鸡蛋制造，不断推陈出新。雅阁饼店新出品野味猪扒包、特色鸡扒包，仲有各款新品面包及糕点，每日新鲜上市。雅阁饼店更诚意推出 Auntie Doris 日式芝士蛋糕，奶香浓郁，口感松软，敬请鉴赏，比下意见。本周四着数王于雅阁饼店，美食之旅保证一面。
4: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0: 及 Elgamuse Road Rosalyn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約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amuse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苑，
2: 天宝旅游，
1: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4: 呢一排嘅节目当中咧，我都有同大家去分享过，即系今日类似嘅呢个话题。我嘅意思就系话城市规划。不过当时咧，我所讲嘅咧就系欧洲嘅城市规划，因为以前嘅欧洲咧就系话起嗰啲屋啊，就系话点样去防御寒冷。咁然后而家你睇到欧洲每一年啲夏天都咁热咧，佢哋就系要谂下未来十年嘅城市规划，未来二十年甚至更加长嘅时间，点样样系令到嗰啲屋啊降温啊，唔系个个净系而家即刻加。加装个冷气就已经解决问题，其实你家家户户去安装个冷气系而家咁热系有必要嘅，特别屋企系有老人家或者系小朋友。但系对于一个城市规划嚟讲咧，唔系净系装嗰几部冷气机就已经系解决咗问题噶啦嘛。咁我今日其实讲呢个咧城市规划咧，即系由头先第一部分讲喺安省嘅 Windsor， 咁啊对面就系 Detroit 啊。咁跟住你话我呢边如果啲即系公共设施唔够嘅话，行去美国啦，即系行路去美国。以前我听得多咧，就话行路上广州咁。我香港啲朋友就话得噶啦，宝宝，我行路上广州揾你。讲咗咁多年啦，冇一个人做到嘅，揸车上广州揾我。我就试过，即系佢哋试过嚟揾我系揸车，我都真系要聊翻我啲朋友吓。我喂，随住年龄增长，骨质疏松，你哋仲话系行路上广州，行到几时？咁好啦，睇嚟我哋加拿大呢边咧，行路去美国，即系过条桥啫，你揸嘅啫，喺加拿大边境行过去，咁咪 OK 咯，系咪？咁我想讲翻咧，即系如果你住喺边境，你嘅生活范围就会同我哋，譬如住喺多伦多啊，住喺温哥华啊，咁你一揸车你要过美国，咁都需要一段路程啊，系咪？咁无论如何点都好啦，城市嘅设计、城市嘅规划，其实而家慢慢趋向于咧。就是留低人啊，好似我呢两日所讲嘅，即商场佢啲摩唔系淨係买嘢嘅地方啦，佢唔想你买完嘢即刻走啊，即使你话我真係冇咩好买呢，但係商场譬如我举个例都系商场啊，而家未来嘅转型就係话好希望你即使你唔系你冇嘢买，你都停低嚟呢度啊，星期六日过嚟凉下冷气，你都会买杯嘢飲系咪啊，你话我斋行㗎唔好啦，你要消费下啦，买杯嘢飲，买啲嘢食都OK 个下午茶咁样，咁咧我又想同大家飞去首尔睇下。嗱，首尔呢一个地方咧，如果你有去过，我相信你应该都会有印象，甚至系几清晰嘅。呢个地方喺首尔市中心，就叫做青溪村。咁其实呢一度咧，佢系一个小小个河流，两边就系啲楼梯级咁。咁我对上一次就系过去呢个冬天，我就去睇个灯笼节啊。咁佢哋有一个嘅 festival， Latin festival， 咁啊好靓嘅，虽然好鬼冻，但系排长龙，啲人夜晚哇啲灯笼一着灯啦，咁啊都去睇，即系其实佢系灯饰节咁样啦。咁就系喺呢个地方青溪村，佢唔系净系去打卡噶。如果你真系喺嗰度生活咧，你可以想象一下普通一个工作日 weekday 咁嚟计先啦。中午食完晏，系有人譬如拎住啲嘢啊，坐喺嗰、那个呢条小河流两边嗰啲梯级。就是沿着这个水边坐一阵行一阵望着那些水流经过，总之给自己可以慢下来几分钟，他不一定要在那里一 一定要做运动啊，一定要沿住嗰条小河流去跑步啊，都唔系嘅。嗰、那个地方就喺城市嘅中间，你逗留可以好短时间亦得，好随意亦都得。咁首尔市政府咧，其实系将呢一个青溪村啊，形容为一个系公共使用嘅城市溪流空间。不过咧，公共唔代表冇任何限制嘅。嗱，譬如佢落大雨咧，嗰条小溪流咧。个水位系会急升，咁个现场就会即系有人指示你唔可以嚟啦，会拦住限制进入啦咁。咁当然呢啲系安全隐患啦，提醒系非常之重要。但系咧呢个地方俾到即系本地人喺嗰度嘅感觉，即系旅客嚟打卡啦，但系本地人其实对于佢嚟讲系好亲近噶。佢系有一个地方放个 break， 你知压力几大嘅咧？韩国其实日韩生活压力都大嘅，包括翻到香港都系，而家内地都系啊，都系好卷啊。咁然后你有一个地方就喺你公司。或者你工作生活嘅附近啦，可以俾你咁样停留一阵，呢、这个就系我所讲嘅其中一个留人啊，即系留低人嘅方法，就系、是、韩国首尔市中心呢个青溪村啦，就留一条可以行、可以坐、可以慢落嚟嘅水边空间。咁好，我哋向南飞，去到新加坡。新加坡咧，其实佢有一个网络叫做 Park Connector Network， 即系公园连接网络。其实在新加坡的这个公园连接网络呢，他们的重点不只是说我要起一个很大的要专程去的公园，而是用一段一段的路线将公园啊、自然空间啊、生活地区啊连在一起。其实大家知道新加坡这个地方虽然国土面积很小，即相比我们加拿大来讲它真的很小很小。咁但係你知唔知佢个绿化面积係成个国家覆盖得好大嘅，呢点新加坡係做得非常之好。所以我头先讲嘅呢个喺新加坡嘅公园连接网络，呢、这个亦都係我所讲嘅今日想讲另外一种嘅留人嘅方法。唔一定叫你去一个目的地停低，而係将一点点嘅自然环境，一啲啲咁样呢嗰啲步行嘅空间，就喺成个国家就係、是、无缝连接囉。呢种感觉我就觉得好好啊。呢、这个就係我哋所讲嘅一个留低人嘅方法啊。我觉得喺加拿大生活呢样嘢都已经係做得非常之好啊。包括无论你住緊 condo 又好啊，住緊house 住緊屋都好啊。你諗下你行出屋企，即使你唔係话即刻门口有个好大嘅绿化带，但你总之唔需要行好耐啦。你揸车又好，你好快就会睇到哇一片嘅绿。咁但係呢都有一个隐患存在嘅，就是、你睇返我哋而家加拿大山火嚟緊，加上呢个天气呢係会越演越烈啊，即係每一年东西两岸嘅山火当然唔係人为造成啊，好多时候係因为你知道天气干燥啦，嗰、那个地方成日冇落到雨，跟住然后只要有寥寥嘅干燥嘅一啲嘅星火，再加上呢你知唔知其实火呢样嘢呢喺个森林当中下唔係话有一个衰人喺嗰度点着咗或者唔扑灭嗰个火。你知道我之前有讲过喺亚洲譬如泰国啊咁嚟计，佢哋每一年呢都会有几个月农民伯伯呢係要将佢哋本身嗰块田啊係要烧一次嘅。所以我当时我记得我係建议大家係有一段时间好似三四月就亚洲有几个地方当中包括泰国，如果你自己本身嗰个呼吸道麻麻地嘅话呢，你就尽量唔好嗰啲地方，唔好嗰个年月份去囉。不过再硬啲又好热㗎嘛，泰国就係热同埋好鬼死热咁。咁但呢佢哋每年呢即对于种农田嘅农民嚟讲呢，其实佢哋係会有一个習慣，就係、是、要烧咗个田佢，然后再重新种嘢。即譬如佢本身係种，我举个例子，种薯仔咁嚟讲先啦，佢种咗几年，其实佢之后就会有一个烧田嘅动作。咁然后譬如跟住我，因为我要种粟米啦，咁佢总之种完一样嘢几年之后，佢有呢个动作。咁譬如呢，我又想举一个例子啊，讲返我哋喺北美呢边先。美国之前有加州山火啦，非常之犀利，都好心痛啦，嗰啲画面其实依然系历历在目。再加上今年唔单止系温哥华啦，多伦多个山火亦都比之前厉害啦。其实你睇到你话我见到嗰啲飞机啊，即系飞过咪洒水落嚟嘅。其实嗰度系第一浸㗎咋，即系真真正正仲系需要有人力物力，佢系嗰一浸落嚟之后是尽量希望那一刻可以帮助到降低的火势，但地面一样真的要跟消防员们致敬，他们是要在现场那里去救火扑救。但你可以想象吗，就是你根本靠我们的人力是没办法 去完全消灭到个火种。首先每一年都会嚟啦，呢个第一个。第二个，你呢度睇落啊扑熄咗啦咁，但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同埋仲有咧，你知唔知道有一啲嘅唔系叫做火啊？佢有一啲嘅森林咧，嗰、那个地底会根据个自然环境唔同啦，系会即系好似闷烧啊。好似即系我哋讲系焖烧煲嘅焖烧锅嘅，佢即使佢成个冬天咧，你睇到系大雪覆盖，但系佢都有机会喺个森林土地个地底喺度焖烧紧。然后你睇下，如果嗰、那个嗰啲森林入边咧，嗰啲枯枝啊、枯叶啊，我哋亦都冇办法，甚至亦都冇咁多人手。哇！成个森林，加拿大国土面积有几多森林啊？跟住然后你点样可以靠到人手去清理啊？哇！唔同季节都去清理一次啲枯草、枯叶，我当一年一次先啦。呢、这个亦都系即系唔现实嘅一个操作，系做唔到啊。咁所以当咁多不确定因素，再加埋个天气一干燥，其实嗰啲火就真系啲火就嚟啦。你睇。都烧到啲森林咁，系的确好心痛啊吓！咁所以咧，我又翻翻嚟讲，我今日想表达嘅呢一样，即系呢个内容啦，就系话喺加拿大生活好。头先我讲嘅首尔啦，喺新加坡啦，其实越嚟越多嘅公共空间，反而就会谂点样样去留住人，可以俾到本地市民一个即系充分可以利用嘅地方，而唔需要同任何人交代。点解我要喺呢度？亦都唔需要，我一定要最低消费买杯嘢饮，买啲嘢食，先至可以喺呢度。所以咧，公共空间真正重要嘅，唔系话净系有冇咁简单啊！你仲要问咧，佢系咪喺大家真正会经过嘅地方啊？有冇位置俾人停低啊？甚至而家我见到有一啲社区嘅公园都会有埋洗手间，系即系新建嘅洗手间。呢啲我觉得就系喺加拿大好好嘅地方，即系好为我哋去着想。你一个人行嘅时候，你可以有凳喺度坐，咁跟住啊，我想去个洗手间啊，咁你又可以去个洗手间。总之你身边可能系唔识嘅人，即使系同一个 community 生活嘅，互相唔认识，但系未必需要太多活动，但系你都可以按照自己嘅方式去使用呢一个由政府提供俾我哋免费使用嘅地方。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卡尼出席全国省区首长会议，强调渥太华会不惜代价保护本国的家庭、工人和企业。加拿大央行在保安人员罢工期间聘用外判的保安人员，被裁定违反劳工法。欧盟宣布谷歌在搜寻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的服务是违法，罚款近9亿元。详尽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报道。
7: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8: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9: 而家嚟 Don Fanning North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8: 悭好多。
9: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前嚟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8: 而家嚟 Don Fanning North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之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9: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你要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anning North Lexus 啦。
10: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隆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88-688。
11: 旗开会7月25日星期六早上10点，于士嘉堡300 Silver Star Boulevard 一站式综合社区服务中心举行旗开活力齐运动社区同乐日及50周年时光隧道照片展，鼓励多族运动，关怀长者，了解社区及健康资讯，透过慈善步行支持兴建中的 Campus of Care， 精彩表演、服务资讯展览、摊位游戏、慈善义卖、热狗雪糕招待，免费参加，捐款及查询416-502-2323，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2: 当然啦，
1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2: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4: 恭喜你啊，有抱孙！
15: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14: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5: 边度有得睇啊？
1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6: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4-3万，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和马术表演，当然唔少得在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4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仲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17: 哇，你最近靓咗咁多，容光焕发，皮肤又滑咗，连头发都浓密晒，搞咩嚟啊？
2: 我最近参加咗 U 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嘅化妆兴趣班，学识点样同自己化妆之余，连我老公都做咗个增发造型服务，睇落去都年轻晒啊
17: ！U 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由 TVB 无线嘅化妆及发型主管余贤坤同佢嘅升级团队提供专业化妆及增发造型服务，另有最受欢迎嘅化妆兴趣班即将开课，查询整电647-721-6899。
18: 阿 F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9: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0: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ie Angel 啦。
21: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19: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22: Just is a word，yeah，你我一齐用心玩呢个世界。

0: 系沙菲宝。嗱，喺加拿大生活耐咗咧，你可能对一样嘢习以为常，由以前觉得诶点解咁嘅咁，到后来你可能同啲同事都会咁做。我讲嘅系一个点样样嘅情景咧？嗱，你想象一下，就系、喺一啲 warehouse 出边咧，即系可能系路边就由嗰个马路到你公司门口呢个位置，就系隔住一片嘅草地。然后草地上面咧，咁呢一个物业管理咧，佢就将一即系嗰啲凳啊，即系佢连埋台嗰啲木凳咧，两边即系两排冇 pan 嗰种，中间系张台咁样，甚至有阵时有把遮俾你啦。咁有阵时一张，有阵时几张，就系、个物业管理佢系摆咗喺呢个位置，佢春夏秋冬都摆喺呢度嘅。咁你冬天你就唔会坐喺嗰度食个晏啦，但系夏天你就有机会可能同啲同事一齐就坐喺公司门口嘅呢种有台有凳嘅地方。去食嘢，啱啱嚟加拿大冇几年嘅时候，你可能未必接受得到。首先第一样，你就会觉得吓，即系坐喺马路边，咦，咁大尘咁咯。跟住然后咧，嗰啲雀仔飞过，你明明咬住个汉堡包嘅，咦，做咩突然间多咗啲白色嘅物体嘅咁？咁间中咧，佢又可能啲雀仔咧又飞埋嚟你嗰张台嗰度，哇！简直就系一片生机勃勃嘅情景啊！咁我就话咧，开头嘅时候未必习惯嘅，但系喺加拿大生活耐咗，特别到咗夏天呢啲时间，你就觉得诶唔系啊，呢、這个咪就系加拿大嘅 lifestyle 咯。嗱，不如咁啊，我哋想象下三个情景。咁因为我头先咪讲到嘅，同一个公园，譬如有同一张凳啊，同一条路啊，但落喺唔同人嘅生活入面呢，意思同埋嗰个即係意义啊，係可以完全唔同㗎喎、哦。嗱，你想象一下三个生活场景。咁第一个场景就係话一个20多岁啦，啱啱开始出嚟做嘢嘅实习生。咁就一个后生仔咁，咁跟住咧，佢就约啲朋友食公司啊，而家食晏啊咁样，咁啊喺公司附近揾个地方见下啦，同个朋友亦都好耐冇见，佢话佢喺附近做嘢喎咁。其实两个人咧就唔系话一定要去食个大餐嘅，亦都唔系话一定要啊嗰、那个风景要好靓要打卡影相。佢哋两个咧就净系想坐低讲下，喂，最近大家都揾到份工，又喺公司附近，你适唔适应啊？或者啱啱搬咗出嚟住，交租有冇压力啊？咁总之就系讲下呢啲好轻骑嘅嘢，就系中午食晏呢个时间。但两个人呢其实见面之前啊，你会唔会就係会諗去边度呢？你諗得嚟呢就唔想去。有时你知唔知而家我睇一啲独居耐咗嘅朋友，佢哋 post 嗰啲片上网呢，我係会心一笑，同埋佢哋哇即係好有才华描述得即係一个人生活嗰种独居感。一啲都唔孤独啊，一啲都唔係惨㗎，佢哋唔係卖惨卖可怜啊。就係话好你约我啊，唉我又要諗下嗰日我得唔得闲啦，首先跟住諗下我吹头化妆啊剃须啊所有嘢要用几耐啦，我揸车好坐地铁好 call 架车好又要几耐啦，佢我諗得嚟。我已经唔想去，最重要系见到面嘅时候，这个人未必系你好期待见嘅，同埋你最多系开头可能嗰10-20分钟，然后好热切地哇讲完啦，但你知通常一见面1-2个钟咁样样噶嘛，你即使下午茶都会啦，但讲下到后面就变咗尴聊啊，即系尴尬聊天啊，咁啊跟住谂下我就唔想去啦咁我翻嚟头先。这个情景下，即是你说两个后生仔就是想吃晏这个时间，是这样一起吃个晏，吃个包好，或者自己本身打包了吃的东西，那他们首先就会想可唔可以你公司附近有个地方坐落嚟啊？即系唔一定话去一定要 order 嘢食嘅。嗱，呢个唔代表话佢哋唔冇钱使，或者唔代表话佢哋哦孤寒啊，佢哋唔使钱啊，亦都唔系话净系话，诶，我哋想搵个免费嘅地方坐。其实对于呢个情景嚟讲咧，佢哋需要嘅可能就系一个选择。我今日想见一个人。唔一定每次都要去边度食啊，要坐低啊，点嘢食啊，或者我可唔可以淨係买杯嘢就已经大家可以喺门口坐低倾偈㗎啦咁。其实呢加拿大统计局呢亦都整理过21年，即2021年至到2024年嘅资料。15至到19岁当中喺我哋加拿大呢有63%嘅人呢就係话自己对本地社区係有较强嘅归属感㗎。 咁但係呢，嗱，我頭先講15至19歲喎，但係一去到20歲出頭呢，我哋呢個資料就顯示呢一個歸屬感嘅比例就跌到落去一半以下㗎啦。其實呢一組數字呢，即係唔可以證明話喔、有一張公共嘅長凳就會令人有歸屬感。呢個係提醒咗我哋二十幾歲往往同時經歷緊揾工啦，未讀完書啊，轉校啊，啱啱畢業啊，搬屋啊，咁原本熟悉嘅生活圈可能亦都喺度發生改變啊。一個唔需要先消費而坐低嘅地方，至少你會覺得個人生好似簡單啲喎，維持一段友情，有一個好快就可以踏入去嘅門檻。你知道，譬如啱啱出嚟做嘢，我明白嘅，佢哋都可以使到呢筆錢。但係你如果你成日次次唔係唔想見啊，係可能次次社交都要出嚟有個最低消費，唔係嗰個餐廳或者嗰個酒吧要你最低消費，你點都點杯嘢飲啩，一杯手搖飲品啊，珍珠奶茶啊，而家10蚊、8蚊，哇，都差唔多又升咗價啦。我半年之後翻嚟加拿大，發現我曾經鍾意飲開嘅一款手搖飲品。即係 regular size 去到9蚊幾喎，未計税喎，我心諗我是誰，我在哪兒，點解會加咗咁多嘅。咁所以你諗下，少數怕長計，所以可能最後佢哋唔係唔想見啊，係變成今個月我仲見唔見得起呢個朋友啊，即係一出嚟就係要消費要見人。好啦，呢個第一個場景啊。第二個場景呢，就係話一個啱啱放工嘅中年人啊，哇，由朝到晚開會覆訊息處理 email 應對老闆，或者你本身係管理層又係老闆啊，咁啲下屬有好多問題，問題天天都多啊，老細啊，咁樣 OK 唔 OK 啊，咁樣咁總之你未停過，到你真係可以收工嗰一刻，你個人離開咗公司啦，个脑一定未即刻收工噶，我咪同大家讲咧，有个第三空间嘅，即系你公司同埋屋企中间，而家越嚟越多人系需要呢种第三空间啊。咁佢就系、总之喺一个地方，佢就想停留半个钟，就系唔一定话我要饮嘢或者点，佢可能泊翻架车喺屋企门口，或者泊喺个 condo， 然后就唔想翻屋企住，佢可能就系坐喺屋企对出呢个公园嗰度坐一阵，因为佢就系想有呢一种安安静静嘅停顿位置，就系呢几分钟系会令佢真系可以唞翻气啊！因为呢几分钟佢暂时摆低所有嘅角色，佢公司系员工系老板。翻到屋企系人哋老公，系爸爸，系妈妈，系仔女，即系哇！一个人一生孭住几多角色，总之就系呢一个时间，佢可以就系暂时唔做任何人，唔解决任何事。咁你知唔知呢一个对于即系人到中年嚟讲，有一个唔需要消费但系可以休息嘅地方，系真系好难噶。所以咧，点解我咁中意加拿大？其中一样嘢就系有呢种即系天气又好啊，跟住公共设施又好足够啊。所以呢、这个、真系好值得我哋好好地去珍惜。嗱，第三个场景啦，就系、一个熟龄嘅朋友啊，退咗休嘅小哥哥小姐姐，平时每日好固定嘅，啲仔女啊或者孙仔孙女啊，咁啊翻晒学翻。晒工啊，咁啊自己安排活动。其实咧，对于熟龄嘅一班朋友咧，一个地方有几多大型嘅活动啊，或者个空间有几大啊，未必系最重要嘅。就系、佢就系希望屋企，譬如行出去冇几耐，唔使行太远，我就系运动散步一下嘅啫。譬如附近有冇洗手间？我行攰咗，我想坐低一阵，呢、这个社区令到我觉得好安全嘅。咁样对于熟龄一族嚟讲，呢、这个就已经系好好啦。嗱，我同大家分享一下澳洲有一个研究先，佢呢个访问就系60岁以上嘅熟龄人士啊。佢就话交通、步行环境同埋一啲唔鼓励人停留嘅设计，系会限制熟龄人士使用日常公共地方嘅。咁其实当然你话呢个统计代唔代表所有人啦、啊、系咪即系大部分人嘅意见啦、啊、咁你知我哋讲研究啊统计啊系少部分人嘅数据，但系好值得我哋参考。呢、这个方向讲咗一个好实际嘅事，就话、有地方唔等于去得到。去得到亦都唔等于话坐得舒服，或者唔即冇人打搅佢，或者唔会有人赶你走。咁你睇返其实我头先讲嘅呢三个情景啊，三个人物啊，咁佢哋需要嘅嘢係完全唔一样㗎喎，但係有三件事係好相似嘅。个地方要入得到、停得到同埋隨時走得到，唔需要向任何人交代。而且呢，佢哋唔需要先成为顾客先值得喺嗰度留低。所以呢，我有陣時 望住眼前嘅公园啊，即系喺加拿大生活啊，望住出边啲公共设施啊，其实我就会喺度谂紧呢个地方十年之后会变成系点样样咧？咁我哋即系一张凳，譬如一棵树荫，即系一棵树嘅底下，咁我哋就喺度坐或者听首歌，就系头先讲嘅望下天空，望下雀仔，一个只系路过嘅地方。点样样先可以慢慢变成咗你愿意再去呢个地方？就系我今日一开始讲嗰个主题啦，就系留人嘅主题，亦都系我呢两日所讲嘅主题，就系话包括商场啲mall入边点样样有消费，体验消费，令到人可以留落嚟。嗱，转头翻嚟嗰部分咧，我想用一个好生活化嘅概念，你睇下屋企同埋翻工啊、翻学之外，点解有阵时人系需要多一个第三空间？就是可以令到你反复停留的位置。那我亦都相信呢，当即作为老公的你，作为太太的你，如果当你知道不单止自己，你的爱人都需要有这个第三空间，可能回家之前他做什么个衰老消失了成大半个钟都不回来的。架车明明在门口了，去了哪里？你知道女人仔特别如果是焦虑型依附人格的呢，那些疑心就重了，个人比较敏感了，他不是去了偷偷打电话给第二个呢？这样是的，这些都是真实生活当中有机会发生的片段。那么转头回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现代人越来越需要第三空间。
1: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卖得好快、哦。
3: 系啊，地点好，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2: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拣翻间啦。
3: 今个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
0: 不知不觉当中呢，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每一日属于你的第三空间，即是第三个日常空间？你唔使去四维世界嗰度揾下，喺翻我哋三维世界呢度揾呢个 third place。其实呢个第三个日常空间咧，系社会学上一个概念嚟嘅。屋企系第一个地方，翻工或者翻学咧就是、第二个地方，第三个地方咧就系屋企同埋工作以外啊，你可以比较轻松，而你又可以反复喺嗰度出现嘅地方。嗱，当中就包括头先我讲嘅公园啊、社区中心啊、图书馆。甚至你去那里消费的街角的转弯角的咖啡店、你剪头发的地方其实都可以，做美容做 facial 的地方都可以。总之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三个日常地方。如果呢我用这样一个比喻，屋企就好像第一张凳，翻工翻学就是第二张凳，即是翻去坐下嘅啫。跟住呢，第三个日常个空间、日常地方呢，就是好似系嗰个城市啊，借俾你嘅一张备用椅、一张备用嘅凳。但喺嗰度呢，你亦都习惯咗，你喺嗰度呢亦都坐得系舒服㗎。呢个就系我所讲嘅第三空间啦。咁但係點解而家現代人係越嚟越留意要有呢個地方呢？世界衛生組織呢上個年係發布咗一個報告啊，大概每6個人 就有一个人受到孤独感的影响。这个报告都强调的，社交连结呢不单止是关乎于心情，亦都同心情心理健身体健康啊，生活嘅满足感啊，以及系早逝嘅风险系有关嘅。但系有社交连结咧，唔代表我哋每次出街都要成大班朋友，都要主动约朋友，一定要参加活动，或者逼自己变到好健谈啊！即系社交嘅鸟人社牛，有阵时咧，人只需要一种心理学上面所讲嘅低强度连结啊。譬如你坐在一个公共的地方，大家互不相识的，你未必一定要倾偈，但你感受到自己和其他人是共享一个空间。所以有时候一个比较内向的，不喜欢交朋友，或者不喜欢成日周围有自己认识的人在这里，即是独来独往型的人，其实不代表他不喜欢出街的。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就是和陌生人一起去共同感受一个空间。有一个公共空间和孤独感的研究亦都指出，就是说公共空间一个比较难被网上世界取代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提供偶然、自然、无压力的接触，而日常重复出现亦都可以成为建立熟悉感和一个归属感的黏合剂。你有没有试过呢？譬如你去 coffee shop， 你成日去一间的或者去个地方的，你会坐嚟坐去，大概都系坐嘅位置，甚至你再专一啲，可能每次去咧，你真系净系坐嗰个位噶嘅啫。我试过，总之你就成日觉得嗰个位虽然系共用嘅，但系你每次去到嗰度就系呢种嘅第三空间嘅感觉咧，就俾咗种熟感嘅自己咯。你知唔知呢种系可以治疗孤独、焦虑，甚至系情绪问题噶？所以点解公共空间系咁重要？所以点解一个城市佢规划嘅未来唔系眼前几个月噶嘛？你通常要做一个城市规划，你以年嚟计，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未来五十年咁嚟计噶嘛？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就系话点样令到我哋嚟呢个地方住？点解住得舒服啊？除咗你话我可以搵到钱，我安居乐业，嗰、那个公共空间系一个对于我哋喺一个地方生活有归属感啊，有幸福感啊，一个非常重要嘅因素。喺我哋加拿大咧，有一个研究就话屋企附近如果有比较多嘅公共空间咧，并唔一定直接令所有人嘅孤独感下降，实际效果咧都要再受到譬如呢个社区安唔安全啊、设施啊、你容唔容易去到啊，以及一个人点样使用空间所影响。所以咧呢一段说话，加拿大嘅呢个研究就话俾你知，你可能会觉得我都系有孤独感，但我身边隔离附近成个 community 都好靓嘅，我好满意嘅，点解仲会有孤独感咧？嗱，其实个 point 咧就系头先所讲嘅一句话啦，一个人点样使用空间啊？所以你唔好觉得就系话，出边又晒又热，可能嗰段路又大尘，又冇化妆，又唔想见人。你淨係望到出面，但係你冇参与啊。所以真正重要嘅呢，唔單止係附近有冇公园，而係嗰个地方係咪佢可以令到你愿意留低啊。你知唔知心理学上面有一个概念叫做熟悉感效应，亦即係话呢，当我哋安全地可以重复接触同一个地方，人脑呢即係个脑袋啊，就会对未知的境界通常会慢慢减少的。所以为什么譬如我之前大家问到我最多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宝宝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大胆一个人去旅居，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呢？其实开头我都不会有这种熟悉感效应的。但是当我在一个地方生活，我每一日，我其实我开头呢，我在韩国住在首尔的时候呢，我头嗰几日是基本冇出过街的，就是落楼食完 bibimbap， 食完嗰碗饭我又返上屋企。但是后来我就同自己讲唔得㗎，咁样喺度嘥时间。我嚟熟悉呢个地方，我要返学㗎嘛。咁所以呢，我每日就行多，即是向外行多五分钟。什么意思呢？譬如我头嗰几日呢，嗰时仲要是啱啱好圣诞节。哇，真是。虽然嗰时首尔冇落雪，在过去呢个圣诞，即是圣诞节嗰阵时冇落雪，但又冻啦，又有孤独感啦，又唔适应个环境啦咁。咁我系点样逼住自己呢？我第三、第四日啦，我就想唔得㗎喎，唔系办法㗎喎，即系仲有几日开学啦嘛，当时。咁我就谂啊，我每日就行多五分钟，由行落楼、 行落去便利店，变成由便利店咧，我就鼓励自己向出边马路行多五分钟，我又唔会荡失路噶。行完五分钟之后，咁咪掉头翻翻嚟，咪识得翻屋企咯。咁就系、是、我头先所讲嘅呢种熟悉感效应。所以当你安全地重复去接触一个地方嘅时候，其实我哋慢慢就会有嗰种熟悉感，嗰种惊啊，同埋哎呀呢个城市会点噶？我唔系话每个城市都完全冇坏人啊，但系只不过就系、是，总之个人就会觉得安心咗啊。所以呢种第一次去、第二次去，由你唔熟悉，又觉得诶呢、这个空间好似格格不入嘅，同自己到慢慢你就坐低落嚟，你就发现诶 OK 诶、啊，我同你分享一个方法啦，就叫做七日试坐两次，系咩呢？咁第一步就系揀一个顺路嘅地方，唔使专程话跨区去到第二度去揾全城最靓嘅公园，唔使，你就愿意由屋企行落街啊，行出门口买餸嘅过程当中，总之你去嗰个地方唔需要消费，但系可以合法停留嘅。你去之前望清楚佢个开放时间啦，譬如你可能平时揸车嘅，但你今日试下经过嘅时候行入去，咁佢哋有冇洗手间啊？交通系点啊？咁呢个系你了解一个地方啦，拣一个顺路嘅地方。第二个，你净系需要喺嗰度坐5至15分钟嘅啫。跟住第三步就是、7日之内拣一个差唔多嘅时间再去一次，呢个叫做七日试坐两次。你知唔知啊？去到第七日咧，你就问自己三句说话：我喺呢个环境之下，我自唔自在咧？我系咪真系坐得到喺呢度好放松啊？咁。

0: 仲有一个问题就话，如果我方便，我仲会唔会再嚟呢度啊？如果你呢三个问题嘅答案都系嘅话咧，你知唔知？咁其实你就可以好放松嚟呢一个地方作为你嘅第三空间。如果你嘅答案唔系全部系嘅咧，唔紧要噶，咪再换一个地方咯，系咪？所以咧，我知道有啲朋友可能喺度生活咗一段时间，都觉得加拿大冇归属感啊。其实我开头嗰几年都有呢种感觉噶，即系会成日都谂，哎呀，呢度系咪唔适合我咧？我好似个外人咁样样。你真系要俾啲时间住落嚟。一个城市好唔好生活，唔系净系话睇有几多屋啊，有几高啊啲屋啊，商店有几多，或者净系睇我哋收入有几多啊咁，即系呢啲都系其中一个参考嘅因素。有阵时亦都要睇咧，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我哋喺呢度生活，譬如买嘢又好，你交通又好，你个心可唔可以安心地停留多一阵啊？哇，呢个真系要问心啊！你知唔知？除咗问心无愧之外，仲要你问自己问心，你制唔制？一个容许人停留留低嘅地方，其实本身就已经系一种城市温柔啦。世界好大，但愿你喺自己生活嘅城市入面，总系有一张属于日常备用嘅凳，等你可以按照自己嘅步伐、自己嘅步速喺嗰度坐一阵，休息一阵，然后再慢慢出发。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1: 明知道爱情并不牢靠，但是我还是拼命往里跳。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善玲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同全国省区的省首长在爱德华王子岛举行会议，面对美国的关税威胁，卡尼表明联邦政府会全力应对。卡尼在查洛城向传媒表示，加拿大目前处于比18个月之前贸易战刚刚开始的时候更强大的位置，而渥太华将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本国的家庭、工人和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命令，由下个月19号开始对加拿大的冰球棍以及水泥等商品加征50%的关税。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在会前表明支持卡尼的领导，强调各省必须展现团结。福特说，加拿大必须强硬反击，直到对方感受到痛楚。安省北部山火持续肆虐，自然资源厅资料显示，区内目前仍然有184宗活跃的山火，其中39宗仍然未受控。最新公布的航拍照片显示，上个星期一宗急速蔓延的山火直卷 Collins 原住民社区，大量的建筑物被烧成废墟。原住民领袖说，居民在未获得省政府的协助之下自行撤离，质疑当局放任居民自生自灭，要求就省府的应对措施展开公开调查。省长杜格福特较早时就回应说，省府已经尽可能应对灾情，部分火势蔓延速度过快，发现的时候已经逼近社区，至到危险的程度。福特呼吁受影响地区的居民切勿返回家园。安省省警亦都发出警告，任何人闯入封闭区域，除了面临几百蚊的罚款之外，驾驶执照亦都会被扣三分。政府亦都提醒在 Muskoka 地区度假的民众切勿低估山火的风险。加拿大央行在保安人员罢工期间聘用外判保安人员的做法，再被加拿大工业关系局裁定违反劳工法。工业关系局星期三公布最新的裁决，指加拿大央行在罢工期间使用 Pinkerton Consulting and Investigations 提供保安服务属于违规行为，是该局本月第二次就事件作出相同的裁决。工业关系局本月较早时已经裁定央行在罢工期间聘用Gada Canada Security Cooperation 保安人员以及安排工会会员提供相关的服务，同样是违反劳工法。央行保安人员自从6月起开始罢工，原因是央行和代表员工的工会未能够就新的集体协议达成共识。欧盟委员会宣布，谷歌 Google 在网络搜寻以及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一共8亿9000万欧元。 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表示，谷歌在搜寻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的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令到第三方同类服务无办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是谷歌对自家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要求谷歌公平、非歧视性对待搜寻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并且允许应用程式开发者自由向用户介绍和推广优惠，并且能够在谷歌的市场外完成交易。谷歌需要在60日内完成整顿改善，否则欧盟委员会可以追加罚款。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已经疏散大约12000人，并且正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指，很多连夜撤离的人是露营区的游客，而新一轮疏散行动是出于预防考虑。地方官员表示，阿卡洪湾周边已经有大约3400公顷的土地被销毁，目前大约700名消防员正奋力扑救大火。西班牙以及意大利近日亦都有山火，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附近的居民要紧急疏散。在西西里岛，一名消防员在救火的时候因为突发疾病不幸身亡。中国重庆彭水县上个星期发生大规模的山泥倾泻，增加到11个人丧生、10个人受伤、50人仍然失踪。经过多轮的生命探测和搜寻，现场没有生命迹象，搜查工作仍然在继续。事发于上个星期五朝早，当局调动多支专业救援队伍，组建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连续多日展开搜救。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嚟到下昼3:06，现在由李子浩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东行线喺400 Collectors 早前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不过由的士至400仍然相当挤塞。去到 DVP Collectors 右线有坏车受阻，再去到 Warden Collectors 右线亦都有另一架坏车，导致由 Allen 快线 Bayview Collectors 至 DVP 慢驶，再经 Warden 一带仍然多车，入到杜林区由 Westney 至 Salem 有延误。对面401西行线喺 Westney早前有货车甩辘啊，跌出嘅车辘相信已经移走咗啦。现时未见有明显嘅车龙，不过由412至 Salem、Victoria Park 至 Dixon、410 Collectors 一段同埋 James Snow 至 Highway 25仍然比较繁忙。再睇下400南行线，由 Sherper 至401 Ram 位慢驶，而404 DVP 南行线就由 Finch 至 Lawrence、Bayview Bloor 至 Gardiner 都有车龙。至于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至 Strawn 慢驶，去到 QEW 西行线，再由427至的士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同埋 Bronte 至 Brands 都比较挤塞。对面 QW 都行线喺427嘅右线有坏车受阻，而 Aaron Mills 至的士仍然系慢驶噶。去由 Parkside 至 Spadina， 再去到 York Bay Young 嘅 Ram 位都有延误。最后市区方面 ，Jane 及 Shepherd 仍然因为交通意外调查全线封闭。天气方面，日夜温差都几大，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4度，而家风势平静，计埋湿温效应会有25度嘅感觉。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2度，记得注意保暖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最高气温上升至27度，计埋湿温效应会有30度嘅感觉。UV 指数8，强度属于极高。星期五晚继续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8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你一直期待开扬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4: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3: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5: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6: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日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6: 银赞助 A 家屋顶，
7: 铜赞助清风度假，
6: 六福海鲜酒家，
7: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6: 龙庭食府，
7: 与会形象工作坊，
6: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8: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9: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8: 我好中意啊！
9: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0: Bridalwood Mall 龙之宴海鲜自助餐美食优惠浪接浪，龙之宴七月长者感恩月，逢周一到四60岁以上长者午市自助餐大减10元，即每位23.99元，再送金牌奶茶一杯，令八月尾前两位付费成人可免费带一位10岁或以下儿童进餐。 Warden Finch Asian Dragon 夏日美食分分分，优惠不可同时使用，只接受现金，假日除外。龙之宴海鲜自助餐416-502-8885。
11: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 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三个半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3: 要你听，唔要你惊。
14: 做到好，坐到正。
15: 头盔 headline。
16: 7月23号星期四嘅晏昼，噔，四月尾嘅时候，我哋提大家要报税；六月尾嘅时候提大家去睇世界杯。而家七月尾提大家做咩好呢？会唔会因为呢两单嘢有好多嘢你唔记得咗呢？或者有啲嘢你从来想试，因为之前太忙啦冇做过呢？提你可以嘅话帮帮手。
17: 有冇温哥华嘅听众听紧啊？啱啱。出咗 luck 啫，我会觉得命运你钱。

0: 冇问题，因为有人已经饮咗，冇唔会肚痛嘅。
1: Okay.
0: 但系嗰个感觉好得意，因为佢唔系 cold brew 嚟嘅，因为 cold brew 咧就系浸出嚟噶嘛，佢唔系经过呢、這、一个蒸馏啊，冇经过呢个热嘅。
1: Cold brew 即系冷水咖啡，
0: 系啦，冷浸咖啡。
1: 系点样浸法
0: 咧？哦，好容易嘅咋，其实你屋企自己都可以做到。咁你首先咧就系磨咗啲咖啡先，咖啡豆要磨嘅，
1: 变成粉。
0: 系啦，变成咁，究竟你想有？
1: 即
0: 系
1: 同我平日摆喺咖啡壶冲咖热咖啡嗰啲粉一样。
0: 但系嗰个几 fine 咧，就好有学问啦。
1: 系，
0: 譬如你越 fine 嘅，即系代表佢 release 系啦，越幼啦，越幼身咧，佢就 release 多啲味。
1: 系，
0: 咁如果你话我想唔好咁太浓嘅，
1: 一粒咖啡粒劈开四份咁样咧，就冇咁浓啦。
0: 嗱，你要揾一个 grinder 嘅，咁、那个 grinder 佢会有教你唔同牌子，譬如由零到六十，咁有啲牌子咧就话零咧就系最细粒，
1: 系
0: 六十咧代表最粗粒，咁系分开几种啊？嗱，你 espresso 嘅。滴漏嘅，跟住仲有 French press 嘅、cold brew 嘅，全部都好有学问噶。整咖啡要用唔同嘅咖啡豆嗰、那个嗰、那个
1: 大细
0: 大细嗰个微粒，
1: 即系佢设定嘅，即系有呢啲。
0: 佢会有 suggest 嘅，
1: 有上网揾到 menu 嘅。
0: 每一个咖啡机唔同，即系每一个 grinder， 你睇下佢，佢话俾你听。譬如话你而家想用 drip coffee。咁佢就会话，如果你 drip coffee 咧，你就用大约40-60嘅 setting 啦。咁如果你系谂住 French press 嘅，咁你就唔好咁大粒啦。咁你就可能咧系55-70个 setting 咁样咯。
1: 呢个唔系好笑嘅笑话，因为喺我嘅理念咧，或者我嘅认知里边咧，咁你去咖啡铺嗰度买，唔该一杯吓呢啲冷水咖啡 cold brew 嘅咁样。咁我听过你讲啦，咁系浸出嚟嘅，我记得嘅呢家嘢。
0: 好重咖啡因。
1: 明白，我全部都记得。我以为，但系我以为个认知咧就系啲咖啡豆摆入去好似洗咖啡豆咁样浸住佢两晚咪有咯。我唔知道，
0: 但系其实个原理差唔多。
1: 我唔知道要磨啊。
0: 其实嗰个原理真系差唔多嘅。咁你磨啲咖啡点出味咧？
1: 所以唔系嗰啲 so called 冷水咖啡，我觉得系淡啲嘅。
0: 哦，
1: 真系哦，即系洗咖啡豆嘅水啫，原来唔系。
0: 其实咧，你哋饮 cold brew 咧，如果你就咁浸完嗱，好简单，你浸过嘢啦，浸嘅用靓水，一定要用最好可以用 reverse osmosis。
1: 哦、
0: What do you say in Chinese？
1: 液渗透啊，
0: 啊 ，thank you， 过滤，即系如果要用靓水嚟到浸。而你可以 room temperature 浸又得，你鍾意摆入个雪柜浸又得。
1: 有到广告时间啦，如果你想有一个靓嘅液渗透纯水系统嘅话呢，可以帮衬傻英正水。
0: 傻真係唔帮咗啦。傻英正水。
1: 喂好喎、啊。喂我哋以后个节目可以同我哋营业部嘅同事讲啊，讲到咩即刻可以扔一个。
0: 喂我傻㗎、啊、因为脂肪正水都正经啲啊，傻英系傻㗎嘛。
1: 咁,H3 家居正水啦。
0: 係啦。
1: 咁
0: 叫正路啲嘛。
1: 正路啲。
0: 好啦你浸完之后呢咁你就攞嗱，你我试过用 paper towel 都得噶，
1: 系
0: 你用 paper towel 即系隔咗啲渣，你要隔咗啲咖啡渣噶嘛？用
1: 你呢一个梗系
0: 用两张 paper towel，
1: 你呢个系正常嘅程序啊！ Yeah. 我都话咯，我嘅一个谂法就系、是，总之浸完啲咖啡豆之后，咪啲水咧咁咪搞掂佢，咪可以用嚟饮咯。
0: 唔系个搞掂咪就系隔渣咯。
1: 唔系啊，因为我连咖啡豆都唔磨啊嘛，咁使乜使乜刮，使乜隔渣啫？
0: 你谂住，你谂住好似扎隔汤渣咁，
1: 真系洗咖啡豆嗰啲水，咁啊洗完之后就食啦，
0: 即系你谂住好似隔猪骨汤咁，隔大嚿猪骨，咁咪就咁搵个盖吸住咁嘛，可以倒啲汤出。
1: 所以我仲有一个心里边有一个好强烈嘅疑问就系、是，到底一间咖啡铺佢要浸几多？
0: 你咩嚟敲你头壳啦？
1: 我真系唔知道，真系唔识。
0: 你全神嚟敲你头壳啊！
1: 真系唔识，穿咗窿系，所以系咁，所以我就唔知道啦。我原来系咁。咁但系啲咖啡铺系点样安排到咁多嗰啲冷水咖啡？
0: 人哋预早已经做好噶啦，
1: 预、啊、早。
0: 但系咧，你要留意，因为 cold brew coffee 咧 is very concentrate， 系好浓缩噶，所以平日你哋饮嘅 cold brew 系沟淡咗。
1: 哦，
0: 咁所以你要去，因为如果你唔沟淡咧，好浓噶，
1: 四日都瞓唔到觉嗰啲。
0: 哇，可能八日都唔到嘅，即系通常咧，佢哋都会沟淡啲嘅。咁你就咁，所以你话，有阵时我去某一啲嘅地方，佢啲 cold brew 好似淡啲，同埋好多一定系会同你再加冰。
1: 系，
0: 咁我通常咧就唔加冰，但系咧我就
1: 边大杯啲嘅。
0: 咁但系你浓啲，有阵时唔系个个人都受得。我中意佢叫我帮叫佢帮我加多啲奶。
1: 系。
0: 我就中意咁样嘅，但系各人嘅口味唔同啊。但系 cold brew 咧，你要留意，你唔好谂住佢冇经过热力呢一样嘢嚟到释放嗰个咖啡豆嘅味，你就以为啊，梗系淡啲啦。其实唔系，咁样浸出嚟嘅 raw 嘅咖啡咧，咖啡因系第二高嘅，最高嘅咧就系用 raw beans。我嗰日先至同阿厨神倾开，
1: 即系树上摘落嚟嗰啲系
0: 啊，有颜色。你记唔记得以前 Starbucks 咧出过一只？

0: 咧叫 Robin Coffee，
1: 嗯
0: ，Robin 飲品啊，佢就係用咗跟住就溝啲果汁落去噶嘛。嗰陣時仲出過一個 warning， 十二歲留下嘅細路係唔准飲噶嘛。
1: 成個月瞓唔到覺。
0: 但係啊，但係嗰陣時好多家長，因為嗰種嘢而家冇得賣啦，因為 Robin 啊 ，Starbucks 已經停咗，唔知係咪因為太多家長咧見好味啊，唔覺意咁啊，俾咗細路仔飲，啲細路仔咪。周围走咯，成晚唔瞓觉嗰只咧，细路仔饮得太多 caffeine 系唔好嘅，真系唔好嘅。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好好味噶，
1: okay。
0: 但系佢停产咗嗱，最重嘅咖啡因咧就系用呢啲生嘅未曾烤焗过嘅 raw bean， 佢系好似一粒生果咁噶，一粒红色嘅大啲嘅。大啲嘅杞子啦，
1: 系啊，
0: 透透地明噶啦，
1: 硬壳噶嘛，
0: 啊，一即系好似生果咁样嘅呢啲 raw bean 咯，咁呢一种就系最咖啡因系最重咁样咯。咁我哋做乜啊？系啦，我就系讲话咧，呢、這个咖啡咧，我而家饮呢一个摆完雪柜出嚟呢个咧，就系、
1: 是、记得嘅，佢记得佢玩咖啡嘅，
0: 系我谂住，咁你做乜讲 cold brew？
1: 佢睇咗意思嘅，睇
0: 但系
1: 有食药嘅，
0: 我有食药
1: ，OK，
0: 有食药、
1: okay ，
0: 就系呢个咖啡，我觉得好味啊，
1: 系。
0: 因为你唔使再沟水啦，就咁饮，佢已经系冻啦，系唔系咁涩啦，唔苦啦，系好 smooth 嘅，舒服嘅。我觉得呢、這、一个，我觉得 OK， 我未试过咁样。
1: 即系隔夜冻飞系 OK 嘅，
0: 但唔好隔咁耐。
1: 喂，但系调翻转啦，我啱啱就系呢个啱对上一个周末咧，就识咗个高人，个高人就话俾我听，点、样分一杯冻柠茶靓定唔靓？哇！呢、這个真系得意，我真系唔明白。转头翻嚟同大家又分享下，睇下你认唔认同佢嘅讲法先。
0: 冻柠茶。
1: Yeah。
2: 奇辉会七月二十五日星期六早上十点，于时嘉宝三百 Silver Star Boulevard 一站式综合社区服务中心举行奇辉活力齐运动社区同乐日及五十周年时光隧道照片展，鼓励多做运动，关怀长者，了解社区及健康资讯。透过慈善步行支持兴建中嘅 Campus of Care， 精彩表演、服务资讯展览、摊位游戏、慈善义卖、热狗雪糕招待，免费参加。捐款及查询416-502-2323。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3: 恭喜你啊，有抱孙！
0: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3: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0: 边度有得睇啊？
3: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5: 天宝旅游。
4: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火星人行孖必由 MMP 注册信托师 Augustine 郭仲生财务醒觉360赞助。
7: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8: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7: 火星人行孖必，
1: 哦，原来系出一次嘅个味道。系，
0: 头
1: 先讲到好大声啊，出一次嘅啫，咁啊，系个浸咖啡，即系头先阿英姐同阿控制哥哥讨论
0: 价啫，可唔可以浸完之后再攞去再
1: 可以翻揸定多一次啊嘛，咁啊英姐就话唔系呢啲咖啡豆，如果真系要浸泡完之后咧，个味道就经验再浸就唔系嗰回事啦，咁样，所以
0: 我觉得系啦，不过我又未试过，其实可以下次试下呢个，
1: 试下出两次咯。两次啊，即系唔系话唔得啊！
0: 我讲出粮啊，出粮出粮
1: 出味的，唔系我哋讲讲讲，讲个冻柠茶。佢话我即系嗰个高人就同我讲，佢话你有冇留意到咧？即系个别你出边街饮嗰啲冻柠茶，餐馆又好，茶餐厅又好，冰室又好，唔知咩都好啦。 都有两即系两大嘅主要嘅类型，一个就系嗰个叫做冻柠茶咧，个茶底系叫茶底系混浊嘅，一个茶底系真系好透明嘅，你见到呢个茶嘅内里嘅，就唔会好似干金鱼缸啲水咧咁多。
0: 我少饮冻柠茶，
1: 系，
0: 但系。我又冇留意呢样嘢。
1: 咁佢系冇话帮我听边样好嘅。我话总之有两大类型啦，咁样。佢话清嗰啲咧，就理论上咧，嗰啲系即日鲜嚟嘅。
0: 哦，
1: 嗰朝早帮你搞，就冲咗茶，跟住雪冻佢，跟住再你要客人再 order 嘅时候咧，就再加两嚿冰咁样，咪倒出嚟咪靓仔咯。加几个柠檬，加佢啲秘制嘅配方。
0: 我仲以为佢话俾我听，嗰、那个柠檬咧都系取决，即系个杯冻柠茶好唔好饮个灵魂，其中有一半都系应该取决嗰个柠檬。
1: 因为有
0: 冇洗，
1: 我试过去嗰啲饮柠檬茶嘅地方咧。
0: 咁喂，佢连埋皮噶嘛？咁你嗰个皮有冇洗啊，大佬？
1: 我明明就见到佢已经好即系不识公本嘅，啲柠檬好厚，兼且有四五块嗰啲咧。
0: 我惊力噶。
1: 但系咧，佢系冇嗰嗰杯茶咧，系冇柠檬味嘅。
0: 点解咧？嗰个柠檬系好。
1: 一来个柠檬可能个柠檬系比较瘦弱啲啦，吓、另外一个嘅可能咧，佢落嗰啲糖水啊。嗰、那个糖浆咧比较劲啲 ，even 我嗌咗小甜啊，不嬲饮冻嘢都系小甜噶，而家咁同佢讲，但系都系俾嗰啲糖浆啊盖过咗嗰啲咁嘅柠檬味，咁啊 ，anyway，
0: 诶、你系讲饮冻柠茶，
1: 冻柠茶，跟住好啦，另外一个，如果你见到嗰啲柠茶咧系混浊嘅、依然都系见到块柠檬嘅，都仲见到嘅、但系好明显地同一杯。唔系黑嘅问题，系混浊嘅问题，系啦、
0: okay ，
1: 因为你头先我同你
0: 食，乜啲啲，
1: 头先同你系啦系啦，头先同你食嘢嘅时候，嗰杯嘢系咪清澈啦？你见到晒噶嘛，由杯底望到落杯底噶嘛，清澈嘅 ，even 茶都系嘅、但系佢话如果嗰杯嗰啲冻柠茶人哋系预先一晚已经准备咗、雪咗佢成晚嘅话咧，嗰啲茶就会系混浊噶啦，咁样，佢冇话边个好边个唔好咁
0: 睇你，因为可能雪咗一晚，
1: 但我又明白，
0: 仲更加有味咧，
1: 唔系我又明白。唔系，佢雪系雪茶嘅啫，佢唔会连埋唔会连埋啲柠檬一齐落浸住雪
0: 嘅。浸得耐会苦噶嘛？
1: 系噶系噶，啲皮嗰啲系咯系咯系咯。咁我唔知啊，即系就话有两大门派嘅、各有各佢嘅千秋。
0: 系咪热同冻都系咁样嘅概念咧？
1: 热就唔会啦，热就永远都新鲜噶啦，系咪啲茶我翻用再翻用就会涩啦，就俾人投诉啦。
0: 你哋唔系咁问我，
1: 唔系啊啲花
0: 啲
1: 茶
0: 咖啡，佢哋头先乜又问我黄各位啲咖啡咧可唔可以蚀完之后攞嚟煲饭煲？
1: 梗系啦，唔好嘥啊嘛。
0: Cold brew 嗱，我唔系我真系有谂过，其实唔系好想取笑佢哋，我亦都唔想，因为我未试过。
1: 唔识
0: cold brew 我都唔识，我未试过。Cold brew 你整咗出嚟之后，通常我哋就系咁饮噶啦，好似懒系正咁样，哇超级多咖啡因啊，哇正啊冻啊正啊。我攞个 cold brew 就系煲翻热佢，当系热咖啡咁饮。即系嗱，你唔好滚咧，因为通常咧，无端端唔知点解讲咖啡。咖啡咧，如果要冲嘅滴流咧，我 personally 咧，我从来唔用滚水嘅，89度有阵时87、90度，93度顶晒笼。即系话咧，如果你真系想试个实验咧，你买都得啦，唔好自己整或者唔好饮啦，自己整得都去买啦。咁啊，买杯 cold brew 翻屋企，唔好落冰。叫佢唔好同你沟水，咁跟住咧就攞翻屋企咯，整热佢系煲啊，唔好，我唔相信 microwave 噶，因为我成日觉得咧用 microwave 咧，特别系叮奶啦，你哋要好小心啊，因为以前有个厨艺高手教我，奶又唔好摆落 microwave 啊，因为佢用嗰个微波去会改变咗个奶入边嘅分子，所以特别系细路仔饮嘅奶咧。最好就唔好用微波炉，跟住佢咁样教我啦吓。咁跟住咧就，我觉得个微波炉逢系叮过呢啲嘢咧，会改变咗佢个味道嗰、那个分子，所以你用煲啦，试下煲佢唔好滚出烟就得啦，或者会寻求到另一种境界都唔出奇。好多即系啲食物谂出嚟一啲嘢，边鬼个无端端会谂到冻歇歇攞啲冻水走去浸咖啡粉嘅啫，系咪先？
1: 所以我谂到另外一样嘢。其实咧，任何嘢咧，即系百货应百客，大家都有唔同嘅味道咁样，系嘛？话唔定你撞到一批啱你理念嗰啲，你话嗱呢堆隔夜饭咧，我系 ace 咗一晚嘅。
0: 你唔好话有嗱咁样讲吓，我觉得真系一个 chat group 系糖尿病 chat group 嚟嘅，
1: 系
0: 真噶。有个 theory， 甚至 YouTube 上面有呢啲片论又介绍咗隔夜饭有一班拥趸，
1: 系咯，
0: 隔夜饭一定要说过嗱，唔说过嘅隔夜饭唔得。
1: 但
0: 隔夜饭一定要说完之后咧，隔夜饭入边嘅糖咧，糖尿病人食咗咧就唔会 咁容易升堂啦。
1: 好，嗱呢一个咧就系技术性嘅考量，但系有阵时候无厘啦晒咧，有啲即系你睇嗰啲食评啊，又会见到嗰啲饮食专家啊节目啊都讲呢啲嘢咧唔新鲜嘅话，呢啲嘢好新鲜嘅，肯定系今日做嘅。呢啲嘢唔新鲜，应该系隔夜嘅。佢拎翻嚟翻卖，即系指责人有啲咧，啲视频咪最中意系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你够胆讲个 theory， 够胆讲你嗱，我哋就系叫做一定隔夜呢间铺头。无论是云吞又好，
0: 唔系我哋专卖呢个隔夜
1: 叉烧又好，全部都是隔夜嘅
0: 隔夜咖啡咯。
1: 系啦，跟住你揾两三个 KOL 去讲掂呢条故事佢，咁就 OK 就卖到钱噶啦，我觉得。
0: 讲还讲吓，隔夜送咧，即系其中一个咧，我哋叫做老人家自己攞嚟受苦系列入边咧，就系、是、好多人咧，老人家食剩啲餸唔舍得掉啊，咁啊隔好多夜先食啊，隔夜送咧真系要好小心啊。
9: 火星人行孖必由 MNP Augustine 郭仲生赞助，416-626-1758。
10: MN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唔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债务能力已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境，考虑将生意壮士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8。
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西区一间酒吧因为多次向贼人购入明知盗窃的酒，遭当局撤销酒牌。全国血液库存持续下降，当局呼吁民众今个夏季踊跃捐血。特朗普话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不需要任何国家帮助。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3: 时间嚟到下昼3:31，现在由李子豪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 Gardena 西行线由 Jarvis to Strawn 繁忙，而往427 Ram 位嘅中线咧，因为交通意外封闭，导致由 Park Lawn 至427 Ram 位都相当挤塞。去到 QEW 西行线喺 Apple B Burloak 嘅位置咧，喺左线亦都有交通意外受阻。整体西行 QEW 由427至的士 Four Drive 至 Trafalgar Third Line 至 Brent 都比较繁忙。再睇下401西行线，由412至 Salem Victoria Park 至 Dixon 410 Collectors 一带同埋 James Snow 至 Highway 25都慢驶。对面401东行线喺 DVP Collectors 嘅右线有坏车受阻，而 Warden Collectors 嘅右线咧亦有另一架坏车，导致由410至 DVP 再经 Warden Collectors 慢驶，入到杜林区由 Brock Road 至 Salem 繁忙。而400南行线由 Shepherd 至401 Ram 位慢驶。至于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至 Lawrence 有延误，对面 DVP 404北行线就由 Bloor 至 York Mills Stouffville Road 至 Bloomington 多车。最后市区方面， Jane 及 Shepherd 仍然因为交通意外调查全线封闭。另外 Caledon 的 Mayfield 近住 Galway 有交通意外，西行线需要借用对面行车线通过，导致由 McVean 至 Galway 都相当挤塞。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5度，吹时速16公里西北风，计埋湿温效应有26度的感觉。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2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最高气温上升至27度，计埋湿温效应会有30度的感觉。 UV 指数8，强度属于极高。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4: 恭喜你啊，有抱孙！
15: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14: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5: 边度有得睇啊？
1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6: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17: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9: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ie Angel 啦。
20: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1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21: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a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e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2: 好正啊！
23: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22: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23: 哇！你乜都知嘅？
22: 我旧年装咗嘛。
23: 吓、啊，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22: 去 saveonenergy.ca/EAP。
24: Aurora 新盘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哦，
25: 系啊，地点好，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24: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翻间啦！
25: 今个周末一齐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2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7: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7: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8: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8: 天宝旅游、
27: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28: A 环汽车集团、Mercedes-Benz Markham、
27: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8: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7: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28: 银赞助、A 家屋顶、
27: 铜赞助、清风度假、
28: 六福海鲜酒家、
27: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28: 龙庭食府、
27: 宇汇形象工作坊、
28: 饮品赞助、大排档、
27: 咖啡及甜点赞助。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29: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是中年好声音的李佳。
0: 我要讲翻啲正经少少嘅嘢先。头先听到新闻部哥哥同我哋讲咗吓，咁啊好紧要呢样嘢。四月我哋提大家报税吓，六月睇世界杯成咁样，唔知系咪大家太忙嘅关系咧？有啲嘢平日你可能习惯咗去做，或者你考虑咗好耐想去做嘅，但系俾其他嘢咧就系occupy咗或者占据咗你啲时间，你仲未实行得到。而家讲紧嘅咧就系呢个捐血嘅行动，系嘛？因为长久以嚟咧，加拿大嗰个嘅都系有习惯又好啦，传统都好啦。夏天咧需要呢个嘅血液供应咧系需要多啲嘅，但系唔知点解，从今年嘅六月一号开始，差唔多开始世界杯啦，啲人系走咗啊，定系挂住睇世界杯咧，咁系唔够人去捐血嘅。咁、到而家咧，佢哋都真系要发出强烈嘅呼吁，希望各位喂，如果你有时间嘅话咧，你去完旅行翻嚟啦，啊验清楚身冇事嘅，你就去捐血啦，或者你身体正正常常嘅，咁不如又过咗一段时间冇事。试过做捐血呢个行动嘅话咧，又要帮帮手，因为大概每一个礼拜咧，成个加拿大嗰个血液供应服务咧，系需要有18000个血液供应者吓、捐血者，先至可以足够应付咁样。譬如去到夏天呢啲高峰期，可能意外又多啲啲啦，需要血液嗰个嘅数量又多啲啦。咁而家系差唔多用到咧，就系发出呢个危险警告信号啦。咁样希望大家去搞搞咁样咯。
1: 你讲出咗一个重点，其实呢个系现实，一个现实嘅残酷，就系、是、捐开血嗰一班，到你嘅人年纪大咗啦，你就会冇得搞嘅，人就系咁噶啦。
0: 我都唔够，我点捐俾你啊？
1: 系唔系你唔系嗰个贫血噶嘛？但系会有好多人年纪大咗之后咧，就会有一啲慢性病嘅。当你一有慢性病，你食开某一啲嘅药咧，
0: 咁就唔得啦，
1: 唔捐得血啦，
0: 咁就捐。
1: 所以你应该咧，如果系你有心。去帮人嘅，
0: 趁早啊！
1: 趁住你自己咧健康，仲未曾要 fall into 长时期，日日都要食某一种药嘅时候咧，医生话俾你听，嗱，你食紧呢啲药咧就唔好捐血啦。咁嘅时候咧，咁你应该而家努力啲。同埋第二样嘢要做嘅咧，就系几多岁可以捐血啊？
0: 十八，
1: 即系总之你嘅小朋友，你要好似去旅行坐上游轮一样嗰个概念啊！你要由细就已经要灌输俾佢听，我哋。是应该要捐血助人的，由细个就要，咁佢就会一路 keep 住落咯。如果唔系，中间就会有个断层噶啦。啲细路仔根本就唔知道捐血嘅重要性啦。你嘅父母捐开血嗰啲咧，而家已经唔捐得啦，因为佢食紧好多药咯。咁中间咪会有个断层咯。咁所以呢样嘢，咁同埋系我已经唔捐得啦。
0: 嗯，
1: 我以前成日捐噶，特别系咧，你好似你有 O 型血嘅人啦，我细佬讲噶，佢话 O 型血嘅人咧，其实你应该更加要捐血啦。因为 O 型是可以救到很多不同的
0: 人人受惠的血型，
1: 同埋如果你好似，唉，我哋屋企其实是一个我会觉得是一个很麻烦的一种血型啦。讲中叫 RHABC 同埋 RH plus AB 呢种血型的话咧，
0: 全餐嚟
1: 嘅，好烦噶。如果你系可以的话咧，以前我细佬讲笑咁讲咧，就话你唔系当帮自己。嗱，定期去
0: 储定啲，
1: 系啦，你当帮自己储定啲啦，咁样。咁但系而家就我因为食紧某一啲药，我已经唔可以再捐血啦。咁如果你亦属于呢一种，亦都好难揾到出面配对血嘅人，咁你亦都知道自己可以捐到血嘅时候，你咪又当你更加要帮下人，因为更加难揾。
0: 咁而家点解话俾大家听差唔多用到见底呢，咁样因为每一包血呢你捐完出嚟之后呢，咁经过适当嘅处理啦，咁佢最多可以储存喺血库嗰度，即係仲有用嘅呢係得42日嘅啫，原来
1: doesn't last forever， 所以你要 keep 住捐囉。
0: 係啊，咁所以即係啱啱數返转头呢，就啱啱真係会六月开始就唔够人去捐血，或者啲捐血嘅数字係下降，到而家就真係差唔多日子嘅时间。真系唔够数咯，唔够用咯。
1: 头先何主任咧已经讲得好，叫好隐晦地或者好有礼貌地咧，就话点解会多咗人要血啦？夏天
0: 出去玩咯，
1: 交通意外多咗咯，
0: 系咯，
1: 咪开快车
0: 咯，
1: 系啦，啲人好多时你会疏忽啦，咁当你受伤啦、意外嘅时候，你咪需要咗血系多咗咯，咁即系变相而家我即系话俾各位听，用另一个角度睇就系、是、嗱，而家血咧。就属于紧张的阶段，大家要小心啲，锡身啲，唔好咁燥底，唔好同人哋掹车，小心啲睇清楚条马路。Don't drink and drive, don't drug and drive。总之呢啲嘢啦，因为当你而家有意外嘅时候，突然之间你要嗰只血，我真系冇，咁点啊？ 咁点啊？唔够喎，咁点啊？
0: 唔系噶，好多朋友揸住架车咧，尤其是系揸单车嗰啲咧，觉得自己系天下无敌噶，唔知点解嘅。呢排真系夏天啦，多咗好多朋友用嗰啲滑板车啊，电动单车喺个马路上面行，你系应该喺马路上面行嘅，讲真。但系你都可以，你系需要根据翻道路嘅安全规则去驾驶你嘅座驾，无论你系电嘅单车又好，你系电嘅滑板都好，唔代表你系人啫。我即系今时今日，我仲听到个声，我人啊，佢点都要让我，我系人嚟噶。
1: No， 就算我当即系咁样讲，你蚀咗仗，啱唔啱啊？系咪用呢个字啊？
0: 梗系
1: 撞到你嘅时候，你已经成身血啦，个头又爆咗光啦，咁系咪你蚀一张？就算你话系我唔让你，我唔啱，但系受苦嗰个系你。你觉得系咪咁样好抵咧？
0: 仲要唔系短暂噶，长久嘅伤害。
1: 我嗰日唔系见到有两个细路，唔系两个人踩一个 scooter 嘅。
0: 系，
1: 我觉得呢两个细路，而家你同我问起，冇戴头盔噶。
0: 哦，
1: 喂 ，where are the parents？
0: 仲有，我仲有见到一个奇景。而家啲电动滑板咧，好，即系马力啊，或者动力咧，好十足噶啦，已经唔系骑一个人咁简单嘅。我见到即系呢排都见到同一个父亲，我谂佢朝头早要带佢去边一度地方啦，咁佢自己企咗一块滑板嘅后边，嗰个电动 scooter 后边，跟住咧有个小朋友，我谂五六岁左右啦，企咗佢前面，两个人揸块，又系你话斋冇戴头盔嘅，我心谂紧其实。你唔担心嘅咩？
1: 好贵嘅咩？而家头盔
0: 吓唔知道啊？
1: 你咪贴成咁啊？
0: 唔系钱嘅问题，钱大把，系唔想戴咯？咩啊？
1: 咩？我个发型真系好靓，
0: 系啦。
1: Helmet hair。
0: 跟住我个小朋友，佢妈妈一早就帮佢梳咗个髻，扎咗条孖辫，唔可以用个头盔整咩？
1: 大佬，
0: 即系我见到呢个环境系，我觉得好危险，我自己好心寒嘅。佢仲要嗱，佢真系有某程度上，佢系守翻嗰啲规则，佢系落翻佢行车道嗰度，喺汽车嘅行车道嗰度行。你揸到冇龙嘅冇，跟住个仔又唔知搞啲咩，以为自己系一个好似咧龙的心咁样咧。
1: 呢个其实应该系一个基本功嚟噶，概念嚟噶。细路仔出去就一定要戴头盔，仲一其实唔止嘅，仲有嗰啲咩护膝啊。我记得我哋以前细个踩单车系咁噶，护膝啦，护嗰个手踭啦，
0: 总之就
1: 系啦，要戴头盔啦，系一定嗰时仲好有研究嘅。呢、這个头盔点样靓咩 ？Yellow Dynamic 啊，咁样嗰啲线锋啊，咁之类嗰啲。
0: 我昨晚是少有地在黄昏附近呢都仲在电台附近俾我见返我旧朋友。去年定是前年都闹过呢个阿伯㗎啦。佢揸住个电嘅单车。
1: 哦、我知系咪旗仔嗰、那个。
0: 係呀、啊。我昨晚见返佢啦。
1: 你又返出 Denison 㗎嘛。
0: 佢依然都系咁样咁好状态。
1: 依然都系行 Denison。
0: 但系我昨晚见到你手车炸咗啊先生。
1: 震咗啊。
0: 係啦、
1: 啊。喂阿叔啊。
0: 有啲舞龙啊。
1: 阿叔靓。
0: 同埋你又系唔戴头盔啊。
1: 佢今次系咪又行行人路啊。
0: 咁唔系啊行马路啊。
1: 哦咁佢执行埋侧边系咪
0: 系侧边啊。
1: 自己片埋一边。
0: 系啊但佢歪嚟歪去啊。
1: 佢冇戴头盔。
0: 冇啊。
1: 哦咁你自己执
0: 单车残咗啦，
1: 你自己执生啊！
0: 真系
2: 火星英

0: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Wil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3: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2: 我好鍾意啊！
3: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新嚟新嚟新嚟嘅老友记，
5: 3:52。
6: OK， 我哋终于可以讲咖啡杯啦。
5: 终于，
6: 终于都可以讲咖啡杯。其实咧，呢一个系最近一个新闻咧，有啲人话咧系特登去搵 Vancouver 嘅人嘅钱嘅。即系点解你唔俾一只多伦多啫？我哋多伦多啲人俾唔起咩？更加疯狂抢购添啦。但系La Crusette， 我哋讲紧呢个法国嘅嗰啲叫做
5: 铸铁锅，
6: 系啦，因为个La Crusette佢做乜即系嗰啲 cookware 咩啊？
5: 厨具，
6: 厨具嘅一个，哇，真系名牌嚟嘅，系咁一个碗仔咧，都收你100、200一个碗仔啊，杯仔啊咁嗰啲咧。
5: 厨房里边嘅爱马仕，
6: 嗰个铸铁锅细细个嘅都可能400啦，心形嗰、那个。心形嗰个系好靓，但系好贵。
5: 即系揼到落去脚趾度，起码3日。
6: 因为我最记得有一次咧，我话见到有一个 La Crusette 嘅心形嗰个尖听，
5: 系
6: 喺某一间嘅 Winners 嗰度出现啊嘛。嗰阵时系减价嘅，都好似要一嚿水噶，减价都要一嚿水。跟住有听众即刻话：我储噶，喺边间？你喺边间 Winners 见到噶？我储，我要去买咁。所以你知道 La Crusette 咧。是有一班长期拥趸嚟嘅，亦都知道有好多储呢一啲嘅，真系叫做 collectors 咧，佢哋啲 La Crusette 系唔会用噶，嗰一 set 咧系去嚟屋企嚟家居点缀，即系好似你话斋买一大扎 Hermes 袋，然之后
5: 我听到头先喺收音机附近咧，有班阿叔喺度讲，哇冇搞错，你班哥仔咧储波鞋又得，女士储铸铁锅又唔得，
6: 冇错，
5: 唔同颜色嘅又唔得。买一个嚟用，
6: 一个嚟储，
5: 一个嚟煮饭嘅唔得嘅啊！你哋
6: 冇人炒，
5: 你哋买波鞋又得啊！岂有此理？
6: 买三对噶嘛！
5: 我听到啊，几个叔喺度，
6: 好多人都系咁讲噶。买波鞋买三对，一对自己着，一对爱嚟供奉，一对爱嚟炒噶嘛。
5: 冇错，
6: 系啦。咁你买锅咧，我又好少听到人话炒嘅。
5: 咁多位姐姐，我撑你啊
6: ！I don't know， 储锅，好啦，储锅。最近 La Crusette 咧就出咗一系列嗰度嘅啫。1234567890隻唔同颜色嘅，被飲食雜誌譽為 The Perfect Coffee Mug。 而最大嘅問題呢就係佢上面寫住 Vancouver， Vancouver 嘅 La Crusette 嘅 Limited Edition。
5: 我想问下
6: ，coffee mug，
5: 你讲嘅温哥华呢个系列叫做温哥华，定系净系喺温哥华先有得卖啊？
6: 个系列叫做温哥华。所以我睇呢个新闻嗰时候，我就睇埋嗰啲回应。第一，有人冇人问啦，佢系咪好似 Starbucks 咁？
5: 我想打俾我阿姨啊，我姨阿妈。
6: 买啊买啊买买，我要只红色嘅，啊黄色都好。
5: 阿姨帮我买。
6: 唔系，其实度度都有。
5: 买嚟做乜嘢？
6: 系啦，如果我住喺多伦多，我做乜嘢要买一只写住 Vancouver 嘅 La Crusette 咧？咁即系好似我头条话斋， 我明系叫你哋 Vancouver 嘅人买噶啦。
5: 即系佢揼咗喺个嗰、那个
6: 系啊、
5: 那
6: 个杯出边个底度噶，写住 Vancouver。
5: 哎呀！
6: 哎呀，咁嗰啲网民咧就话啦，第一个咧就咁
5: 用，即系唔系自己有。
6: 佢哋咁样讲，佢话诶，可能人哋好似 Starbucks 咁咧。Starbucks 咧咪有一个 trend 咧，就系你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嘅城市，你去到 local 嘅 Starbucks， 佢有一张有一只杯叫做 Starbucks 写住 Toronto。
5: 嗯。
6: 你去边度玩墨西哥 Starbucks 墨西哥咁样嘅，人哋可能行呢个路线，其实好赚钱噶，即系代表你去嗰度，即系、欸、真系好赚钱啊！呢条桥。
5: 嗱，又到我晒嘢嘅时候啦，我有只杯，有只杯咧就系又系。诶，睇先，多伦多又有，温哥华又有，
6: yeah. okay.
5: 我有 Concord， 佢两边都有，
6: 有品味啊，
5: 两边都有诶、公司噶嘛，
6: 你有品味。
5: 啱啱圣诞节我就去咗佢哋其中一个活动，
6: 啊、
5: 就攞咗个 Toronto 嘅 Concord，
6: 真感动，好嘢啊！买供奉嗰啲一定要供奉，摆喺屋企嘅入门口，大家睇到。
5: 广告 OK
6: 啊 ，OK 嘅，
5: 系嘛？
6: 十分我买紧多伦多啫嘛，
5: 系啊，多伦多、啊，
6: 多伦多啫嘛，
5: 系啊，
6: 呀、yeah. ，好啦，跟住咧就跟住啲人就已经话啦，唔系我问咗 Lacrosse 啦。嗱 ，Grace 话净系 Vancouver 好啦，跟住啲人话咁做咩要对 Vancouver 咁好？嗱，喺一个 collector 嘅眼中，佢会觉得咁系叫对你好好嘅，因为我一个品牌，我出一个城市一个系列系用呢个城市嚟
5: 地区限定、
6: 哦、，exactly 咁或者我对你好咯。跟住其实而家冇答案噶，嗰一个饮食杂志攞到呢段新闻出嚟，啲网民讨论完一轮之后咧、哦，其实系冇答案啦。有人话。La Crusette 有咁样讲，系为咗即系佢哋咁样讲啊，唔系 La Crusette 自己进出嚟讲。佢话佢哋喺加拿大嘅头两间La Crusette 专门店就系开喺 Vancouver。
7: 老爷啊，唔系净系大姐同埋二妹 OK 噶，我系三同埋阿四妹都 OK 噶，老爷。
5: 即系点啊？第一、第二就系最叻嘅。
6: 咁样讲啦，
5: 我第三唔得嘅。
6: 有人咁样讲。就话爱嚟，因为啦 ，Crusette 正式转住加拿大咧，佢哋咁讲噶咋，我未真系有 check 过系咪真系，
5: okay.
6: 就喺 Vancouver 嘅、
5: 嗯，
6: 所以佢特登就系出呢个杯咧，就写 Vancouver， it's as a 纪念。好啦，咁但你做咩要出咁多只颜色咧？嗱，呢、這个咧第二样嘅咖啡，呢、這个我都系睇嗰个系 Food and Wine Magazine、
5: 嗯。
6: 原来佢有讲咧唔同嗱，佢首先佢话呢只叫 perfectly architect。coffee mug 我又唔觉得有咩咁特别啦，呢个 coffee mug 又唔系特别厚，
5: 完美假设嘅咖啡杯，
6: 或者佢个 ceramic 系靓啦，嗱 ，Crusette 唔单止系佢嘅铸铁靓啦，佢个 enamel 即系个搪瓷又靓啦，可能啲 ceramic 亦都靓咧，靓嘅 ceramic
5: 好重啊，呢啲杯会唔会
6: 就系、是、要厚嘅饮咖啡先好？
5: 我知道我明可以传热啊嘛，
6: 保
5: 保温啊嘛，系啦，我知道等啊嘛，好重嗰只杯，
6: 系啊，有实在感啊嘛，轻飘飘嘅杯咧， okay. 即系纸杯装咖啡同一个有重量嘅 mug。装咖啡咧，我谂系会唔同嘅嗰个感觉。OK， 但嗰本杂志咧就系讲出咁多个颜色。嗱，其实嗰本杂志咧，呢我去讲呢段嘢咧，已经系几年前噶，所以同 La Crusette 咧唔系因为佢而写嘅嗰段文章，系讲话用咁多种颜色，而你同一壶咖啡斟落唔同嘅颜色咧。是真系有唔同嘅味道嘅。
5: 好啦，睇下天气状态先。咁啊，呢几日咧都系阳光普照啦。咁啊，气温维持喺22至25度。
6: 澳洲大学做嘅呢个实验。
5: 咁啊，过两日咧喺月球上面咧，传闻系会有呢、這个部地区性嘅狂风雷暴
6: 嘅。喺月球上面咧，应该嫦娥好快出现啦，大家好快会见到。嗱，因为咧佢话颜色系因为你饮杯咖啡嘅时候，你见到嗰个咖啡杯嘅颜色咧。就已经是对你的潜意识和你的味蕾你的脑是有已经打入了一个影响一个信号的。红色你见到红色他们这样讲啊食嘢啊食嘢啊。
5: Oh, okay.
6: 红色呢
5: 辣辣
6: 是给你的感觉呢它又是甜。
5: Oh.
6: 因为会令到你想起呢士多啤梨。所以呢就会你用红色的杯喝咖啡你会觉得个咖啡不用加糖。
5: 个设计师应该
6: 都会甜啲嘅，
5: 唔系亚用。
6: 红色同黄色都有咁样嘅效用。
5: 系
6: 咁，如果你用黑色同埋深啡色嚟到饮同一壶咖啡咧，你就会饮到有烧烤嘅苦味。而最好味啦，因为我话过而家咧兴潮流兴饮带酸味嘅咖啡嘛，兴饮有生果 acidity 嘅咖啡，我唔中意。但系佢哋话咧，如果你喜欢呢一种咧，你就要用绿色嘅杯去饮。咁你就会饮到咧，系会比较有酸味啲嘅。
5: 绿色嘅杯 OK，
6: 白色嘅咧就系最浓，就比较苦嘅。咁所以佢话点解要出咁多个色咧？ 咁就系
5: 配合你唔同嘅需要，唔同嘅美国要求。
6: 佢话糖尿病嘅病人咧，即系咁样讲啊，你系唔食得糖噶嘛？咁佢话你用红色嘅杯装咖啡咧，你自自然就会觉得嗰杯咖啡系甜啲嘅。
5: 哦，自欺欺人杯。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喺爱德华王子岛查洛城与全国十三个省区嘅首长举行会议，重点商讨应对美国最新关税措施。佢指出，面对持续咗十八个月嘅加美贸易战，联邦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保障加拿大嘅家庭、工人及企业嘅利益，并强调全国团结令加拿大较贸易战嘅初期处于更有利嘅位置。卡尼又说，联邦与各省合作展现加拿大团结一致，共同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的另一波关税威胁。卡尼指出，联邦政府正加紧与美国谈判，争取涵盖所有受关税影响领域的全面协议。假如双方面能够在新关税生效之前达成共识，加拿大将保留所有反制选项，表明一切都在谈判桌上。卡尼强调，联邦与各省区将继续携手合作，维护国家经济及贸易利益。多伦多西区伊图碧谷一间酒吧因为多次购入被偷的酒类被撤销酒牌。该酒吧名为 Southside Johnny's Bar and Grill， 今日被安省酒牌上诉审裁处裁定违反酒牌规定，正式撤销酒牌。裁决指出，酒吧东主及经理于2025年初多个月期间，明知酒类商品是由附近露宿者营地人士从 LCBO 酒铺偷取得来，但仍然多次向他们购买拆装。调查人员曾经目睹涉案的人士倒酒之后，直接将酒送到酒吧后门交收。东主辩称，自己最初拒绝购买之后，曾经遭到对方报复，包括车胎被吉穿、车牌被盗及财物受损，因此付款只是想为了息事宁人。不过审裁官认为此理由不足以构成免责，并且指出酒吧方面从未向警方报案。多伦多市议会下个星期将会审议推进士加堡 Bridal Town Neighborhood Centre 伦理中心项目的下一步方案。该个项目是位于 Warden 及 Finch 东南面 Bridal Town Circle 1355号的市府官地上，目前是辟作跑步径以及绿化区。项目由市政府与大多伦多 YMCA 及公益金合作推动，目的是为区内居民提供急需的社区空间、康乐设施及社会服务。多市政府自从2011年购入该地皮以来，已经跟合作伙伴筹划超过十年，希望在社区基础设施不足的地区建立多功能的社区枢纽。加拿大血液服务中心表示，全国血液库存近期持续下降，自六月初以来，血液供应量减少了近两成，跌幅较往年的夏季更为严重，呼吁民众尽快预约捐血，以确保医院日常和紧急医疗需要。中心指出，目前每个星期捐血预约数目较所需的欠缺了1500至2500个，而全国每星期是需要大约18000次捐血才能够维持医院的供应。另外，由于血液保存期只有42天，加上八月的长周末临近，创伤及急症个案可能增加，当局已经增设周末捐血时段，鼓励民众踊跃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的时候说，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他表示，规模将会史无前例，他已经接近作出决定，美国并且已经为此做好一切的准备。特朗普又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两分钟之内就会加入，但又指针对伊朗发动的新的军事行动不需要任何国家协助，承认如果以色列参与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好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特朗普又声称，伊朗希望谈判，但仍未准备好达成协议，认为伊朗仍未受到足够的痛苦。与此同时，美国众议院第二度通过无约束力的决议，再次要求总统特朗普停止对伊朗发动的战争。众议院是以214票赞成、208票反对的 微弱优势通过呢项决议，表明要获国会批准先至能够继续进行战争。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嚟到下昼4:06，现在由李子豪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 QEW 西行线喺 Third Line 嘅右线同出口 Ram 线咧，因为交通意外封闭，而 Third Line 嘅南行往 QEW 西行嘅入口亦都暂时封闭。早前 Apple B 附近嘅问题已经清理完毕啦，不过由 Four Drive 至 Third Line 仍然相当挤塞，再由 Apple B 至 Burlington Skyway 都比较繁忙。再睇下401西行线 Westley 南行。往401西行的入口因为货车坏车封闭，整体401西行由412至Salem、 Warden 至 Dixon、 Dixie 至410 Collectors 多车，再由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慢驶。对面401东行线在 Kennedy 快线早前的问题已经清理好了，不过由410至 Kennedy 仍然相当繁忙，入到杜林区由 Brock Road 至 Salem、 Brock Street 至 Dixon 有延误。至于市区道路 Highway 7东行在 Kill 右边两条线有货车受阻，现场有警方处理当中。 Highway 48夹 Aurora Road 亦因为交通意外局部受阻。另外 Mississauga 的 Ridgeway 位于 Dundas 以北，由 McMaster 至 Dovetail 路段因为严重交通意外全线封闭。而 Caledon 的 Mayfield 在 Galway 亦都有事故，现时只剩下一条线可以通行。最后 Jane 夹 Shepherd 仍然因为交通意外调查全线封闭。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6度，吹紧时速23公里西风，预测今晚有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3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最高气温上升至26度，计埋湿温效应会有28度嘅感觉 ，UV 指数8，强度属于极高。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4: 系咪特别野味呢？
3: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4: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嗰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3: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
4: 啊！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5: Af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2: Roadspor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嘉堡 Roadsport Honda 出车。 Roadsport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6: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A1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6: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7: 天宝旅游，
6: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8: 你一直期待开阳之际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9: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 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蚊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9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1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2: 着酥王由新旺角雅阁饼店新品 Auntie Doris 日式芝士蛋糕 Yummy 赞助。

0: 要洗手啊！食饭之前要洗手啊嘛，你明白我洗干净嘅手先嚟。
1: 好啊，
0: 请问你咧，咪因为
1: 有时间同我出嚟食嘢，即系上面啊！
2: 我哋而家身在位置喺新旺角广场，我哋喺亚国餐厅，其实我哋左手边啦，我哋好辛苦先揾到呢张台啦。左手边系满晒人，后面有人排紧队啦。因为呢度咧午餐啦，其实佢嗰个特别咧一路系去到八点几，但系由十一点开始已经系人山人海。有咩你特别想食啊？今日
0: 嚟雅阁餐厅梗系快靓正噶啦。
2: 佢有每日供应嘅特价餐啦，
0: 系，
2: 亦都有今期特价餐啦，亦都有啊。今日咧就系、是、我哋嗱，我哋呢个系月特价，今日系星期四。尖叫星期四九个九毫九啫，仲有啲咧，我见到啲好特别嘅二人海鲜套餐。不过呢啲咧留翻嚟同
0: 夜晚啦，
2: 系啊，你留翻嚟同你太太嚟撑海脚食啦。咁我同你咧就梗系尖叫啦，好唔好啊？堂食咧就送泥汤、面包、奶茶，再加早餐。
0: 因为个重点系咧，食完之后咧打包一盒咧，听日我仔去 summer camp 嘅时候咧可以 pack 埋啊嘛，系咪先？咁啊煮都唔使煮啊，
2: 茄汁
0: 系
2: 猪扒饭、麻婆豆腐饭。豉椒牛饭，仲有肉丝炒面，咦？葱油猪扒捞一丁，
0: 停一停，我归为万锦市首席饭桶，
2: 嗯，
0: 饭嚟讲对我好紧要嘅，但我今日都要变心啦，我系会

0: 人哋都知道你耐啦，大佬。
1: 系啊，
0: 你拣餐饭即系拣个 lunch， 好似拣男朋友咁样，拣咁耐。
1: 蒜香味嘅骨饭小饭，你估我加只荷包蛋得唔得啊？
0: 点解你不早啲讲咧？
1: 唔系，即系你觉得 O 唔 OK？ 因为我仲要过隔篱食佢新出嗰啲蛋糕啊，嗰啲咧，嗰只荷包蛋牙位噶，你认为咧？
0: 同哥哥讲啦，
1: 哥哥，个饭同我加只荷包蛋，
0: 加煎蛋喎，
1: 一只煎蛋，唔该晒。哎呀，嚟啦嚟啦，唔该晒你啊，唔该晒唔该晒。我快放埋只蛋落去。
0: 我导演流晒口水。
1: 我放埋只蛋落去先啦。蛋咧就要咁样，啊，几有阳光嘅气息。我仲有菠萝。
0: 芝士芝士，哇！芝士，咦？
1: 菠萝包，咦？有新嘢喎，嗰个咩芝士包？嗰系芝士包。嗱，我自己都要影翻张相，留念下先。实在太好味啦，好靓嘅。
2: 好似你，
1: 多谢你啊！喂，呢句记得录啊，呢句记得录，记得录。哇，咁多嘅，我哋已经有了喎呢个。
3: 一人几个叉，三个叉。
0: 两个。
1: 哦，你个系捞一丁啊嘛，系咪啊？
0: 有。
1: 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吓。
4: 试下个猪扒先。
1: 嗱，我咧。
5: 而家系你个菠萝包，又加个蛋啊？
1: 唔系加蛋。夹嚿猪扒，我切得唔系好好啊！
0: 你都用大力金刚爪歪开佢嘛？
1: 你做错咗我菠萝包
0: ，sorry，
1: 即系咁食啊！你明白嘛？而家菠萝包嘅新食法咧，系加嚿猪扒咁样。
0: 啲后生仔咧，
1: 好香啊！
0: 正啊，
1: 真系正。
5: 但越南嗱，点解你会中意食饭咧？今晚夏天咁鬼热，
1: 唔得噶。呢啲咁
5: 一定系饭嘅，
1: 咁香呢一种味咧，一定系饭。我睇有啲嘢系一定要下啖饭先好食啊！
0: 你啱，我头先八卦到咧，好似话过埋个暑假，即系九月左右到咧，佢又转个新 menu， 转新 menu， 唔知佢搞咩咧？今次
1: 认识雅阁餐厅就是、由茄汁焗猪开始，真系好食。
0: 喂，咁你食住先，洗手。
1: 埋单时间到，衰嘢啊！又话洗手又话剩，吓、啊、洗成十五分钟，唔通又匿埋食蟹，匿埋深威食鱼啊？有冇搞错啊？洗手洗十五分钟，嘅手都洗到甩咗啦，岂有此理？去咗边啊？我过去面包铺夹下佢先。哇！你个咁样嘅～寂寞老人
0: 啊！十不相瞒，呢样蛋挞，
1: 叹寂寞老。
0: 呢样蛋挞真系唔错，酥皮啊！
1: 十五分钟手，然后走出嚟自己叹蛋挞，你有冇搞错？
0: 其实一个
1: 搞错，诶，系咪酥皮先？
0: 酥皮，
1: 我都算你识食。
0: 一个正常嘅都市人咧，你要等个蛋挞出炉咧，系一个好正常嘅事嚟嘅。仲有呢杯奶茶，
1: 唔使呃我噶嘛，你洗手，洗十几分钟，然后自己偷走嚟食蛋挞。
0: 我系想教啱嗰个时间咧，就买埋俾你。我
1: 啱先撞到人哋出炉啫。
0: 唔系，我专登等噶过嚟，专登好多人喺度等嘅，你知唔知？等个蛋挞出炉，酥皮又等，好多本嗰个咩牛油皮又等咁样，仲有个葡挞啦，大佬。
1: 你食埋个蛋挞先。其实嚟到雅阁饼铺咧。食蛋挞是指定动作的，跟住呢一期好像是买半打仲送一个菠萝包，但是阿伯，我带你嚟试食新嘢，呢个
0: 咩嚟噶？
1: 呢个咧就是呢度最新出的日式芝士蛋糕。嗱，小朋友咧买啲学小鸡一个自己，等佢可以自己一个享受。譬如你一家大细咧就可以买个大啲嘅，最紧要咧系价钱平。你听过价钱是银顶一部，冇得顶，冇得顶。
0: That's very nice。
1: 银顶一部，你睇下原价咧，譬如呢个蛋糕原价咧，自己个人啦，个人独食版，嗱呢个人独食版原价$8，而家只系$3.99，一家大细版$14，我系$6.99。
0: 我哋对鞋好娇俏。
1: Oh, thank you， 我系特登嚟衬你嘅，你因为你今日都系着粉红色啊嘛。Right, and then 呢度有个名噶，佢叫做 Auntie Doris。Auntie Doris 日式芝士蛋糕，唔系我啊，我唔系 Auntie Doris 啊。
0: 系 Auntie Marlena 啊嘛。
1: 记得提我要买皮蛋酥。我哋有个同事话咧，呢度嘅皮蛋酥系最好食嘅。

0: 但剛才你話
1: 喺呢度啊，喺嗰度
0: 試新嘢
1: 喎。呢度啱啱啱，
0: 係好多新嘢嘅喎呢個。
1: 哇！咁快已經俾人買曬，其實你去排隊俾錢嗰度咧買仲拍得犀利，有個 Auntie 立咗好多嚿。嗱，首先咧，
2: 我哋
0: Auntie 佢叫你 Auntie 啊。
1: 芝士雞扒包，然後都會喺嗰邊影咧，會影到個白雀。嗱，哇！咁快已經俾人攞曬，佢一陣間又會再新鮮出爐。呢兩個是最受歡迎系列，呢、這個應該是魚嚟嘅。其實佢仲有一個菠蘿包夾炸魚。
2: 呢個咩嚟
1: 嘅？誒，呢個過嚟。
2: 咩啊咩啊咩啊咩啊！
1: 呢個又係新
2: 產品。
1: 係啊，新產品嚟噶。喺我上次嚟嗰陣時咧，係擺喺咦嚇嗰度又係最後一個啊？唔係嘛？要等佢出爐啊？呢、這個啊呢、這個啊！嗱，唔使我講啦，頭先我聽眾行過，阿靚姐都話好食。呢兩個，呢個咧就係杏仁味，呢個就肉鬆。嗱，我咧就中意一啖鹹一啖甜嘅，大家都知啦，所以我會中意食肉鬆。但係個價錢真係冇得頂，三個半。呢個係芝士蛋糕，
2: 都係芝士蛋糕。
1: 係啊，杏仁啦，同埋肉鬆，肉鬆嘅芝士蛋糕好正啊，好好食噶。未講完啊，呢期好多暢銷產品，嗰、那個姐姐啱啱拎住咗一嚿，呢、這個咧。又系最新
0: 嘅。你话啱啱柜台出咗啲新鲜嗰啲咧，不如你讲快啲，我去快啲去抢啊！
1: 呢个叫做蓝莓蛋糕 ，blueberry cream 蓝莓 cream 蛋糕 ，$2.6，所以系好抵，而且仲系好食，松化，仲有中间咧系有个蓝莓层。嗱，呢啲系新嘢嚟嘅。好多人好中意食钵仔糕。
0: 即系食钵仔糕？
1: 钵仔糕啊，$2.5。
2: 我中意食呢一个嘅糯米糍多啲。
1: O K。嗱，有花生、奶黃同紅豆。I would， 如果俾我揀，我會揀奶黃。據講遲啲蛋撻方面咧，佢哋仲有新搞作。不過而家暫時我哋要保守少少秘密先，留意住佢哋最新嘅蛋撻情報站，你就知啦。
0: 我驚我再唔搶埋呢一啲嘅話咧，
1: 係啊，
0: 要等聽日啦，大件事啦。係。
1: 嗱，你啦嗱，
3: 等等下，
1: 新鮮出爐啊啦。
2: 咩嚟嘅？咩嚟嘅？呢个
1: 猪扒包，
2: 菠萝猪
1: ，New Orleans 鸡扒。嗱，嗱，佢呢种咧就系用汉堡包包啦，呢啲咧就系菠萝包。哇，呢个你一定要食。但系呢个应该系一个，呢个系鸡，呢个系猪，鸡定猪，好好食噶，特价$3咋。价钱真系冇得顶啊！
0: 头先我哋喺雅阁餐厅食完个 lunch 之后咧，我饱饱地，所以而家系甜品嘅时候。姐姐又嚟啦，
1: 三姐姐可唔可以 mix and match 噶？
3: 可以。
1: Oh, that's even better。
0: 头先我明明见到成盘出嚟嘅行，佢行到埋嚟呢度得翻一个咋？
1: 我做咗自己嘢先啦，呢啲好正经嘅正经嘢嚟嘅。个包系重到我夹唔起啊，因为可以 mix and match 啊嘛，$7.3，其实佢做个鱼噶，后屘等炸鱼嗰个咧 ，OK， 我未。我好煩啊，嗬，係咪？我有選擇個特色 ，I've never tried 嗰個 New Orleans 啊，所以咧，我今次會試呢個 New Orleans 係
0: 新奧爾良雞嘛。
1: Yeah， 你睇個包係重到咧，我夾咧，嗱，我咁樣嘅組合 ，technically 如果我一家三口，我甚至可能一家四口，佢可以$7搞掂曬。
0: 其实我是再想强调一次呢，而家呢个时间是我的甜品时间。你可不可以快啲呀？你话帮我夹夹夹夹完之后都夹自己$7.3。
1: 因为次
0: 真係嬲㗎喎。
1: 次次出亲呢个呢都俾人夹晒㗎，所以我夹晒。OK。
2: 杏仁杏仁。
1: 我同你夹高啲㗎，好似你咁心头高啲嘅。呢个杏仁啦。Are you sure you don't want to try this?
2: 唔使啦。
1: OK。You want a, 钵仔 ,what is this, 糯米糍？
2: 唔係，我要嗰、那个清清地芝士蛋糕啊
1: ！OK， 我佢间靓啊，
2: 咕噜鸡
1: 好靓嘅 ，actually， 睇下印埋花噶 ，this one OK？
0: 人家话好正，头先嗰个 Auntie 话要抢噶，记唔记得？
1: 系啊，好哇，好重手啊，好重手！哎呀，哎呀，哎呀，撩甩咗少少个脚添，六个唔使水咩？
0: 咁啊
1: ，One more， you wanna try 个蓝莓嗰、那个？
0: 你拣啦，你
1: 最高嗰、那个，
0: 梗系啦，梗系啦，人望高处啊嘛。
1: 哇 ，very soft， 哇 ，bouncy and
0: 英姐都系臂力惊人嘅
1: ，bouncy and soft， 完啦，我去俾钱啦。哎呀，头先听到姐姐讲啊，而家优惠期啊， 係買咩都唔使税，即係你買一個都可以唔使税。That's nice。
3: 著蘇王由新旺角雅閣餅店新上市豬扒包、雞扒包及特色蛋糕 Yummy 贊助。
4: 話說 Auntie Doris 是雅閣的蛋糕師傅，還是高手那隻，但是他的仔卻喜歡吃外面那些不知名而且又好貴的日式芝士蛋糕。為搶回仔的歡心， Auntie Doris 以無限上人的精神，終於做出奶香更濃郁、甜味啱啱好、口感更鬆軟的芝士蛋糕了。雅閣餅店決定推出以 Auntie Doris 命名的芝士蛋糕，今日就嚟新旺角试下雅閣餅店 Auntie Doris 嘅特色 cheesecake 啦 ，You will love it！
5: 哇，呢球好正啊！
6: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5: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6: 哇！你乜都知嘅？
5: 我去年装咗嘛。
6: 吓，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5: 去 saveonenergy.ca/eap。
7: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8: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7: 悭好多？
8: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7: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知底，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8: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你要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anning of Lexus 啦。
9: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0: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远之。
11: 头先睇到个直嗰、那个叫做着数王咧，系上个礼拜我哋去预先录影咗嘅，所以我阵间今日星期四，我都系去买到个嗰个 Auntie Doris 嘅日式芝士蛋糕。
12: 嗱，而家四点
11: 抵玩啊，699大个啊，
12: $7.3嗰种夹包咧，哇，嗰种
11: 特色夹包
12: 系啦，嗰、那个特色夹包真系抵嘅，
11: 鸡扒。鱼仲有咩？猪扒、
12: 猪扒、鸡咧，亦都有炸嘅鸡扒又有啦。
11: 叫你坐翻低，讲紧雅阁饼店喺新旺角广场入边，出边有个无啦啦大大声举手，唔系叫你啦，都。
12: Louisiana 嗰只New Orleans 鸡嗰只新奥尔良嗰只鸡啦，好食啊！嗰种鸡，因为冇咁热气，因为其余嗰啲咧，佢都系炸嘅 ，crunchy 啲嘅。呢一个咧就系 juicy 啲，我觉得几特别嘅。你哋真系可以试下，而最紧要系个价钱平，$7.3，仲要有翻咁上下份量嘅，我哋叫做即系咁有肉馅嘅一个 sandwich， 真系成一个你饱噶啦。你可以当系 dinner 或者真系 lunch 会觉得好饱 ，dinner 都得啊。
11: 你睇我肥师大只，
12: $7.3，
11: 我肥师大只都好。阿英英系一个要分两餐食嘅，
12: 性价比高啊嘛。
11: 我肥师大只都好，一个一餐一个已经 KO 咗我啦，真系。
12: 最紧要仲要买埋蛋挞咧， yeah. 蛋挞真系唔走得啊呢一样嘢。
11: 咁无论你系牛油皮啦、酥皮啦，又或者系你有其他嗰个葡挞
12: 嗰只咧，
11: 奶挞，
12: 奶挞嗰、yeah. 个又系
11: 奶挞。
12: 同埋有阵时佢限量版咧，唔系成日都有。佢有陣時會有榴蓮塔嘅，
11: yeah.
12: 有陣時
11: 咁咧，而家係買六個就會送一個菠蘿包，係、
12: 嘛？
11: 咁頭先你聽到阿英姐最尾嗰句説話都同大家講，優惠期係非常之有限，咁啊而家係買乜都可以包埋你税，係咪？
12: 係啦，咁你問清楚，你去到嗰陣時
11: 問清楚
12: 就知啦。係啦，問清楚。咁仲有啲乜嘢提醒各位？因為嗰個實在太多好嘢食，你可以。你可以喺雅閣餐廳食完佢嘅，今日星期四有冇尖叫啊？有噶，
11: 星期四咪尖叫咯。
12: 系啊，星唔系佢星期三啊、五啊嗰啲都有噶。
11: 有
12: 都有啲特價餐啦。咁你可以喺嗰度食完特價餐，你又可以跟住行過轉掟個彎，哇！即系嚟緊有呢個 Mark and Mindy， 所以咧都要講下啲掟彎，掟個彎咧就可以過去呢個麵包鋪咧買定啲係今晚宵夜啦，
11: 重點係買定啲。
12: 聽日啦。
11: 重点系买定啲。
12: 我唔系讲笑，亦都冇呃你。嗰次拍摄嘅期间咧，我真系话，我要攞嗰啲嗰7蚊三个嗰啲包，跟住就转头，咦，去咗边？就有个哥哥。
11: 是
12: 一次过拿十几个，总之你将佢成三啦，
11: 同兄弟一起分享，佢话成公司一起食啊嘛，
12: 佢个盘系排满晒嗰啲包，然后上面再淋嘅，咁你谂下，其实如果我攞翻公司请同事食，其实好见得人有嗰包，但系你只系需要嘅成本系7蚊三个，咁我有六个同事都只不过你系请佢食14蚊嘢，已经可以喂饱晒六个同事。即性价比是高，同埋仲要好味，最紧要系好味嘛。
11: 好，雅阁饼店今次合作到此为止，佢哋喺新旺角广场，即系 Kennedy 夹 Highway 7以南，咁食随转便，大家去试下啦。
12: 冇错，有好嘢食，我哋迟啲再有咩好嘢食，再同大家分享。
11: 今日够钟，听日翻嚟再见 ，See you。
12: 拜拜。
1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警方发出全国通缉令，追缉涉及上个星期尼亚加拉大瀑布市凶杀案的一对男女。伊图碧谷一间有21年历史的酒吧，因为购买偷回来的酒被撤销酒牌。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英国基地进行对伊朗的打击，被伊斯兰革命卫队视为合法的攻击目标。详尽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报道。
1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6: 嚟到7月23日星期四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17: 系黎伟杰你好。
16: 美加股市今日都系有明显嘅调整啊，咁啊主要都系因为龙头科技股啊公布业绩啊，不过睇翻咧，其实系嗰个业绩系有啲对版嘅，甚至乎有啲系好过预期添噶，咁其实市场系担心啲乜嘢咧？
17: 系啊，嗱，咁大家睇到咧，就譬如话 Google 今日一个最典型例子啦，咁啊佢每股盈利啊个收益。成本控制乜都预期嘅，乜都达标嘅。唯一咧，佢系落差咗咩咧？就系、是、嗰叫 free cash flow。嗱 ，free cash flow 咧，其实就系咧话佢咧就做生意啦 ，gen 出嚟，即系我哋叫做即系得翻嚟嗰啲现金流啊，跟住咧减翻咧佢个资本性开支。嗱，嗰度咧有些微咧系差过预期少少，同埋有少少我哋叫做 negative cash flow。即系话咧，即系入不敷支嘅感觉。咁但系其实唔代表咩嘅。咁只不过咧就咧，Google 都讲咗啦，佢咧提升翻未来几年啊，佢哋嗰个咧就喺AI 嗰个科技嗰个领域里边嘅资本性投资。咁啊，呢啲系用钱嘅。不过就其实就系啲企业就用钱买将来咯。咁啊，亦都你可以当系正面睇咧，就系即系话将来有将来啦。因为如果啲企业咧，即系做拱咁多钱出嚟咧，完全都即系都唔会再投资嘅，俾翻股东嘅，咁嗰个股票咧亦都系唔会升咯，就冇乜潜力咯。咁所以咧，大家见到咧，而家咧市场就系担心呢样嘢，系惊咧呢啲好似例如另外好似 Oracle 啊嗰啲，系会唔会系咪唔够钱去开发 AI 资源咧？又要或者喺市场上面抽水，即系话发行个新股啊，甚至乎要借贷啊，咁啊亦都对个借贷个市场咧开始 crowd 咗个市场之后咧，再将啲息口抢翻上去啊，咁啊好诸多种种咧，大家就突然间就好担心嘅，咁啊就亦都系喺咩时候担心咧？当啲股价升到咁上下，呢啲一定呢啲咁嘅情绪一定走出嚟咯。咁我个人睇法咧就唔代表佢唔会发生，只不过就系呢啲咁多 player 咁呢、這个即系增长潜力咁大嘅市场，亦都咁多人喺度借钱，咁多人喺度开发嘅话咧，咁呢啲我哋叫挤迫嘅现象一定会发生咯。咁亦都亦都可以话咧，以前每一个咧系有潜力嘅市场咧，都经常见呢啲咁嘅嘢。咁亦都睇到啦，亦都系呢啲咁嘅系可以，大家如果心水清啲，可以即系不妨当系一个咧，我哋叫调整嘅藉口咯。 但系因为你见今日咧，嗰啲其实份份成绩表 ，even 到 Tesla 今日都有回调啦。但 Tesla 你见到咧，其实佢除咗毛利嗰度咧系稍微咧因为竞争嘅缘故咧，令佢低咗啲之外咧，其实咧佢其实整体生意都亦都系做得唔错嘅。咁亦都睇到咧，即系好多咧，即系仍然有我哋叫做业务发展嘅空间，好似例如嗰啲Tesla 可以开始去开拓啊。无人驾驶的士啊，咁嗰啲亦都系一个新嘅领域嚟嘅。咁所以咧，我哋预见咧呢啲咁嘅新嘅增长同埋有潜力嘅市场咧，永远都系即系会面对住一个挑战，就系咧究竟资金唔啲人会惊够唔够，亦都系咁嘅原因咧。喺高位咧，佢可以回调啲咧，咁大家咧可以按住自己风险，可以再重新再做自己组合嘅。不过大家睇到咧，咁啊其实Google 啦又好 ，Tesla 又好啦，但系沽压咧唔系话太过严重嘅。咁亦都睇到咧，好多咧手头上现持有嗰啲长线投资者咧，亦都见过好多呢啲咁嘅调整嘅，亦都继续持有嘅。咁所以我哋预见都系咧，每一次调整都唔系冇嘅。咁因为调整嘅话咧，可以令到咧股价可以回调啲咧，有啲新嘅资金入市，亦都可以将来有希望咧，再将股价咧再向挑战另外一个水平嘅。咁所以我哋预见大家咧，都系咧揸一个大波食牌，揸一个健康啲嘅组合，咁啊应该嚟讲，对于调整应该唔会太过担心咯。
16: 好，唔该晒 Harry 嘅专业分析。
17: OK， 好，拜拜。
16: 喺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系报35,192点，跌咗292点。道琼斯指数收报51,711点，跌咗506点。纳斯达克指数跌超过2%，系报25,137点，跌咗553点。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408点，跌咗90点。纽约九月期油收市升超过6%，系报92.19美元，升咗5.36美元。纽约期金报4,050.2美元，跌咗101.7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1.01美仙，上升0.03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18: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field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9: AM 1430交通速递，
20: 时间来到下午4:37，现在由李子浩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看看401西行线 Westney 南行入口已经重开了，不过由412至 Salem Warden 至 Dixon 的士至410 Collectors 多车，再由 James No Parkway 至 Highway 25仍然慢驶。对面401东行由的士至 Kennedy Westney 至 Salem Brock Street 至 Dixon 繁忙。另外 DVP 北行过了 Don Mills 左边两条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车龙由 Bloor 一路塞到去401。对面404 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 慢驶至 Lawrence， 而 Gardiner 西行就由 Jarvis 至427 Ram 位多车，去到 QEW 西行就由 Trafalgar 至 Third Line 再去到 Burlington Skyway 都有车龙。最后在市区 Highway 7近 Kill Hardwood 夹 Roslyn 同埋 Jane 夹 Shepherd 等路段仍然受到事故影响。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9: AM 1430天气速递。
20: 继续睇睇天气情况啦。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4度，吹紧时速2公里北风。预测今晚有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3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最高气温上升至26度，计埋湿温效应会有28度嘅感觉。UV 指数8，强度属于极高。星期五晚早段天晴，接近午夜逐渐转为局部地区有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8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四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0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21: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22: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21: 悭好多！
22: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又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价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21: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22: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一于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anning of Lexus 啦。
2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3: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4: 天宝旅游、
23: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24: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23: 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3: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24: 银赞助 A 家屋顶、
23: 铜赞助清风度假、
24: 六福海鲜酒家、
23: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24: 龙庭食府、
23: 宇汇形象工作坊、
24: 饮品赞助大排档、
23: 咖啡及甜点赞助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25: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26: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25: 我好鍾意啊！
26: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岁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智威、小英轮流直播。
27: 哇，呢球好正啊！
6: 咁未算正，听讲4Fu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5: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6: 哇，你乜都知嘅？
5: 我旧年装咗嘛。
6: 吓，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5: 去 4funenergy.ca/EAP。
28: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9: 我系 May，
30: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29: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28: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29: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28: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31: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32: 恭喜你啊！有抱孙，
33: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3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33: 边度有得睇啊？
3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选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4: 加拿大中文电台
3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4: 我是 Alan 林志祥。

0: 你点知系三分属于午安定咩？黄昏安系咪？有冇黄昏安
1: 嘅？黄昏请安，
0: 黄昏安
1: 太后，我哋黄昏嘅时间又要同你请个安，同埋各位老细嚟。
0: 因为我成日都迷紧咧，就系我而家朝头早要十一点做噶嘛。
1: 系啊，
0: 十一点系早晨啊，定午安咧？佢到而家呢个钟数四点半，又系午安定黄昏？
1: 好尴尬啊嘛！
0: 嗰啲时间啱啱企咗喺嗰度。
1: 系唔系你啲
0: 我迷惑紧咗咯？
1: 唔系有阵时我对啲，
0: 唔系你十点半林家豪间嚟好易啊，
1: 早晨
0: 一定系早晨。我十一点咁点算咧？
1: 早晨
2: 都系早晨，
1: 早晨咯，
0: 都系早晨，
1: 早晨争半个钟啫。
0: 但系好似我话紧你咁迟起身咁样嘅，早晨而家先起身啊，咁样
2: 算早咯，我都未去到点几钟。
1: 系
2: 如果我十一点起身
1: 嗰啲啊，
2: 同我讲早晨，我觉得冇问题啊。一点起身你先同我讲早晨，咁就应该有啲问题啦。
0: 咁、就好似润紧你咁
2: 样，就好似有啲嘢啦。但系我觉得 OK 啊，如果瞓得到
1: 嘅
2: 话，
0: 咁四点半唔安啦。好啊，大家好，我系陈定邦啊，
1: 大家好啊，唔安啊，大家，我系朱古力啊。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Joyce。
0: 我讲下长寿先啦，大家都想长寿啦，都想取下经。咁、多伦多有间养老院咧，有一位嘅婆婆110岁啦，恭喜晒，成为咗而家在生嘅年纪加拿大最大年纪在生嘅长者啦、可以咁讲啦。咁佢名叫做 Mary， 或者叫做 Marie， 有唔同读法嘅 M A R I E， 有啲人读 Mary， 有啲读 Marie 嘅。阿 Rosa，Auntie Rosa 咧，不如咁讲啦。1915年出世。咁就当时佢出世嘅时候呢，加拿大佢经历咗有几多嘢咁讲，係未女性未有选举权啦，经历咗一次二次大战啦。
1: 两次最劲嘅你佢都经历晒啦。
0: 係啦，最紧要。
1: 仲有呢个经济大萧条呢，
0: 经济大萧条啦，冇嘢食啦，
1: 冇错。
0: 甚至乎各种嘅疫情啦，
1: 係。
0: 但最劲呢、這个。佢亲眼睇到17位加拿大总理，
1: 系
0: 亲眼见证咗系17个总理。
1: 佢有份，
2: 有份头，
1: 佢又未得头，
0: 未有得头，
1: 仲有得头。佢系即系见证晒所有咁样啦，真系。
0: 即系看透世界，我觉得一个好值得纪念嘅日子。今年5月嘅时候，其实佢妹妹喺同一间养老院嘅，咁啊过咗身啦，亦都103岁噶，
1: 系
0: 110岁。佢而家眼睛都系闪闪发亮，好开心啦。咁啊有屋企人陪同，四代同堂，好戥佢开心嘅。想分享一下佢，通常我哋都唔系讲紧话什么长寿之道啊，什么点
1: 样护理嘅身体啊，食咩嘢啊，
0: 最紧要食咩嘢啊，有啲咩嘢令到你可以即系，但反而咧呢位访问嘅朋友咧讲得好好。咁大年纪经历咗咁多嘢咧，其实你谂翻转头有啲咩系值得回味？我觉得呢个先至系重点所在。有阵时咧，我哋成日讲啲长寿嘅人咧，个重点就系、喂，你食啲咩噶？喂，你系咪饮绿茶噶？喂，你系咪
2: 运动啊？
0: 系啊，你系咪朝朝做晨运噶？即系嗰啲嘢，因为我哋想咁长命啊嘛。
1: 系啊，做好多嘢啊嘛。
0: 系啊，但系反而其实佢嘅经历先至我哋真正要分享同想听到嘅嘢。譬如话，我哋好多嘢咧，而家唔识珍惜嘅。但你问返佢嘅时候，佢一讲返嗰啲嘢呢，只眼闪闪发光。呢样嘢系我同你我哋三个人日日都会做。亦都系觉得呢做到好猛整，甚至乎觉得好烦啊咁嘅。呢样叫揸车。
2: 塞车。
1: 佢就最喜意就去揸车。
2: 塞车最喜。
0: 我哋就话塞车猛啦、买少少嘢揸你一个钟头啦。返屋企又塞车塞到返唔到去咁样啦。跟住一遇到交通意外嘅时候要兜路行啦。
1: 冇错。
0: 咁我哋对我嚟讲交通揸车系猛整嘅。但喺佢嘅回忆当中佢话好怀念自由自在揸车嗰时候嗰种嘅心态。
1: 系啊，因为佢而家已经180岁啦嘛，咁
0: 揸唔到车噶啦，
1: 揸唔到车噶啦，
0: 行动都唔方便啦。
1: 系啊，所以都要佢嘅女女啦，揸佢周围去啦。咁啊，即系话咧，以前嗰种享受驾驶自由咧，佢已经冇啦。不过仍然咧，点解仲咁开心？就系因为咧，佢好中意身边嘅人嗰种爱喺里边。
0: 另外第二个重点，就系话佢好中意打扮。虽然佢唔系咁中意买衫，但系佢都会悉心打扮，即系有啲衫嘅时候咧，想今日着靓啲啊，
2: 衬下衫，
0: 系啊，衬下色啊，呢样嘢亦都系我哋开始缺乏去令到有自己有生趣嘅地方。
1: 系、
0: 我哋每日出门口咧，唔系应该咁讲，而家我哋买衫咧，我啦，我系买啲咧易襟洗啊、易打理啊、唔使烫嗰啲噶嘛，翻工用嘅啫嘛，
1: 系
0: 着到咁靓做咩啫？
1: 冇所谓啦，都冇人睇你噶啦，系嗰啲咁咯。
2: 但我突然之间谂紧，人哋110岁都仲咁开心、咁精力，你系咪要做翻些少嘢咧？
0: 所以咪就系呢啲访问睇完之后咧，好多时要令到我哋谂翻起一啲我哋被遗忘嘅嘢啦。其实令到我哋开心嘅嘢，但系我哋平日惯咗之后咧，觉得系应得嘅，觉得系应该咁样嘅，就唔会再去。开心令，因为我记得以前有段时间咧， 唔开心嘅时候咧，会特登打扮下自己啊，今日着翻对唔舍得着嘅靓鞋啊，
1: 攞翻出嚟着吓，
2: 咩鞋先？
0: 又或者咧，即系好耐冇试过吹头咯，我哋吹翻个靓头，
1: 未吹过，
0: 即系嗰啲咁样。咁但系对一个110岁嘅婆婆嚟讲咧，佢谂翻呢啲回忆嘅时候咧，系闪闪发光对眼。
1: 因为我有一样嘢认同，我哋而家现今，你譬如我以前苹果啲教主啊，甚至啲科技人士咧，完全唔谂噶，唔好谂着衫，唔好谂咁多嘢啦，每日都系嗰件衫。就是那条牛仔裤咁，
0: 嗰对波鞋
1: 系啦，咁样即系佢将呢样嘢咧就简化咗，咁我净系咧全部我嚟咧就用咗用晒时间咧就是、投资落自己人生嘅里边，改变呢个世界，做嘢，完全冇享受过。其实自己原来打扮下嘅话咧，其实俾啲生命有啲色彩里边嘅。
0: 系啊，生活嘅细节先至系真正令到我哋快乐嘅嘢。长寿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健康长寿都系正嘢嚟嘅。但系同时间咧，我哋要即系细心观察一下，唔使观察人哋咧，观察自己啦。有啲咩嘢今日可以令到你开心嘅咧？或者嚟到我哋进击陈皮朱古力个面书专业嗰度咧，
1: 绝对要啊！
0: 投下票啊，
1: 攞翻啲 gift card 啊，抽下奖啊，
0: 系啦，或者令到我哋开心啲嘅 follow 埋我哋，咁咪好开心啦，系咪？
1: 要啊，follow 啊，多啲多啲。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ie Angel 啦。
5: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Aurora 新盘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哦，
7: 系啊，地点好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6: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翻间啦！
7: 今个周末一齐去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今日 KOL 由有实力信得过的安盛大律师事务所赞助。
9: 不做 follower 皆因我就是 leader。 今日 KOL，
2: 今日 KOL 呢，想讲一讲今日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日子呢？
1: 今日是什么日子？
0: 7月23日
1: 星期四。
2: 答得好，准啊！
0: 大家
2: 好
0: 劲啊！
2: 其实系啊，你冇错啊嘛，咁真系冇错啊嘛。其实咧，今日咧，如果以食物嚟计啊，今日咧仲系一个柠檬节啦，仲系 vanilla 雪糕节啦，同埋呢个消暑饮品节嘅。相信应该
1: 三个字头，
2: 三个唔同嘅节日都有。
1: 7月23日
2: 今日嘅，咁我相信可能因为都知道七月呢个时间咧系比较热啲啦。但如果我哋中国人嘅话咧，就应该都会知道啦。今日咧亦都系大暑嚟嘅，即系24节气入边其中一个。
1: 我唔系中国人。
2: feel 到你，但你 feel 唔到嘅气场，
1: 我 feel 唔到。
2: 呢排你有冇觉得比较心烦气躁啲？夜晚瞓觉猛震，
0: 我日日都系咁。
2: 见到啲细路仔想闹佢，
1: 天马流星拳。
0: 我啱啱先讲紧110岁老人家叫我哋分享细节，你又整翻喺我度火出嚟。
2: 嗱，所以就系呢个大暑嘅问题啦，证明你哋咧平时冇降下暑。
1: 系啊，
2: 但系问下你哋，例如小朋友嘅话，有阵时会唔会煲啲？去濕茶或者涼茶啊，苦茶俾佢哋飲啊！
1: 我冇咁嘅技
2: 術，即係冇，
1: 係啊，
0: 唔係冇咁嘅習慣添。西瓜最多咪西瓜，
2: 哦，西瓜都係食啫，
0: 消暑咯，
1: 沖劑咯。
0: 可以冲咩俾佢饮？
1: 嗰啲咩菊花精啊，夏枯草嗰啲系啊，我未识煲啊呢啲。
2: 因为其实咧，今日如果以大暑嚟计咧，亦即系话呢一个节气入边咧，今日咧其实系最热啦，或者最潮湿啦。就算你觉得今日唔算最热都好，但系以大致上嚟讲都系咁。所以你个身体咧成日都会觉得好猛整咧，想打我嘅感觉咧，就系呢个感觉啦。
0: 嗱，冇咁讲，冇咁讲，
2: 唔关事啊，即系唔关大暑事。
0: 我哋好斯文嘅，唔会打人嘅，而家我个女性啊，
1: 开麦讲出嚟。
0: 唔系事实嘅，更加唔好讲。
10: 事实嘅嘢就讲出嚟。
2: 所以如果其实咧可以煲啲嘢俾小朋友啦，或者一家人饮咧，今日咧就介绍俾大家咧就系呢个冬瓜薏米柠檬水啦。既然今日系 National Day 呢个柠檬咧、
0: 冬瓜薏米就加柠檬，
2: 系啊，好好饮噶。
10: 冻饮嚟嘅，
2: 冻你可以当room temperature 又好，加少少冰都好啦。其实最简单咧，就甚至乎我上次咪话可以用呢个西瓜皮嘅、
10: 啊。
2: 如果你唔买冬瓜，咁你咪又攞翻嗰个西瓜皮出嚟啦、哦。就将呢一个煲咗30分钟啦，之后就摊冻咗之后，先至加呢个柠檬汁。因为如果你煮嘅时候，
10: 问题，阿邦有问题，
0: 柠檬汁后加嘅，
2: 后加，因为如果唔系会沥噶。
0: 系咯，话如果你成劈嘢落去煲咧，好酸
2: 喎！唔止酸啊，而系佢个皮会沥噶。佢就算系啦，咁所以小朋友系应该唔会再饮噶啦。
0: 咕沥咕
2: 嚟嘅，系啦。咁所以煲咗呢个冬瓜之后咧，当佢呢个 room temperature 嘅时候，你先至挤翻呢个柠檬汁落去。
10: 系，
2: 如果你中意嘅话咧，甚至乎可以加少少呢个薄荷叶落去，等佢更加有少少 mint 嘅感觉，
10: 清凉啊。
2: 系啦，但系记住咧，其实最重要咧系个薏米啊，生熟薏米咧系令到呢件事咧更加可以温和啲啦，亦都可以去。下湿嘅，咁当然啦，小朋友饮嘅话咧，甚至乎可以加少少蜂蜜啦，又或者加少少片糖落去。你中意嘅话，放落雪柜又得啦，或者 room temperature 饮都得。咁小朋友咧，其实就会攞嚟饮噶啦。
10: 但系嗰啲渣系唔食嘅。
2: 吓、啊，
10: 我问一下啫。
2: 唔系因为真系有人食生熟薏米，
10: 我真系好。
2: 如果你咁讲，其实有啲人攞生熟薏米去煲粥嘅，
10: 系
2: 咁就顺便食埋嘅。
10: 哦、okay, 明白，
2: 我暂时我又唔觉得有人会煲完之后特登捞翻嚟食，但你系可以嘅。
10: Okay、
0: 但系喺化学啊，定系食物学角度嚟讲咧，
10: 系
0: 冬瓜沟柠檬，我真系谂都冇谂过，
10: 我冇谂过，
2: 好饮噶，
0: 好饮嘅咩？
2: 好饮噶，因为其实冬瓜，冬瓜其实有少少甜甜地噶嘛，咁尤其是冬瓜之后，冬瓜茶嗰种感觉，
0: 冬瓜茶加柠檬，
2: 咁咪有少少柠檬茶，你当柠檬水，
0: 系啦，冬瓜柠檬水，
2: 系啦，不过只不过有。Okay.偏少少有个冬瓜味，又再偏少少有个薏米味咁样咧，小朋友系 OK 嘅。咁呢个咧亦都可以有时煲下，我讲话今日系种大暑啦。平时嘅话，尤其是而家夏天嘅话咧，都系非常之适合俾小朋友饮。当然，尤其是加咗呢个柠檬之后咧，维他命 C 就更加多啦。
10: 哦、即系煲完之后，你可以摆落雪柜嗰度，
2: 放两三日都 OK 噶，
10: 都 OK 嘅，都几正，都几正。
0: 你通常会几耐煲一次啊？一个夏天。
2: 夏天啊，我差唔多每个礼拜都有一次噶噃。
0: 饮完有冇反应嘅先？有冇个身体上面有冇啲特殊嘅情况出现先？
2: 啲小朋友好和谐啦，啲妈咪个心情又好开心啦，
10: 成家都好祥和。
2: 系啦，
0: 个肚仔咧，肚仔
2: 舒服舒服，佢唔会
0: 搞嘅，
2: 唔舒服嗰只嘅。咁、
0: okay、
2: 但系如果你话唔系嘅，我中意煲啲汤嚟饮嘅话咧，其实最重要咧就入边都仍然加翻可能有少少冬瓜啊、丝瓜啊、苦瓜呢一类型瓜啦，亦都可以加啲。綠豆啊、赤小豆啊呢啲，你中意加鴨肉又得啦，嗰啲瘦排骨都得啦，咁樣咧亦都可以當係一個湯咁樣飲嘅。
0: 即係可以當湯飲，但係唔好加檸檬汁啊。
2: 咁湯就唔好加檸檬，我未試過飲湯加檸檬。
10: 冇呢個，可以即係另後下呢啲。
2: 或者你將我哋今日嘅節目重温播翻俾你個太太聽。
10: 好，
2: 唔好入廚房啦，我覺得你哋好似唔係好適合入廚房。
10: 我禁地嚟嘅廚房唔入得
0: 㗎。大部分嘅地區都唔係好適合。其實我都唔係好適合人地球嘅居住。
10: 我翻月球啦，真
0: 系我都系翻外星啊！咁啊，嚟紧咧，星期日我哋会见到 Chantel 姚卓菲啦，好开心，好紧张，好兴奋。大家买咗飞嘅朋友咧，就早啲准时入座。呢、這个时候咧，听住佢呢首 BFF 嘅呢一首歌咧，我哋用最热烈嘅心情去迎接佢嚟到多伦多。

0: 今日 KOL 由安盛大律师事务所赞助，8447335110。
1: 搵工整、打 ticket、同 landlord 或者室友纠纷嘈到拆癫，呢啲事以前要搵两三个律师搞，依家安盛帮你一次过搞掂，法律文件齐全，手续清晰，一站式解决，悭时间，少麻烦，安心又稳阵。24小时咨询热线6472222238，安盛大律师事务所，专业透明，沟通畅顺，法律问题唔使再周围搵。24小时咨询热线，安盛大律师事务所6472222238。
2: AM 1430天气速递，
3: 时间来到下午4:58，现在由李子浩为你送上最新一节天气消息。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4度，吹紧时速2公里北风，预测今晚有云，亦都会降温，最低气温下降至13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继续睇埋交通消息啦。首先睇下 DVP 北行线，过咗 Don Mills 左边两条线仍然因为交通意外封闭，现时只系剩低右线可以通行，导致由 Gerard 至 Don Mills 上档挤塞。过咗事故之后，短暂顺翻啲，但系由 Eglinton 至401咧再度有车龙。再睇下401西行线，喺 Westney 嘅左线有坏车受阻，不过影响暂时唔算严重。整体401西行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Kennedy 至 Dixon、的士至410 Collectors 多车，再由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5:00，
5: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6: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善玲报道新闻。尼亚加拉地区警方表示，上个星期尼亚加拉瀑布市发生的一宗凶杀案，两名涉嫌二级谋杀的男女疑犯仍然在逃，当局对他们发出全国通缉令。警方表示，案发于7月16号晚大约8:50，两名疑犯前往 Farrowstone Road 及 Dorchester Road 附近一处住宅，涉嫌以手枪枪击一名男子之后逃走，伤者由救护员送院抢救，其后伤重不治。警方相信案件属于有目标袭击，调查人员指出，涉案一架 Toyota Camry 已经在昨日在灰省被警方寻回，但是相信两名疑犯现时可能已经改坐其他车了，并且可能改变外貌以逃避追捕。警方早前曾经表示，30岁的女疑犯 Joster Grace McNeil 颈部左侧有羽毛图案的纹身，警方至今仍然未起回涉案的手枪，相信两名疑犯可能持有武器，呼吁民众如果发现23岁的男疑犯 Maruf Benji 或者是 McNeil 切勿接近，应该立即致电911报警。加拿大血液服务表示，本国正面临严重的血库短缺，血液存量由6月1号以来已经大幅下跌接近两成。当局说，现时全国各省的预约捐血人数都低于预期，每个星期出现1500至2500个预约缺口，情况已经超越一般夏季的正常跌幅。由于血液的保质期只有42日，当局特别呼吁所有血型的合资格市民尽快预约，以确保医院有足够的血液应对日常护理，以及即将到来嘅八月长周末可能增加嘅急症需要。当局已经增加周末预约时段，民众可以透过 blood.ca 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加拿大血库负责管理除咗灰省以外全国各省嘅血液供应，灰省嘅血液管理机构亦都表示，由六月底起录得捐血量下跌。伊图碧谷市一间有21年历史的酒吧 Southside Johnny's Bar and Grill 的酒牌被安省牌照上诉讼裁庭撤销，原因是酒吧被裁定在去年多次购买偷回来的酒类以及其他赃物，并且违反酒类管理规例。仲裁庭7月16号维持安省酒类及博彩委员会撤销酒牌的决定，指出酒吧在几个月之内购入由 LCBO 等地偷取的酒，并且将部分非法取得的酒存放在店内， 调查期间，酒吧的东主以及经理承认曾经多次购买赃物。警方以及调查人员亦都发现，酒吧里面存放未经合法途径购买的酒樽，并且曾经将不同的酒樽剩低的酒液混合之后再出售，违反安省的规定。酒吧东主辩解话，购买赃物是为了避免附近露宿者滋扰，包括恐吓员工和破坏财物，但是仲裁庭认为相关的情况不足以合理化违法行为，并且表示酒吧的行为已经令人无法信任他们遵守法规。酒吧近日宣布暂停营业几个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 10% 全球临时关税将会在明天到期。白宫表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将会在当日较迟时候宣布下一步的行动。路透社报道，白宫发言人莱维德被问及临时关税相关问题的时候发表上述的言论。美国最高法院之前裁定对等关税等大规模关税措施违法之后，特朗普对美国各贸易伙伴实施了 10% 的全球临时关税，但是这些关税将会在7月24日到期。格里尔21日曾经表示，随着临时关税即将到期，美国将会很快对几十个国家加征新的关税。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批准美军使用英国的基地，以进行对伊朗的防御性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任何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是合法攻击目标，又点名英国皇室说不要为自己添麻烦。英国政府同日回应说，英国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保护国家免受任何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声称，在最近针对伊朗的空袭中，有美军 B-1 轰炸机是由格洛斯特郡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出发。革命卫队扬言，用于入侵伊朗领土的基地都是合法攻击目标，又点名指责英国皇室，指他们是造成该地区人民不幸的主要原因，说英国皇室有分裂伊斯兰国家的劣迹，警告不要给自己添麻烦。英国政府发言人同日表示，英国的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保护英国免受任何形式的袭击，无论袭击来自英国本土还是境外，英国全天候24小时待命，捍卫自身安全。发言人又补充说，英国将会动用包括皇家海军、陆军和空军的资源，运用一系列先进能力，并且与北约盟国密切合作，实施多层次的防空和导弹防御。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5: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8: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9: 搣靓冬季海鲜坊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10: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8: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9: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1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下午5:07，现在由李子浩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东行线，主要都系车多，由410至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lectors 慢驶，入到杜林区由 Brock Road 至 Salem Brock Street 至 Thixton 有延误。而 QEW 西行线喺 Third Line 早前嘅事故已经清理好啦，不过由 Ford Drive 至 Third Line 仍然有余下车龙。另外 Fort Erie 方向 QEW 喺 North Shore 嘅右线有坏车受阻，车龙由 Walker's Line 开始断断续续慢驶至 50 Road。 至于403东行方面，在 Highway 6 South 左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导致由 Highway 52至事故现场相当挤塞。再看下 QEW 东行在 Third Line 一段慢驶，再由 Aaron Mills 至的士比较繁忙，去到 Gardiner 东行先由 Humber Bridge 至 Jarvis Ramway 都有车龙。最后市区方面， Jane 夹 Shepherd 和 Ajax 的 Harwood 夹Rosslyn 仍然因为交通意外全线封闭。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赞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AM 1430天气速递。
2: 继续睇睇天气情况，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4度，吹紧时速13公里西南偏西风，阵风时速高达33公里，相对湿度35%，连埋湿温效应会有26度嘅感觉。预测今晚有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3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最高气温上升至26度，计埋湿温效应会有28度嘅感觉。UV 指数8，强度属于极高。星期五晚早段天晴。接近午夜逐渐转为局部地区有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8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赞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一年四季，无论是什么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的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的蛋糕，还有一试难忘的双烤杏仁牛角包。快点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Fairfield Mall、 Upper Canada Mall、 Mussey Square One、 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G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5: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5点钟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8: 轻轻松松5点钟，5点钟威化。
9: 每日5点钟威化都有个题目俾大家拣下答案啦，投下票啦，跟住落嚟就系逢星期五会抽奖，抽出流花专家 Chris Wu 送出嘅100元 Saint Germain Gift卡，就逢星期四截止，系咪啊？
10: 冇错，咁啊，今日阿邦就出咗条题嘅最理想嘅午餐时间，即系有公司放 lunch 嘅时间，系咪？
9: 系。
10: 咁啊，有 A、B、C 三样嘅，咁 A 就系20分钟啦，哇，好快，20分钟，跟住 B 就30分钟，即系半个钟，跟住 C 就系1粒钟，咁啊。 你是哪一款呢？
9: 暂时的走势我看到都是 BCBCBC 的、嗯、
11: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吃 lunch 这个时间包不包在份量那里先。如果不包的话二十分钟 OK， 我想快点回去做事快点回家。但如果份量是包埋的话，莫说是一个钟，我吃两个钟我都吃得到。
10: 吃三个钟
11: 都得。所以是这条问题最重要是我吃的时候包不包这个人工的呢？
9: 加拿大劳工法例我就不是很识辣，不过基本上呢、嗯、你看身边的朋友吃几多个钟的饭，通常我整体我不知道。现在我们兴大饭、啊、但我有两个真实个案可以为什么今天出这条题的。第一个个案呢就是在网上面、
10: 嗯、
9: 见到好像昨天这样啦，有些网人有些网友出铺啦，那么有人去香港见了一份新工，
11: 嗯，
9: 那跟着那份新工呢就回到公司先见到黐张纸在个应该是飲食的，
10: 是
9: 在厨房入面、
10: 啊、报告版那里、啊、是
9: 飲食的，是飲食的，因为他们包嘢食，但是呢他说啲贵价嘢咩。
10: 我包饭添嘅。
9: 包饭。是啊，那些贵嘢牛仔骨啊 ,cat 卡佢唔俾攞。即系净系俾攞两个餸，但系嗰啲平嘅两个餸。
10: 哦，有两餸饭，有两餸，
9: 我谂系嗰啲啦。
10: 几好服务又，
9: 几好服务咧。咁佢话咧，如果你翻香港啦，六个钟以下嘅咧、
10: 嗯，
9: 只可以食二十分钟饭。
10: 二十分钟饭。
9: 六个钟以上咧，最多都系得三十分钟啫。
10: OK，
9: 啊，咁呢个香港急速嘅社会咧就
10: 咁上下啦。
9: 咁大家都急速咁讨论啦。咁基本上点解我哋冇人拣 A 咧？基本上二十分钟咧，就算你自己带饭都好咧，系相当之。急速嘅一个
10: 食能啊，真系
9: 食法嚟嘅，
11: 五分钟嘅啫，其实
9: 你食咩先？你三文三文治。
11: 如果我知道系咁样嘅情形，我咪带三文治咯，带面包啊，或者你可以系一路做紧嘢嘅时候已经开始饮紧嘢噶啦嘛，临尾咬多几啖就已经食完咯。
10: 你都几悭。
11: 我唔系啊，因为我有段时间啦，我直情有枕头啊，有晒被喺我架车嗰度咧，我一食完我就可以落去瞓觉噶啦。
9: 嗱，呢啲幸福嘅文职咪咁样咯。
10: 冇错。
9: 如果你系劳动阶层嘅时候咧，你真系要停手食噶嘛。
10: 要噶，
9: 咁譬如你去帮手炒嘢嘅，帮手执嗰啲叫做执马啦、嗯，或者系帮手洗嘢嘅嗰啲，你真系要停低噶嘛？我哋坐喺个位度就话啊，我随时都食得嘅，五分钟又得，八分钟又得，
10: 即系留喺个岗位嗰度。
9: 系、啊，
10: 譬如咩司机啊，同埋其他嗰啲叫做做机器嗰啲人员嗰啲、啊、就唔可以。
9: 大佬咁样
11: 啦。餐馆嘅时候又系五分钟
10: 嘅。咁点啊？你又食喺度炒
11: 咁啊？佢已经炒晒啦嘛。佢已經炒曬，
9: 嗰頭切嗰頭食，
10: 唔係佢就企台一路食，跟住一路送餐。
11: 唔係，係如果你餐廳嘅話，佢其實好。

0: 做嘢嘅地方，行过对面大概两分钟到地铁站，一分钟到啦。
1: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要搭地铁嘅。
0: 唔系，
2: 有一成有
0: 唔系啊，学下 Chris 啊，
2: 一分钟行到去嗰啲啊。
0: 我一分钟行唔到过去，但系真系两分钟见到对面行过去嘅。
1: 就去地铁搭地铁，
0: 唔系食嘢，
1: 食嘢、okay、
0: 就可以喺嗰度买嘢食。
1: 系
0: 嗰间仲有好记得系嗰啲牛角包铺嚟嘅 ，Croissant 嗰啲。
1: 系，
0: 但系面对一个问题就系咧，平日都已经好多人噶。
1: 嗯，
0: 周末星期六日咧。我是试过行过对面排队买完嘢，行翻转头系食唔到饭嘅，半个钟系啱啱半个钟用晒。
1: 明白，因为有阵时嗰啲学生啊，又同你哋争时间
0: 系长龙噶。
1: 啊
0: 哈，咁我就同我当时嘅老细讲话：，喂，其实我宁愿唔要钱嘅。
1: 嗯，
0: 我话30分钟，我买完都翻咗嚟，我食唔到。
1: 系啊，
0: 咁不如你扣我半个钟头人工，我食咗一个钟啦。
1: 嗯，
0: 咁喺香港咧，以呢个态度系搏炒嘅。
1: 系啊，你咁样讲，我挑战老细嘅底线咯。
0: 系啊，咁但系喺第二啲地方我唔知啦。咁基本上我都系话俾你听，我食唔到啫。
1: 咁你啲同事都系点样解决？
0: 我冇同事噶嗰阵时，
2: 得你一个 one man band 翻去公司食咩？
0: 我个部门系咁，我翻工
2: 即系你早少少翻工
0: 都得嘅，冻晒啫，冇嘢嘅。
2: 买定个蛋治咯，唔好食 croissant 咯。
0: 热咖啡变冻咖啡咁咯，冇乜嘢。
1: 香港唔兴带 lunch 乜制嘅，
0: 香港而家可能兴咯。
1: 系啊，
0: 以前我哋嗰个年代。唔兴嘅，
1: 唔兴嘅，唔兴嘅，
0: 都你都唔知道雪柜喺边，我都未入过后边嗰度，我喺前台嗰度做嘢，公司后边 office 所根本入都未入。
2: 你咪讲笑，我真系有段时间我冇再用公司个雪柜啊，唔知边个咧偷咗我盒饭嚟食啊！
1: 哦，呢、這个都会有噶，
2: 唔知系捞乱咗定系咩意思咧？我突然之间我明明有几嚿鸡喺个饭盒，见咗啲鸡，我自此之后就唔够胆再放嘢喺个雪柜嗰度啦，
0: 即系冇咗餸食。剩翻个饭喺度
2: 偷鸡啊！
1: 咁唔系嘅，如果你靓女，可能有多几件送咧。
2: 哇！呢个我最憎人搞嗰啲嘢。
1: O K，
0: 咁如果我问翻同样问题，
1: 系
0: 你每一次嘅答案都会变嘅。摆低啲钱砸住喺度咧，
2: 咁你攞去啦。
0: 嗱，
2: 总之我唔会食翻啫嘛。
0: 你个试验好简单嘅，
1: 只有钱有钱使得鬼推。
2: 嗱嗱嗱，你错啦。
0: 同佢做节目好简单啫，每样嘢到最后归翻原位。
2: 如果有人咁样攞，我会放成四五盒饭盒喺个雪柜嗰度，日日喺度卖饭盒。
0: 嗱，佢行多一步啊。
2: 系咯，即系我如果放一盒有人买，我放两盒，之后越放越多，总之有钱到就 OK 啦。
1: 全部都系赚钱为上。
0: 总之一讲到钱咧，就有人情讲嘅。
1: 系啊，冇错，有冇问题。
2: 唔好搞到咁市侩啦，破坏晒我形象啦，而家
1: 你自己拆自己招牌，
2: 你整嘅，
0: 你自己拆嘅关系咩事？喂，时间就系金钱啊，讲埋呢一个可以搭车嘅时间啦。Young 嘅 North 嘅地铁新沿线咧，终于隧道已经掘好晒啦。
2: 系
0: 咁啊，系统系8公里啦，系掘好啫。咁而家揾紧呢一个招标承办商去设计啊、建造啊、轨道啊、配件等等，要揾承包商啦。咁但系未来嘅日子咧，我哋可见嘅未来咧。是可以去到粤克区啦，去到列治文山啦、万锦啦，再旺市再新园。
1: 好嘢！
0: 而家旺市咪已经去到、那個、
1: 去到咪嗰、那个家私铺嗰度咯。
0: 嗰、那个
1: 系咯，
0: 叫佢哋叫Metro Center， 即系佢先旺市市中心啦。咁而家新园咗之后咧，喺 Finch 嗰度一路上嘅时候咧，而家除咗去咗，而家系去到最远旺市啦。咁而家去跨过埋去到万锦啦，去到列治文山啦，甚至乎屋企门口附近咧嗰度咧。是将会有个地铁站，如果起好嘅话，
1: 即系而家个隧道就已经转好转紧咁样，
0: 好隧道
1: 好啦，咁啊，但系嗰啲配置就未有嘅，咁
0: 啊，
1: 暂时希望承建商就可以有承办商就可以
2: 咁得意
1: 兴建呢啲咁嘅嘢，
2: 整咗先至揾承办商嘅。
1: 咁anyway 啦，
2: 真系趣致啦条笔。
1: 但系
0: 唔系听埋个时间先趣致，
1: 系
0: 咁佢其中一个叫 Clark Station 嘅，
1: 嗯，
0: 咁佢又讲晒好多话唔同嘅 station 啦，又去到 Thornhill 啊，又去到列治文山 High Tech Road 嗰头啊 ，High Tech Road 头嗰个咪最方便咯，嗰、那个
1: 系应该最近系我哋呢一个位噶啦，
0: 嗰个又有 FIFA 巴士站噶嘛。咁但係總之而家期望緊嘅年期呢係講緊2041年嘅。
2: 哦，加拿大
1: 係咁
2: 樣。
1: 2041年係最快
2: 喎。希望我有生之年見到、啊。
1: 可能係2050、2046。
2: 應該。
0: 你後生啫。我唔知呢。
3: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 详情

0: 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1: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四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轻轻松松5点钟，5点钟威化。
4: 好，咁啊，帮我讲开咗搭地铁上到 Richmond Hill 2041啦，咁啊，
5: 唔系，佢其中几个站嗰个站唔同时间嘅，
4: 系，咁我哋都冇预计冇咁快噶啦，
5: 大概瞄住呢个位置，
4: 呢个位置啦，
5: 应该
6: 加多10年，
4: 系
6: 个 margin 都上加一减，
4: 系啦，四字头，即系唔系三字头，
5: 你上次嗰个轻铁线玩咗几耐？
4: 哇，好耐嗰个，
5: 系咯，嗰个都搞咗一阵子，
4: 系而家都未完噶，成日都坏啊，热得就又坏啊，跟住冻得就又坏啊，咁样嗰个，
6: 你成棚箱都。
4: 冇错，所以永远最信得过就系巴士。
6: 我系信得过自己。
4: 冇错，好啦，咁啊，虽然咧就我哋仍然咧使用交通工具啦。咁啊，究竟呢个叫做咧无人嘅的士会喺加拿大几时出现呢？咁啊就不得而知。但系咧，如果你下年翻香港嘅时间咧，我相信咧无人嘅的士咧，咁就应该咧就可能咧你真系会搭到噶啦。
5: 香港路面。
4: 系啊系啊，
5: 杂
4: 都多啦，都多啦，系啊。
5: 我知道佢想推无人车啦，
4: 系啊，无人车。
5: 咁譬如嗰啲机场接驳嗰啲，佢哋话已经又系有一架啦，已经。
4: 而家开始试行紧啦，
5: 系啦。
4: 咁啊，根据呢个叫做运输处啦吓，咁啊机场岛啊嘛，机场岛咧而家进行咗个最后嘅测试啦。咁话咧佢咧就系呢个承办商，咁就系国内嘅一个品牌啦，就系、是、百度啦。咁、啊百度咧有个旗下咧有个叫做运输公司，叫个名几得意嘅，叫做罗伯快跑。罗伯快跑，咁咧就系一个叫做
5: 罗伯系叫车噶嘛，
4: 吓咁啊，总之佢系一个英文叫 Robot Taxi 啦，咁即系
6: 叫罗伯，
4: 咁就系冇人驾驶嘅的士，咁啊就会咧而家喺机场岛嘅咧已经进行测试啦，咁啊佢话咧属于呢个叫做咧无人驾驶嘅叫做第四级啦，即系 Level 4啦，咁即系话咧已经唔会有再有安全驾驶员喺后边做个 backup 咁样啦，咁啊完全咧就系无人驾驶，
5: 全自动化
4: 啦，咁啊只会有一个咧就系控制中。心咧就会喺上面就望住咁样嘅，咁啊跟住就一路喺度测试紧啦，咁啊佢话咧已经去到呢个叫做国内即系中国级同埋国际级嘅水准，咁啊所以咧慢慢咧就会希望咧就会喺呢个喺之后咧就顺利嘅话咧就会投入服务嗱，呢个咧就系进行测试啦。咁另外一度咧就系另外一个运输处咧已经计划紧噶啦，佢话咧就喺呢个叫做高铁站啊，
5: 香港
4: 高铁站。香港高铁站咧，同埋呢个叫做机场，佢就会准备咧，就会搞一条咧，就系叫做接驳线，就用无人的士噶啦。咁咧就系途经嗰啲地方咧，全部都系啲大街嚟噶，咩农场道啊，跟住其他好啲重要嘅街道咧，咁就喺嗰度咧就进行一个咧就系无人驾驶嘅测试。不过呢一个咧，咁就唔系叫做未去到完全冇 backup 嘅，仍然每一个安全嘅驾驶员咧喺嗰度望住嘅。咁如果有乜衣肉嘅话呢，咁驾驶员就会即刻就冲上去，咁就揸返住部车，跟住继续驾驶
5: 咁样。咁咪人工减半。
4: 人工减半。
5: 因为佢有一半机械辅助㗎嘛。
4: 咪呢个几爽，我都想做，即如果我做个监控员、啊、我咪坐喺部车。
6: 佢
4: 惊咩啫，
6: 佢随时可能突然之间冇电啊，
4: 我有一样嘢一定。
6: 我坐喺入面我又做唔到任何嘢。
4: 有一样嘢一定令到你唔惊㗎。每个钟加200，
6: 唔系衰嘅，
5: 唔系一定系
6: 2蚊唔够噶。
5: 你唔使做员工，
4: 系啊，
5: 每搭一程车有100元优惠，
4: 系啊，
5: 或者 credit 啊，
6: 我唔要 credit 噶，直接俾我现金。
4: 好容易可以引诱到呢啲员工翻工嘅，
5: 100元八达通。 你唔使俾车钱。
6: 如果都已经有架车，我做乜仲要八达通啊？
5: 唔系啊，
6: 车埋我翻屋企啦。
5: 佢入100蚊落你八达通扫度啊，当俾钱你使啊。
6: 咁咪当人工咯。
4: 系啊，
5: 唔系你唔系做嘢啊，你乘客有钱攞啊。
6: 系咁啊。有得考虑，不过100美金还好啲，100，唔系因为真系惊啊嘛。
5: 黐线，我俾100美金你搭车，
6: 散啊大佬，我好惊啊入边。惊
4: 扮嘢啊你，
6: 唔得咧，个价钱唔系几高。
4: 系啊，咁啊，总之咧，即系总之有钱屈到错你呢个叫做。anyway， 咁啊，总之话咧，而家去到呢个叫做西铁，即系唔系西高铁嘅叫做西九龙站咧，去到呢个机场咧，已经进行咗呢一个叫做无人驾驶嘅叫做测试，不过有安全驾驶员啦。咁除咗呢一个叫做有 robot taxi 之外咧，亦有呢个 robot 嘅叫做van 仔同埋巴士咁样嘅，咁希望咧就将呢一个叫做高铁同埋呢一个叫做机场咧做一个接驳口咁样。
5: 我成日真心幻想过呢个科幻情节系点样发生嘅咧？
4: 嗯，
5: 其实真正你想全面化无人驾驶呢个全世界都想做噶啦。
4: 系啊，
5: 其实有个配套，我自己觉得啦，以我自己嘅谂法啦，人驾驶同机械驾驶混埋一齐咧，系一定好多古灵精怪嘢噶。
4: 系啊，
5: 其实你一定要统一咗个网络交通，全部升埋一个系统，加埋交通灯，
4: 佢应该有晒嘅呢啲。
5: 唔系唔俾人揸，
4: 唔俾人揸，
5: 直头成个系统统一化咧，你先至可以实践到一个无人驾驶嘅城市。
4: 哦，即系你意思即系话完全无。司机嘅交通系统
5: 完全冇司机，直头系搣甩咗人嘅元素落去，
4: 系
5: 就将个系统好似 WiFi 成个统一网络。
6: 咁我喺边个位赚钱啊？你而家净一撇走晒啲人，咁我点咧？
4: 你冇得赚钱噶啦，你做老细咪有得赚钱咯？
5: 唔系咁，而家 AI 都系咁样噶啦，
4: 系
6: 啊，我
5: 尽力去搣甩咗人力啫嘛，而家
4: 冇错，
5: 系啊。
6: 嗯，
5: 咁咪推嚟做咩？
4: 你冇嘅，你唔使谂噶啦。你将来我哋全部嘅，即系阿邦其实个推算非常之理想，因为到将来嘅时候，我哋嘅小朋友都唔需要再考车牌啦。其实可能已经有一部无人车已经系安排俾佢噶啦。只不过你可能你即系做个叫做路面嘅叫做驾驶嘅笔试啊，或者个路试之后咧，咁你跟住你就购买一部无人车嘅话，咁你就可以即系上
6: 成。咁其实如果唔系佢揸，佢连个笔试都唔使佢考啦。
4: 咁唔系你都要做个政府，你都要做个保障嘅，系咪？咁你都要。哦、真系你真系属于一个司机。
6: 咁我喺运输局嗰度做。
4: 好，
6: 我谂到啦。
4: 好啦，咁啊，即系如果下年翻香港嘅话咧，就有机会咧，真系会搭到呢个新款嘅 robot taxi。
7: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8: ！AM 1430交通速递。
9: 时间嚟到下昼5:27，现在由李子豪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 DVP 北行先，多 Mills 以北再有交通意外啊，左边两条线受阻，导致车龙由 Dundas 至多 Mills 相当挤塞。过咗事故之后咧，短暂再顺翻啲，再由 Eglinton 至 York Mills 慢驶，去到404北行咧，就由407至16街缓慢，同埋 Bloomington 一带受工程影响比较繁忙。再睇下401东行，由的士至 Victoria Park。快线 Kennedy Collectors 慢驶，同埋 Brock Road 至 Dixon 都系车多噶。对面401西行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Kennedy 至 Dixon、的士至410 Collectors 繁忙，再由 Jamestown Parkway 至 Highway 25慢驶。至于 QEW 东行线喺 Dorval 嘅左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导致车龙由 Apple B 开始一路塞到事故现场。另外由 Christie Street 至 50 Road 同埋 Aaron Mills 至的士都有延误。再睇下 Gardiner 东行由 Humber Bridge 至 Jarvis Ram 位比较繁忙。另外403东行喺 Highway 6 South 早前嘅事故已经移至右边路肩啦，不过由 Highway 52开始仍然有余下车龙。最后市区方面 ，Ajax 嘅 Harwood 及 Roslyn 仍然因为交通意外全线封闭，而 Steels 喺 Jane 亦都有事故。至于 Mayfield 近住 Galway 仍然局部受阻，西行车辆需要借用对面行车线通过。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The Bric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元，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嘅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ick 55周年啦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0: 你一直期待开阳之际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2: 卡尼同各省长开会商讨应对美国关税，话会尽力捍卫及支持本国家庭、工人及企业。多伦多一对雌雄匪徒在第二次针对同一名事主进行分心盗窃时事败被捕。特朗普警告胡塞武装袭击红海的商船，美方会向伊朗追究责任。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13: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14: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三华里2.98元一磅，
15: 陈太油菜1.88元一磅，
14: 油鸡姜1.88元一磅，
15: 油水白蜡8.88元一磅，
14: 新鲜 A 级猪颈骨9.91元一磅，
15: 中兴比目鱼扒7.99元一包，
14: 日本两星麒麟生茶5元两瓶。
16: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7: 嘉伯哥，有冇先进防盗系统介绍啊？
18: 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安装室外全天候摄录系统，无论你身在何处，即时收到通知，立刻可以睇到实况，仲可以对话噶。诶，如果有可疑，即刻发出警报。
17: 咁我屋企套旧防盗系统咪
18: 唔使查就可以升级 smart 安装㗎喇。
17: 咁方便啊。
18: 係呀、啊、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 Denison Center。
17: 搵 MyFi Smart Home 落我打先。
18: 做好预防免受害。
19: 哇呢球好正啊。
20: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緊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19: 係呀、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帮嘛，最高可以悭到成50%暖气费。
20: 哇，你乜都知嘅？
19: 我旧年装咗嘛。
20: 吓、啊，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19: 去 saveonenergy.ca/eap。
21: Alf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1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22: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3: 我系 May，
24: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23: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22: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23: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22: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2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6: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27: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0: 好，好垃圾放题，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手机啦。咁啊，讲开接机呢、這个一定要问啦。帮阿芒咧就用紧接机，咁、我咧就仍然用紧传统嗰啲叫做一饼嘢嗰啲，一块嗰啲啦。咁啊，如果你真系要买接机嘅话，你最中意买边一款咧 ？A 咧就系、是、我叫做称之为而家香港叫做细接嘅，咁即系传统嘅即系接柜咁接啦。
1: 跟住系啊，小英嗰只
0: 系啦系啦，即系、
1: 即系你普通一个直身嘅类似苹果机咧，
0: 上下咁接系啦系啦咁接啦，跟住另外一个咧叫大接，大接咧就系左右接啦。咁但系你拍埋嘅时候咧，就一部传统嘅叫做智能手机咁啦，
1: 长条型
0: 系啦。跟住咧，而家咧就啱啱咧出咗咧，就系呢个叫阔接啦。咩叫阔接咧？即系话咧有一个细嘅细四比三比例嘅银幕咧，咁就可以打开佢，
1: 接近正方形
0: 系啦。咁啊，打开嗰佢时间，阿邦讲咧啱啦，接近正方形，即系微长方形嘅，咁就可以咧就大部啲，咁即係睇 video 嘅时候呢更加舒适啦。咁D 呢就係三接啦，三接即係之前华为嗰部啦，係咪咁即係话你可以接一接又得，接两接又得，三接又得。
1: 得咗。
0: 哇。咁E 呢就係传统乜都唔識接，就係E 啦。咁问下大家朋友，你会如果真係要买嘅话，你会揀咩呢？咁我 check 嗰啲答案呢都好似同我一样。都系一个传统机，好多都系拣 E 咁样。我即系嗱，我等阵会分享啦。咁等问阿邦啦，阿邦都用咗一段时间。你觉得接机啊，嗰、那个好处喺边度咁样？
1: 三十几年咯，
0: 系啊，
1: 接近四年，
0: 接近四年，即系仲系飞啲。但系如果你下次再买手机嘅话，仍然系支持接机。
1: 原本我已经用到觉得冇乜所谓嘅，
0: 系。
1: 但系因为有客观有几个客观理由啦。但系今年出咗阔接咧，咁我呢几晚都睇到好多新片啦，
0: 系。
1: 阔接有优势嘅，阔接就系咧，因为佢够阔，四四方方咧，变咗唔使下下打开嗰个 mon 先至睇到嘢。以前接机咧就贪得意，同埋咧觉得唔使开电脑，
0: 系啊。
1: 后屘用到咁上下咧，发觉咧老花眼咧，接机系正嘅。你一打开咗之后咧，
0: 阔啲大啲咁样
1: 啦，大啲啦，老花眼睇到啦，复人打字都方便啲啦。咁而家一般正常接咧长身嗰只咧。咁佢如果你唔打開佢咧，佢好窄嘅，如果你一打字好唔方便，同埋我老花眼開始睇唔到嗰啲字體。咁但係打開佢之後咧，我又覺得有啲煩嘅，有陣時你做緊第二樣嘢噶嘛。
0: 係啊係啊。
1: 咁你打到，因為我打開咗，而我而家呢部係大概十寸鬆啲嘅。
0: 打開咗仍然係嗰個處理系統嚟噶嘛，係嘛？
1: 係，但係你做緊第二樣嘢就唔係，你揸住接近一個十寸嘅 mon 喺手。
0: 哦，即係你意思就唔方便喺操控上面。
1: 唔係好方便啦。
0: 係啊。
1: 咁如果個闊接令到我覺得相當吸引。
0: 嗯。
1: 嗰個闊接係覺得应该唔接嘅时候唔接，
0: 系
1: 应该接埋嘅时候就接，所以好似人生咁样，
2: 适当嘅时候
1: 就接埋自己，
0: 系啊，
1: 适当时候就打开自己咁。
0: 冇错，咁啊真啊，方嚟讲啊，你今日阔接，咁啊喺琴日咧，咁就喺三叔啦，咁就喺香港咧就发布咗啦，咁就系已经第一次就出呢个叫做阔接嘅叫做手机。
1: 三叔今年癫啊，
0: 系
1: 苹果。一早預告話出闊接啦，
0: 冇錯。
1: 咁但係個技術已經喺度，三叔都知道咩事。咁但係蘋果你知遲遲都唔推出啦。
0: 佢係最穩陣嘅時候先推出噶嘛，
1: 係啦。咁三叔今年咧就玩 line up 嘅時候咧，三叔不嬲都係有大接細接。
0: 係啦。
1: 而家咗加埋阔接，即系大中细齐晒，
0: 冇错。
1: 咁佢一次过嗰个咩 unpack 啊，
0: 全部
1: 拱晒出嚟，
0: 大海无量咁拱晒出嚟，系啦。咁就咁有呢个细接啦，跟住今日就出呢个大接同细阔接。咁咧大应该大接咧应该系最欧，佢叫做Galaxy 2 Set Fold 8Ultra，
1: 佢改咗名
0: 系啦。Ultra 咧就系大接，即系话咧接埋咗嘅时候就系长条型嘅。嗱，呢个就系咁样啦。
1: 以前我哋嗰个正未有大接之前咧，
0: 系
1: 我哋嗰个就咁叫 Fold 几多 number，
0: 系冇错。
1: 咁而家佢褪咗位啦，所以加咗个 Ultra 嘅字。
0: Ultra 冇错，如果你要见到 Ultra 又接机嘅话咧，Ultra 就系大接，就系接埋会长条嘅。如果冇 Ultra 呢个字咧，就系阔接，就系阔接啦。咁啊，基本上嘅价钱一模一样咁样嘅，
1: 好贵啊，
0: 系啊。
1: 2000几蚊加
0: 嗱，我睇到价钱，2000几蚊加币啊，有唔同嘅，即系欧才贵啲，欧才
1: 系最贵，
0: 系
1: 而家变咗中阶阔接咧，就中间版，
0: 明白。
1: 最细嗰个接咧就系最平嗰个，
0: 系啦。
1: 咁但系你平极都好似讲紧1800，
0: 佢话系啦，就系港币系14000几最平嗰部，系啊，唔得，好贵噶，系啊。咁我仍然嗱，阔接同埋大接咧就系嗰个入边嘅 CP 咧系一样嘅，都系用紧呢个 Snapdragon 嘅8系啦。咁跟住就系我睇到最大嘅分别咧就 Ultra 嗰个咧就系三镜头。 跟住闊接咧就係兩鏡頭嘅。咁啊，但係闊接嘅好處咧就係乜嘢咧？佢話咧，譬如如果你用出邊外面嗰塊。嗰、那個
1: 熒幕
0: 唔打開佢個外面嘅熒幕，如果睇片嘅話咧，如果睇片嘅話咧，咁就話咧嗰、那個叫做上下嗰、那個
2: 比例
0: 比例咧會舒服啲嘅，會大啲，都冇嗰個黑邊冇咁多咁樣嘅。呢、這個
1: 真
0: 係原因，
1: 真係我要係貪佢唔使打開，
0: 係
1: 你覆到信息，
0: 嗯，
1: 我又睇得清楚，唔會露翻眼，
0: 係係
1: 咁呢樣嘢好緊要。
0: 咁但係唯一就係嗰個揸手啦，
1: 唯一
0: 係
1: 價錢，
0: 價錢啦，係啦，價錢咧嗰個好浪啦，同埋揸手啦。譬如話，譬如女士咁樣嗰、那個，因為比較闊啊嘛，咁可能咧真係冇咁容易擺喺擺邊度好咧，擺喺手袋啊。
2: 我諗
0: 係
2: 淨連個手拎都比較辛苦啊，佢嗰個機比較大，
0: 係所以男士隻手可能會好啲。咁樣如果你未接嘅話，咁但係佢打開個。时候咧，亦都系一样嘅。佢打开嘅时候咧，仍然处于佢个四比三嘅状态啦。咁、你打开嘅时候咧，睇片嘅时候咧，更加之好嘅。特别系一个叫做16:9个制式嘅话咧，比平时嗰个大接嘅话咧，就更加咧清楚同埋大啲。咁所以咧，对一啲咧好中意睇片睇 video 嘅朋友咧，咁呢一个叫做咧大阔接啊，阔接嚟讲咧系一个好吸引嘅叫做产品嚟嘅。
1: 喂，阿 Phil 帮我哋揾咗
0: 吓，
1: 阔接你估定价几多？2679.99
0: 呢个
2: 啫咩？
0: 啫咩？
1: 呢个顶版啦，
0: 顶版啦，顶版啦，
1: 啊唔系啊，顶版3000一 TB 3000几啊，
2: 都话嗰个模太细，佢睇唔清啲字啊。
0: 我都系唔知啦，
2: 我完全都唔知呢啲 technology 啦，贵到费事去睇佢。
1: 讲个优惠俾你听啦，
0: 系
1: 我点解换机咧？而家啲价飙高咗嘅，
0: 系啊，
1: 但系每年咧由呢一个 unpack 开始出新机之后，去到九月份咧，
0: 嗯，
1: 如果你去三叔店买咧。是有 trade in 嘅，
0: 哦，即系你将自己旧嗰部就 trade 俾佢，
1: 咁咧佢 trade 得癫起上嚟咧，佢系可以 trade 到1000%，你部机状态好嘅，系、可以 trade 到 1000%。
0: 但系要好新嗰啲机先得噶，
1: 唔系佢有阵时咧，佢两年三年内啦，佢有个 list 啦，同埋佢有一段时间，譬如可能我唔记得系咪九月前，
0: 嗯，
1: 佢有一次嘅 offer 就系话你部机咧坏坏地，我都照 trade 俾你嘅、
0: 嗯，
1: 只要啱 model 就得噶啦，咁、但系每次个优惠唔同嘅，以前系讲紧。啲機掛啲機價未係咁貴嘅時候咧，講緊吹俾200-300蚊，500蚊又好勁。而家講緊700蚊我又見過啦，成1000蚊900幾蚊我又見過。
0: 咁好吸引喎！
1: 即係 trade in value
0: 係啊，
1: 係吸引㗎。
0: 咦？咁即係如果幫你進行嘅時候，我哋都要睇下呢個 trade in 嘅嗰個 value。
1: 你留意住佢哋個官方網站啦，
0: 係啦係啦，
1: 隨時會有 offer。
0: 咁啊，色系方面啊，最後啦，講下色系方面啦。咁啊，呢個女士最中意最著埋呢樣嘢㗎啦。佢有一種粉粉地嘅紫色嘅，呢、這個我覺得俾女士嚟講，
2: 非常靚，夢幻啊！
0: 好夢幻嘅，即係拍拖啊，即係話咧買俾呢個情人節嘅禮物嘅話咧，我覺得非常 nice 啫，係咪？
1: 情人節禮物
0: 係有啲情人好捨得使錢噶，
1: 求婚算啦，
2: 求咗就冇啦，
0: 求婚就要鑽戒啦，係
1: 咪？不如唔好買戒指，買電話俾你算啦。
0: 打開係一個，
2: 一個
0: 唔係一個 virtual 嘅鑽戒，係
2: 啦，
0: 係
2: 啦，咁樣開電話。
0: 咁至於 ultra 方面咧，就有一種深綠色嘅拍綠色，佢話咁就係一個。个墨绿色嘅设计咁样嘅，咁如果你睇下中意咩颜色嘅人士啦，咁即系新色嘅话咧，又吸引啲唔同嘅朋友去选择嘅。咁当然啦，要留意下北美嘅话几时推出啦，亦都留意下帮我讲啦，即系话如果你真系吸引到你嘅话 ，trade in 可以 trade 到几多钱？
3: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嘅 Rel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嚟到下午5:43，现在由李子豪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看看 DVP 北行先，跟住 Bloor Viaduct 的桥底怀疑右线有事故受阻，车龙由 Gardiner 至 Bloor 已经慢驶了，加上 Don Mills 左边两条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导致车龙由 Bloor 至 Don Mills 相当挤塞，过了事故之后短暂快返少少，之后再由 Lawrence 至 York Mills 慢驶。去到404北行有407至16街多车，和 Stouffville Road 至 Bloomington 以北的工程区都比较繁忙。对面404 DVP 南行线由 Steels 至 Don Mills 都有车龙， 再睇下401东行线，由的士至 Kennedy 车多，入到杜林区由 Brock Road 至 Dixon 慢驶。对面401西行，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Kennedy 至 Dixon、 的士至410 Collectors 繁忙，再在 Mavis Collector 一段和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有车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Road Sport Thunder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嘉堡 Road Sport Thunder 出车。 Road Sport Thunder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物错过。
6: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7: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6: 爆点咩先？
7: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alk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6: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alk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8: Aurora 新盤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買得好快喎、
9: 哦。係、哎、呀，地點好，於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鄰近好多大型商場，全新一期雙車房傳統鎮屋，售價只有79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項限時優惠同參加抽獎。
8: 你話要換屋，好快啲去揀返間啦。
9: 今個週末一齊去85號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輪流直播。
8: 追求完美舒適生活，高品質建築，首選 Treasure Hill。
1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1: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 细个嘅时候咧，咪好俾嗰个咩尼斯湖水怪所吓到啊，或者好关心呢件事啦、啊，
0: 想睇水怪。
1: 咁啊，见到个一个身影蒙蒙查查，有条颈，
0: 好似恐龙嗰啲咁啊，系。
1: 有啲人又话有，有啲人又话冇啦。咁、但系去到今时今日咧，冇人讲一排噶。今日突然间有翻呢个新闻，但系因为咧，美国之前咪释放咗好多啲神秘飞行事件嘅，咁有几奇怪，有几奇怪啦。最新一套嘅相咧，系有一架佢飞于船几，你有冇睇下几层楼咁样咧？
0: 好似有咁立过下，
1: 好似机动战士装个盔甲式飞咁样咧，好。Joyce 嚟嘅，我搵翻张相俾你睇，系、
2: okay?
1: 好离谱嘅，系一个太空基地几层有晒灯咁样咧，系、唔知咩嚟咁样。咁所以突然间冚过晒之后咧，尼斯湖水怪呢啲走啦，
2: 太普通啦，
0: 点啊？要出现翻啊？要攞翻啲流量咁样。
1: 咁啊，真系有个旅客咧，6月23号嘅时候咧，搭船嘅时候觉得，咦？呢、這个咁似呢个水怪嘅咧，有啲模糊嘅景象啦，手机拍啦，又绿色啊，又咁样啦，又唔似普通鱼，又唔似水草咁样。跟住就俾一啲民间机构研究咧，就系话，睇下呢个系咪尼斯湖水怪啦。咁啊，先至有人再讲翻起呢件事。但系咧，原来水怪呢个传闻传说咧，追溯到1933年，讲到而家。咁即係话基本上呢，如果你真係有水怪呢，佢都活咗好多代啊。
0: 水怪係可以好长寿嘅，匿喺呢个水底之中活千年都得㗎嘛。
1: 但點解后面冇人讲呢？因为我睇咗好多纪录片，我細个好 fascinated by 呢件事。你知细路仔觉得嘩，水怪仲係恐龙嚟㗎喎。
0: 係啊，
1: 咁我已经觉得好奇怪好得意啦。咁跟住做咗好多搜证啊，亦都睇到多片之后呢，发觉成件事又好迷离嘅。同 UFO 一样啊，永远都系蒙查查啦。
0: 系你会认得好清楚咧，一定系蒙查查咁样。
1: 但后屘你知唔知啲人搜证咧话，
0: 系
1: 佢估计系一条恐龙啦，但系冇脚嗰啲，有四个扑嗰啲啦，就系、是、恐龙样嗰啲啦。
0: 系系，
1: 估计系嗰个品种啦。
0: 即系活喺水嗰只恐龙啊嘛，系咪？系。
1: 但佢解释唔到点解得翻你一个人喺度啦，而成班人唔见晒，但系咁多千年突然间得翻一条恐龙喺度游嚟游去，神神秘秘咁啦。咁跟住另外啲理论就话，点解时见时唔见又咁神秘嘅咧？佢唔系佢有一家人嘅。 即係有個專家。咁咧佢話咧，
2: 今日爸爸出嚟，下次阿媽先出嚟。
1: 係啦，就每一家人出街嘅。
2: 只不過我哋唔中意一齊出街。
0: 永遠都係一個人出現嘅咁樣。
1: 咁解釋唔到佢匿埋邊喎？咁佢話有得解釋嘅。佢尼斯湖唔知邊度有個窿窿。咁我窿窿又唔知通去边度嘅，咁跟住咧佢哋就成家人咧走晒去咁样喺窿窿嗰度，间唔时先捐个窿窿走出嚟同大家 say 下 hi 嘅啫，
0: 就系咁样啦，系嘛？
1: 咁另外仲有一个仲劲嘅，有一个纪录片，咁就话系我唔信我哋科技咁劲，我哋落水底揾下尼斯湖。
0: 呢、
1: 這个
0: 我都
1: 听过
0: 啊，即系冲落去睇下嘛，结果乜都揾唔到。
1: 有相机嘅船喺里边，
2: 冇人机。
1: 咁跟住到最后影完之后乜都冇啦。咁佢解釋就係話咧，哇！啲尼斯湖啲水太濁啦，咩都影唔到，咩都睇唔到。咁所以就冇咗結論，就不了了之，就冇人再講過呢啲嘢。
0: 就係咁樣，
1: 就係、是、咁樣。
0: 咁但係佢亦而家六月廿三號嗰個又見到佢夾粉出嚟咁樣，又影到
1: 夢咯。咁如果佢
2: 查查嗰啲啊嘛，
1: 但係佢1933年到呢一個咧，即係好多代人嘅咯。除非真係恐龍歲嚟嘅啫。
0: 係恐龍，恐龍嗰啲好長壽，你唔知佢幾時又彈，係又遊翻出嚟。
2: 或者1933嗰個係 B B 嚟嘅，蕩失咗路，而家先至終於翻翻去。
1: 同埋可能佢係一條孤寂嘅恐龍。佢冇家人嘅，
2: 或者有人哋已經識得翻佢個窿啊嘛，得呢只 B B 唔識啊嘛。
1: 但如果佢有家人繁殖嘅話，其實又唔會得一隻嘅。咁你應該成個歐洲啊、英國通住嗰啲海洋嗰啲都會周圍
0: 英倫海峽
2: 啊嘛。佢可以繁殖，但佢可能每一次淨係生一朵一隻嘅，但又次次都好難
1: 養
2: 得熟
1: 嘅。只咁樣，
2: 好似龍貓唔係熊貓都係咁啫嘛。佢係可以繁殖，但係好難
0: 點樣繁殖啊？近親
2: 啊！貓啊
0: 我知啊，你繁殖咗一隻咁樣，跟住你要揾另外一個 pair。咁样噶嘛，系咯，搵唔到。
2: 我谂动物世界又未必话一定要搵翻。
0: 我唔识啊呢啲，我唔系动物学家啦。系好啦，
1: 佢又解得通。
0: 系
1: 佢第一用熊猫嚟打比喻咧，又好似真嘅一样。
0: 我唔识嘢讲嘅，
1: 水中熊猫系 OK 嘅。
0: 哦，咁啊，你讲开呢个叫做长寿啊，即系乜嘢咧？我都介绍啦，不过咧就对人嘅。咁啊，原来咧嗱，你又介绍啲咩冬瓜茶又成咧？咁我又介绍咗呢个，原来咧。喺日本咧，话一个好容易做嘅嘢，即系佢话你用香蕉咧，就可以搞到一样嘢咧，系可以咧，年年益寿咁样嘅，对我哋肠道咧非常之健康咁样。
1: 你讲到搞到嘅咩意思啊？
2: 搞到年年益寿，
1: 你香蕉搞到你
0: 年
1: 年益寿
0: 啊？
2: 搞到嗰度年
0: 搞到啲咩出嚟咧？咁啊，话说咧，有个82岁都高龄啦，系咪？但系睇个样咧，成都系60岁咁样。咁啊，呢个日本嘅叫健康叫食补专家。咁叫做川上祥子，咁咧佢话咧搞咗啲乜嘢咧？佢话咧用香蕉，香蕉系咩好有健康噶嘛，润肠啦，有丰富嘅叫甲质啦，同埋呢个食嘅纤维素喺里边啦，系咪膳食纤维
2: 都系多嘅？
0: 系啦，咁佢话咧，佢话点解个佢话呢个川上祥子咧80几岁啦，咁同嗰啲20几岁嗰啲叫做同事咧，咁哇，点解80几岁个婆婆咧仲有气有力啊，做极咧都好有精神咁样噶？咁跟住咧，呢個祥子就話俾佢啲 friend 聽啦，嗰啲叫同事聽，佢話全靠一樣嘢，呢一種咧就叫做香蕉醋。香蕉醋
1: 听都未听过，
0: 听我都未听过，
2: 就听到80几岁仲有同事，即系仲要翻工。
0: 苹果醋我听过啦，
2: 个重点系错咗添。
0: 苹果醋你有冇饮？有冇食噶？系咪即系话每日食一羹咁样噶？
2: 冇啊，咁啱记得咪攞嚟。
0: 系啦，啲人话系苹果醋每朝食一羹咁样噶嘛。
2: 我通常有加水嘅，因为真系如果咁样饮去好浓好酸咧，
0: 系
2: 我个胃系受唔到嘅。咁我通常会加水，加少少蜜糖。
0: 都系帮助个肠道消化系统咁。
1: 降血糖啊，
0: 降血糖系咪咁样噶？系啊 ，OK。咁佢话咧呢种香蕉醋咧，佢话亦都系咧会叫做咧降血糖啦，同埋咧会促进呢个叫做新陈代谢咁样嘅。咁所以咧每日嘅话，每日摄朝头早食一个，夜晚又食一羹咁样。
2: 自己整啊？
0: 自己整噶，系啊。咁咧就话咧系可以咧就会促进呢个叫做健康咁样嘅。
2: 咁我听日整俾你哋会唔会饮先？
0: 系
2: 你自己介绍，你自己都唔饮嘅。
0: 我好惊呢啲醋嗰啲咩醋嗰啲，我搞唔掂嘅。
1: 唔系佢冇讲个制法啊嘛。
0: 个制法，
2: 因为我整，所以你就惊咗啦。
1: 唔系你有个制法，我都信一信啦。如果冇制法，
0: 有啊，我而家讲个制法
1: 出嚟，我唔制啊，大佬。
0: 川上祥子嘅制法系咁样嘅，准备一条香蕉100克， 跟住咧就100克嘅红糖，再加咧200毫升嘅黑醋。咁啊，首先点做咧？咁啊，将条香蕉咧切成一嚿嚿咁样，跟住咧就摆入个玻璃樽里边，跟住咧就加啲黑醋喺里边啦，再跟住倒啲黑醋啦，
1: 浸过佢咧，应该
0: 系啦，浸过佢啦。咁啊，因为佢话要200毫升啊嘛，跟住咧就将个呢个玻璃樽咧就摆入去微波炉度加热，咁啊加热咧就30秒，
1: 连埋黑醋。
0: 系啊，咪就个啱嘢咯，
1: 即系搵黑醋浸住佢就微波炉。
0: 系啦，跟住浸入微波炉，跟住将加热咗之后咧，咁即刻吸盖，跟住咧就
1: 等佢发酵。
0: 系啊，跟住咧就隔12个钟头，跟住佢就用就饮得噶啦，咁样嘅。系啊，
1: 咁个蜜糖几时落？
0: 跟住如果你想食用嘅时候，你想有少少甜味嗰个黑红糖啊嘛，咁你可以咧就随着量咧喺嗰个加热咗之后咧，你就加少少落去咁。
1: 哦，即系加热唔好落红糖住。
0: 系啦，
1: 糖系后补嘅。
0: 后补啦，后补啦，系啦。咁如果你话你想试下嘅话，咁你呢个佢就呢个就系好简单嘅叫做香蕉醋啦。咁佢话真係食到佢即係饮用嘅时候呢，佢话跟住呢就会对肠道非常之健康嘅。
1: 哎呀，离身先。
2: 我唔知张相系真定假，但佢连皮切㗎喎嗰隻香蕉。
0: 嗱，呢个我又唔知啊，我就话我睇嘅就话，
2: 你试下啦，我整俾你，你试下，但系
1: 我
2: 冇 case。
1: 唔系
2: 你
1: 身先，我哋唔系营养学家，亦都唔系专家。
0: 但系当然系啦，
1: 不代表系一个饮食嘅建议，咁只系一个信息分享，
0: 信息分享嚟嘅。
1: 有问题嘅咧，可以志文写话，唔系啊，阿志文后边有一句噶嘛，有问题嘅请教翻你嘅相关人士咁样。
0: 冇错，咁啊呢个就系叫香蕉醋啦。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好似头先阿 Joyce 咁，可以试一试嘅。咁啊跟住，如果真系得嘅话，咁就 OK 啦。
12: 恭喜你啊，有普孙！
13: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1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3: 边度有得睇啊？
1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4: AM 1430交通速递，
15: 时间嚟到下午5:56，现在由李子豪为你带来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看看 DVP 北行线，跟着 Bloor 桥底早前的问题已经清理完了，不过 Don Mills 左边两条线仍然因为交通意外封闭，导致车龙由 Dundas 开始排起，过了事故之后去到401车流开始快返，去到404北行，再由407至16街 Stouffville Road 接 Bloomington 繁忙。再看看401东行线，在 Kill Collectors 中间线有货车坏车受阻，导致车龙由的士至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lectors 挤塞，入到杜林区由 Liverpool 至 Dixon 慢驶。对面401西行线由 Kennedy 断断续续繁忙至 Dixon。 另外403东行过了 Aaron Mills HOV 线和左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车龙由 Winston Churchill 开始一路排到事故现场。至于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至 Strong，再经 Park Lawn 一带都比较繁忙，去到 QEW 西行，再由427至的士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同埋 Apple B 至 50 Road 都有延误。另外多伦多方向过咗 50 Road 右边路见有货车坏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6: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17: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出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拎2800至3100元，
16: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17: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18: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27: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18: 我好中意啊！
27: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9: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0: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9: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0: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9: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0: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9: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20: 天宝旅游。
19: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0: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1: 顺基陈皮皮朱古力，
0: 好抽奖先吓，今日咧就抽到 Ada Song， 咁你会得到咧就10元长城拍卖平股行嘅送俾你嘅10元超市代用券，咁我完咗节目之后就会私信俾你，恭喜晒！
1: 我闪电讲一个香港电台喺上海举办咗10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呢件事，就记咗一年3个星期喺度展出香港嘅唱片啦，做一个文化交流啦，里边有好多珍藏嘅黑胶唱片啊，十大中文金曲嘅奖座啊、期刊等等，呢、這、一个咧就好正嘅。一个文化交流啊，仲有一个好正嘅地方，现场人咧可以玩点唱，写点唱纸，
0: 咁正哇！即时唱，
1: 咁我喺音乐情人香港啊，郑子成嗰个节目嗰度读出嘅、哦，
0: 我读出嚟，
1: 正啊！
0: 点歌系咪咁样？几好，几好，几好，
1: 其实我想香港经贸处驻加拿大嗰、那个佢哋嘅人
0: 揾你去，你入嚟
1: ，no 过嚟加拿大，我好想睇。
0: 好，
1: 我哋佢哋有机会过嚟加拿大，正嘅啫。
0: 好正啊吓、啊！好，咁啊可以支持啦，支持阿邦嘅音乐节目添啦。咁啊呢个时间咧，咁啊都要啊都要支持我哋吓、啊。今日继续啦，进击陈皮朱古力，记住吓、啊、like 我哋 ，subscribe 我哋。咁啊每个
2: 听日抽奖、啊，
0: 听日啦，每个礼拜都有 Chris Wu 嘅抽奖，每日都有10元嘅叫做超市代用券嘅。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噃，咁我哋听日再见，拜。
2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3: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6点，
22: 黄昏新闻专辑。
24: 特朗普政府刚刚宣布，基于供应链涉及强迫劳动，对包括本国在内几十个国家加征新关税。全国血液库存告急，当局呼吁民众今个夏季踊跃捐血。欧洲广泛经历过早前的严峻热浪之后，近日多国都出现山林大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总理卡尼表示，面对美国新一轮关税威胁，加拿大将不惜一切保护家庭、工人及企业，并强调如果未能够在限期之前达成协议，所有应对选项都会保留。周善玲报道。
25: 总理卡尼在爱德华王子岛查洛城出席全国省区首长会议之后表示，加拿大正加强与美国谈判，目标是达成涵盖所有关税争议的全面协议。他说，美方设定的30日期限既是施压手段，亦都是寻求解决方案的机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命令，计划由下个月起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包括葡萄酒、冰球棍以及水泥等，令到美加贸易紧张升温。卡尼表示，加拿大目前比18个月之前贸易争端开始的时候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原因包括国民的决心以及联邦和各省保持团结。会议期间，各省省长要求渥太华提高谈判的透明度，是与美方磋商期间保持清晰和及时的沟通，让各省掌握进展，并且确保不同地区的利益获得充分的考虑。安省省长福特表示，支持由卡尼领导的加拿大队策略，但是强调安省在贸易战中损失最大，加拿大不能够一直处于防守的位置。他说，如果美国落实关税，加拿大必须强硬反击，保护企业、工作和经济。爱德华王子岛省长兰茨就表示，谈判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呼吁联邦政府将所有方案摆上台面。阿省省长戴斯敏以及沙省省长霍尔就认为，加拿大仍然有时间加快磋商，争取更新加美墨协定。除了贸易问题之外，各个省亦都要求联邦增加医疗拨款以及加快基建和资源项目的审批，以提升加拿大的经济韧性。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24: 另一方面，美国特朗普政府刚刚宣布，基于供应链涉及强迫劳动的指控，对包括本国在内超过60个国家及地区加征新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加拿大、墨西哥和英国将被征收10%的关税，其他多个国家就面临12.5%的关税。新措施是于原有的关税工具即将到期之前公布，但目前尚未确定符合加美墨协定 CUSMA 规定的货品是否可以豁免。 由于美国最高法院较早前推翻了特朗普政府用于解放日及芬太尼相关关税的法律依据，政府就决定引用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重新展开贸易调查，并且推出新措施。亚太华此前曾经向美方表示已经制定打击供应链强迫劳动的新法例，认为应该可以避免本国受到新关税的影响，不过美方最终仍然将本国纳入征税的名单。多伦多一对雌雄匪徒在第二次针对同一名事主的案件中事败被拘捕。警方说该两名男女疑犯首先在6月14号星期日的早上开车去到西区 Brower 及 Eastlington， 向一名在住所门前的女事主进行分心盗窃，偷去事主原本戴住的首饰。而到了昨日的下午1点半左右，两名疑犯再次开车去到该处，企图向同一名女事主再犯案，但就被事主认出报警求助。警员迅速抵达，最终在附近成功逮捕这两个人，分别是30岁的女子和26岁的男子，两人都在今早早提堂。警方正在调查疑犯是否涉及更多类似的案件，呼吁知情者致电416-808-2200提供资料。安省监警组织 SIU 特别调查组正在调查发生的北约克一宗涉及省警 OPP 警车的车祸，当中一名女子受重伤送院。SIU 表示，事发在今朝早凌晨12点几，一架 OPP 警车在追截一部塞车的时候，两架车在 Jane 及 Shepherd 的路口发生碰撞，塞车上的女司机受伤，被送院治理，无生命危险。SIU 暂时未有交代其他的详情。多伦多市议会下个星期将会审议推进士加堡 Bridal Town Neighborhood Centre 邻里中心项目的下一步方案。该个项目是位于 Warden 及 Finch 东南面 Bridal Town Circle 1355号的市府官地上，目前是辟作跑步径及绿化区。项目由市政府与大多伦多 YMCA 及公益金合作推动，目的是为区内居民提供急需的社区空间、康乐设施及社会服务。加拿大血液服务中心表示，全国血液库存近期持续下降，自6月初以来血液供应量减少接近两成，跌幅较往年夏季更为严重，呼吁民众尽快预约捐血，以确保医院日常和紧急医疗需要。中心又指出，目前每个星期捐血预约数目较所需是欠缺了1500至2500个，而全国每个星期是需要大约18000次的捐血才能够维持医院的供应。另外，由于血液保存期只有42天，加上八月长周末临近，创伤及急症个案可能会增加，当局已经增设周末捐血时段，鼓励民众踊跃支持。美伊冲突持续恶化，美军连续多晚空袭伊朗，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周善玲另一节报道。
25: 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美方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并且认为伊朗虽然有意谈判，但是仍然未准备好达成协议，因为受到的教训仍然不够深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最新一轮空袭锁定伊朗多项军事目标，包括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及无人机储存库、沿海监视站和防空系统，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以色列时报报道，美方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扩大军事行动，可能出动重型轰炸机攻击伊朗地下核设施。美伊正保持密切的协调，以应对伊朗可能的报复。以色列已经提升至最高警戒状态。华尔街日报就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增派部队、医疗人员和武器装备。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已经向位于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以报复美军空袭，并且声称科威特比林军营有美军死伤，但是就未获得美方的证实。革命卫队强调，攻击目标是美军基地，而不是约旦以及科威特本身。约旦军方表示，过去24小时成功拦截三枚伊朗导弹和六架无人机，未造成伤亡或者是财物损失。另一方面，伊朗宣布已经全面控制并且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禁止任何运油轮通过，并指有30油轮在海峡南部受阻，其中一艘发生爆炸起火，其余两艘折返。伊朗强调，在美国继续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海峡。美国国内亦都出现反战的声音，美国众议院以213 四票对二百零八票，第二度通过冇约束力嘅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如果要继续对伊朗作战，必须先得到国会嘅授权。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24: 欧洲经历过较早前的严峻热浪之后，近日多国都出现山林大火。法国当局说，西南布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大约12000人需要紧急疏散，正着手转移另外8000多人。报道指出，很多连夜撤离的人是露营区的游客，而新一轮疏散行动是出于预防考虑。地方官员说，阿卡洪湾周边已经有约3400公顷的土地被烧毁，目前大约700名消防员正奋力扑救山火。另外，西班牙和意大利近日亦都有山火，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附近的居民要紧急疏散，而在西西里岛，一名消防员救火的时候因突发疾病不幸殉职。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5: 香港的地产市道有复苏迹象，住宅租金有望创下十年来最大的夏季升幅。中原地产数据显示，上半年的租金比较去年下半年急升接近4%。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说，近几年租务市场的动力来源主要是来自海外的留学生、人才计划以及本地家庭趁暑假期间搬迁，进一步支持租务交投。地产中介预计，内地专业人士和学生稳定流入，叠加来自外籍人士的需求亦都正在增加，为租金提供支持。另外一方面，香港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加租2.04%，十月起生效。加租之后，租户平均每个月要多俾51元，超过九成嘅租户实际嘅加幅唔多过80元，加最多嘅每个月要多俾128元。房委会预计可以增加5.4亿元嘅收入。香港競委會将会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进一步杜绝反竞争行为。黄福苑大火之后，競委會亦都建议将围标刑事化的监禁年期上限定为不少于7年。競委會正研究修改竞争条例，期望9月完成修例方案，明年第一季提交立法会审议。廉政公署早前起诉机电署监工曾德强、叶伟豪以及供应商张俊杰，他们涉嫌在2017至2024年在采购维修零件的时候串谋诈骗机电署，令到供应商多次中标，并且夸大购货量和价格，涉案金额一共超过1360万元。案件今日提讯，廉署进一步调查之后加控3人3项贪污以及1项串谋诈骗罪，涉及收受大约320万元的礼物。案件押后到11月9日在区域法院提讯。香港运输署公布批准营办商百度智能在机场岛进行无人化测试，即使车上不会有后备的工作员，并且由遥距操作员取代监察自动车的表现。运输署2024年11月批出首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百度智能驾驶在机场岛进行测试，至今先后发放一共8个先导牌照，涉及65架自动车。因为初选案被判囚4年5个月的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胡志伟上个月底出狱，英国泰晤士报指他近日到英国入境之后遭到官员扣查以及没收护照。据报胡志伟星期二晚黑10点离开香港，22日抵达希斯鲁机场。泰晤士报引述前大律师工会主席夏博义说，胡志伟入境之后向官员申请政治庇护，随后被没收护照，并且表示将会在7日之内将他遣返香港。夏博义说，官员可能以为胡志伟需要事先申请签证入境，或者是将他的国安罪名视为一般的刑事罪行而阻挠他入境。香港时间星期四上午大约11点，多家媒体收到消息说，胡志伟被扣留10多个钟头之后已经成功入境。香港特区政府回应事件说，胡志伟依法享有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据报同案的被告岑子杰上个月同家人到日本旅行，入境的时候亦都被审查超过20个钟头之后才放行。武汉一名前局长的仔涉嫌透过地下钱庄替爸爸清洗超过6400万元的黑钱。 又以虚假嘅文件申请到港居留，洗黑钱及使用虚假文书五项罪名成立，判监六年九个月。37岁嘅被告萧锐系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前局长萧军嘅仔。案情指萧锐涉嫌喺2014至2023年间，四度透过地下钱庄将超过6400万嘅款项由内地转到香港嘅银行户口，其中一笔超过472万嘅款项系佢嘅爸爸萧军为内地一名基建承建商董事取得武汉抽水站建造项目合约而收取嘅贿款。另外，萧锐2013年亦都以1000万嘅虚假银行存款证明申请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到香港居留。另外，一名34岁嘅内地男子喺前年清洗1160万元诈骗犯罪得益，喺香港区域法院承认一项洗黑钱罪，判监48个月。一名54岁嘅内地女子充当中介人，安排其他内地人以伪造嘅香港身份证到香港工作，喺区域法院被裁定串谋转让伪造香港身份证同串谋制造虚假文书罪罪成，判监32个月。香港政府采购樽装饮用水风波，怀疑向政府供应冒牌水嘅供应商殷鼎鑫董事吕子聪被控欺诈等罪，案件今日喺区域法院再讯。庭上透露，吕子聪同殷鼎鑫计划认罪，法官将案件押后到11月5日处理答辩同判刑，期间被告继续还押。香港一日之内发生两宗发现藏针事件。下午2点几，城巴一架前往石排湾的7号巴士驶到薄扶林道76号的时候，一名29岁的女乘客在巴士上层左边近窗的座位发现藏针，车长接到通知之后报警，女乘客受伤送院。下午4点几，一名女子在港铁金钟站搭乘扶手电梯期间，怀疑被针刺伤手掌，据报扶手电梯的胶带露出几毫米的针头，港铁检查之后发现扶手带有破损，会作详细的调查。香港动漫电玩节听日起1年5日在会展举行，今年的规模是历来最大，有接近900个参展单位，汇集40位本地的漫画家。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1: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0: 哇，你乜都知嘅？
1: 我旧年装咗嘛。
0: 吓，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1: 去 saveonenergy.ca/EAP。
2: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3: 财经消息由 Latifonds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00至下午5:00，敬请。预约905-771-9111。
4: 财经新闻简讯。
5: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192点，跌292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711点，跌50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5,137点，跌5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08点，跌90点。纽约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2.19美元，升5.36美元。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50.2美元，下跌101.7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一加元兑71.01美仙，升0.03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210点，升31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422点，升307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De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LaDe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LaDefense Time Centre， 由历史悠久嘅大卫标行经营，系你信心同信誉嘅保证。LaDe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00至下午5:00，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rance.ca 查询。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恭喜你啊，有抱孙！
3: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3: 边度有得睇啊？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我系 May，
6: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5: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4: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5: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4: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0: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 阿 F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子威、小英轮流直播。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时间来到黄昏6:21，现在由李子豪为你带来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首先看看 DVP 北行线在 Don Mills 的交通意外，现在剩下左线封闭，中线已经重开了，不过车辆仍然等紧拖走，所以由 Gardiner 至 Don Mills 仍然相当挤塞，随着多一条线重开，车龙应该会逐步改善的。再去到404北行线，由407至16街和 Bloomington 工程区都比较繁忙。再睇下401西行线，喺 Jamestown Parkway 嘅左线有交通意外受阻。另外 ，Brock Street 至 Salem，Warden 至 Dixon， 的士至 Mavis Collectors 缓慢，再由 Jamestown Parkway 至 Highway 25慢驶。对面401东行线喺 Kill Collectors 中线有货车坏车受阻，车龙由的士至 Kennedy 繁忙，入到杜林区由 Brock Road 至 Dixon 慢驶。至于403西行线喺 Waterdown Road 嘅右线有坏车受阻，导致由 Burlington QEW 开始一路慢驶去到事故现场。另外401 Collectors 至 Aaron Mills 都有延误。对面403东行线喺 Aaron Mills 嘅 HOV 线同左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导致407至 Aaron Mills 几乎寸步难行啊。最后 QEW 东行线由 Bronte 至 Dorval,Aaron Mills 至 Dixie 都比较繁忙，去到 Gardiner 东行由 Islington 快线至 Jarvis Ramway 都有车龙。1430今日所有交通消息经已报道完毕，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晚上。
4: 你一直期待开扬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5: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喎、
7: 哦。是啊，地点好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6: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返间啦。
7: 今个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何家燕。
1: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0: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明华 Michael。 今晚我们谈的议题同一宗新闻有关。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透过资讯自由法取得的文件，在 Banford 一个华裔牙医经营的诊所 Dr. George Chan Dentistry 被当地公共卫生局作出监管行为，在2025年11月3日立午这个诊所停业，因为这个诊所的医疗器材消毒程序存在了漏洞，当中有15项违规，涉及884个病人。公共卫生局向曾经在2021年11月3日到2025年11月3日到诊所求诊的884名病人发信，就建议他们接受血液传播疾病检测，但到目前为止只是有一半人接受建议的检测。多伦多大学牙医学院其中一位副教授讲到，出现这么多感染控制的违规是相当严重，而牙科诊所被勒命暂时停业亦都不常见，而永久关闭更加是罕见。安省皇家牙医外科医学院的网站显示，这位叫做 George Chang 的牙医已经在今年7月2日辞职。学院回复 CBC 的查询就说，他辞职之后已经无权在安省执业。公共卫生局在今年2月26日发出通知信，要求病人接受乙型肝炎、丙型肝炎和 HIV 的检查，以配合调查工作。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血液传播感染个案证实和这个牙医诊所有关。卫生局向病人发的信里面又提到，就说患者可能曾经接触未经妥善灭菌的牙科器材，若果这些器材消毒不够又用于牙科治疗，理论上可能传播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甚至乎比较少见的 HIV 感染。直播室有三位嘉宾，一位是资深的牙医 Dr. 庞欧，你好欧医生。
11: 你好啊 Michael， 多谢你今次邀请我们来。
10: 还有资深的洗牙师 Anita Leung， Anita 你好。
12: 你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你好。
10: 还有资深的牙医助理 Erdis Fong， 你好。
13: 你好啊 Michael。
10: 听完这则新闻，我的朋友就觉得都挺震惊，他说如果我接受的治疗或服务呢，如果因为消毒不好的时候有感染都挺害怕。你们三位都在不同领域都有自己的专业经验和背景呢，看完这宗新闻之后，多听到你的反应的。
11: 其实呢，这宗新闻呢，我都咁啱得咁巧呢，我上个礼拜上网嗰阵时就都有立过下，即係都有睇到下。咁呢就咁啱啊 ,Michael 就琴日前日就话啊，不如上嚟傾下啦咁样。咁啊好，咁啊係啦，咁其实我都觉得呢个case 呢单 case 都好 interesting， 因为点解呢，因为我哋牙科真係好少缺少会有啲咁嘅情形发生，所以我一见到呢单新闻我就即刻要睇下咦发生咩事呢，咁
10: 详细啲睇啦，咁前面
11: 要
10: 详细
11: 啲睇啦，係呀，咁呢就睇个内容之后呢，原来发觉咦原来有个又係华人嘅牙医 George Chang， 咁啊咁啊，跟住再睇，诶，原来呢间诊所唔系喺我哋多伦多嘅，唔系喺麦琴嘅，系喺好远嘅
10: Brantford
11: 个镇仔咁样。咁咧就咁，我再睇下，诶，原来呢个牙医佢好似都差唔多退休年龄，咁咧就咁啊，但系呢啲嘢都系其次啦。咁我哋而家讲翻嗰单新闻嘅嗰个最重要个论点喺边度啦。咁、那个论点咧就系话，因为佢个感染嘅预防同埋控制有啲漏洞，佢个诊所里面，咁咧就跟住咧就系嗰、那个public health， 即系嗰、那个
10: 监管机
11: 公共卫生部门监管机构咧就。发现有咁嘅情况，咁嘅漏洞，咁跟住呢就之后就将佢即刻停业，同埋呢要跟进。其实呢啲係好 standard， 好标准嘅嘅情况嚟嘅。咁呢就係、是、嗰个 public health 呢、這个 公共卫生部门咧，佢哋系有责任啦。系如果有咩咁嘅事情啦，有即系譬如 infection control 有咁嘅漏洞啦，佢哋系有责任要即刻要通知相关嘅病人。咁啊，有冇感染？其实呢个都系其次啦。但系佢哋因为嗰啲法律嘅责任啊，或者任何嘅责任啊，公众保护公众嘅责任啊，佢哋都有需要去通知嗰啲病人啊，要佢哋检验血啊，咁样啦。咁所以就系咁啦。
10: 吓 ，Anita， 因为你成日都同啲病好大都接触啊，同好密切接触咧，当我洗嘅时候咧。嗰、那個消毒，我覺得大家都好關注，特別病人咧，萬一如果遇著啲器材消毒唔夠時候感染咧，其實你作為一個有咁嘅經驗嘅洗牙師，對嗰個器材消毒，你有咩睇法咧？係咪要執得好嚴咧？稍有疏忽嘅話咧，就會隨時要出事，係咪咁理解？
12: 當然啦，喺牙科嚟講咧，就正所謂病從口入。因為是會經過我們的口水和我們的血液是會傳到我們其他身體裡面，所以我們就為什麼在那個交叉感染裡面是會執行得那麼嚴格的話呢，防止它就是很簡單，如果上一位的病人留下了有些什麼東西在那裡，他立即就是會傳給下一個，如果你的消毒程序是不清楚或者是有漏洞的时候呢，你就立即就会传给其他人。第二些又没那么快，这些就嗱嗱声就即刻会传到他们那个。所以我们由 day one 开始，这件事是一定要是严格去執行。或者有时当我们发觉其中有时咦，我们一看一看我们的那个即是 pouch 那里呢，即是那个袋袋住的东西，咦好像那個顏色未轉，我們即刻立即就會很 aware， 即刻就知道不可以用它。我們是全部，我想我們整個 team 的人都會很留意這件事。
10: Edison， 我知道你呢，你日常是非常關注那些器材消毒，而你的工作其中很重要部分就是一定要確保那些器材是完全消毒，對病人是安全。你可不可以講一下你實際上的經驗？
13: OK， 我哋咧加拿大比較嗰個 standard 係比較高啲嘅，監控嗰、那個即係嗰個標準都係比較高啲嘅。咁我哋由即係未入行之前接受訓練嘅時候咧，已經係即係消毒啊、安全啊、infection control 已經是最重要的事項嚟㗎啦。咁我哋平時日常操作咧，都係 follow 全部即係正統的 steps 是比較繁複的，即係我哋要確保每一樣嘢嚟到 patient 面前是安全的，係啦。
10: 嗱，大家三位都講到個消毒咁重要，但係時間不斷改變，係會唔會隨著時間改變嘅時候，器材嘅消毒嘅標準都越提越高咧？當然啱。
11: 嗱，咁咧就其實就由我好耐之前開始，入行咧嗰陣時咧，正已經有一樣嘢好，我好記得嗰陣時就話一定要係 universal precaution， 即係咧係對每一個病人都當佢係有問題，
10: 係
11: 嚇咁樣嘅情況去做嘢嚇。咁咩叫 universal precaution 咧？就係我哋一定要做每一樣嘢都要做足嚇，當佢係有事嚇，咁我哋先至係叫做係可以預防到嗰個感染個情況。
10: Edison 呢宗新聞入邊就話講到揭露出嚟就話呢個牙醫咧對處理嗰器材嘅時候咧，譬如話，不单止消毒得不够，还 explode， 即是这样公开没有封闭地就放在这里，这样的时候呢令到一些人就觉得个风险很大。你可不可以讲一下，其实真的对那个器材消毒你把关程度到哪里，是不是每做完一个器材之后都要封了去保证没有受到感染的？
13: OK， 好啊，那不如我讲得 detail 一点，即譬如我们用完的 instrument 呢，我们是会经过几重消毒的，即首先先至 remove 咗啲表面嘅睇得到嘅污糟嘢啦，然之后冲干净之后，然之后我哋会袋喺个袋里边，袋喺个袋里边，然之后先至攞去高温消毒。
10: 新闻入边讲到咧，陈医生就系话，佢嗰啲器材就咁放喺柜桶度，怒气气咁嘅时候，系完全冇法接受
13: 嘅。基本上我哋如果唔系即系 one time use disposable 嘅嘢咧，我哋全部都系搵个袋袋住嘅，
10: 系
13: 封好嘅。同埋會 label 曬幾時消毒過，過唔過關，合唔合格，先至可以用嘅。
10: 嗱，當我哋做牙醫，有個咁好嘅助手幫你把關的時候，你自己點睇先？你自己
11: 嗱，你頭先阿 Michael 講啊，佢話呢個違規呢個牙醫咧，佢係嗰啲 instrument 啊，係冇用袋封住啊，但係其實。剛才我們Anita 她都說我們要與時並進，因為其實是真的很久之前我估是由我剛剛開始出來的時候，那些 instrument 真的不需要是這樣的，但是我們與時並進呢，就是我們現在這個現代 的診所呢，我們就一定要每一樣的 instrument 都要用個袋封住，這樣才叫做合格。咁所以其實嗰個 bar 咧係越 set 越高嘅，咁所以好似頭先我哋話齋universal precaution 啦，嗱開頭我哋只係知道有 HIV 呢個問題 ，HIV 咁啊個又好似係80年代，咁我哋嗰啲人個個都好驚啦，哇 HIV 啊又血液可以感染，咁所以尤其是係我哋做牙醫嘅好多時都會見血噶嘛，咁所以就呢一樣嘢我哋就學嗰陣時 universal precaution 就係由嗰陣時開始由 HIV 嗰個年代開始啊，80年代，咁跟住之後咧COVID 啦，咁 COVID 之後我哋好注重嗰啲aerosol 啊，即係嗰啲病人噴出嚟嗰啲，我哋同埋我哋自己嗰啲 instrument generate 即係
10: 噴霧
11: 嗰啲可以。嗰啲 droplet 啊，嗰啲咁跟住之後啦，到而家啦，咁啊第二次 covid 啦，咁啊更加多啦，又好多，所以我哋個 bar 係越 set 越高嘅。
10: 嗱 ，Anita， 阿當家從牙醫角度同我哋分析同埋講咗目前你哋消毒嘅要求啊，你作為洗牙師，你又從事洗牙服務都好多年，你自己點樣睇呢個問題先？消毒個巴路咁提高嗰個問題。
12: 嗱，即係我即係入行都好耐，亦都分別喺即係香港，亦都係喺依邊咧，都就受過嘅 training。咁就回想好初嗰陣時候咧，即係我哋嗰個 set up 嗰啲嘢咧，係即係比較係 low 啲，可能係會擺喺只係保護自己多啲。對病人嚟講，可能有時會漏咗嘅出，但係後來咧，亦都喺香港嚟講咧，佢哋都係慢慢跟住依個世衞嗰啲個路線去走嘅時候咧，佢哋都一直係咁喺度提升啦。咁到加拿大，當然正如好似頭先 Erdős 咁講啦，我哋個 set up 個 bar 係唔簡單嘅，係有時亦都係可能去到啲即係。理論上有一點在這裡，但是有時真的到執行我們都很難去執行，但是都是擺了個前提在這裡，他都是那個監管那麼嚴格的話，他都是為了保護公眾和就是自己是這個從業員的。
10: Edis 這個問題提得很好，兩位提了之後我正想問你具體執行的時候，当个巴越 set 越高嘅时候咧，你日常工作系咪会越嚟越辛苦？要搣个巴嘅时候咧，要多啲 effort 放落去，多啲时间放落去，咁样咧你自己亦都消耗多啲，会唔会咁睇啊？
13: 其实个 standard 高咧，变咗 patient 行入嚟，佢会安心好多咯。因为我哋自己都会带家人啊、朋友啊介绍嚟 office， 即系做 treatment 嘅。咁即系我哋自己。follow 得緊貼一啲咧，咁我哋都會放心啲咯，係啊，因為我哋 treat 每一個 patient 都係我哋自己嘅家人啦，因為你都唔想話啲嘢真係唔乾淨啊，俾 patient 用啊，咁好 risky 咯，變咗。
10: Edis 呢句提得好好，你視病人好似家人一樣，佢哋健康都好似你家人健康咁重要時候咧，呢樣嘢係我哋值得緊記。廣告之後，我哋再同三位再傾過。
14: 我 Chris Wu 今期賣大包。 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15: 今个夏天，华马娱乐度假村为你送上最强笑弹。7月25日有栋笃笑女王 Asko Okaska 嘅 The Big Bow 巡回 show， 8月25日仲有神级笑像 Joe Coy 爆笑登场，想一齐嚟狂欢笑餐饱？门票现正喺 Ticketmaster 发售 ，My Club Rewards 会员更可以优先抢飞，兼用积分换门票，快啲去 CasinoRama.com 了解啦！
16: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17: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16: 我好鍾意啊！
17: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智威、小英轮流直播。
1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9: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ie Angel 啦。
20: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1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0: 翻翻嚟焦点直击，继续同牙科三位嘅专业人士讲一讲最近发生嘅新闻。当我提先讲到嗰啲器材如果冇适当嘅消毒嘅时候咧，出现唔同嘅感染情况、感染率呢方面，当我可唔可以再同我哋详细解释一下？
11: OK， 咁咧就嗱，我就做咗少少嘅 research 啦。咁咧就我就啊睇过咧，就系、是、即系譬如 HIV 啦 ，HIV 嘅感染率咧喺我哋牙科诊所咧系 zero， 即系系病人系如果系因为曾经嚟睇过牙嘅，会唔会感染到 HIV 咧？或者有咩漏洞会感染到咧？嗰、那个感染率系零啊！咁跟住，如果係乙型肝炎啊、丙型肝炎啊嗰啲呢，亦都係少之又少㗎。即係呢，其实係好唔係好common， 个感染率係非常之低㗎。所以就即係如果照咁睇呢，就公众亦都唔需要担心话哦，因为你有单咁嘅 case 就会驚话唔去睇牙咁样，其实唔需要。点解呢？就因为其实就算嗰啲有漏洞发生呢，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好间接嘅情况。点解我咁讲呢？就系、是、因为如果系一个感染嘅情况呢，其实系有分一个直接或者间接嘅。直接呢就是、即系譬如如果系 HIV 病毒咁啦，直接呢就系、是、由 blood， 即系由你嘅血液由一个人直接传去另外一个人。即系一个 close contact， 我哋叫做系一个好亲密嘅接触。咁样就如果系有一个好亲密嘅接触呢，个感染率咧就先至会系会有咁嘅感染嘅情况。但系如果好似我哋牙医诊所，如果我哋嗰啲仪器接触过一个病人，佢真系即系譬如一个病人有 HIV 嘅问题，咁其实都系嗰啲仪器接触过嗰个病人，而嗰啲仪器之后我哋经过消毒，其实嗰啲菌咧系完全杀晒，咁咧所以感染率系 zero。咁如果真系有咁嘅漏洞，而嗰啲咁唔好彩，嗰啲仪器系接触到另外一个病人咧，咁呢个我哋叫做间接嘅感染。间接嘅感染咧，比直接嘅感染嘅感染率咧，亦都系低好多好多，因为系间接咗吓，唔系直接，所以大家公众要知道呢点。所以但系我哋呢个卫生部门、公共卫生部门咧，有咁嘅责任咧，去知道咗有件咁嘅事发生咧，佢哋有咁嘅责任咧，要去即系叫嗰啲病人咧要去，即系一个 precaution， 一个预防嘅性质咧，都要去验下 check 下血，睇下有冇嗰个 HIV 嘅感染啊，或者丙型肝炎、乙型肝炎咁嘅。但系其实 出嚟嘅結果都係得大家都係一個即係當係一個reassurance 啦，即係 make sure 你係冇事啊咁樣咯，即係所以就亦都唔需要太過擔心。
10: 我想問下 Anita 同埋 Erdis 對於歐醫生提先呢番説話，就你自己工作經驗同埋啲工作嘅崗位所見所聞嘅話咧，有冇回應或者補充 ？Erdis 有冇？
13: 其實我哋係比較驚係乙型肝炎，丙型肝炎嗰啲菌咯。HIV 其實我哋完全唔驚嘅，因為那個菌咧一接觸空氣咧，已經好快就會死亡嘅咯。所以公眾亦都冇必要咁驚慌咧。其實係啊，
10: 嚇、啊，咁、啊、Anita 咧，因為你從事洗牙，可能有啲做法同牙醫唔係好同，那個接觸可能更加頻密啲，你點睇咧？
12: 依點係冇錯嘅，即係喺尤其是喺 Covid 嗰段時間咧，我哋自己嗰個會咧 CDHO 啦，咁佢嘅睇法咧，俾翻係即係 RCDO 嗰個睇法咧，佢仲更加係嚴謹去執行，因為我哋經常亦都會產生一啲霧化嗰啲嘢出嚟，咁所以佢就在我們那方面來說它是要更加嚴謹、
10: 嗯、
12: 那就其實兩者之間都好的，大家是在這裡就是互相在這裡監察著，那就也都是最重要的，就是達到是病人裡面是最大的悲益和得益這樣、
10: 啊啊、當然、啊、關於這件事情呢一出來的時候呢，我的同學群組都擔心一樣，就說就算你叫啲人去檢測，但有啲病毒佢哋驚啲病毒係潛伏住嘅時候咧，檢測唔會馬上知道去係咪受到感染。其實就你專業所得，因為你以前都係藥劑師嚟嘅，其實檢測嘅過程係咪唔能夠即時可以睇見係正或者負，係冇受有冇受到感染咁嘅咧？
11: 檢測就應該會好快可以知道嘅，但係個病情咧就可能會好潛伏期會比較耐啲嚇，咁、哦啊、所以點解嗰個公共衛生部門咧就要嗰啲病人要去驗血咧，就係咁解啦。咁如果你驗血咧，咁其實基本上咧就好快會知道究竟你係有冇感染咯。
10: 嗯，點解咁問咧？因為話當公共衛生部門叫嗰啲病人去做檢測嘅時候，但到目前為止，仍然有一半人冇做檢測，係咪即係你會覺得掉以輕心，又或者覺得唔係咁緊張？你哋各位三位都係從事牙科呢方面，雖然大家嘅專業領域唔同，你覺得係咪件事情發生咗之後都要麻喇聲要做檢測先安心一啲咧 ？Erdis，
13: 如果發生喺我身上，
10: 就一定做
13: 係我會去驗嘅。
10: 是
13: 去做个检测的，因为始终都是即
11: 是
10: 安心
13: 跟自己的健康是有关系的。
10: 是你看你怎么看呢？
12: 或者是这样啦，那一个是主观或者另外一些客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不肯去检查的话呢？就我观察，可能有些人第一觉得是麻烦啦、
10: 嗯、
12: 不想去做啦，第二有少少或者是逃避。唉，如果是真的我不好彩中了的话都已经中了啦，即是可能他也觉得用我的心态来讲查了出来又怎样，即是会有另外一种的 feedback、嗯、即是你我们在医行里面做可能不会采取这个态度，但是也都即是接触这么多病人来讲呢，即是每一个病人我们跟他聊天的过程里面当中他们那个即是对那个病菌嗰個傳染，佢哋都有好唔同嘅睇法咯。
10: 嚇、嗯，嗱、啊、呢、這個問題就真係可能眼科醫生會掌握多啲，就係話，因為如果要做到咁強嘅監管，診所一定要投放多啲資源，譬如要 Edis 要投放多啲力量，花多啲時間，物料又可能用多啲，成個經營上面成本自然大啲。如果成本大啲嘅時候咧，羊毛出自羊身上，你都要俾足夠嘅費用 cover 到啲 cost， 先攞到更加合理同埋更加準確有效服務。但係偏偏有啲病人又可能限於財政問題啊，或者諸如此類咧， 會比較計較一啲同你討價還價，甚至乎話喂你收得貴我去第二家。作為牙醫，你點樣睇呢個問題？而作為病人又點樣取捨咧？
11: 我覺得作為牙醫咧，最重要咧就係我哋要堅持住自己嗰個專業嗰個守則，同埋自己嗰個良心啊，即係個 ethical standard 嚇。因為我哋好似我哋牙醫學會啦，我哋都有成50多页嘅，淨係講關於呢個感染控制同埋預防嘅指引啊，50多页啊，咁啊，咁就所以其實係。呢、这個係冇辦法嘅，呢、这個我哋係一定要係堅持住呢一個嘅standard 喺去做嘢噶。因為點解要堅持住咧？因為我哋要保護我哋啲病人啦，同埋我哋要保，亦都要保護我哋啲員工啦、啲 staff 啦，同埋保護自己啦。即係我哋都唔想話哦，因為有少少嘅漏洞就唔好彩，唔怕一萬至百萬一咁咧就感染咗，咁就唔係。雖然個感染率係。HIV 啦，頭先我講過係零啦嚇，同埋你乙型肝炎啊、丙型肝炎喺牙醫診所啊，都係少之又少。但係我哋亦都要持住一個態度咧，就係我哋唔怕一萬至怕萬一。所以咧，我哋呢一樣嘢咧，我哋就算係個成本係好高咧，我哋都一定要係堅持住呢一樣嘢。咁至於病人講價個問題咯，咁呢個係另外一個topic 啦。咁但係。希望啲病人知道你哋嘅俾嗰个价钱咧系值得嘅咯吓，系唔系我哋真系有啲乜嘢嘅overcharge 啊咁样咯吓。
10: 吓，三位我哋再去广告，广告翻嚟我再倾过。
0: 去华埠同乐日听康华梁咏志唱歌啦！由7月20号到25日，只要去华埠唐人街任何一间商店消费满50元，保留收据。喺7月25日晚上8点之前，到 Super Diner and Dundas 嘅大舞台，即可入座两位 VIP 座位，先到先得。主办多伦多华埠商业促进区，查询4162609800。
21: 恭喜你啊，有抱孙！
22: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就近我哋，方便照应。
21: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chemist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22: 边度有得睇啊？
2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Alchemist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3: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4: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23: 银赞助 A 家屋顶，
24: 铜赞助清风度假，
23: 六福海鲜酒家，
24: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23: 龙庭食府，
24: 与会形象工作坊，
23: 饮品赞助大排档，
24: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i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1: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0: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我呢个问题想问一下Edus， 我哋讲咗好多嗰啲器材嘅消毒啦，但系我知道你系好资深嘅从业员，但系毕竟咧，你都要培训一啲接班人做一啲咁。嚴格的消毒，在消毒的過程裡面，你怎樣將這些知識帶給這些比較年輕的一些接班人，確保消毒達到最高的標準呢？
13: 其實我又不是很擔心這個問題，因為他們如果是經過專業訓練出來的話，應該他們已經即很知道的程序，只不過我呢就是在旁邊做，即好像個 mentor 那樣咯，咁就 make sure 佢哋嗰啲 step 就唔會 miss 啊，同埋我哋真係消毒嘅過程就係比較 detail 啲，我要 make sure 佢每一個 step 咧，我哋都會 record 低嘅，有個 log 嘅，每一日 daily 有個 log 係記錄住嗰啲嘢係經過咗幾多重，我可以講係真係經過三四重先至可以擺到喺 patient 面前嘅，咁我要 make sure 嗰啲 step 係佢哋會唔會 miss 啊？我是要確保這些，還有我們的機器都是每一天都是檢測的，每一天即是我們有不同的 indicator 有 chemical 嘅，有 biological 嘅，同埋有嗰、那個即係嗰個 pouch 本身都會 indicate 到消毒嘅過程係咪合格嘅。嗰啲 detail 我要確保咯。
10: 嗱，畢竟學院派還學院派，到實地喺翻 clinic 嘅時候咧，你嗰啲實際經驗係一個好。好重要傳授俾一啲接班人咁，係咪？
13: 係啊係啊，因為所以我哋每一個 step 都有 record 嘅，即係instrument 入機前同入機後合唔合格，可唔可以擺上去 trade 俾 patient 用，全部都有一個過程，全部 record 低嘅，幾時幾日幾時出爐咁樣。
10: 係係。呢頭我知道，頭先略略提過咧，你哋洗牙師學會有啲想法，有啲準則或者守則咧。好似同牙醫都有少少唔係好同，喺呢個咁重要嗰個消毒啊、器材消毒等嘅層面上面咧，你覺得係咪兩個學會都係同一致，向住最最高標準去出發咁樣咧？
12: 我諗我哋兩個學會裏邊咧，我哋都係好嚴格係跟住嗰個 iPad， 即係好似頭先歐醫生講嗰個係。感染預防
10: 病
12: 控制同埋控制，咁就基礎基，我哋係同埋嗰五十幾頁紙一齊要大家去睇去熟讀，係每年去再重複係温，就亦都有新加入嗰陣時候咧，係第一時間係會通知俾所有嘅即係註冊嘅口腔衛生師啊，同埋
11: 每個 office 咧都應該有個 manual，
12: 有個 manual 喺度
11: policy and procedure 咁樣噶。
12: 咁所以依點嚟講咧，就係、是、一致嘅係。
10: 嚇，提先你提講個 iPad， 你可唔可以幫我講下呢個咁咩一回事嚟嘅先？
11: 呢一個咧就係、是、主要嘅目的咧，就係保護呢個病人啦 ，patient safety 啦。咁同埋保護我哋自己啦，保護啲 staff 啦，咁、啊、就個目的呢就係、是、將嗰啲可以感染嘅細菌嘅病毒啊，將佢全部消滅啦。咁啊點樣消滅法呢，就會其實主要係用嗰個熱力啊 ,heat sterilization, 啊個熱力呢係呢一個熱力係好緊要㗎、啊、所以每一個牙醫診所呢都應該有一部嗰啲 heat sterilizer, 咁、啊、呢嗰部嗰部機呢就係、是、好似一個好似一個焗爐咁啊，咁呢就一定要熱啊，同埋一定要係個壓力啊 ,pressure 一定要好夠啊，咁先至可以做到呢樣嘢啦，當然啦。
10: 嗯，到最後問下大家就話，喺今次事件發生咗之後，你三位喺唔同崗位，但係都係為咗要保護病人嘅話呢，你覺得從呢次事件入面得出咩教訓，得出咩嘅啟示，你可以同聽眾分享或者提醒聽眾嘅咧？當然，
11: 第一樣嘢咧，我哋一定要follow 呢個 guideline 啦，要遵守呢個守則啦，呢個指引啦嚇。咁 好似呢單 case 咧，我就好似聽到話佢個牙醫咧，就嗰啲instrument 咧，佢冇等落個 pouch， 即係冇等落個袋嗰度。咁呢樣嘢其實真係。是真係比較新啲嘅咁，但係所以我哋都要，又或者舊嗰啲牙醫可能之前冇咁嘅嘢，但係而家新一代嗰啲咧，係我哋所以都要遵守下呢個指引啦咁、啊、所以呢個係與時並進啦，可以咁講嚇。
10: 係 ，Edith， 你覺得喺當今入邊，你覺得病人目前為止最關注個消毒程序主要喺邊方面咧？有冇睇？有冇觀察所得睇到？或者你覺得邊方面係對病係最重要喺個消毒過程入邊？係
13: 最重要，當然係即係無菌啦。
10: 係
13: 無菌係最重要，但係我哋呢樣嘢我哋都幾有信心嘅，因為我哋啲 staff 啊或者啲同事，
10: 頭先當你我講過嗰焗爐，即係換之咧，你哋都需要有足夠精確高度嘅器材先幫助你消毒，係咪？
13: 係啊，好似我頭先話齋，我哋個機器咧係每一日都有檢測嘅，每一日。
10: 今日好多謝三位同我哋分享啲資訊，非常之有用。我哋同聽眾講拜拜，多謝三位，拜拜。
11: 多謝 Michael，
12: OK， 多謝曬 Michael， 拜拜，
11: 拜拜。Bye bye。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和全国省区首长在爱德华王子岛举行会议，面对美国的关税威胁，卡尼表明联邦政府将不惜一切保护本国家庭、工人及企业。安省省长道格福特在会前表明支持卡尼的领导，强调各省必须展现团结。福特指出，加拿大不能采取防守态势，必须强硬反击，直到对方感受痛楚。亚省省长戴斯敏和沙省省长莫尔也表示，希望把握未来几个星期，加快与美方磋商，争取达成全面协议。安省警方公布代号为 Project Bay 的跨境缉毒行动成果，检获了接近 1.7 吨的非法毒品，黑市的价值接近1亿4000万元，当局形容是安省历来最大宗的缉毒案之一。另外还查获17支枪械，案件是由温莎警方于2025年初展开，连同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安省省警、多伦多和皮尔区警队以及美国国土安全部和美国缉毒署合作调查。警方发现贩毒集团利用商业货运做掩护，把违禁毒品混入合法货物跨境走私。执法人员先后在温莎、宾顿、万锦等地执行20多项搜查令，先后拘捕了19人，另外有2人在逃，21人总共被控过100项贩毒相关以及串谋犯罪等罪名。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说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他表示规模将会史无前例，他已接近做出决定。特朗普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2分钟内就会加入，但又只针对伊朗发动新的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特朗普又说，伊朗希望谈判，但是目前仍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认为伊朗仍然未受到足够的痛苦。欧盟委员会宣布认定美国科技巨头 Google 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 Google Play 的业务中违反了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罚款一共8.9亿欧元，并且要求在60天内完成调整，否则可以被追加罚款。声明说， Google 在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令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自我优待。委员会要求 Google 公平、非歧视性地对待搜索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并且允许开发者自由向用户介绍和推广优惠，并能够在外完成交易。中国海警局表示，两艘菲律宾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今天执意侵闯黄岩岛管辖海域，中方依法采取必要措施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强调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相关海域维权执法，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就说，菲方渔业船遭中国海警船发水炮间接击中，称中方行为违反国际海上必碰规则，危及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的菲律宾人员安全。中国外长王毅昨天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王毅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卢比奥会后向记者表示，会上深入探讨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的事宜，他认为习近平的访问将会非常成功，又说美中是世界上两大强国，尤其在经济方面，双方在部分领域存在巨大分歧，必须努力解决这些分歧，而他与王毅的职责就是管控分歧，确保不会失控。日本持续受热浪侵袭，部分地区的气温预计高达摄氏40度，47个都道府县当中的39个发布中暑预警。东京消防厅说，昨天一共有400多人因为高温天气而入院，创下2010年以来单日最高纪录，其中1人死亡。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0: 大家好，现在由江栋为你播报7月23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对美元0.71，一加元对欧元0.62，一加元对人民币4.81，一加元对新台币22.95，一加元对港币5.57，一加元对英镑0.53，一加元对日元116.34。这就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了。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时间来到7:08，大家好，这里是 AM1430 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在进入今晚的话题之前，先给大家看看天气，今天还是蛮凉快的。室外温度现在是21度，今天晚上最低气温17度，明天多伦多最高气温24度，明天最低气温15度，更凉了。油价午夜之后不会有变化，明天多伦多 regular 汽油的平均价格还是 180.9 一个立升， 180.9 一个立升。昨天给大家谈到说，美国要对加拿大征收 50% 的关税，全加拿大人群情激愤，正在准备什么样的方法来对付，来反制。今天下午又有新的新闻出来了，美国要对全世界60多个国家征收 10% 到 12.5% 的关税。这个关税的名字叫什么呢？这个名字叫做强迫劳动。强迫劳动。301调查结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将以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6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征 10% 到 12.5% 的关税，将于明天凌晨开始征收。什么叫做强迫劳动？我们加拿大的产品是强迫劳动的产物吗？英国的产品是强迫劳动的产物吗？岂有此理。本来想先谈一谈加拿大的这 50% 的关税，但是我想今天还是先谈一谈最新的新闻，关于这个 10% 到 12.5% 的关税吧。有请我们今晚的嘉宾，知识评论员万木先生。万先生你好，晚上好。
5: 江东好，晚上好。
0: 我们南边的这个关税总统今天又发声了， 明天凌晨又要加征一个10%到12%的12.5%的关税，但对加拿大来讲可能是10%吧，应该是10%的这个关税，这个实在是匪夷所思啊，冒天下之大不韪啊！什么叫做强迫劳动？
5: 他现在这个东西啊，就是可能他就是变着法儿收税的一个借口嘛。也许我们这个节目做完以后啊，他这个政策又变了。因为我觉得现在川普讲一些东西啊，我觉得儿戏的很多。我就是你像前一段时间啊，前几天吧，他说是他把霍尔木兹海峡接管了，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游轮啊，这些货轮啊，要交给他交的钱啊，是给他交20%，按照那个货轮啊，这个钱该交20%的钱交给他。
0: 我也听说了。
5: 这前一段时间说什么钱应该就一周以前吧，
0: 嗯，
5: 你想一下，这种就是荒唐到了极点。如果说是这个邮轮他要给你交个20%的这个过路费的话，那他还有什么钱可以赚？这个商人还有商人和企业还有什么钱可以赚？因为我们这个一般的这个企业啊，他都是干就是一般的传统的这个企业，都是干个10%，是吧？这个利润都是在10%、10%几。你说赚个20%，这个生意怎么做？就是他把那个先说那个话以后啊，可能是不是就是可能下来是不是谁给他提醒了一下？
0: 卢比奥公开就把他怼了回去，说你这是非法的、不合法的。结果特朗普先生当天就把说出来的话给吃下去了。他说啊，那我也重新考虑了，因为全世界都知道这是非法的。
5: 这个东西一个就是说是你打伊朗，本来你说美国还有些那个正义形象，你说你为了与伊朗那个去核化，现在惹出来了。这个霍尔木兹的问题，本来是这次美国这次行动给世界其他国家惹出来的一个事，惹出了这个事嘛，就是哎，这就是你正义行动，就是那个打击这个伊朗，这个核武啊，要即将那个成的这个油龙说这方面的问题。你出来的一个遇到一个困难，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啊，这就大家总体上觉得伊朗是个车匪漏霸，但是你自己现在要是以下稍要收20%，收20%以后，他肯定马上就觉得不对了啊，卢比奥啊这些东西那个提醒他就觉得有问题了，他就把这个取消了，所以我现在就是说是觉得那个川普这个说话啊。高度的这个人感简直像吸了毒一样，他说的一些话以后啊，你这每天这些那个税啊，这样的税那样的税，这样的决定那样的决定，人看得眼花缭乱。他这个到底执行不执行？现在下了，他到底怎么样执行？这个也许我就说是可能今天晚上我们谈了这个事儿，可能就没有了。他这个20%的，你说是这个强迫劳动这个税。强迫劳动税啊，这一般来说，它是对一些个别国家来征收的。你像你当然你就像你说的加拿大、英国啊、法国啊、等等这些国家，哪来强迫劳动税啊？哪来强迫劳动啊？你如果说有强迫劳动的话，那你纯粹的给人弄栽赃陷害了，是吧？
0: 就是
5: 这
0: 回事。
5: 这个东西，他你像他这种问题啊，就是说是我觉得他现在变着法儿就是征税，我觉得征税啊是他目前显示他美国经济领导力的一个唯一的一个

0: 这个就即使作为一般的人，他这个买东西他要涨价啊，是吧？涨价这个他对他这个东西，哎呀，这个我也看得眼花缭乱的，我反正觉得他目前这就是想办法征税了。
1: 他就是缺钱了嘛，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的现在这个国债的这个支出非常的大，已经几乎要超过他们的每年的军费开支了。那最近美国的国债利率又在往上涨。实际上关于这个关税的问题呢，从去年就已经开始了。那么今年年初的时候呢，美国最高法院呢判决特朗普先生他是没有权利设置对其他国家的关税的，他是非法的。所以呢把他这个取消了，要求他退钱，而且要把已经收的钱要退出来。当然到目前为止他根本没有退了。
0: 对。
1: 然后呢他就想了一个什么方法呢，他好，你不让我征税对不对，那我就征一个临时税。他马上就来了一个叫做全球临时关税 ,temporary tariff, 10%。他的理由呢是也是搬出了某一条特别的这个不着边际的这个临时法律。他说总统在非常时期我可以临时的征税。那这个征税呢是有限定时间的，不能超过多少天。那现在这个天数呢到7月24号也就是到今天晚上呢，这个今天是23号到明天截止。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他为了维持他原来对全世界几十个国家所征收的这个非法的这个税。或者说他这个从非法税改为临时税的这个 10%。他从临时他突然的宣布。
0: 想个名目出来吧，你想一个名目出来。
1: 他就想个名目出来说我要征收这个强迫劳动税。强迫劳动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对不对，你要有调查结果。啊，他说301条款我已经开始调查了，调查的结果呢他没有任何公布。我相信他找不到我们加拿大有哪里有强迫劳动。有强迫劳动可能是他自己的。在这种状况下面，他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说我要征收你们 10% 到 12.5% 的税。啊，它里面包括了很多国家，我这边暂时还没有这个 list, 据说这个国家60个国家可想而知它是包括了多少这个国家了，包括加拿大，包括欧盟的绝大多数国家。那他还特别强调一点，他说啊，我们对某些国家这个强迫劳动有改善的国家呢，我们还是有条件这个减免的。他说比如说印度我们本来准备收他 12.5% 的那个强迫劳动税。现在我们只收他 10%, 因为他们最近通过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法案啊，改善了。所以你看我们并不是对所有的国家是一刀切的，我们是有选择的啊。实际上这根本就不是个理由，全世界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他就是要钱，他就是缺钱
0: 啊。哎呀，他这个东西啊，他川普啊，我总是感觉到这川普已经给美国带来的危害太大了。这个东西啊，我们作为美国边上的这样一个国家的公民啊，我总觉得本来啊就是指这个美国这个国家的稳定，美国这个国家的形象啊的高大上，对于我们加拿大是很有好处的。而且我们也确实希望美国保持它二战以后啊它这样一种那个很稳定这个正面的这种性质。但是这个川普上去以后啊，对美国这个形象的破坏啊简直是太大了。这就是说是你看我们就是很多原来支持美国的人最后都在反感那个川普，当然我们现在也还在支持美国啊，就是对这个川普这个人简直是反感透顶。因为他是拿美国国家的信用在这个地方胡来，是吧？你这个美国甚至就是说你想一下，就是说我们可怕的加拿大都准备美国入侵的问题，所以现在就是你给你征点那个什么那个强迫劳动税啊，都觉得是哎呀那个都是些毛毛雨了，都是无所谓了。因为这个已经就是要占领格陵兰，要占领加拿大，已经疯狂到了这种地步，就是彻底颠覆了美国这个形象。所以川普以后啊搞一些事情以后啊，我都觉得以平常心看待了。我为什么以平常心看待？因为我觉得是 川普一弄的整个美国

0: 病啊，是吧？
1: 嗯，
0: 你就说是你美国，你要采取个什么行动？中国历史上我们在讲要师出有名，是吧？我们你这个要有，要做事要有道理，人家觉得你做这个事情你是有原因的，你是正确的。但是这个川普，他这个完全就是一个给人感觉的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一个那个什么。车匪路霸似的，我们前多年说那个中国那个车匪路霸似的这么一个人，是吧？他就给你随便就是找个借口，以后啊，像狼要吃小羊一样，像狼要吃小羊，狼和小羊的故事，他就是那个狼的那种形象。现在你感觉就是是一个方面，我们是作为受害者，加拿大作为受害国，你感觉到很无奈；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为美国这样一个国家辩护。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也感觉很痛心，好像美国现在还把他，因为他的共和党在国会里面这个占多数，好像还一般情况下好像还把川普还没办法，是吧？把川普没办法以后，那个共和党的这些议员都坐在川普的传声筒和他的那个打手了，现在是搞成这个样子了。你觉得那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就是说是我们总是还是希望，就是二战以后美国这样一个形象，你在世界上你也维护一个那个公正啊，这么一个正义的这样一个形象啊。当然这个有人嘛，可能有那个不同的看法，还是觉得美国一向是怎么样很邪恶，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美国它那个总体来说，这个还是不错的，是吧？对于稳定那个二战以后啊，世界的这个政治经济啊、军事啊等等各方面秩序，美国还是起到了一个很正面的作用。至于当然那个个别问题上面是个别问题，那个肯定他还是有一些问题，但大方向上是不错的。但而川普上去以后，你感觉的这个人就是一个强盗。给人这么一个感觉的，而且这个人是个疯子，是吧？你说是有些人啊，他就那个做什么以后啊，他也怎么样？那个他不会说是朝令夕改，他不会是随便说，他不会说是张口哎就给你做决定。你有些东西那个说出来以后，你感觉这就是说是完全就是个不仅是没常识，而且就是个疯子。所以他就说是那个制定这个强迫劳动税啊，我也一下子也想不过来。我知道他肯定是没证据嘛啊，他肯定没有说是那个。
1: 知道他们美国会不会驳回他这个所谓的301条款的这个调查结果了。导播室我们要去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呢，其实很想听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觉得美国这样走下去的到底能救了美国吗？能救得了美国吗？口音热线905-889-1430 我们马上回来。
2: 您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alin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lyn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Algon Mills Road。 Roslyn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4: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5: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4: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5: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4: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5: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4: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3: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6: A vil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1: 欢迎你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四台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抽奖机会，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紫薇、小英轮流直播。
6: 又买菜，又拎回来三个塑料袋，你家里的塑料袋呀，是不是快要开分店了呀？
5: 真是的，打开柜门这些胶带会自己跳出来，我在这儿啊。
6: 想终止塑料袋雪崩很简单，出门记得带上自己的环保袋，
5: 又好看又实用，还可以拎得有型，最重要是环保。
6: 减速从你做起，别让塑料袋霸占你的家，自备购物袋，环保又聪明。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 财经速递，下面为大家播报7月23号的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192点，下跌292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711点，下跌500。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5137点，下跌5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08点，下跌90点。在期货方面，纽约九月份汽油收市报每桶92.19美元，上升5.36美元。纽约八月份黄金期货收市报每盎司4050.2美元，下跌101.7美元。加元汇价，加元兑71.01美分，上升0.03美分。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210点，上升31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422点，上升307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876点，上升9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4123点，上升61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4850点，上升25点。这就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7: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8: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9: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8: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9: 哪里有的看呢？
8: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天宝旅游，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今天来到7点29分，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今天下午，美国白宫正式宣布了新的一个关税，叫做强迫劳动税。怎么回事呢？在今年年初之前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对全世界很多国家呢征收了一个关税啊，这个结果呢被美国最高法院呢判决为非法。那他马上就把这个非法的关税呢转换为1974年贸易法中间的第122条，他说总统有权利可以征收临时关税。因为当时他说我们美国发生了这个收支危机，国际收支危机，所以呢按照美国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他有权利啊这个征收临时关税。但这个时期只有150天。那么这个150天呢到今天到明天呢就截止了。好，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今天又宣布说我们再来一个新的关税。什么关税呢？是关于这个301条这个贸易调查的这个强迫劳动税。他这个调查到底调了还没有不知道。但是起码我认为我们加拿大是没有强迫劳动的。 它对我们加拿大征收 10% 的关税。那据说它这个产品呢，几乎涵盖了美国要进口的 99% 的商品。在这种状况下面，它实际上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收钱，而且它对于国民说，哎，这个钱都是外国人缴的，不是我们美国人缴的。刚刚万姆先生也讲了，关税关税一定是你的国民自己缴的，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那这个状况现在很明显，美国现在通胀一直下不来，原因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所征收的全球关税。不管怎么样，这个强迫劳动呢，这个名呢已经被我们把我们加拿大那个安在我们加拿大这个头上了，看来我们加拿大真的是要变成一个强迫劳工的这个国家了。这边我看到呢，被征收的有欧盟国家，有加拿大，有墨西哥，这些呢是 10%。 那中国、印度啊，印度是也降下来了，中国、日本、韩国、巴西要征收 12.5% 的这个关税。其实他们的这个贸易评论业人士都已经讲了，其实川普的真正的目的，他私下里也讲出，就是希望减少美国从国外的进口。但是你自己不生产呢？他说我用这种方法可以强迫其他国家在我们美国开厂，美国雇佣劳工，生产美国需要的东西。但他没想到，如果这些产品在美国生产，美国的消费者买得起吗？能承受得了吗？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万先生。
0: 哎呀，他就是搞政治呗。我觉得有些事啊，就是说是他可能自己都没想清楚，我相信他自己都没想清楚。其实世界的经济啊，各个国家的经济，它成了一个梯级结构。你比方说是这些初级产品的这些东西，你从那个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基本常识，它都是一些比较落后的些那个第三世界生产的。因为第三世界一个是那个原料它就地那个取材那个方便，另外一个劳动力也便宜，这样卖到美国的时候，卖到美国，美国人啊，这个东西就是美国人买起来就便宜的多，是吧？你如果说是放在美国去生产的时候，生产你想一下，别说是像那个纺织业这些东西，你再放在美国，放美国以后，因为纺织业本身它不赚钱，就是不太赚钱嘛啊。没赚钱以后，美国这些工人都是那个工人老爷，他工资就很高，别说是二十多块，25块，25美元，再加上各种福利。请问，这第三世界这些老板到美国开得起厂吗？是吧？而且他这生产出来这些产品，美国的人买起来要有多贵？你美国这个时候，他主要他现在本身像他们啊，就是一些工业产品、金融产品、一些知识产品了、啊。而你就这个时候，你就生产这个东西，你就是这样做。川普他这么做的原因啊，川普这么做啊，就类似于我举个例子啊，我理解不这理解这样，这我觉得我想一个这样，就类似于马云，马云他不让他的老婆在外面去买馒头，买这什么米饭，是吧？不想让他老婆在外面去买一些什么东西，就是让他老婆在自己家里种菜。啊，他老婆子女他们一家人种菜，在地里面去自己收割以后，然后这样搞，搞了以后自己打碾，自己磨面，自己然后，那个稻谷脱离，然后他自己做饭吃，就有点像这种做法一样，这就有些可笑了。我们知道这个现代社会的那个现代社会经济其实发展的这种程度就在于社会分工，在于国家分工，经济的发展就在于社会分工、国家分工，是吧？你如果把你一切东西都要包下来的话，我相信美国那个经济能不那个不能发展，这就是我们讲很简单的人都能想得来的一个事情。你想那个美国，你如果说是把那很多初级产品都在美国去生产。你美国初级产品在美国生产的话，谁敢去对你美国去投资？我宁可不卖，是吧？宁可不卖。 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把这就是生产出来以后，美国人那个消费起来，那个成本可是高的厉害。他那个川普连这个问题都想不来，我不知道他那个身边那些，纳瓦罗啊这些经济顾问给他怎么样说的，因为这是个很简单的个常识问题了。要么他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心里很清楚这个事，我相信那个川普应该是很清楚这个事的，因为他做生意的人嘛，是吧？而且他有整个的那个经济顾问，他有一个顾问团，还有各方面的他旁边一系列的人，这是个常识问题。你一定要向其他国家那个征收关税，然后让其他国家在你这个很多就是说是像你美国进口的这些很多东西啊，它并不是属于那个什么那个高级的高科技的东西啊，一定要到美国去，说是或者说是赚钱的那些产业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啊，可以在美国像那个超导网的玻璃啊等等这种东西啊，在你美国去生产以后啊，可以增强你美国人的，提升你美国人的就业，增加你美国人的税收啊，是吧？或者像有些产品啊，可以增加你美国的国家安全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啊，那个可以这样做。但是大部分我相信不是那么回事，我相信不是那么回事。美国他就现在他就享受着美国人享受着这个国际分工带来的那种巨大的红利，其实等于美国人啊，也在剥削着第三世界的工人，就说是他们得到对这样一个那个好处。你如果说是强迫劳动，强迫劳动是谁劳动？我这儿就有个想法，就是美国你强迫人家劳动，是吧？你美国你把第三世界变成血汗工厂的。我先我觉得能把美国这个资本家给你能关起来才对，是吧？川普是资本家的这个投资把你关起来才对，这有些时候他简直是不讲道理，我跟你说，而且是头脑乱的，做这个事情对他自己很不利。比如说一些初级产品，你像那个有些那个一般性的制造业，那个就是说是像那个纺织业等等这些东西，那个这个利润其实是很低的。你在美国去怎么样生产？你怎么样把人家逼的那个来？只能在外面，在外面那个生产以后，你再去加关税。加关税，这是你不仅是破坏全球的那种增产，破坏全球的经济，你也给美国，你也是憋美国人，让美国人怎么样？从美国消费者身上你刮油税。这就是我们想起一些专制国家，他不讲经济的发展，他只讲那个财政的收入。你只讲财政的收入，这个就是现在这是令人非常的反感这种话。我听到这种话啊，今年财政收入又增加了，财政收入增加多少？你有没有想到老百姓他实际的生活怎么样？是不是嘛？
1: 美国现在的状况可能也就是这样，因为美国现在缺钱嘛，所以他着眼点就像您刚刚讲的，是眼前的利益。我现在征收关税，我马上国库就可以增加税收，马上就可以更多的财政收入。那这样的话呢，他才不管你三年、五年、十年以后这个通货膨胀来到什么程度，那些企业有没有可能维持下去？另外一点，你刚刚也讲到了，他现在退出几乎所有的世界国际组织。很多企业、很多国家都和美国签署过 WTO 的国际贸易协议的，现在这些协议都已经变成废纸了。你不遵守，你老大不遵守，美国是这些贸易组织的老大，你美国不遵守，那些其他国家怎么遵守呢？这样下去不是一锅粥了吗？其实现在欧盟已经说了，我们肯定会报复，肯定会报复，比如说对美国的酒类啊，对美国的某一些汽车啊、摩托车啊、标志性产品啊，因为你马上要这个中期选举了嘛，所以如果对他报复的话，这最后的结果还是老百姓倒霉，老百姓买单，美国老百姓买单，欧洲老百姓买单，我们加拿大的国民买单。
0: 哎，你不先看啊，我相信美国他不仅对美国的信誉，对整个的国际这种各种那个体系啊，那贸易体系，美国的那个信用体系，国际上的政治体系，各方面就包括军事体系，就包括北约，你看他把北约现在也搞成个啥了，就是整个这个东西啊， 他川普对这个破坏很大的，因为关键你带头大哥，你本来就首先你要遵守规矩，这就是黑社会里面那些人，他黑社会的老大，他其实他就是危害外面的人，他在他那个内部他都是有担当的，他是能负起责任的，是吧？你如果说是，就是我就说前一段时间我看一个那个资料，就是像美国那个有个那个偷渡的那个黑社会，那个叫那萍姐的，就是他就黑社会的人，但是他做事都很讲规矩的，是吧？你说是你川普作为整个世界的老大，你出尔反尔，你破坏现有的体制，而且整天千方百计想着揩别人的油，你想着就是说是那个尔虞我诈，这个东西啊，我川普这个人，反正我的感觉，这个对整个美国，对整个世界那个破坏是简直太大了，是吧？
1: 好，咱们这边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0: Aurora 新盘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卖得好快啊！
11: 是啊，地点好，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很方便，临近很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只有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10: 你说要换房子，快点去选一间啊！
11: 这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啦！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1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2: 三川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10: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2: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10: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0: 天宝旅游，
12: 香港李仲盛堂宝济丸
10: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2: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10: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2: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0: 银赞助 A 家屋顶，
12: 铜赞助清风道家，
10: 陆福海鲜酒家，
12: 劣质纹身五谷鱼粉，
10: 龙庭食府，
12: 与会形象工作坊，
1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2: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10: 鲜花提供贝类花艺，
3: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今天来到7:43，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特朗普对死守了他这个关税政策，他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呢？那其实也是，他也公开讲过他有目的的，因为美国和中国现在是竞争的非常激烈的竞争对手，他要占领先，他不希望中国能够在短期里面追上他。所以今天又有个新闻出来说呢，美国打算对于德国的品牌 Mercedes-Benz 汽车在美国要限制它的销售，理由是什么呢？因为 Mercedes-Benz 这家企业的 ownership， 也就是它的这个股票的持有者，将近有 23% 和中国有关，是来自中国的，可能是通过这个投资啊，通过股权投资啊，占有 23% 左右的这个份额。因为它有 23% 的这个 ownership， 这个奔驰汽车这家公司，所以呢对美国不利，美国觉得说不行，你这个汽车要在美国赚我们美国人的钱，我们有可能就要限制你的销售。它呢让这个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面的这个脱钩呢，实际上已经产生了相当的效果，但是同时呢也让很多盟友国家，比如说我们加拿大实在没办法跟这个邻居合作下去了，不得不采取我们自己的贸易手段、贸易方法、贸易政策，和欧盟去联系啊，采购欧洲的这个军事设施啊，或者飞机啊、预警机啊等等之类的，甚至已经正进行了从中国进口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那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就是美国的这个关税政策导致美国的这些盟友都没有办法继续和他做盟友了。您觉得呢，万先生？
13: 那是这个是这个样子，他是这这他还人家的、加拿大，他和加拿大根本现在就成敌对国家了。前一段时间，尤其前一段时间，我们就这种敌对国家了，因为他嫌加拿大又和亚洲一些国家联系了，和欧盟联系，他说是舍近求远。这简直是，哎呀，这是你觉得他非常不讲道理啊。你这就是我们就看到我们身边的一些流氓，就是你别说我们身边一些流氓，我们也碰到这个东西。他占了别人的便宜，还有说别人采取什么不正常的那个手段，就说是他这个美国啊，这个简直是那个糟糕透顶。他这样说，明明是他自己把加拿大一下推远的，他还嫌加拿大走远了，他还嫌加拿大离开他了。哎，你简直就是说是。简直就是说是那个加拿大明明就是你的一个好兄弟，啊，你要威胁要杀别人了，别人那个离开你，在其他地方去交朋友，你还说人家不够朋友，这就是这么不讲道理，就是说是这样，就是说是你这样去看一下，就是我相信很多人会对美国人不仅仅对那个川普，会对美国人厌恶的，但是而美国啊现在出这个问题，就出在川普和他的一系列那个麦嘎党。就出在这些人，问题就出在这些人身上，是吧？就这就是那个麦嘎党，就是美国那些埋文化的人嘛，就美国的义和团嘛，是吧？就是说，就是那些人，是吧？你想象一下，那个川普这个人，他还是把川普这个人啊，还是放这出现在美国了。你如果说把他让他产生在一个这个专制国家的话，那他就是萨达姆，是吧？他就是萨达姆，他就是卡扎菲这样的人，可能比萨达姆卡扎菲还要疯狂。因为萨达姆和卡扎菲啊，我觉得还没有做出他那种设置，突然之间好像就像人吸了毒一样，像吸毒的那些人一样，就说是突然之间一会儿一个想法，一会儿一个想法。他们好像还是，起码我还没看到这方面资料，那完全是个不正常的人，而且不正常的人他还要坚决执行，他根本不考虑你其他人的。是吧？这就是说是这个，哎呀，这个人怎么说？等于说是我现在赶紧盼着，就是说中期选举以后啊，快点那个下去。我刚刚说了一句话啊，我说是川普而不及拜登，我不是赞扬拜登，拜登本身就是那个老年痴呆的。但是啊，就是像拜登这样子，他老年痴呆嘛，他旁边其他的人啊，带他那个就是做一些那个决定啊。这个他还是按照美国的既定的这个法律啊，这个规矩啊，这个政策在做嘛。川普他完全就那个，拜登他就是可能那个不是那么强有力的执行那个政策法律，但是川普完全就是一个破坏者，就是美国那个法律制度的一个破坏者，是吧？美国信誉的破坏者，世界那个公序良俗的一个破坏者。他这个家伙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是我们作为一个那个，哎呀，我们到西方嘛，也就是说是到加拿大，我们觉得加拿大是美国的那个兄弟大哥，看到这种
1: 我们把他当大哥，但他现在把我们当敌人，把我们当好好欺负。这个礼拜一，他不宣布了要对我们加拿大新增加50%的关税吗？实际上，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逼迫我们加拿大签署他所提出的北美贸易协定里面的一些不公平条约。那加拿大是说得很清楚了，不公平的条约我们没有办法签，我们必须要公平的。但是他就说，好，你既然如此，我就给你个50%的关税，看你服不服。但是他希望加拿大能够软下来，就没想到呢，今天我们的总理卡尼呢已经这个与我们各个省啊地区的这个省长啊首脑啊举行了会议，最后的结果是我们要不惜一些代价要把美国的这个关税战呢给他打下去，我们以牙对牙，牙还牙。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安省的省长福特先生，他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不惜一切代价，他要怎么玩我们就跟他怎么玩。您觉得我们的福特是不是应该跟他针锋相对呢？还是有别的方法可以做呢？
0: 现在必须针锋相对的。以前啊，大家都说说是一个，我看那个有这样几个叫凯撒，就是啥呀，我们是美国的好邻居嘛，好兄弟，这个东西有些事就让一下，妥协一下，或者怎么样商量啊，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现在大家把这一点嘛，就是说是后来看来不是这么回事。这个就是说你和他讲好话，他川普这个人是个欺软怕硬的人嘛。下来就是说你要采取一些态度，就啥呀，我们的实力太弱了，不能和美国抗衡。我看也未必，川普这个人还是根据他那个欺软怕硬的这个这种搞法以后，你跟着你和他那个硬着来，他也害怕。再一个，从第三一步啊，我们在这些，我就是觉得那个认识啊，再高一步的看的话，其实他这个持续不了多久，你不信看，因为他到时候50%啊东西，他这个人是随时可能改变主意的，随时改变主意，他可能这个50%啊会对让美国内部会产生很大的这种这个反弹的，因为你我们要想到，就是加拿大和美国啊有些那个很多方面它是互补的。它互补的不是加拿大这些产品既然能到美国去，不是说是你美国哎给我好心一下子就把我这些东西来买了，而是你本身就需要这些东西。你如果说是加拿大，我觉得你硬扛和他那个硬那个和他能不能对着干的话，他穿不起害怕了。因为为什么，他这个内部他是不战自乱，美国毕竟它是个民主国家，它内部它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你别说是就说一些那个，尤其一些那个日常生活用品，美国的那些什么那些义和团们，他首先就麻烦，因为美国的义和团他只是穷人是吧，是些劳动人民。那劳动人民啊，就是他不像那些有钱人，他你伤害不到他。但是那个美国那个普通的那些民众，你看那些那个麦格那些人，你看起来都是很粗糙的一些人嘛，是吧？他就说是那个他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那加拿大你要和他硬给他那扛，是吧？那以前
1: 我们的省长那个福特，他这次又再次讲了，他说呢，这个如果这个下去的话呢，安省啊是受这个美国这个50%的关税威胁最大的一个省份。我们保留我们准备的所有选项。关于我们安省的选项呢，大家可能在几个月以前曾经也听到过，就说美国五大湖地区的这个电力呢是我们安省提供的。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断掉它的电，这样的话它在中期选举是不可能能够赢的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4: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9: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14: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9: 哪里有的看呢？
14: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6: 你经常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呀？
17: 有信心又满意。现在在 Aurora 推出 Avella，
16: 我好喜欢呢、啊。
17: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停4辆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万起，限时送装修完成的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这个周末到85号 Mor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紫薇、小英轮流直播。
3: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时间7:50。 我们电话线上有今晚的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我们安省应该如何的应对美国的这 50% 的这个关税呢？有人实际上在几个月以前就说了，包括我们的省长福德先生说了，如果他们把我们逼得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可以给他断电。为什么？因为美国五大湖地区有好几个州呢，它的供电是来自我们加拿大的安省。您支不支持呢，万先生？
13: 那个实在如果不行啊，那就要这样做了，那就要翻脸了嘛，是吧？其实现在啊，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应该试着先断美国某一部分的电。如果这样的话，因为川普这个人的最大特点，他就是
1: 欺软怕硬
13: 。他这种情况下，你给他一旦做了以后，他打到他身上，他打疼以后啊，打两拳以后，他觉得身上疼，他可能才知道有所收敛。不然的话，他就是一直啊，他就觉得你老是就能欺负到你。他其实现在就是军事上目前在打击伊朗，经济上他就打击加拿大嘛。你打击伊朗嘛，那是对的，你打敌人，你加拿大是你的兄弟，结果他也打，就是说是这个人就不是个东西，是吧？他现在我觉得加拿大应该表现出这种骨气和勇气。你越是怕，你有些是面对流氓啊，我觉得是你越是胆小怕事，越是事儿多。我感觉的就这么回事。你有些时候就是人他有一个弱点，就是哎呀，面对这很强大很蛮横的人的时候，哎呀，我表现忍让一点，我什么这样以后啊，是不是就免试嘛，为了免试。其实你看这个川普，这根本你就免不了试。他心里他就是那个狼要吃你这个小羊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借口。而你说我，哎呀，我给你千方百计解释，我千方百怎么样，就说我躲过去，你躲不过去的。不行的话把那个电停一下。我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那个对国有国格，我们做事的时候啊，不是说是为了这个有些时候就是祈求啊，和你美国一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和你要保持一个什么关系。因为这个东西该翻脸的还是要翻脸。你想这是国与国之间，你看乌克兰人家都敢于硬扛这个俄罗斯。
1: 加拿大根本就应该继续。
13: 我们还不干，我们还给那个美国停一下电有什么？所以这个加拿大的人啊，他是在和平的日子过得太久了，好像大家总是觉得那个哎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个太好说话。我觉得福特啊，真正把这个事情你先给他停一下，先停一下那个停个几天以后，看他怎么样做，看到美国还怎么样做。
1: 因为在美国国内有很多的国民是不支持特朗普的这种行为的，尤其是这个靠近五大湖的这几个州，在这种状况下面，对他的中期选举的支持力是有很严重的影响的。起码这是我们加拿大手中可以打的其中一张王牌。美国和加拿大，美国和中国打交这个谈判的过程中间，中国拿的是稀土，对不对？还有这个农业州的那些采购。那我们加拿大手里有什么牌呢？加拿大手里的牌就是五大湖的电，不能放弃这块牌。您说呢？
13: 对啊，那个这个东西看要硬扛，你就看人家乌克兰这个国家是多么有志气。你看人家泽连斯基，那就是个英雄人物，就是个了不起。我觉得这个福特总理啊，福特省长啊，你和这个肯尼总理啊，你也要做一下向泽连斯基学习，是吧？这个东西哎，现在关键是躲不过去。你这就是你想和美国搞好关系，那个躲不过去。他一再的步步紧逼啊，他一再的欺负人啊。你说是加拿大，你说你打伊朗，你和伊朗那个是因为你这是有仇。你打加拿大，加拿大哪一点对不起你啊？是吧？
1: 对
13: 啊，这你人都想不出了，这个东西就是这完全这美国已经完全就是不讲道理的这种做法。
1: 美国宣布的这个加50%的关税日期呢是8月19号，希望我们安省能够在8月19号之前也宣布一下某一天对他们断电，您觉得呢？玩不玩得过？
13: 那个这个东西就是马上对等的
1: 先宣布了再说。
0: 对啊，对啊，对的，这些报复，这些那个，我相信加拿大现在也名气可用，大家还都是愿意这么做。你说是这，你说是这个东西，就是说是你这个等于你国家那个面临这个那个这个外部的这个压力，你没做你就吃点亏，我觉得也是应该的，是吧？
1: 非常感谢万姆先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